0: 韦慧辉。
1: 据奥运会官网介绍，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设计灵感，以光芒、山峰、汇聚点为核心元素，光芒勾勒出山脉的轮廓，山峰体现冬季运动的竞技之美，汇聚点则象征团结与相聚，光芒交汇之处，山峰随之显现。
2: Complémentarité, ça a été appri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a des emblèmes olive et para qui sont complémentaires. Et je trouve que c'est un très beau message aussi qui est envoyé. Voilà, donc pour moi, ça a été vraiment ce que j'appelle un effet waouh. Je les trouve très beaux.
1: 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定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冬残奥会将于3月1号至10号举行。这将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四次在法国举办。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昨天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兰县遭遇大暴雨天气，在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搀扶他慢慢走出深水区。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为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再来关注，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个小区街巷道路出现积水内涝，群众出行和居家安全受到较大的影响，各类排涝求助大幅增多，当地救援力量多路奔赴险情点位，分片开展抢险救援作业。
5: 贵港多地发生内涝，在合成小学西门路面积水较深，不少车辆和电动车冒险涉水通过，十分危险。交警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警戒线，现场劝阻涉水过路车辆。在玉林路与迎宾路交界处，一辆小车因涉水熄火被困路中，执勤交警立即上前协助车主，将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来到合成路与金田路路口，该点位因为积水水位过高，雨水管网无法正常外排，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不便。救援人员快速研判现场态势，在路口疏导交通，协助不便涉水的群众通行，同时帮助推移水中抛锚车辆。
6: 我还是奉劝劝阻大家不要强行涉水，危害到您自身的安全。
5: 6月16号晚，玉林荣县松山镇大水村一名群众前往河对岸摘菜时，突遇涨水被困河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该河段宽约8米，平均水深约2米，水流较急。被困男子情绪稳定，但处境危险。救援人员迅速对现场实施警戒，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涉水横渡，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转移至岸边。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被困男子身体无大碍，随后由当地村委安全护送回家。
4: 在搭乘高铁的时候，如果有小朋友和老人同行，一定要看护好。最近在深圳北站就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好在附近执勤的民警反应迅速，才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7: 事发时，民警正在深圳北站12号站台执勤，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因专注整理行李，疏忽了对身旁幼童的看护。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
8: 我听到该女子大叫一声后，便第一时间发现坠落儿童，并双膝跪地俯身开掌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
7: 随后，民警协助母子俩重新上车，
8: 确认幼童仅存在轻微皮肤擦伤后，便联系列车工作人员使用急救包对幼童伤口进行了消毒处理。
7: 深铁公安提醒市民朋友，带孩童乘坐高铁出行时，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候车期间应全程站立在站台安全白线以内，严禁让孩子在站台追逐打闹、翻越护栏、蹲坐站台边沿，在客流量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
4: 近日，江西九江庐山市一位妈妈焦急地向119求助。原来她下车拿个东西的功夫，车门砰的一声自动上锁，把一岁多的宝宝独自锁在了密闭的车里。情况紧急，消防员迅速出动。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孩子的妈妈正急得团团转。在征得妈妈同意后，消防员决定破窗救人。
0: 别急，
9: 拿个东西垫一下，
0: 按一下主驾的解锁就行了。他的钥匙呢？
9: 把小孩先抱出来吧。
1: 队员们打开车门，探身进去，将独自困在副驾驶位置的娃娃稳稳抱了出来。万幸，孩子并无大碍。
10: 小心点。因为我刚刚下来嘛，我把车子先拿下来，然后车门就不小心锁上了。钥匙也在里面。
11: 下面有备用钥匙吗？
10: 对，钥匙不在身边。非常感谢。
1: 再次提醒家长，千万别把婴幼儿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在夏天，密闭车厢温度上升极快，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孩子缺氧、中暑，非常危险。
4: 涉嫌犯罪被外地警方上网通缉，男子对此却毫不知情。最近，一名网逃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查清他的身份之后，现场将其抓获。
12: 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的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名男子叫徐某，是特地预约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
13: 过来神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没有任何的防备。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徐某是同一人之后，我们就现场将他控制。
12: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13: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徐某是一名刚刚被广东中山公安局通缉的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12: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还是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13: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信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
12: 目前徐某已被移交给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4: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端午假期里大家的出游热情非常的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5: 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的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4: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早上6:30的时候，在北京南站京津城际的检票口就已经有大量的旅客等待着检票了。有不少人搭乘早班列车直奔天津打卡特色早点。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翼装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4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我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4: 可以说走就走的
3: 对。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芦粽子啊，
3: 天津芦粽。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儿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4: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第三站来喽，老味卷圈。卷圈、
5: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
6: 抬手抬杆，我买一台转一转转一转，一等一过您得走一走。
0: 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7: 没话你就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8: 老虎哈，它就是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是五毒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边能背。
0: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大
9: 了？
0: 92岁。
9: 现在的老板还坐着。
0: 天哪，
8: 都是老人坐，越岁数大越坐。
10: 行，两个啊，
9: 北京的，
8: 就那个老板。
0: 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11: 根据国铁北京局的预测呢，6月18号到22号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达到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端午假期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暑期的出行高峰也马上要到了。那么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接下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
12: 不少人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13: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务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务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2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务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12: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14: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12: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14: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 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假期亲子出境游热度攀升，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和成年人有哪些不同呢？需要注意些什么？
10: 有效期为五年的通行证发给申请时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有效期为10年的发给申请时16周岁含以上的申请人。
12: 出入境证件按年龄设定不同有效期，普通护照与往来港澳通行证都适用这一规则。建议家长出行前及时查看出入境证件。
10: 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证件更换周期比较短，比较容易出现过期的情况，建议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孩子证件的有效期，避免耽误行程。
12: 儿童出入境必须持有本人证件，不能跟父母共用同一证件，这一规定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从婴儿到青少年都没有例外。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1条第1款规定，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入境。父母本人的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或者是手机里的证件照片都不能替代儿童本人的出入境证件。
12: 针对快捷通道的使用，民警根据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适用人员条件和通关操作要求。
10: 如果孩子满足年龄、身高条件，并且证件已经预留了指纹信息，就可以单独走快捷通道。另外还要着重提醒大家，快捷通道要求一人一证，逐人过检，绝对不允许成年人带着孩子同步通行。

0: 从理解规则到规范通行，从持证要求到现场流程，每一项规定都是为了保障口岸秩序与旅客出行安全。边检机关提醒广大家长，熟记规范，提前准备，才能让您的亲子旅途平安顺畅。北京台报道。
1: 跳绳一分钟跳240个，您行吗？一个5岁的小朋友做到了。日前，北京朝阳体育馆2026年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举行。
2: 一分钟可以跳240个，累的会累。如果你选择，你就必须，就是跳下去。
3: 这个小朋友虽然只有5岁，但他说这话时眼神里透露着坚定。在他身边还有800多个和他一样热爱跳绳的孩子，从30秒单摇到花样交互绳，从个人到团体，每一个上场的小朋友都在用自己的节奏跳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2: 2年半了，对，跳绳水平我们这个等级是最高10级，我已经达到了8级。
3: 而赛场边的家长看着刚比完赛的孩子比自己赢了还高兴。
4: 我就觉得他参加比赛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我说你只要不断的挑战自己，跟自己比，你就是最棒的。
5: 2到6岁是小孩子培养和锻炼他们的专注、平衡、整体协调能力的关键期。一个小小的跳绳让孩子们从小就有非常好的体育和体能去打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起起伏伏，他们始终能够坚持这种轻盈的姿态和向上的力量。
3: 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快的速度？2025年7月31号，中国选手陈小林在世界跳绳锦标赛预赛中再次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跳出多少种花样？从简单的单摇到复杂的多摇、交互绳、力量动作，花样跳绳早已突破想象。而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和家长心中，他跳出的是成长。
6: 国家有专门的跳绳推广中心，他会专门做这样的整套的规则。当然，我们也针对小朋友来设定了适合他的这个运动项目，让门槛更低一点。
3: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紧贴实战，组织新飞行学员在陌生靶场展开炸弹石头训练，进一步锤炼学员打赢能力，加速推动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7: 随着值班员指令下达，一场复杂战术背景下的陌生靶场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正式拉开帷幕。学员刘华斌驾驶战机呼啸升空，采用低空突防技术躲避敌防空雷达，直奔既定空域。这也是他首次独自驾驶3代机进行炸弹石头训练。
8: 敌到过
7: 发现攻击目标后，刘华斌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得到指挥员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9: 这次驾驶3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10: 现代空战拼的不仅是技战术，更是全要素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从严从难打磨任务规划能力和技战术水平，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7: 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快到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端午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今天在湖北东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江南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广西西北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的南部以及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次生灾害易发区域，出行要注意安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气温是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和华北等地是频繁的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是普遍有所下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却发展增多，体感闷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2: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春有百花，夏有荷，夏

0: 夏日最美的风景一定是藏在一池的荷塘里。
1: 而就在最近几天，莲花池公园里的荷花已经悄然绽放。从南侧南门长廊进入，碧绿的荷叶铺满湖面，粉的、白的、红的，渐变色的大朵荷花，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现如今呢，一说到北京铜锅涮肉的讲究啊，都会说到什么清汤铜锅芝麻酱。其实啊，北京涮肉的讲究还远不止这些。首先说呢，这羊啊，以前呢北京人吃涮羊肉不吃本地羊，因为不好吃，讲究呢都用这口外羊。然后呢再说经营的这个师傅，您是会全家活啊还是半家活啊？那什么叫全家活呢？就是、抓羊砸羊剔肉切肉您都得会。什么叫抓羊呢？以前呢这羊的交易市场集中在马店，那都是活羊，您得在一群活羊当中啊拿眼一搭就能知道我要哪个。然后呢说到这个杂羊，那就是宰羊。再说这个剔肉呢，就是您得会拆解。这切肉啊也是一门手艺，有时候您看这盘子里边这肉是肥瘦相间的，但不一定是天然形成的，有时候呢会拿这个瘦肉肥肉啊卷在一起然后再切，这叫卷肉。而且呢切完之后啊下锅涮，这还不能散喽，这个就叫手艺。您看现如今呢懂这些讲究的不是太多了，但是如果您来到簋街西口，看到这个大杨树底下这个小店，一共就六张桌子，但是人气很旺，如果碰见他老板在的话，还能听他给您念叨念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簋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2: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宁波过来。
2: 哦，宁波过来的啊。
3: 青岛啊，山东。
4: 青岛，我是
2: 青岛。
4: 对。
2: 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5: 这才叫涮肉呢。
2: 啊。
5: 然后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0: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
2: 讲究。
0: 头一回来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个色，
2: 提香，
0: 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2: 缺哪样都不好吃，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5: 嗯。
2: 看看，缺哪？
5: 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了，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这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这个，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合着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0: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2: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0: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

0: 东来顺、右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1: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0: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北京涮羊肉啊，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严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呢。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才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
3: 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所以我幸好还有这么几把，这点呢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新刀一直使到这样。当你有一天拿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2: 上世纪90年代末，渔夫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折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给它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再涮，要不然那汤出沫子。
2: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它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于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1: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磨刀。就这一根，它叫黄瓜条。大三串在瘦腿的根部，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磨刀，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2: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于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1: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有辣锅吗？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3: 花椒、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这肥瘦正合适。
2: 进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于富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0: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2-3片一夹，从肥往瘦吃。 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六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要重一点，六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奶香味。
2: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六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凭着地道和讲究，20多年过去，鬼街的麻辣大佬们纷纷退场，玉德福却依然靠着一锅清汤、6张桌子门庭若市。
4: 好嘞，
1: 这么多年全仗着这些粉丝们啊，
4: 特别是真好吃，
1: 谢谢
4: 谢
1: 谢
4: 谢谢。
5: 我能不能和您在咱们这个门口合个影？
6: 没问题啊。
5: OK。
7: 山西的，但我只要每次过来都来你家吃，
6: 凑合有劲。
2: 名气大了，6张桌子实在不够用了。2023年，余福生便在天坛附近开了第二家店。
0: 这回这灯箱从红绿灯一拐回来能看，
8: 在那个左右我要再装2排灯，氛围灯嘛，现在不是流行这样，然后再往墙上打2排。
0: 包间今晚有座吗？
9: 有
0: 几个人呢？给他摆好了。
2: 这几年老于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0: 摆正了，
2: 糖尿病拖着手劲儿也模糊了眼睛，
0: 怎么看？
2: 前几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得不封了刀。女儿于露露留学归来，做着电商，有自己的事业。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她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来接班。
8: 我父亲，你看他现在差不多70岁了，还是每天在一线。鬼街他那边店每天都开到半夜3、4点，所以这个就比一般的餐厅还要更辛苦。我们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固定的客人啊，包括很多人专门来找，而且后来把非遗拿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应该去把它给传下去。
0: 这点你看没有，它是一个肉枣，也叫纤维瘤，你给个特写，一定要扔掉。
8: 那我分个镜头，等会儿，那你把这块重新录一下。
2: 因为是女孩，露露手劲不够，传承不了刀法，但她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家老店开拓新客源。
0: 讲究讲究在这儿。
8: 你看咱们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的活动，你记得吗？
0: 啊。
8: 你看咱们平时啊，点评套餐都是20000多，看见没？到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这是52000，这是58000，做了。

0: 两期，一下就是十万，
1: 就是还是有一定效益，你也得多出来。你知道客人有一什么，就是你老板跟他说两句话，帮着他涮一下肉或者讲两句，人家觉得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0: 我社恐，
1: 社恐也得改啊。
2: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可是在把玉德福做好这件事儿上，他们是一样的。
1: 年轻人跟我是有很大代沟的，我们有过争执，他可能会来说服我，我只是从技术上给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这样。
2: 晚上十点半，天坛店闭店，露露留下带领员工做今天的复盘，于福生还要回鬼街店再看看。
3: 十点半从那边去鬼街，到鬼街再回家的话，就夜里一两点钟。20多年了，我也习惯了。我原来没开这个天坛店的时候，我在那边是还干通宵呢。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非常简单，就是想改善自个儿生活。时间一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的心里，说实话，这个涮羊肉这门技艺，如果在我这一代传不下去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北京涮羊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玉德福非遗手切涮羊肉，味道掌门于福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您相信吗？在北京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开业将近100年了，他们家呢申请座机电话也将近100年了，但是啊，这么多年间他们家电话呢愣是没变过。谁家呢？就是丰泽园。
5: 非得说到1900年，当时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慈禧呢带着光绪是仓皇西逃。在第二年呢，当时啊有一个丹麦商人叫普尔生，借机呢就把他在天津的电话业务给延伸到了北京，在东交民巷呢架起了电话线，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啊就开办了电话公司。那么到了1930年呢，当时丰泽园开业就申请了座机电话。当时那个年代啊，座机的号码就4828，您看当时呢有这个收据。后来呢随着电话业务越来越繁荣，这号码呢开始升级。像我们小时候都赶上过这电话号码呢从6位升7位，从7位升8位。但各位，直到今天您上网查丰泽园总店的订餐座机电话，这后4位还是2828。您看呢，这丰泽园开办至今呢快100年了，电话号码也使了将近100年了，而且呢这个老味道啊也依然没变。您看这里边就有现在的海参王王义军大师，合影里边您能找着是哪位吗？丰泽园的接班人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但是仍然在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口老味道。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一般早上来的时候都不开灯，
7: 还没上班呢。
6: 对，我们10点，但是一般我们早来点是为了准备一天的东西。
7: 啊，
6: 来，嗯，慢点。
7: 没错。
6: 嗯，作为一个这班组长啊，你好多东西你得自己先走一遍。我师傅也是这习惯，就是每天几乎是厨房里比较早到的那批人，然后晚上一定是等都插完火都弄干净了再走。
2: 这是任月，去年在丰泽园95周年庆上，他被正式列为第五代接班人之一。他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

0: 有40岁。1930年，丰泽园在前门外开张，开业便是标杆。京城鲁菜，他排头把交椅。当时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大炮堂的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带着20位师傅，选择了北京前门外梅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真正让这家老字号站上顶峰的是一道名菜，葱烧海参。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时任丰泽园主厨，现为中国烹饪大师、鲁菜泰斗的王义军老先生，凭借这道菜拿下了金奖，并从此有了“海参王”的美誉。如今，丰泽园每4块钱的收入里，就有1块来自海参。
1: 我小时候说能来丰泽园吃顿饭，那是太理想的事儿了。因为老辈人开玩笑嘛，那过去都是皇上吃饭的地儿。以前只是说有喜事儿，结婚啊，或者说那个过寿啊，跟着家里来丰泽园吃顿饭，那真是回能吹很长时间那件事儿。过凉啊，我该清就清嘛。
2: 哎
1: 啊，我是04年的5月底来的丰泽园，今年第22年。其实对我来说啊，就丰泽园更像一个家，就是从毕业到上班，在家的时间其实真是没有在单位的时间长。
0: 2005年，他正式成为安万国师傅的弟子，开始学习丰泽园海参制作技艺。
1: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海参房，也是我们丰泽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先洗下手。海参的东西既怕油，又怕脏，稍微一不注意啊，那一盆海参可能有几根着了油了，就全浪费了。刺身，刺身，什么叫刺身呀？其实这就是，这就四排字，两排两排，是吧？这就是品质相当高的海参了。干海参倒进这个无油的盒里边，拿水先漂洗一遍。洗干净之后啊，拿纯净水啊，要泡2天左右。
0: 每一根海参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锥这6道工序。
1: 里边的这些内脏跟沙嘴去除，煮大概10分钟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锥制。
0: 锥，这是鲁菜后厨的行话，是干海参古法泡发技艺的关键一环。通过低温持续刺激，海参吸水膨胀，同时收紧组织结构，通俗的说就是个头变大，肉质变紧。
1: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傅这个手，冬天的时候都裂口子，夏天的时候一凉一热呀，这一激呀，有时候手都得分支炎。这戴手套还干不了，因为戴手套你没有这触感。
3: 老是干还是腰一大，
1: 对，老干腰也不行。这个厨师的几大职业病：静脉曲张、腱鞘炎、五零肩，这个网球肘，外加腰间盘突出。
0: 作为镇店名菜，海参若为骨，那葱油便是这风味的魂了。
1: 我们炸葱油特别下本，章丘大葱用葱丸。
0: 而葱油味道的凸显也少不了配料的讲究，生姜选皮，大蒜拍碎，香菜只用根，

0: 必须这么严，差一点出来都不是风格园的胡同那种。这个是些咱葱烧海参用的葱段，咱到棕红色，兑上咱们的清汤，兑上酱油，上锅去蒸。蒸过的葱段吃的更加香甜。
1: 丰泽园的葱烧海参，除了刚才的各种讲究，还有暗藏的门道。
0: 接下来咱们就制作我们丰泽园特有的海参汁，既要吃出这个鲜香味来，但又不能过于抢味儿，所以我用这个1436咱六必居的酱油。我觉得这酱油吧，酱香味比较足，而且鲜味也足。
1: 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能恰如其分地撑起这碗汁儿的骨架。
0: 咱们就该正式的去烧了。

0: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表达对海参的无奈：海参无味之物，沙多气腥，最难讨好。而在丰泽园，在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的巧妙点化下，海参终于被驯服了。
1: 带本书，待会儿让师爷帮着给签个名，留个念，这个很有意义。走吧。师傅，麻烦人开上门去。
0: 拍摄时临近五一假期，每逢节假日，任月都会去看望师爷王义军老先生。
1: 师傅好，
2: 哎。
1: 叔叔好，师爷好，来看您了，身体挺好的您。来，别，那我扶着您，来，慢点您。
2: 没这么干净，
3: 上来就，
1: 没事，慢点，
2: 上来就，
1: 慢点。买卖还行，都挺好的，看着您也真高兴。
4: 当凤姐儿呢，说是，这多年这金子教派呀，不容易熬到今天。咱们这行啊，看起来简单。感觉也麻烦，
1: 是，
4: 你看一天熬着时间，
1: 对，不容易，
5: 是这还是辛苦，
4: 好好干，
1: 哎，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就这个有点激动，特别是师傅师爷，然后我们三代人在一块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0: 的，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儿早就今儿早啊，难得早一回。
0: 快下来。太忙了，早晚不着家，打个电话，忙着呢。要么就你先等会儿，我再接个电话。要么就是，啊，我等会儿给你回，我现在有事儿。睁眼人不在，闭眼人也不在。
1: 曾经有一次，家里这个门锁坏了，扬言要砸我车玻璃拿备用钥匙。
0: 对不起。
1: 我觉得有所愧疚，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那必然。也有这个行业你要牺牲的一些东西吧。20多年的成长是冯志远给我的，我的理想，冯志远在这儿原职经营96年，等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原职经营，让更多的人去劳资号里，去我们冯志远尝到他新年味道。
2: 招牌，一人一绝活，丰泽园味道。

19:45，《味道掌门》第5季《叛逆开卷》五花商店。

0: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1: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0: 我。
2: 看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3: 妈，
0: 嗯，
3: 这两个人是谁啊？
4: 你们这群尖子生就是不一样，明天都要高考了，还有心情来爬山？
5: 就是因为压力大才来爬山的。明天考得怎么样，看命吧。
6: 我就不认命，如果我们考得不好的话，那没山就没人考得好啦。
7: 我要上最好的大学，去最大的城市，到最好的公司。我要嫁个好男人，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4: 怎么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们笑什么？
5: 我要考出最好的水平，我要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要报考政法学院。

0: 我想拆开重新弄一下。
1: 给我玩一个。
2: 其实我也想通了，做律师的很多出问题都是先从帮亲戚朋友。我爸妈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理解我。还有你，从来也不让我帮你做违反规定的事情，我特别感谢你。
3: 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个人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圈子里的人呢互相帮忙，好像很讲情义，实际上他们牺牲的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牺牲的是他们的利益。
0: 姐，
3: 让
0: 我们来切菜。
2: 喂，丽娟。
4: 小云姐，我到香洲了。
2: 你在香洲？

0: 小莹姐，
1: 丽娟，
2: 好久没见了，
3: 好久没见了。
2: 想佳佳。
0: 佳佳也来了，佳佳。
4: 小云，我不请自到，你不会介意吧？
0: 来，坐吧，
4: 快坐吧，来。
5: 你好，这是您的账单。
4: 你先说好了，我请客，你这又抢着买单。
6: 这做朋友啊，就得有来有往啊！我说好了啊，下回吃饭必须我请。
4: 行，下回我记住了。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抢着买单，你一定听说了，现在没工作没收入，不想让我花钱，对吧？
7: 其实也不是，这次丽娟来香州，你已经请过她了，也就应该我请了。你工作的事情，我相信你，你有能力，去哪儿都一样。嗨，
4: 话是这么说，但是想要再找一个像乡镇科技这样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是吧？你们都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好强，到哪儿都想拔尖儿。其实我在我工作单位是非常努力表现的，但是棒打出头鸟，这天塌下来先砸个高的。我越是表现好，他们越是打压我，越是算计我。哎
8: 呀，香站科技这么大的公司，肯定好多人都想进去。这内部争斗啊，少不了。
7: 其实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都有他的问题。你要是跟公司不愉快，你就离开。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工作。我也帮你留意一点，有好的机会我通知你。
4: 不了不了，我这人啊，最怕欠别人人情，尤其是你们这些好朋友的。没事，我扛得住。要不然咱们今天先撤了，季云应该辛苦一天了，也挺累的。
8: 啊，行
7: 行，我跟那个丽娟一路，我一会儿送她去旅馆。
4: 那行，哎，你好不容易来香州了，多待几天再走吧。
8: 啊，好，
4: 走吧，
8: 走。

0: 你好不容易来香洲一次，吃个饭还抢着跟我买单，很生分，你跟佳佳一样，你们一这样我就特难受。
1: 小云姐，在我心里啊，一直跟你是最亲的，只是过去了这么多年。
0: 哪那么多年啊，咱不还是同学吗？
1: 可是跟学生时代已经离得太远了。
0: 我觉得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现在就很难了。你这几天准备去哪儿逛逛？
1: 不逛了，明天就回去了。
0: 这么快就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小云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来是向佳佳把我叫来的。来之前我不知道她让我找你帮忙，我也是在同学群里知道的。佳佳因为打人被公安抓了，她觉得这事对她特别不公平。本来我也想替她好好求求你的，可我一想这法律的事儿我也不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佳佳的事儿啊，你能帮就帮，要是帮不了的话呀，同学的情谊到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我会有分寸。
1: 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希望大家呀都开开心心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别伤了就好。
0: 我知道。
2: 姐，你这毕竟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得找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写这种文书吧。
3: 现在的律师啊，有水平的没几个，还要按小时收费。我自己的案子我自己最清楚，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斗争。
2: 你找个律师吧，费用我帮你出。
3: 用不着你。今天啊，季云请我吃饭了，到底呢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这条人脉啊，不用白不用。
2: 那你之前还说人家看不起你。
3: 我说过吗？
4: 工程学院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认定老陈的工伤待遇并不违法。老陈是86年进入工程学院下面的一家机械厂，93年因工致残，所以老陈应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标准是按照1953年的相关规定标准执行的。所以其实从法律的层面来说，用人单位也没什么大错，就看双方接不接受调解了。
5: 我上次去见过他们的主管领导，他们拒绝调解，
4: 那就只能准备开庭了。
5: 老陈的生活状况挺招人同情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有时候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6: 现裁定如下：驳回陈良栋的再审申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我不服，我不服。
8: 冷静点，
7: 你简直是没有天理。我这个腿我是工伤啊，你那么判的话，你叫我怎么活？我怎么冷静啊？我不能冷静，少给我假惺惺。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为我着想。
5: 老陈大哥，您听我说，法庭审判看的是事实依据。
7: 什么事实依据啊？
5: 您是从93年受的伤对吧？新的规定是从96年10月1号开始的，国家明确规定，这之前的都算是1953年的。
7: 我这条腿，我这条腿是工作时伤的呀。
5: 您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法律不支持。
7: 我不管，走，我不听你们的，你们俩给我走，听见没有？
5: 老陈大哥，
7: 走，
5: 我理解您的想法。
7: 我不听，我不听。
5: 老陈大哥，
7: 走，走，走，走啊，走！
9: 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借着自己是弱势群体啊，就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为谁弱 谁就有理，是吧？我还是很感谢你们法院啊，坚持原则，秉公判案。
0: 赵院长，老陈败诉也是因为他的诉求太高了，这个案子从法律上来说是结案了，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讲，你们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9: 您的意思是？
0: 你看，老陈从85年进你们机械厂，中间因为工伤残疾，从道义上讲，你们能不能给他生活上一些帮助？
9: 季厅长，法庭已经判决支付他29000元了。除此之外啊，我们没法再给他其他的补偿。不是我们冷血无情，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很难做了。
0: 赵院长，我不是说让你们给他追加赔偿，你们单位可不可以给他提供一份他能胜任的工作，然后让他的生活能继续下去？
9: 请问这是你们香洲高院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0: 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在不影响你们规定的前提下，我真心希望你们考虑。
8: 你做的这项工作呀，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犯不上心里闹腾啊。
1: 法律能帮到很多人，也帮不到很多人。
8: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什么是事实啊？法律上讲那是证据，你能帮到他的就这么多，法律之外的事情不用多想。
1: 但是老陈的生活总是个问题。
8: 这个向佳佳呢，你能帮到他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其他的事人各有命。
1: 有的人就是不认命，你像老陈，你得让他生活得下去，他才能认命。
8: 我说的是向佳佳，他本来可以生活下去，可他就是不认命。

0: 小江，丽娟跟我说了你的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到你。
1: 本来啊，我没打算请你帮忙，倒是丽娟一直跟我说让我找你，我想也是，毕竟啊你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劳动仲裁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懂得劳动仲裁的律师，还是得找律师来处理你的案子。
1: 我不想找律师。
0: 术业有专攻，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帮你分析一下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样对你的案子有好处，也能帮你实现利益最大化。
1: 找律师有什么用啊？现在这个社会有用的是权力，除非这个律师跟你这个大法官一样有一样的权力和地位，没准那还有点用。
0: 佳佳，法官不像你想的那么有权力啊。你找律师需要用钱，我们是好朋友，是老同学，你在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
1: 谢谢你，我有钱。

0: 我已经赔钱道歉，低三下四的求他们了。可是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同意我回去上班了，可是一转眼就把我给开除了。这完全就是无耻小人的做法。其实我的诉求啊，非常简单，就两点：一呢，让他们撤销开除我的决定；二呢，是赔偿我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损失。
1: 你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你在这之前发给我的申请仲裁的文书呢，我也都看过了。说句心里话，就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太适合发起劳动仲裁。
0: 为什么？
1: 从职业角度上来说，我当然希望能为你服务，做你的律师，但是你的这件事情太棘手了，毕竟你是打人在先，而且公安机关都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0: 王律师，你说的这些情况呢，我都了解。我呢，其实就一个诉求，这个官司怎么才能赢？
1: 向女士，你这个案子呢，不好打，你知道在哪儿吗？第一，你写的这个文书啊，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不够客观。第二，你被开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殴打他人致伤，并且在网络上发表了他人的不当。

0: 当言论，给单位和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三，
1: 哎，王律师，我请你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在这说困难的。
2: 我知道这官司不好打，是吧？我也知道你的律师费特别贵，但是这官司只要能赢，你要多少钱，我砸锅卖铁我都给你。
0: 就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你想通过这次的劳动仲裁恢复你与湘湛科技公司的劳务合同，可能性不大。我倒是劝你把重心放到赔偿方面，在赔偿金上可以多拿一些。
2: 我要打的是劳动仲裁的案子，我要的不是钱啊，我要的是脸，是尊严，是公平公正。不是，你如果没有水平你就直说，说这么多借口干什么呀？你打不了就打不了嘛。哎，
0: 那你既然觉得我水平差，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另请高明吧。啊，
2: 湘湛公司给过你钱吧？你是不是收他们钱了？
0: 肖女士，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了？
2: 你才有臆想症呢！
0: 你不应该到我这里的，你应该去医院去。
2: 你官司打不好，你还侮辱我，你必须立刻跟我道歉。
0: 就是，我不和你说了，啊！
2: 你先跟我道歉，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0: 我是，哎呀，你不可理喻。喂，保安部吗？过来一下，这有人闹事。

0: 季云，我被人欺负了，你必须得帮忙我。
1: 你是不是又犯了着急的老毛病了？是不是跟人沟通产生误会了？
0: 季云，我真的太难了，我没钱没势，到哪儿都被别人欺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找谁，该求谁，该信谁了。季云，我唯一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季云，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律师啊？
1: 佳佳，你先冷静下来，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0: 对不起。
1: 哎，你这车子往哪儿看呢？这能看你那车吗？这车撞坏了怎么办呀？
0: 阿姨，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受伤了呢。
1: 你叫谁阿姨呢？你眼神不好使啊。
0: 阿姨，我视力可是1.5的呢。
1: 1.5是吧？来，哎，来，你好好看看啊，你知不知道我这车是什么牌子的？我跟你讲，你要把我这车蹭坏了，你这一个月工资你也赔不上。
0: 阿姨，我看这车也没刮坏。
1: 你再叫一遍，阿姨。云乐外卖是吧？更换告我，我投诉你。
0: 阿姨，我这身上也有伤了。
1: 来，投诉你。来，把公告给我，快点了。
0: 我这也受了内伤了。
2: 什么眼神啊？你
1: 长得是肚脐眼吧你？
3: 老曲啊，
4: 嗯，哎，老王，
3: 哎，你今天的发言真的非常有新意，尤其是那段司法伦理的内容。
4: 哎呦，得了吧，别给我戴高帽啊！我呢这些年一直闭门搞研究，哪有你们在法律一线的人经验丰富啊？哎，要说呢，还得多向你们学习。改天我去找你好好聊聊。
3: 哎，得了。我们这你还不知道啊，如果有那水平我就去当教授啊，去搞学术了。当律师啊，每天啊净是挠头的事儿。哎
4: 呀，老王，我也想当律师啊，可当不了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人呢是法官啊，按照规定呢，这夫妻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不能从事法律实体的工作。哎，老王，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呢，都这岁数了，我也想多挣点儿。
3: 你呀，就别觉得委屈了。你的那位法官夫人，那是威名远扬啊。哎，今天是周末，怎么样？咱们哥俩出去喝点儿。
4: 今儿啊，我今儿得回来。这
3: 光拿我20年的白沙叶，咱们给他干掉，好吧？
4: 20年的白沙叶啊，真的？不对啊。老王，你这人平时抠抠搜搜的，今天怎么放血了啊？
3: 哎呀，别提了，你不知道这前些时候遇到了一个太奇葩的人了。这给我。
4: 哎，我真好奇什么人把我们王大宇律师给气成这样。哎，说说。哎呀，
3: 一个当事人打着领导被开除了，我就劝他别去仲裁了，花了冤枉钱干嘛？结果不领我的情。反说我什么水平不够，哎，收了他们单位的钱，你这诬陷的。你知道有的女人啊，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人，这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毫无理性，太气人了。
4: 女的，
3: 是啊，
4: 打领导被开除的，
3: 是啊。
4: 你说的是向佳佳。

0: 别说了啊，什么事儿也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而且你今天喝成这样，等你酒劲儿过了再说啊。
1: 我跟你讲啊，王律师在业内从业20多年，无论是论人品、论能力，在劳动仲裁领域那都是这个。
0: 我知道。
1: 你甭盯着我看，我没喝多，我不是开玩笑。向佳佳这个人呢，太自我，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只能听进去对他有利的话，任何其他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跟你讲，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心胸狭隘，性格偏执，他们的行为言语甚至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们大学上心理课上不都讲过这种偏狭性的人格吗？所以向佳佳的事千万别掺和，就算你帮了他，将来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也许他还会心生怨恨的。

0: 琼雅，除了老王，你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劳动仲裁的律师？
1: 合着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白讲了是吧？他愿意找律师，他自己找去不行吗？咱能不能不管他了？
0: 我已经答应向佳佳了，我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他从来没求过我什么。我要是不帮他，我们俩几十年友情就完了。
1: 同学的友情就那么重要吗？就算你帮了他，你觉得他能念你的情？再说将来的代价和成本会很高的。

0: 学之间的友情还有什么代价成本？怎么还有什么性价比吗？
1: 这得分事儿，分人。咱就说这个向佳佳啊，他是因为打单位领导被开除的，对吧？理亏在先，现在又想通过劳动仲裁闹着要官复原职，这现实吗？怎么帮他？
0: 曲红阳，你还是法学教授，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啊？他就是个杀人犯，法律也会赋予他辩护自己的权利啊。他就是有一丝可能，他也有权去申请劳动仲裁，他这样做不合法吗？
1: 季大法官，哎呀，咱俩现在是在家里，我们不是谈论的法律问题，而是个人品德，是办这件事的利害得失。你就跟我说吧，到底信王律师还是信这向佳佳？
0: 向佳佳现在要通过法律手段去维护他的权益，我们应该鼓励他这样做。我们尽量帮他，如果帮不成我们也尽力了，否则他不是觉得这个社会更不公平了吗？
1: 你这就是圣母心态。
0: 算了，不说了。
1: 我说的有错吗？

0: 静媛，
1: 佳佳，
0: 怎么样了？
1: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想让我老公
2: 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律师，但是
1: 他这边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一类的律师。
0: 静媛，
2: 我以前帮过你多少回，我从来都不想提。
0: 要是你也忘了，那就算了。你不用帮我的忙，
2: 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本来嘛，咱们俩已经不是一个圈层的人了。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不好意思，让一下，
3: 不好意思。
5: 哎，干什么？
3: 干嘛呀？
5: 考场规则你们没看是吧？考生必须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你们已经迟到了，明年再来吧。
6: 明年？
3: 我们也没迟到呀，这考试都没开始呢。
6: 对呀，
3: 就差这么几步路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5: 这是学校的规定，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3: 我们必须进去，走，别管了，把我们
5: 回去。迟到你们还有理了是吧？再闹送你们去派出所。
3: 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7: 就是、我们要考试，
6: 我们要考试，
7: 进去吧。
5: 别闹，回去。
7: 进去吧。
5: 你们还动手是吧？
3: 你们难道想让我们在这小学生憋死吗？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啊！
6: 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想考试。
5: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在这闹什么呢？
8: 领导，他们已经迟到了。考试规则是提前10分钟入场，我不让他们进，他们还动手打人。
6: 我没动手。
3: 谁打你了？
6: 没动手，我没动手。对不起老师，我刚准考证丢了，胖胖是陪我去找准考证，所以才迟到。要不你惩罚我一个人吧，你让他们俩进去考试，我就不进考试行不行？
3: 姐姐，你们俩进去考吧。
5: 行了，你们进去吧，进去之后立即入座，动作轻点啊，不要影响到其他考生。
3: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5: 动作轻点啊。

0: 喂，哎，赵老师，周五下午，周末两天，行，你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安排，然后我给你回复。六六，
1: 哎，
0: 周五下午咱们做什么？
1: 周五下午就是交通事故案，要询问双方情况，不过按照程序，主审法官可以不出席。你周五有事儿？
2: 嗯，我要去一趟云山大学，那儿有一个法律大赛，让我做评委。
1: 那你去，正好让曲教授消消气嘛。曲教授那么儒雅，你非气他干嘛？
2: 这个
1: 哎，夫妻之间的主要原则就是和解。
0: 这是云山大学邀请的，跟他没关系。而且要和解，也得男的先主动。
1: 是吗？
2: 是啊。
1: 有规定吗？
2: 有啊。
1: 是诉讼法还是婚姻法呀？

0: 你约好了，你以为有事儿？
1: 真有事儿？
2: 嗯。
1: 那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你们去 happy 吧，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孤单在这儿哭一会儿。
2: 哎，姐姐，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吧？你就别吃食堂了。
1: 我可没那么惨，我晚上有人请，无香大酒楼黄金 VIP 包房，吃大餐。你放心吧，我不用混到让你同情的地步了。
2: 我不是同情你，我是说你
1: 以后要是曲红阳敢欺负你，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倒霉事儿，找我，我绝对听你，我永远罩着你。

0: 家。
1: 愣着干嘛？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嗨，我在签到册上看到你的名字，出来迎迎你。走吧。
2: 我就说你不是专门为我来的，你带队来参赛，怎么不告诉我？
1: 我可是中州大学的领队啊。
2: 你是领队啊？
1: 嗯。
2: 昨天怎么说啊？
1: 当领队这事儿呢，是学校临时决定的。本来我昨天想告诉你，可你这人呢，一生起气来又不管不顾的，黑了一晚上脸，一晚上不搭理人，那也没机会说呀。
2: 你不提那事儿行吗？
1: 我说的是当领队的事儿，我可没提这什么向佳佳啊。
2: 向佳佳，他说不用我帮忙，这事儿过去了。
1: 真的？
2: 嗯。啊。
1: 太好了，小云，我知道你心里挺纠结，有些事儿能不掺和咱就不掺和，毕竟你们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你说的明明是好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也未必认为是良言，说多了反而得罪人。
2: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是小时候的友谊，长大了每天就是工作，哪有这样的友情吗？就觉得特别珍惜，就很怀念。
1: 小云啊，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你看，又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内疚。当老公的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结婚戒指都没给你买过。
2: 你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了，真的，女阳，我挺感谢你。为了我能做法官，你放弃了做律师的梦想。你看你那些开律所的同学，哪个不比你有钱？
1: 嗨，当老师呢也是我的理想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老婆的成就，那就是我的骄傲。你看。我有这么好的家庭，这么好的老婆，还有这么好的孩子，那我在我同学面前那就是冠军呐。
2: 你还挺自信的，那你们今天一定要拿冠军啊。
1: 那必须的。
2: 喂，佳佳。
3: 季约，今天是周末，咱们出来聚聚吧，有些事儿呢我想请教一下你。
2: 我不在乡中啊，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里说吧。
3: 是这样的，劳动仲裁的那个案子啊，我不想打了，我想打一场更大的官司，我要起诉商战科技公司。
2: 我想向你请教一些法律的问题。
3: 你在哪儿呢？在家还是在单位？我现在去找你。
2: 我现在在云山大学，我真的不在乡中。
3: 季约，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真的不在乡州啊？
2: 我真的不在。
3: 那好吧。

经过激烈的角逐，研究生案例复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现在请评委老师对各代表队进行投票，优胜者将进入决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参赛代表们，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现在我宣布本次研究生案例大赛进入决赛的队伍是云山大学代表队和中州大学代表队。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
1: 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撕了呀？
0: 回避的原则呀。
1: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0: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1: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
0: 嗯，
1: 我这一来，还是努力，评委都做不了。
0: 一报还一报吧。
1: 哼。

0: 舒亚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情况，是这次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他评委辞了呀？
1: 回避的原则呀。
0: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的。
1: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0: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
1: 嗯，
0: 我这一来，害成你评委都做不了。
1: 那我做了法官，你也做成律师了，一报还一报吧。哼，
0: 我明白了，合着您这是投桃报李啊？
1: 嗯。
0: 不对，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吃亏了？
1: 你吃什么亏啊？你好好比赛，不欺的账算得清吗？
0: 我这算账。

0: 季老师，我们研究生案例大赛其实就是一个模拟法庭，小规模的比赛，您完全不必辞掉评委的工作。
1: 算了，我还是辞了吧，这样对各方面都公平。
0: 季老师，我们都相信您的操守，您也不必这么谨慎，真的。
1: 法律上的回避原则是排除个人主观操守的，是不以个人人品为保障的，所以这次我就作为中州大学曲教授的粉丝，在现场为所有的选手加油。

0: 谢谢。你是球球吧？您是？我是你妈的朋友，你就叫我夏阿姨吧。
1: 夏阿姨你好。
0: 球球，你妈呢？
1: 我爸妈都不在家。
0: 她去哪儿了？
1: 我妈妈去云山了。你找她有事吗？
0: 没事，我正好来这儿，顺道来看看她。你还打比赛呢吧？快去吧。
1: 好，阿姨再见。

0: 自己有这么多隐私，整人的时候下手就别那么狠。
1: 难道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吗？就不怕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吗？
2: 我以为你叫我出来是把欠我的赔偿费给我，看来我还是把你想得太好了。
0: 对呀、还有赔偿费呢。
1: 接下来该聊聊你该给我多少赔偿费，乡镇公司该支付我多少赔偿费的问题。
0: 阮小红，你要是想跟我和解的话，我得看看你能承诺给我什么。
2: 跟你还要怎么和解？自愿放弃你答应过的赔偿费？
1: 去找那个姓谢，让他恢复我在乡镇公司的公职，继续按照部门级的待遇给我恢复工作。
0: 如果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和这个男人的照片

0: 就会被发到审计委的邮箱里边。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着吧。
1: 夏佳佳，你还真是恶习不改。我真后悔当初跟你签了谅解书，不然你现在在监狱里吃牢饭了。
0: 可惜我没有进监狱啊，而且我还拿到了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挡。
1: 这几张证据够吗？我再给你加一点吧。

0: 吃饭了，姐。吃饭了。
1: 我不饿，你先吃。我报司法函授呢。
0: 你又不是学法律的，报这个干嘛？
1: 我要给自己啊，考一个律师证。等我考上了，我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啊，我谁都不用求。
2: 事
0: 儿，你就算是找到最好的律师，人家也不能保证你官司一定能赢。你还自己来，打官司可比仲裁复杂多了。你真的不找一个专业的吗？
2: 找专业律师有什么用啊？赢靠的是律师吗？赢靠的是关系。
0: 既然是靠哪一方的关系硬，那你学法律干嘛呢？
2: 现在打官司，台面上、台面下都得做到位了。有人打招呼，这官司才灵。

0: 喂
1: 喂，佳佳，
0: 晚上一块吃饭吧。
1: 吃饭呢？哎，要不这样，
2: 周末来我家吃吧。
0: 好啊。
1: 嗯，行，那这样啊。
2: 你先喝点茶，一会儿吃饭了啊。
3: 阿姨好，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2: 不好看。

0: 纪元，你现在都是襄州高院的庭长了，怎么还住这么小的地儿？怎么着也应该换个别墅啊。
1: 别墅？我哪有别墅啊，我现在就是挺知足常乐的。襄州的房价不高，但我觉得我这个房子挺好的。
0: 以你现在的实力，买个别墅都跟买菜一样。
1: 你真是高估我了，我跟曲洪阳的工资加起来，有老人有孩子，还得给老人找阿姨，每个月剩不了多少。
0: 我又不管你借钱，怎么还哭起穷来了？哎，你这一年的工资加上你的灰色收入，怎么也得几百万吧？
2: 哪有什么灰色收入啊，这违法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干。
0: 曲老师，曲老师回来了。
1: 你打完球了？啊，球球，叫向阿姨。来，
3: 向阿姨好。前天
0: 一看就是聪明孩子啊，这么多年还记得我是谁？
1: 倔着呢，你没看他气人的时候。

0: 琼阳，一会儿拿那个洗洁精把这些盘子都洗洗，洗干净了啊，别弄着这都是油啊。哎，球球，一会儿监督你爸啊，把那灶台擦干净。
1: 哪有儿子监督老子的？
2: 球球，一会儿你刷碗，老爸监督你啊。
3: 哎，妈，他又欺压我。
0: 有欺压，有反抗，你赶紧干活，干活去啊！
3: 干活去。哼，
4: 季大厅长啊，看出来了，你在家里面也是大领导。
0: 我那是不放心他俩干活。
4: 我原来也这么管着我们家那口子，可能管得太严了吧。管着管着，人都管跑了。

0: 你不跟妈妈告个别吗？都，
1: 有点什么？夏佳佳，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总是要往前看。我能不能往前看，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官司。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打赢这个官司。你想起诉原公司，恐怕不太现实。
3: 我们法院的规定，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作为法官，不是自己主审的案子，不能进行点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重点放在争取赔偿上。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么官方的话呀？其实我们都明白，打官司靠的是关系，季云。 我唯一的关系就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办案法官的具体情况？如果你愿意帮我跟他再打声招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这个案子会在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级人民法院是你的下级，你一个上级跟下级打一声招呼，作用肯定不一样啊。
2: 你就帮我这一回，帮帮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佳佳，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作为法官，一定要遵守法院的三个规定。你刚才说的这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些规定。要是别人的话。 肯定会觉得我说话冠冕堂皇的，但是你了解我，我没法去给你打这个招呼。这个事情上我帮不了你。我的确是越来越了解你，真是自取其辱。

0: 纪元，我们这一届都不包分配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想先找个工作，然后边工作边考研。
0: 没错，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佳佳，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我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你没骗我吧？
0: 我骗你干嘛呀？同学我都没告诉，就告诉你一个人。
1: 什么工作？什么工作？
0: 是省里的大国企，说会给我迁户口，还给我分宿舍呢。
1: 这也太好了吧？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留在省城了？
0: 嗯，等到时候我在单位扎稳脚跟，我就想办法把你弄到我们单位去。放心吧。
1: 不用，咱们俩专业又不对口，我呢还是要靠自己多努力一点。
0: 瞧你那傻劲儿，现在什么事儿不靠关系啊？都是老乡帮老乡，朋友帮朋友，亲戚帮亲戚的。咱们中学同学那么多，就考出来咱们两个人，以后呢我的关系就是你的关系。放心吧，等我以后混出来了，肯定会带着你的。

0: 霍振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电话你还没删呢。是儿子要跟你说话。妈，生日快乐。东东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1: 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个人在家吗？
0: 是霍振华让你打的电话，还是你自己想给妈妈打电话呀？
1: 不是爸爸让我打的，是我想祝你生日快乐，我怕你一个人在家过生日难过。
0: 我一个人有什么可过的？你觉得妈妈会快乐？
2: 向佳佳，今天是你生日，儿子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你说一句让儿子开心的话，很难吗？
3: 霍振华，少跟我来这一套！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3: 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0: 儿子被你抢走了，你让儿子跟你学点好。
3: 你说对，
0: 我就是一个人在家，
3: 我在给自己过生日，我可太开心了！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没人了，我一个人我都会很开心的。
0: 你想看我的笑话，这辈子都没机会。
2: 我不知道你又哪来这么大的火，但是你总不能撒在儿子身上。还有，东东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也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
3: 喂。

0: 你托我的事儿，我没帮到你，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
1: 一直没回信息啊。
0: 佳佳，你刚从我家走，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哥哥生日，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1: 给你买蛋糕，我们也要吃蛋糕，哥哥也要吃蛋糕。
0: 玲玲，
2: 哥哥带你去吃蛋糕，走
0: 去吧。
2: 哥哥带你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喽！
0: 佳佳，你托我帮的忙，我没帮上，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佳佳，你刚从我们家走路才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想佳佳就是很难从他的想法里退出来，其实退一步。
3: 海阔天空。我敬爱的季大法官，人和人的差别很大，有时候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两个完全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就要保持距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向佳佳？向佳佳
3: 以前漂亮。
4: 喜欢他，围着他的人就很多。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现在这个个性，谁还能喜欢他？他现在因为不顺，心情不好，所以谁都有不顺的时候，谁也都有烦躁的时候。可向佳佳呢？他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你看他今天说了什么？啊，问你，一年能挣几百万，就你那万八块钱的工资。
0: 还问你什么时候买别墅，这不明里暗里说你有灰色收入吗？还说咱们家球球是走后门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跟很多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法官这个群体。要不然他也不会三番五次找我，让我跟人打招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好多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这不能理解吗？
3: 我提醒你啊，当法官的。
5: 心不能软。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对你们保险公司也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调解呢？我们也想调解呀，但是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他没有道理，要不然一审的时候我们早就跟他和解了。根据案卷显示，肇事车在你们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三责险。
4: 原告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请求，完全在理赔范围之内，而且相关的医疗费用票据齐全，为什么不能赔偿？金领导，就是因为这票据凭证上的问题，我们认为他票据不真实。他说他住了100多天的院，可是一查下来呢，才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5: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4: 他也是真有本事，能搞了这么多的假票据。
5: 我们正准备报警呢，这应该构成诈赔了吧？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有一个问题啊，对你们保险公司来说，不管原告要多少钱，你们都愿意按照他的实际花费来赔偿。如果他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一点，你们愿意接受调解，对吗？
6: 对，保险公司可不能做冤大头啊。
5: 季郎朗，别的不用说那么多，你就再叙述一下当天车祸的情况。
6: 那天确实怪我。
7: 那天我跟我女朋友吵架，心情不好。不好意思啊，哥们儿，对不起，你给我过来开车啊！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动什么手啊？
6: 我动什么手？你把我车撞了，你跟你客气是吧？
7: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有交警，你别动手啊！
6: 我怎么不动手了？
7: 把手给我放下来，
6: 没动手，
7: 你给我松开，轻点，
6: 松。 后来交警就来了，我也认了，是我全责，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就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毛病。一个礼拜以后，我说去医院看看人家吧。嘿，哥们儿已经出院了，但是后来他拿了一堆的票据让我给人赔医药费。我一开始不想赔，但是人家那票据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我想不认，他就没完没了的跟我杠下去。我就心想，那就让保险公司去谈呗，反正我是没辙了。
1: 谁知道这保险公司一起上来，这事越闹越可怕。
2: 季冷冷，你说的这些过程都有证据给你。
1: 我是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当做证据，我只知道我是真没办法了，我要工作还得照顾家里，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二位法官，要不你们就判他赢吧成吗？我听说哥们儿又住院了，这要是医药费超过他投保的50万，我是真赔不起啊。
3: 哎呀，疼死了。哎呀，哎，自从我被车撞了以后，我这脑袋三天两头疼，就算他们赔了钱，我这身体也好不了了。丢三落四不说，我干什么事都没有精神，我这就算是半个残疾人了，我都这样了，我要点赔偿过分吗？他们还不依不饶，我真的服了。哎，
4: 龚瑞瑞，医生跟我们说你这次住院输盐水是你自己硬要求的，你身体本身没什么大问题。
3: 我这是撞车后遗症，就算现在没事，那谁能保证以后没事？再说了，我这看伤也确实花了不少钱，那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要20万，不多吧？
4: 这不，这是你所有的请假条，还有你单位的出勤表，我这儿都有。你这次撞车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没错，对方是把你撞伤了，还跟你动了手。可你也不能把后头所有的毛病都算在撞车上头吧？
3: 是，我就只住了一星期，其他的钱我都拿去买药了。不信你去问问他们，他们都知道的。
4: 我们跟医生了解过，你买的那些药跟你这次受的伤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把那些药拿去卖钱了还是干什么了。我们希望你能坦诚一点，因为法院只会支持你合理的诉求，跟法院撒谎是要承担后果的。按照实际的数额来提赔偿要求，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公平。你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再搭进去时间精力没完没了的打官司，值不值得？你好好想想吧。
3: 那也不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哎，我好好的停在路边，你被人撞被人打，还好几天不能正常上班，那保险公司就想给我点医疗费把我打发走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总得给点人道主义关怀吧。
2: 郭瑞瑞，我劝你尽快达成和解。你的那些药品发票虽然不是假发票，但是你拿事故之前的发票要求赔偿，这个是不是构成诈赔犯罪我还没法下结论，但如果保险公司告你诈赔，你要是愿意体会一下被告人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啊。
3: 哎呀，我这头开始疼了。哎呀
5: 季队长，你刚才说的这条啊，我可以同意。除了要考虑原告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可以考虑他的心理状况。这毕竟是被撞车了，心理上有阴影，我们也愿意给予一定限度的精神补偿。
6: 既然你们表现出诚意了，那医疗费跟误工费就按你们说的来。看在季厅长的面子上，这件事儿我就不较真了。
7: 姐，考得怎么样？
8: 考试我从来就没有输过。
7: 这函授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不难吧？
8: 不难，你试试。自从啊为了打这场官司学了不少知识，以后谁想糊弄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7: 喂，
9: 喂，你好，是向佳佳吗？
7: 啊，
10: 你起诉香站公司一案，
9: 我愿意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10: 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9: 请你按照规定期限提交证据材料，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8: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去法院，谢谢。
7: 姐，你的案子要开庭了？
8: 不是开庭，是提交证据。嗨，跟你这个法盲说了也不知道。
7: 反正我也懒得听，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走吧，送你回家。
8: 陪我去银行。
7: 去银行干嘛？
8: 去银行能干嘛？
7: 存钱吗？
8: 取钱。
11: 韩法官，所有的证据啊都在这里面了，您看看齐不齐？我希望法院可以给我一个公道。
1: 好的，证据啊我们先看看，
12: 有需要补充的，等他联系你，你就告诉法庭的通知。
11: 韩法官，我这个官司啊，全靠你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随时打电话跟我说。
12: 嗯，好。
11: 哎，你辛苦，我先走了啊，辛苦辛苦。
12: 好。

0: 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古以来，县官判案失爷认笔，不给钱先打你30大板。现在公检法都管得严了，这送礼啊一定要有技巧，送得巧，送得不露声色，人家才敢收。你要是太明目张胆的话，万一送出娄子，人家得打你50大板。
1: 那就要送礼，你得往认识的人手里送吧，不认识的法官谁敢收呀？摸不清你的底，也摸不着你的路子呀。
0: 谁跟钱有仇啊？你以为都跟纪云一样啊？哼，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从小到大，我成绩比他好，长得比他漂亮，他在我身边就是一陪衬的，他心里能舒服吗？哎呦，现在啊，人家可了不起了，当上大法官了，在我面前整天装出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他心里想什么太清楚，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1: 怎么又扯到纪云了呀？我觉得他就是胆子小，人家一步一步混到今天这个位置挺不容易的，现在就想明哲保身嘛。你对人家再好，那都20多年前了，谁还记得呀？你犯不上较这个劲儿。
0: 我反正不会这样，我最看不上这种见死不救还天天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哼，整天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然后再出点小主意打发我。他这种人最虚伪，最自私。
2: 哎，喂，韩法官，证据你都看到了吧？还需要补充什么？你随时跟我说。
3: 向佳佳，你是不是在证据材料里放了1万块钱？你赶紧来一趟法院，把钱拿回去。这是涉嫌行贿，性质非常恶劣。
2: 喂，喂。

0: 纪元，湘南公司是大公司，他们肯定是强势的那一方。我是怕呀，法院会向着他们，所以我才给那个法官送了钱。结果法院给我打了电话，一呢说是要退钱，二呢说我是行贿，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要不然你帮我打听打听，别到时候这官司没打成，再给我抓进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说你们法官办案挺辛苦的，我给的那点钱啊，顶多就算是一个感谢费。
1: 应该不至于抓你，个人行贿3万以上才能达到立案标准。
0: 哦，这样的呀。哎，那个
2: 江州中院的韩法官
0: 你熟悉吗？听他那口气可怪厉害的。
1: 韩法官不太熟悉，但是你向司法人员行贿这件事情挺严重的，向司法人员行贿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
0: 刑事责任？纪元，你可得帮帮我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要是知道这是行贿，我肯定不会给他送钱的呀。
1: 好在你跟湘湛集团的官司属于民事案件，法庭会本着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把钱还给你，或者是充公，对当事人主要是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佳佳，我不管你是一时糊涂还是有意送钱，作为朋友和老同学，我必须劝告你，你这样做对你和法官都风险太大了。这个钱法官要是没有看到或者真的收了，这会对他构成重大污点，这麻烦就大了，你的官司本身没问题也会变得有问题。

0: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害人害己，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个案子我必须得赢。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应诉，在法庭上拿出你的证据，提出你的合理诉求，跟法官搞关系这种事情不要再做了。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1: 司法这一行，水真是太深了。

0: 喂，佳佳。
1: 哎，季云，你跟那个姓韩的法官真的不认识啊？那你知不知道
2: 他跟香洲中院的哪个领导比较熟？我这马上就要开庭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佳佳，你要相信法律，法律会维护你合理的诉求。
2: 行了，我也不问你了。
1: 我现在学法律了，我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
2: 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3: 原告方向佳佳，你聘请代理律师了没有？
1: 我不需要代理律师，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4: 姐，厂里出了点事儿，刚处理完，怎么样？判了吗？赔偿你49000块钱啊！姐，你可太厉害了，这官司咱不是赢了吗？
5: 现在你给我闭嘴！赢什么赢啊？我要的是这几万块钱吗？我要的是撤销我工作的决定，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的是尊严。

0: 姐啊，闺蜜给你拿回来了。你想什么呢？不理人。姐，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换一个新环境，对你的心情也能好一点。
1: 咱爸妈不在了，老公也滚蛋了，现在轮到你来管我了是吧？
0: 我哪管得了你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打官司这事儿，人家赔了钱，你非说自己没赢，怎么样才？
2: 你能不说话吗？我需要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吗？你们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要跟我说大道理？这大道理我要让你告诉我吗？有病吧你！真痛！

0: 哎，小爷来啦！
1: 我怎么迟到了？
0: 没有没有，回家了，快坐。
1: 等多久了？
0: 刚到一会儿。
1: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0: 哎呀，大包间说话敞亮。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1: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0: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

0: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1: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1: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看这个，
2: 四季安康。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大家，哎，小袁来啦！
1: 我怎么迟到了？
0: 没有没有，快坐快坐。
1: 等多久了？
0: 刚到一会儿。
1: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0: 哎呀，大包间啊，说话敞亮。我点一点凉菜，
1: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2: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0: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季大厅长。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上诉了，我要跟香丹科技把官司打到底。自从我学习了法律，有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依据法律，香丹科技根本无权开除我，他们是知法犯法。
1: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0: 我和香丹科技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就是不确定合同什么时候终止，我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他们是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明确规定，如果要单方面解除，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企业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征得企业工会和全体职工的意见之后，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这样才能够解除。
1: 江江，你说的这些是用人单位在进行经济性裁员的时候所触及的条款，你跟香丹科技解除合同是因为你的过失，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有体现，属于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条款你都看了？
0: 纪约法律的条款有很多条，有对他们有利的，也有对我有利的。小袁，我今天把你请出来，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条款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就是打人了吗？根据第39条第6款明确说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单方面解约。可是我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我只是行政处罚，而且我们双方都已经和解了，对不对？
1: 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点为自己辩论，但是以我的经验啊，我不是很乐观。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你把人打伤了，虽然和解了，但是
0: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啊？上面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表述。这一条条款，它的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你们法官手里。

0: 季月，这是二审法官所有人的名单，你帮我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我只给你看，你不用说话，你跟谁说，点点头就行了。
1: 不行，我做不到。

0: 不为难你，我想在合议庭给三位法官送钱，你觉得送多少比较合适啊？你一般行规是多少？
1: 佳佳，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不再托人送钱吗？
0: 这样老弄得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应该知道乡战科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愿意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吗？佳佳，以你的能力，你换一个地方，你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多块钱，而且你打领导在先，你想跟他恢复合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你能不能不钻这个牛角尖？我在争取我的权益，你觉得我这是在钻牛角尖是吗？季月算是看明白，
2: 在你心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当然了，季大庭长高高在上，你捧着金饭碗，跟我这种讨饭的人当然不是朋友。不好意思啊，打搅了。

0: 是二审法官的名单，你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你不用看，我看，我指给你看，你不能说话。
2: 你这录的是你跟纪荣的谈话？
3: 录了也白录，一句有用的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威胁他。
2: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3: 你一个法盲，你还跟我普及起知识了？我违什么法了？哪条规定说不能录音啊？我这是收集证据。
2: 你这叫强词夺理！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找人家帮忙，你是不是态度得真诚一点啊？就算是人家帮不了，你也不能害人吧？
3: 说的太对了，二审都要结束了，找他帮忙，一切都完了。睡觉。

姐，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能这么做，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事儿的。要不然这样，咱放低姿态，好好求求他，多求几次，他要是真能帮，不是就帮了吗？姐。

0: 杰。杰，你怎么把判决书给撕了呀？你在法院门口，你怎么能这样呀？
1: 谁让我进法院？

0: 季云。
1: 哎，
0: 季云。
1: 哎，老史，你怎么有空到高院来？哎，
0: 我来开个会，顺便找你谈点事儿。
1: 找我？
0: 我刚接审一个案子，原告向佳佳。嗯。说是你的同学。
1: 是，向佳佳是我同学。他那案子怎么样呢？
0: 他这个人呢，打着你的旗号跟我们套关系，想让我们支持他的诉求。
1: 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不重要，

0: 关键呢，他还偷偷的塞给我钱，钱我及时退给他了，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
1: 你好。你的案子已经受理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2: 请问我的这个案子分到高院的哪个审判庭了？
1: 你的案子属于一个暂时案件，会分配到我们的审判监督庭。
2: 会是疫情吗？
1: 这个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0: 他的案子二审已经结束了，他不服，会向高院提出再审。季云，我们不知道你们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你得小心点，他跟谁同学，跟谁认识，喜欢到处说你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别让他给败了。
3: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不用谢，那我先走了。
3: 好。

0: 姐啊，你要不然哪天去我厂里看看，规模是小了点，但是肯定有你能干的事儿。
1: 干嘛去啊？给你当马仔啊？
0: 那你当老板，我当马仔行了吧？
1: 嗯，行。喂，我是。
2: 翻到一厅了，好，谢谢，我会及时上交证据。
0: 姐，你的案子怎么了？
2: 我的案子翻到纪云那一厅了，我还是得去找他。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一定要放低姿态哦。
2: 季云，

0: 佳佳，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呢，太晚了，我不好意思上去。
0: 你上来吧，没事。
1: 别，就在这儿说吧。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道歉的，之前我对你的态度不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原谅我。
0: 佳佳，我当然原谅你，我们是好朋友。
1: 纪元，你说的对，我们是好朋友。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案子分到你的厅里了。你是厅长，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0: 佳佳，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避嫌。
1: 我要的不是你避嫌，我想让你给主审的法官打声招呼。原来我的案子一审二审都不在你的厅里，让你帮忙的确是太强人所难了。你看他就是这么巧，现在分到了你的厅里。纪元，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你可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啊。
0: 佳佳，我还是那个态度，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
2: 纪元，佳佳，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没家，我老公也不要我了，我孩子也没了，你真的帮帮我，求求你了！
3: 你起来，
2: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再求你的，纪元。真的，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纪元。
3: 佳佳，你听我讲，
0: 你冷静一下。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马上回家啊，妈妈马上回家。

0: 纪云，我是佳佳。
1: 哎，佳佳，听说
2: 妞妞快要过生日了。
1: 今天是周末，我想去看看妞妞。
3: 小孩不用过生日，佳佳，你不用麻烦。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再提官司的事情。
2: 我就想去看看你，看看妞妞。
1: 你不会
2: 不再把我当朋友了吧？
3: 行，好吧，佳佳，你过来吧。
0: 哎，来啊，不用换鞋，来来，
2: 还是给我拿双拖鞋吧。
0: 行。

0: 佳佳，你来把钱和手镯拿走。
1: 佳佳，佳佳，我知道你在，我们聊聊好不好？

0: 2万现金，一个金镯子，向佳佳向司法人员行贿，其行为已经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我不想举报向佳佳，我不想让他坐牢。所以你还是想给他送回去？
1: 对，于晴他是我的朋友，于法他是我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0: 我不想把事情处理成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万一退不回去，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万一向佳佳把这些东西和购买发票发网上去，再添油加醋，会不会引起一场针对咱们法院的舆论风波啊？
2: 是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小柳说的这些情况不能不考虑啊。你和向佳佳既是同学，又是老乡，有了这层关系。
1: 他要是真想黑你，你就是想解释都解释不清啊！季婷，我这么说并不是想给你制造压力，而是咱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向佳佳把这事儿捅出去，网上的人肯定宁愿相信向佳佳的谎言，也不会相信我们的解释。所以我想在最短的时间把东西还给他，并且要他当面签收。
3: 可是怎么才能给他送回去呢？法官看上去风光体面。
1: 但要是有人想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弱势群体。
0: 季云，
1: 我们法官是被广泛监督下的职业，容易有是非，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处置。向佳佳不接电话、不开门，要是退不回去，就直接上交，这样既免了季云姐的麻烦，向佳佳也不会受到处罚。手镯和现金加起来有3万块钱，她现在失业了。
0: 如果没收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笔经济损失，我还是想退还给他本人。
1: 季婷，你就是太善良了，对于向佳佳这种人完全不必。
0: 要不这样，咱们就用送快递的方式把这些钱物给他退回去。
1: 您是说找快递？
0: 就找你，你亲自给向佳佳送快递。
1: 我？
0: 嗯。

0: 喂，
1: 向佳佳吧，这儿有你的快递，赶紧来取一下好吧。
0: 什么快递啊？哎，麻烦你给我送一下。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快递啊，
2: 放这都好几天了，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收费了啊，你赶紧取一下好吧。
0: 哎，什么态度？

0: 我这有5000块钱，我自己的，我想一会儿一起给向佳佳作为朋友的一点心意，所以我想趁她下楼之前过去一下。
1: 这钱你可不能给她，你想啊，这个向佳佳用20000块钱来贿赂你，可当你还回去的时候却变成了25000，她要是拿这个再生出什么话来，你怎么解释？就算你能够解释清楚，可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作为朋友也好，老乡也罢，你已经尽力了。对这种心术不正的人，你不用考虑他的感受。
2: 哎，来了。
3: 我快递在哪儿呢？你就不能给我送一趟？
4: 向佳佳吧，法院的人找你呢。
0: 你是向佳佳吧？我叫何柳，是省高法沈建一庭的法官。这是我的证件。
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在季云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3: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你把东西清点一下，拿走。
3: 告诉你啊，你作为法官，这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行，你举着，你有本事你一直举着，我现在就给你录下来发网上。来，
0: 你可以用手机拍摄，这是你的权利。我的执法记录仪在全程录像，如果你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要承担法律责任。
3: 不是，你到底要给我什么？
0: 向佳佳，这是你放在季云家里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3: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我得过去一下。行，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你听着，以后你别再搭理他，免得节外生枝，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
1: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嗯，但愿吧。
0: 以后啊，少跟这个向佳佳打交道。谁呀？
1: 你好，季云的快递。
0: 哦，谢谢啊。
1: 哎，
0: 你的？
1: 啊。哎，你打开呀。

0: 我本该信任你，你说你要去看妞妞，但我们家一句话也不说，留下钱和手镯就走了，这已经超出了友情的范围，也触犯了法律。我没有追究你，你现在又变本加厉的编造这些，向佳佳，你是真的想坐牢啊？
1: 聊天记录都是你说过的话呀，你确实暗示过我要给法官送钱，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向佳佳，我知道你在录音，你随便录。 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能放在阳光下。你就说现在怎么办吧，是我把录音材料送到你的单位，还是你跟我好好聊聊？佳佳。
2: 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敌人。
3: 你把我当朋友？
2: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过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你眼睁睁的看着你20多年的朋友站在学校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现在，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0: 你帮我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1: 花店里资金周转不过来，能拿的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了。
0: 你给我的这点钱根本就打不赢官司，上面没有关系的话，你就是给我50万块钱那也没有用。
1: 姐，你不觉得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吗？你考虑问题太极端了。
0: 我怎么极端了？我怎么不正常了？

0: 我以前对他那件事不够意思，我的这个案子分到他庭里了，他是庭长，他顺手就可以帮忙的事他不帮忙，置之不管，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不正常？
1: 绕来绕去还是纪云，人家一步一步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不想因为你影响自己的前途，有什么不正常的？你告诉我，你对他好是多少年了？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的事儿，你指望人家记一辈子？你就是不正常。姐，我一点都不可怜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都是你自己做的。我可怜你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怜你把自己逼到一个牛角尖里，好好的一个人被你自己逼成一个神经病。

0: 明显觉得我是神经病。我现在混到这个处境，没有人是真的同情我、可怜我。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也在嘲笑我。看我的笑话，
1: 你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是来嘲笑你呢？我只能拿出这么多现金，我全都给你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想过你会伤我的心吗？

0: 朋友的。
1: 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几十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2: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老实人被你们欺负了是怎么。

0: 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到纪元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1: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这是你放在纪元家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1: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怎么样？还在抢救？抢救！小姐，我就只有玲玲一个人了。咱们自己想吧，没事的。阿姨，警察来了吗？来了，已经走了。怎么说的呀？
1: 作案现场是个监控盲区，目前没找到嫌疑人，初步推断是抢劫。
0: 抢劫？

0: 你醒了，伤口还疼吗？麻药过了，有点疼。没事。
1: 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有后遗症。看你干的这工作，得得罪多少人呢？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0: 我真没事，我领导还在这儿呢，你就先别哭了。你妈妈都担心死了，别说你妈了，我们刚才都吓死了。没事。喂。 哎，赵院长，哦，上次说老陈那个事情，就是停车场那个工作，其实挺适合他的，他就是按一个升降杆。季厅长，
2: 您放心吧，老陈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好的，好的，
0: 赵院长，真是太感谢了。
3: 美女，这家怎么样？
4: 服务员，
5: 你好。
3: 8000，这么是有点贵啊！哎，不过没关系，我给你买，算我送你的礼物。你花的钱都是咱家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自己有钱，你有小金库啊？哪来的小金库啊？要我跟你坦白啊，最近呢刚拿了一笔稿费，10000。哎，我拿我自己的钱给我老婆买件漂亮衣服，不违法吧？
5: 那不行，我要稿费。
3: 还不如给我稿费，彩米，要不这样，等买完这件衣服呢，剩下钱都归你。哎呀，不光是为了你，我不是想让你穿上这好看的衣服，在电视上展现咱们司法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吗？对，
5: 上电视能穿这个啊？
3: 我看得见。也是啊。 那咱就买之前你看过的呀。
5: 嗯，
3: 这件便宜。
6: 爸，
7: 哎，他又回来了。啊。

0: 5000块钱，这么贵？妈不是说家里钱紧吗？怎么又买这么贵的衣服？这个不是你妈妈买的，哎，是爸爸花钱买的。钱不都是妈妈管着吗？她不同意，你怎么有钱买？
1: 你妈同意了。再说，这钱是爸爸的。
0: 妈妈太任性了。你要什么就能买，她要什么就能买。妞你要什么也该买，姥姥要什么也该买，我要什么就是不该买。
2: 哎，乔乔，怎么说话呢？你要什么东西，家里不给你买了？哎，只要合理的，学习上、生活上，什么东西亏待过你？
1: 我说妈妈，妈妈太偏心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妈妈怎么偏心了？偏心谁了？
0: 妈妈不是偏心，就是太自私了。你们大人都太自私了，别人家的妈妈对孩子都比她强。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的妈妈！
0: 我在这个家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

0: 妈妈老是说话不算话，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你还有妈妈，你们都自私透了！
1: 你个臭小子！
2: 哎呀，
1: 你打孩子干什么？
2: 曹操，
1: 快去追回来！
2: 不管，
1: 并没有不管，
2: 不管，
1: 他们把孩子给吓得。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安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呢，我们在降雨中迎来了端午节，北京多地分时分段出现了降雨，而今天下午4:30，北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大家伙远离山洪沟道。而在旅游景点呢，不少游客可能面临的事儿就是没带雨具，别着急，北京地铁帮您想着这件事儿呢。
1: 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2: 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3: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通过这场降雨，先来感受北京服务的温度。而说到降雨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积水，路面出现积水能不能涉水前行，水位到什么程度，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危险等级，这不能含糊啊。看了下面这个体验，您可能就有答案了。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6: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6: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入园时，
7: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5: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此时为中等风险。
5: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7: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5: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6: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5: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7: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地铁里边站稳很困难。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7: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6: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7: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0: 路遇积水，谨慎前行。说到隐患呢，在城市主干道低速行驶也是有隐患的。这次说的不是龟速车，而是一种特别的车，而且这辆车本不该开上封闭道路。到底说的是什么？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2点多， 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

0: 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3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用谨慎小心来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2: 是的，走到路口一定要多观察，不要莽撞行驶。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

0: 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艺人黄子韬。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5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公众人物更应该经得起公众审视，以身作则。说回这个端午小长假，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脚步检测仪，这是做什么的呢？
4: 今天北京南站呢，预计发送旅客是27万人次，达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最高峰。南站也是使用了一项黑科技来加快旅客的进站效率。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5: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3: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1层4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1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5: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3: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车站提前预判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车次，通过加开临时动车、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力，增开前往青岛、辽城、日照、烟台、济南、菏泽、临沂、天津方向的列车，保障大家顺利出行。节日期间，站内还推出美好旅途、纵享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爱心服务区里，工作人员为旅客科普端午起源和传统习俗，组织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趣味小游戏。参与活动还能领到节日小礼物。北京台报道。
2: 就算去度假，但在这进站这个环节也要效率满满。而这样的效率和服务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里的火车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跟随我的同事石民去看看。
5: 夜间的11点，北京西站地区仍然人流涌动。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是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内，北京西站地区仍然有近10000名的到发旅客。在广联路洛河区，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约车前来接客。在5月底的时候，这里经过改造，缓解了长久以来的拥堵问题。那今天我看到呢，原来的第2、第3条公交车道也已经腾退，留给了网约车前来接驳，又再次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地铁7号线将会延迟运营至12点。北京西站站内站外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保障旅客的顺利抵离。
6: 您抓紧驶离啊，这一块不允许停车。
7: 不少司机对新开放的两条车道还不太习惯，执法队员与地区保安在现场指挥疏导车流，避免车辆在拐弯处停留，影响广联路的畅通。与此同时，走进车流中的执法队员也更容易发现出租车、网约车的违法营运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
6: 公司没跟您说过这条街上不能私揽吗？
8: 我没私揽呀。
7: 在北广场，一辆出租车在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行驶时招揽一名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立刻被便衣队员察觉。
9: 在火车站周边，我们这划定有一个范围，所有出租车都得进调度站排队，他不能四处上客，您能理解这个含义？
7: 私揽行为对遵规守法的其他司机不公平，也影响站区周边的交通秩序。经核查，这名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他还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6: 今天晚上呢，我们针对南广场、北广场四处洛克区进行了清查，在北广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私揽，在南广场洛克区查处了一起黑车溢价，现在呢，两起案件正在调查询问当中。
7: 节前的严查严管对非法营运的司机形成了有力震慑，在假期期间避免外地来京旅客的权益受损。北京台报道。
2: 在站内呢，尽管已是深夜啊，站区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一批又一批的旅客来候车或者离开站区，都要经过站区服务台。旅客的求助也让这里更加忙碌。
10: 我现在去9号岗，我那边有个帮扶，要去地下停车场。
7: 西站地区上下多层，一名接站家属求助，自己的家人腿脚不便，从出站口步行至地下停车场有些费力，希望能借一把轮椅来帮忙。怕旅客等得着急，王清然加快了脚步。
10: 哎，你好，咱一起的是吗？
11: 对。
10: 但是车停在那 P15了。
7: 一路护送，一路安慰，遇到斜坡，王清然就会倒着推，给足旅客安全感。
11: 他腿不舒服，可能要明天去一下医院，
12: 所以没带轮椅。
11: 对，因为太远了，也没带。谢谢你啊。
10: 没事。
7: 截止到晚上11点半，王清然所在的这个岗位已经接到重点旅客的求助20余起。
10: 我微信步数一般都在奔小2万左右，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有15000。
7: 一到假期，早早候车的前来接站的市民旅客都会比平时多些，因此西站地区的每个服务岗台都准备了充足的充电宝与热水，随时供市民旅客取用。
13: 就是家里人从那个外地回来，然后过来接站，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就是帮我解决一些跟人联系一些便利性问题。
7: 另一侧，三名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因火车晚点滞留在站区，旅客身边人的温暖笑脸抚平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14: 我这手机没电了，人真为人民服务，多笑呵的，要是充手机弄点电呢，给打个电话，车来接我了也不远，承德的。
10: 然后每天充电宝大概备了20个左右吧，就每天就是肯定有备用的，基本就是这个充电宝没电了，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无缝衔接上。
7: 深夜的北京西站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站内站外，无数工作人员以昼夜不息的坚守护送每一份奔赴团圆的期盼，让西站地区这样的首都窗口在夜色里满是平安与温情。北京台报道。
2: 大家都盼着假期啊，但是他们却在假期里更忙。而说到假期的铁路出行，还有2天假期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其实北京的邻居天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端午佳节，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通衢连山海，纵乡进京记》，第一站我们就搭乘京津城际去天津。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亦庄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四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
2: 打算去哪玩啊？
3: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4: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5: 可以坐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芦粽子啊，
3: 天津不一块，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4: 豆面摊成馅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第三站来喽，老味卷圈。卷圈、
5: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
6: 三包开一串，我买一串，串一串，串一串，一整我肯得吃一串。
0: 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7: 没嘛，你就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8: 老虎哈，它就是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是五毒，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背上背。
0: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

0: 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
1: 少了？
0: 92岁。
1: 现在老板还做着呢。
0: 天哪，
2: 都是老人做，越做越大。
3: 行，两个啊，
4: 对，北京的，
3: 就那两个。
0: 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5: 美好的选择就在身边，赶紧出发吧。这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假期期间快乐出行，但安全第一。说说这起发生在居庸关长城附近的事故，是发生在摩托车和越野车之间的，摩托车上的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故现场。
7: 轴子这都切断了，这个。
8: 上午10点多，在昌平区 C6 辅路居庸关村口，一场事故发生在黑色越野车与两轮摩托车之间。猛烈撞击之下，摩托车的转向把结构破损严重，转向叉与车身分离，黑色越野车同样伤得不轻，左前侧大灯整个脱落，车身也凹陷变形，
7: 标注了这一次性的损，我说停就停啊。好嘞。
8: 到达现场后，民警首先排除了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酒驾嫌疑，并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事发时摩托车上一共一男一女两个人，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7: 怎么样？人在哪儿呢？
9: 现在做手术呢，开颅手术。
7: 开颅了是吗？
9: 颅内出血了。
7: 那个大夫说那出血点多吗？
9: 不知道呢。
7: 也没说。下就病危了。我是脑疝。
8: 事故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伤势严重，手术室外与她一同出游的骑友以及匆忙赶来的家属心情异常沉重。病床之上，摩托车的驾驶人杨某一时间也难以接受，艰难地回忆着事发过程。
7: 您上哪儿了？腿
10: 撞在机器盖子上的，直接
8: 撞击点位附近的一处探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两车的行驶轨迹。
11: 小型越野客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摩托车的前部和小型越野客车的左前部发生接触之后，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及乘车人倒地受伤，双方的行驶方向均有一定的坡度，造成双方驾驶员在行驶到事故地点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加速过程。后期在民警询问双方驾驶员的过程中了解到，双方驾驶员在发现对方的一瞬间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
8: 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驾龄并不短，但对于居庸关景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并不熟悉。
12: 当时想的是怕违章别走错了，这个走错了怕回不来。我从那个高速出了收费站之后，奔进京方向，然后到了定路之后，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我看左转是进京方向，我就左转，但是我开得不快，因为我那路不熟，我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因为左边那块我还真是看不见，左侧那个左转那个那车道里的车看不见。我开到跟前，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停没停住，反正我肯定是停了，但是对方的车没刹住，就撞上车上了。撞上之后，然后那个男的跟女的都倒地了。
8: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陈某驾车上坡前行的过程中一直贴着围栏行驶，这样的行驶轨迹也加大了盲区的范围。
1: 你知道车辆驾驶人遇路口左转弯时应当怎么拐弯吗？
12: 反正开慢点吧，车开慢点拐，我确实想开慢点拐。
1: 应当绕路口中心，就是贴路口中心左转弯，你做到了吗？
12: 我当时没在意。首先第一个，这样走肯定是容易看见，
1: 那是啊，
12: 肯定容易看，因为空间那是长了嘛，对吧？
1: 对呀、啊，你要这样走完了以后，你能看得远。
12: 嗯，
1: 你没准你在这儿，你能看这车来了，我就不进入这个，不占用他这条车道了。你在这儿，你肯定看不见的。
8: 不规范的左转路径让越野车司机陈某没能及时发现直行的摩托车，继而也没能及时做出避险措施，双方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事发地点位于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窄，路口多，车辆交织的情况也较为高发，正因此交管部门设置了限速20公里的指示牌，可这却被摩托车驾驶人忽视了。后经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5.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
11: 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上路行驶应当注意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路段，更应当注意这些标志标线的设置。道路上的让行标志和限速标志就是提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要降低车速，要让行，避免事故的发生。
8: 除此之外，查看监控录像可以发现，撞击发生后，摩托车上的驾乘人员都被重重地甩落在地，其中原本佩戴在乘车人头部的头盔也飞了出去。
11: 当时乘车人的落地的点和头盔是有一定距离的，通过录像反映出摩托车乘车人在摩托车与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接触一瞬间，从车辆飞出的过程中，因为佩戴的安全头盔没有系安全扣，造成安全头盔和人体脱离，使乘车人的头部直接与地面发生接触。
8: 经医生诊断，摩托车乘车人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撞击瞬间飞出的头盔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11: 作为摩托车的驾驶人或者乘车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头围的尺寸佩戴适合自己的头盔。佩戴头盔应当在第一时间系好头盔的安全扣才能行车。往往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在行车过程中佩戴头盔，感觉头盔已经很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系安全扣。从事故的发生过程来看，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对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撞击力度是很大的啊！如果不系安全扣的情况下，安全头盔达不到保护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作用，是没有效果的。
8: 事故中右转弯的越野车司机之所以没有尽到让行的义务，与他过小的转弯半径脱不了关系。为此，属地昌平交通支队的民警重新施化了事发现场的指示标线，进一步明确转弯司机的行驶路径。
11: 目前呢，由高速出来的车，东向南需要转弯的车辆都是到路口中心的实向的右侧进行一个左大转弯，这样呢就给南向北车辆创造了一个反应的空间，这样呢就减少了事故的交织，减少了危险的发生。
8: 标线调整后，扩大了车辆的转弯半径，延后了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的相遇时间，让双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北京台报道。
5: 守法出行才能安全，希望大家一路顺利，一路坦途。而在城市道路中最常见的就是追尾事故，但其实也可以防范，通过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4: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眼前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但是车少并不意味着麻烦少。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 当其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

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上午十点多，晋元桥附近的辅石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自私自利的驾车人出现了。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逐渐减慢了车速。您接着往下看，

0: 把画面放大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司机，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奔向五环路的匝道桥后，不顾危险地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动作，压着岔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那座匝道桥。按理来说，出租车司机应该有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这位显然差得很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辆出租车违法并线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安全。当前车减慢车速之后，一位面包车司机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还是与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追尾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位面包车司机虽然存在着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可那辆连续并线的出租车并不能摆脱关系。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两辆事故车开始向道路外侧挪移。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行驶时要有全局意识，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似的随意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是极其危险的，会给其他司机的安全行驶带来隐患。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各位端午安康。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已经来到假期的第二天了，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的出行计划。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出行要注意防风，白天的紫外线很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
1: 昨天北京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已经于昨晚结束。市气象台昨晚22:40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解除了积水内涝预警。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不要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来就要把我冲走了。
1: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1: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入园石，
2: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0: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1: 此时为中等风险。
0: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2: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0: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1: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0: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2: 这是我一躺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0: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2: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1: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2: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假期出游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个地儿推荐他去，而且要晚上去，那就是大运河。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网红非遗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咱们北京通州大运河了。
7: 南北两大水系的文化隔空对话，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水上端午盛宴，咱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8: 夜幕垂落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北运河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水域碧波荡漾，光影璀璨。夜色中，36艘传统竹筏首尾紧密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河面，逐浪前行。灵动壮观的巡游场面也让运河端午夜色瞬间拉满氛围感。

0: 本次亮相大运河的阳朔金龙巡游是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套表演依托传统竹筏工艺，结合光影特效与民族演绎，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千年大运河文脉绵延，端午临水祈福、龙舟竞渡的民俗源远流长，南北非遗在此相遇，双向交融，让古老运河焕发全新的端午活力。
1: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通州，这是通州第一次，
2: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0: 假期三天，大运河景区推出日间市井、夜间巡游双线游玩模式，金桂特色市集、乐队演出轮番上演，南北文旅特色在此交融碰撞，传统非遗跨越千里落地副中心，既丰富了大运河端午文化内涵，也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古韵与新潮共生的别样端午。
3: 好，刚才我们经历的是南北的隔空对话，那接下来我们都去到当地，去到广西兴业县党州村那儿开展了赛龙舟活动，
4: 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这是兴业县。

0: 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1: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0: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3: 神州大地划出来的精气神都是相通的，我们再继续往南走。香港多区昨天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的活动，大家一起共度端午佳节，
4: 一同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5: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6: 我个人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7: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8: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但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而国际足联的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将会担任助理裁判。
4: 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也就是明天的8点开球。
3: 你看，这个端午假期刚好又是世界杯。这撞在一块儿，大家很多朋友呢聚在一块儿，
4: 很欢乐啊，
3: 喝两杯，会熬夜看球，然后再吃点美食。我们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用一个案例来告诉你要注意一些小小的安全隐患。就在节前啊，北京地坛医院急诊室抢救了一位64岁的大爷，一块鲍鱼卡进了气管，窒息，心脏骤停，险些要了命。
4: 大爷呢本来就是有脑梗病史，平时吃饭就爱呛，那医生紧急气管插管才把鲍鱼取出，人总算是救回来了。端午粽子、看球零食、块大黏硬的食物尤其的危险啊！家里有吞咽不好的老人，这里要提醒您，吃饭别着急，别躺着，别大意，万一卡住了，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得立刻上，等不起。
10: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11: 那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的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10: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11: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10: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 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1: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四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10: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11: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10: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3: 前几天，一段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女乘客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4: 今天记者就为您找到了这位给出暖心抱抱的地铁人。
12: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13: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他，给他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12: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13: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他，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他，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12: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13: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12: 北京台报道。
3: 共情了哈，这个地铁给了我们很多的人情味儿，一个小小的善意举动可以抚平我们成年人多少的崩溃瞬间啊。换个话题啊，街头遗落的这个公文包里面装有巨额的现金，而且还有重要的票据，但是这失主呢却迟迟没有出现，闹市街头车来车往，没有看管的这个贵重的包裹该何去何从呢？
4: 一名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做出了暖心举动。
14: 当天就是我刚是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万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着急。
12: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事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十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西单大街派出所报案。
15: 我们接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交给我们岗亭的一个蓝色的公文包，他说呢，这是送餐路上的时候拾到的。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就查明这个包捡到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情况，最终经过多方查找以后，

0: 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1: 5万。哎，
0: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就这样吧。
2: 没想到就是说，我从丢钱到，找到，就是尤其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就是半小时以内吧。
3: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4: 昨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三项违法行为被处罚。
5: 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就是艺人黄子韬。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三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一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4: 前不久，顺义的李先生说，他们村子整个村突然停电了。
5: 那村民家中的电冰箱啊、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被烧坏了，村民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这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完了，漏水壶，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7: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6: 对，
8: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6: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把桌垫子这坏了。
8: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的线剪断了。
10: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8: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9: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11: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9: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8: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8: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

0: 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2025年12月16号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要去医院做产检，可是，一到车前却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2: 车主不但找不到，就连紧急联系方式都没留，双方因此对簿公堂。近日，延庆法院进行了判决。
3: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4: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3: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4: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3: 我已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
5: 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3: 我现在在外边，这不太方便了。我
5: 也不要打扰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3: 您报吧，您报吧。
4: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3: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4: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6: 我那个是停车位吗？
3: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说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7: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4: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6: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3: 从来没有算过。
6: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3: 我估计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
6: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3: 我同意。
6: 被告。
3: 我也同意。
4: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7: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4: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7: 赌气赌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赌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1: 6月18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作为共和国景观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2: 站在青春的新起点，他们带着梦想与责任出发了。
8: 这里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典礼现场。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不同寻常，它庄严肃穆，有牌面，全场是一片藏蓝色的海洋。作为共和国景观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将从这里转身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9: 铭记东大校训，矢志不渝，做好和人民的共同卫士。2026年，全体毕业生。
8: 同时，这也是一场青春的盛大庆典。
10: 当时拉着行李箱在那个南门那里进来，然后跟着学生指导，当时感觉很陌生，
11: 感觉这一次分别或许是永远，又可能下次会见那种。
12: 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刻，
13: 憧憬平安，一路顺风。
14: 感谢你过往三年的努力，希望你未来继续进步。
15: 我知道你这四年吃了一些苦，但是这些苦终究会化作我们以后生命人生当中的甜。
13: 3、2、1，
9: 毕业快乐！
8: 从新起点出发，不少人选择归去，回到那片出发的土地。
16: 父亲他在守护人民群众的工作中光荣地牺牲了，我现在也即将步入警察的职业当中，我会继承他的警号，返回家乡的热土，就像他仍然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守护着我一样。
11: 对，到林芝市察隅县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山沟沟里面，把在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本领回馈给家乡，建设家乡。
8: 不管去往哪里，对于未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7: 我觉得那个我们要走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继续的用最后的青春来发光发热，希望未来能够在祖国的一线更好的服务大家，
10: 能够为我们人民群众处理一些事情。
18: 希望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保持感动，
14: 当一名不悔自我无愧家国的人。
1: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开展。
2: 近日，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垃圾分类、环境秩序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
19: 您好啊，我是北京市城管委主任范永红，非常高兴接听您的电话。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小区多位居民来电，希望小区增加智能回收设备。
21: 我们小区里呢，回收纸壳、塑料瓶点位特别少。旁边小区呢，说他们院里安装了智能那个回收机，挺好的。
22: 他的这个诉求啊，正好跟我们目前的工作是非常契合的。到现场呢，确定他的这种回收点的布设。
23: 南镇阁街到太原街沿线这块儿，自北向南路西那一块儿，就是他们那个门店门口都有好多那种烟头啊什么的。
19: 这个烟头也有部分行人路过啊，随手丢弃的问题，也有这个门前这个三包单位日常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啊。对这个相关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已经是派人去现场核实。
24: 那儿的干电池。这个我们该投什么地方合适，有没有一个规范的渠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它那个电池它更大了，铅蓄电池这个老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它给谁合适。
25: 像咱们平常用的5号电池啊7号电池单个的这个电池其实是可以直接扔到咱们这个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内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回收利用也构建了相关的回收体系，那相关的回收网点呢在网站上呢也都可以查询。那目前呢基本上咱们所有售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商贸点都有具备这个回收的这个网点。
20: 今年1至5月，12345热线给市城管委派单1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27.49%。北京台报道。
1: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市城管委接听的31件来电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希望在小区里边增设可回收物便民回收箱。
2: 记者专程来到她所在的中国农科院小区，了解情况。
20: 范女士是中国农科院的退休职工，也是小区的老住户。自从北京市提倡垃圾分类以来，她便积极响应。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垃圾分类的好帮手，
0: 有这个泡沫，有这个、这都是可以再利用的
3: 哦。
0: 还有水瓶，还有这些那个就是还在喝的什么咖啡杯啊什么的
3: 啊，
0: 直接就放在这里、
3: 都是可以回收的，
0: 对
3: 吧？
0: 放进去以后呢，然后咱就结束投币，他就给你称重了
3: 啊。
0: 称完重以后呢，就把钱给你返在这上头了，你看这不是一键领取，两毛二。我们小区就因为这一台太少了，所以呢想多普及一下，然后呢我就打了12345。
1: 范女士的这通电话将市区两级的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人都吸引到了他们小区。
4: 范阿姨吧，
0: 哎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那天是我接您电话。
0: 哎呦，是吗？
4: 感谢，感谢
0: 啊，谢谢，谢谢。
4: 您说的那非常好，是咱们现在好多那种像泡沫呀，包括餐盒啊，还有一些咱们废旧的衣物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0: 对。
4: 只不过呢，现在有一些这种传统的那些投放点嘛，可能像您说的挑肥拣瘦，是吧？
20: 男主任的一句“挑肥拣瘦”，牵出了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概念。泡沫、餐盒、衣物等可回收物，因为价值低，小贩往往不愿意收，但是如果这些物品集中在一起，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大型回收企业就是看准了这一点，通过科技手段对低价值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化分拣，提高附加值，从中可以获取微利，市民则可以挣到了零花钱，政府也大大减轻了垃圾处理成本，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4: 多少户居民，多少栋楼啊？
5: 我们现在是3012户，一共是34栋居民楼。
6: 结合小区目前的这个分布现状以及人口的需求，咱目前初步确定了新增两个点位。
20: 在市区城市管理委的积极响应下，智能便民回收机终于装到了范女士楼下。
7: 投递的重量呢，这个换算成金额，环保金呢是5.6毛。
5: 我以后可以把家里那些可以回收的东西分类放到这个里面，可以攒到零钱。
20: 除了加大垃圾回收的力度，对于垃圾桶站周边的环境，市城管委也有更多的计划。
4: 变成这种厢房式的，把它给封闭起来。
5: 对，
4: 封闭起来，而且在这个厢房里面呢，我们有这种除臭味的呀。有这个通风的这些设备，这样的话呢，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啊不会再满冒，
5: 对，
4: 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异味，
5: 对对，
4: 而且有的做得更好的呢，会把这个厢房啊结合我们小区的景观一起来打造，这样的话呢，把它变成咱小区的一个景点。
2: 是城管委的专门邀请了他，跟着可回收物走了一趟，亲眼见证了120多种垃圾的真正去处。
7: 我们的清运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9点，在这个期间呢，只要是这个可回收物满仓了，我们的清运司机在40分钟之内就会到这个回收机房进行清运。
20: 清运走的可回收物随后会被送进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在石景山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范女士看到一包包可回收物被运送过来，倒入料坑，再被传送带传到分拣流水线上，通过图像识别以及近红外光学分拣，垃圾可细分为120多个品类。分选干净的可回收物被送入液压打包机，压成巨型紧实的方块，等待被运走。
26: 它每一个都有那个标签，然后二维码，它可以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压缩的。
0: 哎呦，类分的还真清楚哈。
26: 我们衣服我们分30多类，30多类。这花棉其实就是我们冬天穿的秋衣秋裤。这个东西叫花棉。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比较高值的、
0: 对对对，
26: 那个铝罐，
0: 对，易拉罐，这是
26: 易拉罐，
0: 对，
26: 这个价格就比较高，在15000左右一吨。
0: 对，
26: 纸类我们到下游去，到造纸厂，造纸厂的话，它还是做这种纸箱。然后易拉罐的话，他们到下游也是融化之后做铝块。铝块的话，它的用途就多了。
0: 对。
26: 然后铁的话，到下游也是焚烧做钢铁。
0: 垃圾站里边其他垃圾的那个垃圾桶满的都冒尖儿，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往出拉，没想到现在其他垃圾里一大部分都可以送到这儿来。
20: 北京台报道。
1: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古韵飘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小长假的第一天，京城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只一天的时间啊，昨天天坛公园就接待了超过3000名外籍游客。
2: 从天坛到非遗小院，外国朋友们不再走马观花，而是挽起袖子包粽子、学手艺，在指尖与舌尖上亲身尝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味道。
3: Inside, so you hang it on the door, so it can chase away the evil like spirit. Also, this plant has a special smell. It can chase away the flies or mosquitoes.
9: Oh, okay. Yeah. What plant is, what's the name of the plant?
3: Mugwort.
9: Oh, okay.
3: Yeah, yeah.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9: Yes.
3: It falls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9: Yes.
3: We say, we may you be safe and healthy on this day.
9: Yes. Yeah.
11: 通俗易懂的民俗讲解，就像一把钥匙，为巴西游客鲍勃迅速打开了了解端午文化的大门。他告诉记者，早上出发前在酒店就看到了与端午相关的文化展示，让他对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充满了好奇。而一场近距离的民俗科普，让原本遥远的传统立刻变得可触可感，鲜活起来。
3: And this one you stay in the door, yes.
12: Mm-hmm. You'll be bringing this back home?
3: Yes, yes, I'll take it back home, yes.
11: 端午期间，还有30名入境外籍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在非遗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外籍游客们亲自体验包粽子、扎粽叶等传统技艺体验，折粽叶、填馅料、捆粽绳，大家一边看一边试，手忙脚乱中又透着认真。这些外国朋友不光尝到了中国味道，也摸到了节日温度。
13: W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his festival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we didn't know about it.
11: 除了非遗手工体验，不少外国游客还走进了北京民俗博物馆。
15: In the time we have been here, it's so nice to know. I like so much the culture.
16: Beautiful living culture you have, and I a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e care in taking care of all your cultural heritage.
11: 文旅行业数据预测，今年七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总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总消费同比预计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跨越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27: 一大部分游客他是按照我们设计好的线路啊，有组织的这种方式去开展游览，但有很大比例的游客呢，他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选择自己啊偏好的一些线路啊、点位啊、场景。我们北京对全球所做的宣传、推介、传播，让全世界认识到北京作为一个独特魅力的城市，它所具有的观光游览的价值。
11: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现在各大文旅场所持续的创新形式，面向海外的游客，讲好咱们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在支付出行、语言沟通、文旅体验等配套服务上，外籍游客有着怎样真实直观的体验与评价呢？对各项服务都有没有意见和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各国游客的切身感受。
28: So far, what's your comment?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improve?
29: No, I'll tell you, it's fantastic. We're having a ball.
28: Nothing to improve?
29: No, it's great.
28: Please give us some advice.
29: No. Oh, it's really good here. It's excellent.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28: No. Super old cool.
30: No, it's actually very easy to go around. If you have the right apps on your phone...
11: 面对记者的询问，外国游客都表示体验良好。他们大多数人来京之前都已经提前下载好相关手机应用。
30: Pretty easy, yeah. If you get the right apps, if you get the Alipay, if you get the maps arranged in advance, it's very smooth.
29: I use a map to find everything to go around. It's convenient. I use Alipay for the metro.So I'm getting around quite easily here. There's no problem at all. And I managed to book a bus and the Great Wall tickets online using the mini app.
11: 俄罗斯游客纳西亚携家人开启了长达2周的中国之旅。他特意安排了4天游览北京，依靠高德地图海外版，他轻松检索餐厅、景区等各类出行信息。
31: Alipay, Trip, Translate,
8: Red Knot, Universal, Disney, Nihao China.
11: 借助翻译软件，他还向记者分享了对京城美食的热爱。如今，北京各大热门景区都同步配备了多语种设施。以天坛公园为例，园区的65台智能翻译机覆盖全园游览区域、商铺点位。
10: 50多种语言，我们一些门区啊，现在这个外宾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呢也是需求也越来越多，然后外国人呢也愿意通过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啊，跟咱有一些交流，然后呢把这些周边的景区啊，然后一些北京其他好玩地儿啊也进行一个了解。
11: 外籍游客们表示对各项服务都很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4: There is a picture and you choose it and then you surprise with ingredients.
8: Different.
11: 另一位游客表示，自身饮食习惯更偏向欧式餐饮，有时菜单菜品对辣度的标注不够清晰，容易误点。也有游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多语种语言服务的小建议。
8: Menu. In Russian,
14: yeah.
11: 海外游客多语种服务需求的不断攀升，也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0名在校大学生联合创办的多语种导游服务公司，开业一个多月来，订单量持续走高。
17: 在北京高标准打造入境游首选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应该来说呢，入境旅游的服务在中间起到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的入境游服务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体系化的流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1: 北京台报道。
1: 希望远方的朋友玩得开心，北京欢迎您。那这个端午假期啊，很多市民呢是避开了远途出行的高峰，选择走进京城的老巷古寺，感受烟火，感受古韵。
2: 在西城区牛街街道，经过城市更新的烂漫胡同焕发新颜，不远处的法源寺内睡莲盛放，一巷一寺串联起老城的历史与新生，成为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1: 从烂漫胡同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有着千年历史的法源寺。端午时节，寺内池塘的睡莲进入盛放期，粉白鹅黄的花朵浮于碧水之上，与红墙黛瓦、苍松古柏相映成趣，清幽雅致，是不少市民夏日观景、静心消暑的好去处。
18: 就感觉很安静，就是心里很平静。
19: 闹中取静，就是想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牛街的氛围。
11: 作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街巷，全长300多米的烂漫胡同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胡同完成了雨污分流、架空线入地、智慧停车等升级改造，既完整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传统肌理与建筑风貌，又陆续植入红色会客厅、文创生活馆、青年创业试验场等多元业态，冬奥冰墩墩、传统文化 IP 等500余款文创产品入驻，更让百年胡同碰撞出潮流新活力。
21: 端午假期逛老北京的胡同，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牛街法源寺旁边的烂漫胡同。这条300多米长的老胡同在更新改造之后呢，环境完全大变样，整条胡同不能停车，所以溜达起来呢非常的安生和宽敞。但是您看这些保留下来的老灰砖和老院落，却体现着浓浓的京味儿。
22: 胡同改造提升之后呢，我们这个主要分为餐饮，还有是这个咖啡店及包括文创店为主。现在整条街面所有的这些引入的新业态啊，都是有一些设计感在里边的，但是又不违和我们街区整体的风貌，居民和谐共生为主。进入夏天了嘛，然后花香里的花呢开得正旺，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烂漫胡同来做客，享受一下我们这儿的烂漫生活。
11: 老巷藏新韵，古寺占莲香。这个端午假期，不妨放慢脚步，走进牛街的街巷与古寺，在烟火气与静谧古韵里，感受京城老街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到凤凰岭景区，这个假期那里推出了蹴鞠、投壶等传统游戏，而且开放了艾草香包、龙舟竹编、非遗漆扇三大手作体验。
2: 这些体验让市民在互动中畅享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凤凰岭景区，游客们正争相体验传统游戏古法投壶，通过各类游戏互动可以得到艾叶、手绳等具有端午特色的小礼品。
4: 我们的吹完的一个小游戏，它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高尔夫一样，打到这个洞里才算过关了。
5: 哇，真棒！
0: 在室内，20余组家庭正在学习制作艾草香包、龙舟竹编。
30: 艾草嘛，是吧？老是听说，可能没有见过，没有真的闻过嘛。感觉实际体验体验还是对他们应该有点好处吧。
6: 好玩。
0: 这个假期，凤凰岭景区推出了多项国风游园项目，让大家在热闹的互动当中增进亲子关系，了解端午文化魅力。
4: 端午文化的亲子沙龙、端午文化的大闯关，还有手工 DIY 的体验，大家可以在这里包粽子，做一些艾草的香包，重趣的小互动。
7: 一家人就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做做手工啊，让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6: 祝北京的叔叔阿姨奶奶身体健康。
0: 北京台报道。
1: 爱情犯罪电影《爱是愤怒》已经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登陆全国院线了。爱怎么是愤怒呢？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我们来看记者对本片领衔主演王安宇的采访。
9: 他有我身上没有的性格的棱角，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20: 打动王安宇的角色就是电影《爱是愤怒》当中的刘浩。电影《爱是愤怒》有别于一般的爱情片，电影聚焦小城青年的成长与际遇，深度融合爱情与犯罪元素，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刘浩和蔡蔡在绝境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与罪恶奋力反抗的震撼故事。王安宇的表演对他自己来说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
9: 我在看成片的时候，我有点认不出来的那个人是我是我自己。大家会看到那个角色里的我，而不是演员我本身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我也可以记很久。
20: 电影里有很多近景和特写镜头来表现人物的感情，这对演员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电影《爱是愤怒》在展现爱情美好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令人愤怒的意外发生时，恋人该如何来面对，引人深思。
9: 说当一对爱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该先解决问题呢，还是应该先解决情绪？
20: 王安宇说，虽然电影片名叫《爱是愤怒》，但他也希望观众看完之后能感受到爱是勇敢。
9: 日常生活中会有需要他自己低头忍气吞声的时刻，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就是不要，就是勇敢的说不，勇敢的为自己发声，勇敢的为自己挥出一拳。
20: 电影《爱是愤怒》正在全国影院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
2: 不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1: 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珍珠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珍珠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3: بلشوا فينا بالمدفع والصواريخ ما احترموا حدا بالمرة وصاروا يضربوا على الأهالي。
1: 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日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2: 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12: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1: 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艰难处境，特别是当地儿童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去年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
13: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n October last year, 265 Palestinian children have been killed across Gaza. That is an absurd, that is a devastating figure. So during a period supposedly defined by restraint and protection, a child is killed on average every single day for more than 8 months.
1: 除了挥之不去的死亡威胁外，营养不良也成为加沙儿童生存面临的严峻挑战。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10.1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3.1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于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要求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保证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安全畅通无阻，立刻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的运作，允许在加沙地带自由通行。
8: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同时持续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就在美宣布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事故。
2: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以及当地救护机构的最新通报，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8: 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已调派直升机和应急团队赶赴现场处置。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

0: 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目前有关部门已着手调查事故原因。
1: 视线再转向日本，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了演习，
2: 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模拟演练。
3: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立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4: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出た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践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5: 最近やっぱ雲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必要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大体の 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3: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市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1: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还是端午小长假，很多朋友有出游的打算，但是现在提醒您，已经北京进入汛期了，要特别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给大家更新一下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下午的时候阵风比较大，外出注意防风，白天紫外线强，注意防晒。
2: 好，今天特别关注就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近日，东城区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通过多元化形式普及防骗知识，让防非反诈知识融入百姓生活。
1: 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展示、互动问答、一对一咨询等形式，向市民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养老领域金融陷阱等常见风险。针对不同人群，宣传内容也精准定制，给老年人讲养老骗局，给年轻人讲网络理财陷阱，让金融安全知识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2: 今天呢，听这些政府银行工作人员呢讲了这些案例，还有律师讲的这些，像我们的退休老人就怎么着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让那个钱呢就是瞎花出去，一定要这个把眼睛擦亮亮的，就不上这当，不受这骗。
3: 我们特意在现场设置了法律服务的点，然后如果大家有遇到的法律问题或者拿不准的理财套路，都可以找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除线下集中宣传外，在东城区的街头巷尾、社区公告栏、楼宇宣传栏里，防非反诈知识随处可见。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上金融安全科普持续推送，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干群协同发力，东城区织密了全民监督网，让非法金融活动无处遁形。
4: 东城区始终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作为金融发展的第一要务，坚持

直向前一步，源头治理，一方面着力治胃病，构建市区联动、快速响应的金融风险预防机制；另一方面筑防线，凝聚多方合力，

0: 曲目送别缓缓响起，熟悉的小英子身影重现琉璃厂古街。开幕式上，沉浸式情景剧目《春庭花又开》温情上演，剧目依托晋江会馆琉璃厂古街原生实景，再现城南旧事经典片段，观众置身故事发生的故土街巷，沉浸式体悟温润淳朴的城南家风。
1: 小英子他就那儿说，他们家是笔墨书法家，他们家要学习书法毛笔画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我们家每天都在读书，只要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就可以就懂了很多藏在背后的很多道理。
0: 围绕家风、家学、家训、家藏、家宴五大核心主题，本次活动精心策划了60多项特色体验，木板水印、古法制墨、毛笔制作、古籍修复等非遗项目常态化开展，让游客在指尖流转间感受匠心传承。公益讲座、京剧票友联谊等特色活动也同步上线，全方位丰富市民的文化游玩体验。
2: 这是《论语》中的其中的一页，然后这是咱们古籍印刷术里的石印版本。今天呢，咱们要把它给补成长方形。咱们补书叶子的时候，是要从古籍的书页的背面开始补。
3: 我觉得是更深刻的这种高质量亲子陪伴时光。首先让孩子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文化的重拾，还挺惊喜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但是他可以按照老师的步骤安安静静坐在那儿一步一步完成，给我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4: 唱的是《四郎探母》里面，就是杨延辉经常两亲唱的一段，就是对于家的一种思念吧。
5: 时时刻刻都要想念自己的父母。
0: 此外，本次活动特别对琉璃厂东西街进行分区打造，特色布局。东街开设琉璃厂传家宝市集，多家中华老字号齐聚现场，文房四宝、文创周边、传统手作应有尽有。西街打造的春庭喜事主题区，创新推出适配祈福、定情等生活场景的家风文书，依托多处文化点位布设特色摊位，以名人力量赋能家风传播。领上活动编制的两大手册，游客就能沿街打卡集章，边逛边收集名家家训，趣味十足。
6: 这是曾国藩写的，他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一家要勤劳就会兴旺，就会越来越好的。
7: 养孩子嘛，应该叫什么呀，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天天呢看上这些东西呢，慢慢的孩子就会懂了这些道理。
0: 据了解，此前发布的春庭喜事、我爱你、一生一世三条主题文旅路线，也将本次活动核心景点、特色商户和文化场馆串联其中，融合家风体验、非遗观赏、休闲消费、网红打卡等多元功能，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
8: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是为了传承中华优秀家风文化，活化非遗资源，赋能历史文化街区的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春树街道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文商旅体融合发展，讲好琉璃厂历史街区的文化故事。
9: 近日，东城区启动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东城档案事业创新发展丰硕成果，让珍贵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浸润同心，让千年东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0: 仪式现场，同声传档案，烽火润东城，小小讲解员志愿者队伍正式组建。广大青少年化身档案文化传播使者，以青春之声讲述东城档案故事，推动城市历史文脉薪火代代相传。AI 辅助档案编研成果重磅发布，以汇流城建百期提质升级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数质技术与档案编研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推出馆藏档案解读专题视频，彰显档案记录历史、传承文脉的

0: 独特价值。活动还特邀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现场授课，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文物修复魅力，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在课堂上只能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这次活动补充了好多东城的红色历史，既能增长见识，还能练习表达能力，让我们的课余生活变得更充实有趣。
0: 仪式上，档藏瑰宝、辉映东城、馆藏档案珍品展同步启幕。展览荟萃184件珍稀馆藏史料，全景式展现东城区深厚的历史发展脉络。
2: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啊，我们举办了馆藏珍品展、法治宣传、5年规划督导视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讲堂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让观众近距离的了解档案，在馆藏珍品中了解东城的历史，感知档案的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深挖馆藏资源，发挥好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突出作用，举办更加激进社会公众的精品档案展览。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法做的人上来了。
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粽子是辟邪神器，
5: 包着几个角，就是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4: 老街端午几多鲜，
6: 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
4: 龙舟竞渡一仙贤，
7: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4: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韵端午粽香新国潮》。端午节不是个好日子，五月五日又是哪天？端午节谁能镇得住？
8: 他的辟邪的能力极强，
9: 箭射下来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
10: 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了。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妙趣端午，解码民俗冷知识。

0: 端午节一年中最坏的日子。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居然在古人眼里是个危险的日子，您相信吗？
1: 一年365天，最危险的一天就是端午。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庆祝这个坏日子呢？咱先说说端午节从哪儿来。战国时期的夏小正第一次记录了这个节日，仲夏之五日，蓄采重药，以捐除毒气。仲夏指的是农历的五月，而五日到底是哪天呢？早在秦朝以前，用的还不是农历，而是天干地支纪年法，每12天就有一个五日，又分为了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五种。如此说来，这五日到底是五月的第几天，就成了一个没准儿的事儿。划龙舟、吃粽子这样的习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定了型了。人们年年过端午，就要面对一个一个重大问题。这五日具体是哪天，老百姓年年得晕着过，时不时的就把五日过成了每个月的第五天。刚巧在农历上，五月初五又和夏至是前后脚，于是大家约定俗成，就把端午节定在了五月初五这天。本来还想给他改个名，干脆就简单好记，叫端午节算了。不凑巧，唐朝有个皇帝唐玄宗，就是娶了胖姑娘杨玉环的那位皇帝，他的生日是8月5日。为了不和皇帝犯忌讳，于是乎端午这个名字也不改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黄石在《端午礼俗史》里提到了，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在一年中，五月五日午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可咱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盛极而衰，
1: 那五月初五两凶加在一起，必须要有所应对。
0: 人们认为阴历五月初五为恶月恶日，万事不利，五毒俱出，人们在这一天要驱病避邪，祈求平安。端字有初始之意，因此端午即是初五。按照历法，五月正是五月，因此端午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阴也，于是才衍生出了那么多驱毒辟邪的民俗活动。虽然其中不乏迷信色彩，但恰好体现了咱们的老祖宗对大自然的了解与未知，传说自然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2: 年度最恶日，癞蛤蟆躲不过。
0: 端午节的吉祥物是粽子吗？不不不，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他们才是。您看这件小孩穿的衣服，上面可绣了不少的恐怖分子，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说实在的，个个都是动画片里的反面角色。而其中在端午节这天最倒霉的就属蟾蜍了。在《地经景物略》里有这样一条记载，五日，南太医院官齐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魔，取蟾酥也。您听听，端午节这天，太医院的医官们浩浩荡荡跑到南海子，也就是如今大兴区南海子麋鹿苑一带，不为别的，就为了捉蟾蜍，也就是咱常说的癞蛤蟆。别看蟾蜍长得丑，身上还背负着一种有毒物质，叫蟾酥。但中医里讲究以毒攻毒。

0: 蟾酥可是治疗皮肤病的万能金疮药。实际上，五毒反映一种中国人的理念，以毒攻毒。你不是毒吗？我给你挂在身上，以毒攻毒。除了以毒攻毒，端午节门上必须贴什么呢？就是往门上贴画。春节时候，咱们往门上贴福字儿，贴门神，这是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福神降临。那么端午节，左边一个老虎，右边一个葫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是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象征？要想知道这个答案，咱们要在东岳庙里找找答案。在东岳庙的民俗展厅里，我们找到了小孩们在端午节的全套装备：虎头鞋、虎头帽。话说，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嫁出去的姑娘都要被接回家里躲端午，正所谓诸事不宜。但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孩子。其实端午叫恶月，源自天气时令。端午时节天气突然转暖，各种病虫害滋生，疾病高发，古人就想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避恶驱邪。而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凶猛的动物百兽之王老虎，自然就成了对抗天灾的保护神。五毒还不够，跟着许仙过端午。当然了，面对年度恶日，白蛇传里的许仙给我们做了个正确的错误示范。
1: 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端午为什么要喝雄黄酒呢？每年农历五月初一，人们将一种名为雄黄的中药材碾制成粉末，与黄酒或者白酒掺杂在一起，然后放在阳光下晒至五月初五。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黄是有效的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避百邪、治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北京有着端午点雄黄的习俗。
2: 可见这个雄黄在民众的信仰心目中间，它的那个辟邪的能力极强。因此呢，人们在端午节的这一天要用雄黄啊，溶解到酒里边的。
3: 有的是就是点七窍，就叫小孩闭上眼睛，把两个眼睛上点一下，然后鼻子、嘴、两个耳朵也点一下。
0: 燕京碎石记写道，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撒之，用涂小耳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
4: 这雄黄酒把小孩男孩啊脑袋上写一王字。
2: 王是什么呢？是百兽之王，就是老虎啊。就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个老虎，他就可以保护小孩子不受各种各样的邪气的侵害。
0: 其实喝雄黄酒这个习俗还是跟屈原有关。据说屈原投江之后，百姓为了避免屈原尸体被江里的鱼龙所伤，便纷纷把粽子、咸蛋投入江中喂鱼龙。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里，结果水中的鱼龙喝了雄黄酒之后便纷纷醉了。这样一来，屈原的尸体算是保住了，而饮雄黄酒也成了端午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了。端午传说藏忠孝。人们通过用苇叶包裹的粽子投入江中，饮雄黄酒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屈原。而在端午节起源的多个传说里，另一个版本的主角同样拥有着爱国情怀。
5: 所以伍子胥在这个城门下，这个当拿刀自尽的时候，拿剑自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听我的这个

0: 忠告，总有一天要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到那时候你们就把我的人头挂在这个城门上，我要看着这个越国打到我们吴国来。
1: 在一块从东汉年间流传至今的曹娥碑上，我们找到了端午节的另一个版本。话说东汉年间，一个叫曹娥的女子，她的父亲掉进了河里。曹娥沿着河边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她父亲，整整七天都没有找到。
2: 然后她只好跳进河里边，在五月五日这天死了。死了以后奇迹发生了，
3: 跳了江之后，他的魂灵，在江底找到了他父亲的尸体。
1: 古人借节日之机，宣扬以忠孝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观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过端午，记得把灾扔水里。端午节手上必须绑五彩丝线，到底应该是哪五种颜色，又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几根丝线有个很吉利的名字，叫长命缕，至少有1800年的历史了。在东汉的风俗通义中记载，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
3: 古代人就说用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来给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做分类，把什么都分成这五类，所以这五在古代是很神圣的。
1: 中山公园里有一方五色土，东方属木是青色，南方属火是红色，西方属金是白色，北方属水是黑色，中间属土则是黄色了。这五彩丝线也不例外，取的也是这五种颜色，它还有个讨口彩的吉利名字，长命缕。从汉朝以来，传说在端午节这天能保平安。在古代，长命缕还有不少的小名儿：避兵增、诸锁、五彩增、长寿线、百岁锁。系在蚊帐、摇篮上的又叫婉转绳、箭绳。传说把它系在手臂上，能够避除冰鬼，不染病瘟。当然了，如今说这小小的五色丝线有神秘的力量，您肯定说这是迷信，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健康幸福的一种向往。汉代信仰五行阴阳之说，五色代表了五方位，彼此相生相克，具有神秘的驱邪迎吉作用。五色丝可以驱邪避瘟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功能。用五色丝编制而成的长命缕没有特定的讲究，长短粗细您随心所欲，心灵手巧的姑娘大可以编出花样来，甚至做成五彩粽子，里面装上艾叶、菖蒲等等中草药，就当香包了。即便是笨手笨脚系几个扣，也照样带出来图个吉庆。不过这长命缕戴上容易，摘下来却有点困难，还得找个特别的日子。
4: 缠上以后什么时候摘呢？就是第一次，就是端午以后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把五丝摘掉扔到雨水里头，扔灾冲灾，把它带走。
1: 如今这五彩丝线长命缕就像春节的鞭炮、元宵节的灯笼、中秋节的兔儿爷一样，成为了人们在吃之外另一种缤纷的节日记忆。端午曾经很暴力，大家比狠劲儿。端午节天坛是必须打卡的地方，您知道为什么吗？北京人把天坛当成了端午出游的首选之地，祭天的浑然正气恰好与五月五端阳异曲同工。而在天坛外还有着一种曾经专属于端午的游戏，射柳。射柳从辽金时期就已经成为了端午节北京的流行风尚。
3: 大家都能射中柳树枝的时候，他要在那上面挂一个葫芦，是挂一个笼子，把鸟放到里边。那么你箭射去了，能把这个葫芦盖或者能把这个笼子盖给它射开，鸟能飞走，这算赢。
1: 对于孩子们来说，

0: 射柳只能停留在长大之后的理想中，而真正属于他们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就在这幅画里。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群鹰斗草图。所谓斗草，曾经流行于古代的女孩子之中，又叫斗白草。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初五谓之玉兰节，荆楚人并踏白草，又有踏草之戏。
1: 你采了一个什么鸡冠花，我要跟你对上，我一定去采狗尾草。所以都是根据这个名称，这是一种，还有呢，用它对对子。
0: 五月初五正是端午节，因为正值仲夏，皮肤病多发，所以古人常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俗，因此又叫浴兰节。在百草发生的端午时节，斗草成为了典型的游戏形式。
2: 既能够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同时又能够增长对自然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具有一种这个非常愉悦的一种审美的一种这个修养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活动。
0: 为了爱护环境，如今斗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形式。斗草有文武之分，文斗是以花草名接龙对诗，而武斗则类似于今天的拔根儿。孩子们挑选最有韧劲儿的草叶，与小伙伴一决胜负。端午宵更，错怪猫头鹰千年。老北京有句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意思是形容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夜猫子就是猫头鹰。从这句俗语咱们也能看出来，猫头鹰没给咱们留下什么好名声。但是您知道猫头鹰的差名声是怎么来的吗？正是因为端午节，不是现在，而是汉朝那会儿的端午节。话说汉朝端午节有一项官方礼仪，皇帝号令百官赏赐宵羹，说白了就是用猫头鹰炖成的汤。汉史说了，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盖欲灭其族类也。您听听，都到了灭族的地步了，到底猫头鹰有什么过错，导致古人在端午前后对他人人喊打呢？许慎《说文解字》里说了，枭，不孝鸟也。而《草木书》中也提到了，枭也，关兮谓之流离，大则食其母。我给您解释一下，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忤逆不孝的鸟，生出来就会把自己的母亲给吃了，简直是太不孝了。其实汉朝皇帝赐给大臣们猫头鹰汤，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艺术，告诫大家要行孝道，不可忤逆。然而根据现在生物学家的研究，猫头鹰绝对是益鸟，抓老鼠吃害虫，虽然长大之后丑了点，经常半夜出来吓人，小时候还是挺萌的，而且绝对没有吃掉母亲的恶习。由此看来，古人真的是误会猫头鹰了。汉朝以来的猫头鹰悲壮的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武字触犯了皇帝，成了端午节的第一大冤案。
3: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4: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3: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4: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3: 看这个，

0: 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0: 更带劲的玩法，
3: 哎呀我要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相约时光。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3: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从墙里砸出来的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
15: 还是陷阱，
1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8: 闹得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2: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6: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

0: 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2: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3: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2: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0: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4: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2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5: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5: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0: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5: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2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4: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呀，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1: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

0: 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五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五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1: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2: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3: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4: 不能进，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0: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5: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0: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5: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0: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5: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0: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6: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7: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津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8: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9: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10: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1: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7: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1: 对对对，
7: 这个时间段是
11: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2: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7: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3: 对，
7: 就这么近。
13: 对
7: 啊，

0: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吧？
1: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啊，
0: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1: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0: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 对，
0: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旁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2: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地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才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3: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4: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3: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4: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5: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6: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7: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8: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6: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9: 确实不方便，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你约好几百。
6: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10: 可以开个灯吗？
11: 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是这种小窗户是吧？
7: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的什么时候？
6: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7: 我们打1、2、3组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12: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6: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13: 从右边走啊，
14: 从右边
13: 走。
14: 过去。
6: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60%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5: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还是说出去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6: 停马路边是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8.25块钱。
6: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7: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吧，要不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8: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7: 建2层，
8: 三层，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7: 对，建吧，
9: 这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你约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

0: 这不碍事儿，都听自己的，谁不当谁的事儿，对吧？
1: 你想，那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0: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1: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2: 那按照规范来说。
3: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三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4: 其实三米的位置相当于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俩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们
5: 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4: 也哪人不管您啊？
5: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6: 车又哗一辆，
5: 从那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6: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7: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6: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7: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6: 没有，
7: 那三层也没。
6: 对，
7: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3: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6: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4: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8: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4: 暨大滇两广路。
8: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
4: 对
8: 吧？
4: 对。
7: 哦，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就响了。
4: 对，那肯定是啊，
2: 他给你挡了
4: 好多。
7: 那
6: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7: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到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4: 对对，那没错，
7: 是不是啊？我到安全。
9: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我们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3: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10: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天气系数的那个要求。
3: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10: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骑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3: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0: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3: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11: 一个隔音。

0: 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1: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2: 我就一辆，
3: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2: 没得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4: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5: 晚上现在不影响了
6: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1: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7: 一点不挡，你这不是挡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8: 外边也是提醒了，您看是错层了吗？
9: 看这块，
3: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9: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3: 上面挡上行吗？
9: 对对对，
1: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0: 原来没建立的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子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1: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1: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12: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1: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12: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1: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13: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14: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1: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13: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1: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

是，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0: 解百姓烦忧。
1: 您可是包拯，
2: 包大人啊，
3: 潘老师
1: 有点意思。
0: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4: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3: 粽子是辟邪神器，
14: 包了几个角，就是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13: 老街端午几多鲜，
15: 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
13: 龙舟竞渡一仙闲，
16: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13: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运端午粽香新国潮。

0: 艾草成古韵，礼让由京城，文明记心间。
1: 我叫刘浩宇，今年9岁，4年级。
2: 没事啊，小姑娘不用怕啊，一会儿我们就乖乖的睡一觉就好了啊，什么病都没有。
1: 心脏病，第4次做手术，不哭不闹，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0: 全世界最大祝福咱们手术，
3: 快出点你特别大的意思。
0: 这个手术特别复杂，做起来特别困难。
4: 是有一个地方出血了，
5: 血要满了，
6: 血样一直往里出血。
0: 整个心脏停跳6个半小时，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是个问题。
7: 有了孩子就躺着了，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走的话，孩子可能就不行了。
1: 怎么了？你先发财。
8: 今年9岁的浩宇，由于患有严重的罕见先天性心脏病，1个月前跟着妈妈住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

0: 科的病房。在这里，他即将接受第四次心脏手术。到底是怎样严重的先心病需要接受四次心脏手术呢？
1: 过满月的那天，我去我妈那儿吧，跟那个诊所是邻居挨着，然后抱她去他们家了。她一进屋，那大夫就看着她嘴唇发紫，就给听了一下，说她可能是心脏有问题，让我们赶紧去大医院看看。第二天我们就去石家庄了，他们做了个超声，就是也是说挺复杂的，挺严重的，他们那不行，看不了，说他的大动脉和那个肺动脉好像是两根动脉长反了。
0: 正常人的心脏是由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组成的，就像四个房间，在心房和心室之间分别有两道只能单向开启的门，分别是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二尖瓣和三尖瓣。其中左心室和左心房负责通过主动脉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而右心房和右心室则负责把含有二氧化碳的代谢废物的静脉血通过肺动脉泵到肺部，重新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而浩宇的心脏上，主动脉与肺动脉却长反了，本应连接左心为全身供氧的主动脉长在了右心室上，而本该向肺部输送静脉血的肺动脉却长在了左心上。与此同时，在浩宇的左右心室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也就是室间隔缺损。通过这个缺口，左右心室之间富氧的动脉血与静脉血混合在一起，形成低氧血为全身供氧，这导致浩宇无法正常获得氧气，全身长期处于低氧状态，随时面临因缺氧而器官衰竭死亡的风险。
1: 你接受不了也没办法呀，他就是不爱长，也不长肉，也不长个儿，可能是缺氧，反正是每天给他在家里边吸吸氧什么的。
0: 长期缺氧对浩宇来说不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且他体格较小，比同龄孩子的平均身高要矮上十厘米。
2: 今年25。
0: 九年来，爸爸妈妈带着他四处求医，然而由于病情复杂，始终无法根治。
2: 都是一个刀口，越来越长了，好像是。
0: 为了保命，在北京一家医院，浩宇在6个月、3岁半的时候，分别进行了2次心脏手术，但每次手术都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很快心脏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2: 苦吗？
1: 苦。
2: 苦呀。那苦怎么办呀？
1: 喝水。从记事儿起，他都差不多，他都知道他有这种病，需要做手术呀，需要注意什么。那是我们没空管他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吃。所以男的就是每年都得来医院，经常的复查呀什么的，看看什么时候适合手术，一直在来医院，隔2-3年就得手术一次。
0: 吃药、手术，再吃药、再手术。对于浩宇来说，他承受了太多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痛苦，但是疾病没有停止对这个9岁小朋友的无情折磨。2021年12月，因为出现大量胸腹水和氧饱和度下降，小浩宇不得不接受第3次心脏手术。但谁也没想到，术后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合并症，浩宇随时可能因出现心力衰竭而面临生命危险。
1: 第3次做完之后，告诉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么维持着。那时候是绝望的，我让用着一路药，大概能用2个星期吧，把积液让它下去之后，回家就能维持着。
0: 始终不愿放弃希望的父母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就是一家人最后的希望。
3: 心脏内的畸形可以考虑再做根治手术，把他的原来做的手术全给他拆掉。还有几个难点哈，第一个就是我想可能我们这个第4次手术，手术时间会很长，对麻醉啊，尤其是对血管循环，这个会有个很大的挑战。
4: 估计得是2倍于平常的那个时间。
5: 对对对，慢性病贫血，目前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术中整个血液保护是非常的重要。
4: 一共多少个血啊？这个
3: 对，ECMO 还在备着，只能闯一闯试试。他家里

0: 对情况也了解呢，爸爸还是挺坚决的。
1: 找的主任看了之后，他说可以做根治，就给了我们希望。都激动的走不了路了，但这结果是我们也没想到
0: 的。肝脏也不大，现在心脏一个心率不是特别快，第二个肝脏也不大。
2: 家属带着孩子来找我看病，其实他们可能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去过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地方他建议他放弃等等这些。那么我来了，我要给他做。
0: 还没睡醒啊？
1: 嗯，还没睡醒。
0: 你看看伤口，好像感觉状态好像好了一些，是吧？
1: 嗯，
0: 状态又好一点，可能手术的耐受性强，术后恢复的就快一些。做好思想准备了，
1: 只能这样了。
0: 哎，爸，我看爸爸也来了，是吧？你们都已经沟通过了，是吧？
2: 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手术，这个是要求技术的，这个技术含量是最高的手术。你跑过很多医院，可能他也慢慢对他自己的孩子情况有了解了。那么他知道，那么手术就得不得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反而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大家能放开手脚，放开思想去做，反而有可能做得更好。
3: 过敏的东西发现过吗？
1: 没有。
3: 药物也没发现过。
1: 嗯，
3: 对。好嘞，可以走了。

0: 再走一遍。家属可以出去了，然后跟着叔叔走了啊。
1: 咱们可以自己走进去吗？
0: 家属在，家属在门口等一下啊，等我们把衣服给您再走。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啊，
1: 就进去那个。
0: 跟着叔叔走吧，
1: 咱们去做个检查好吗，宝贝儿？
0: 没事啊，走吧。叔叔走吧，
1: 咱们去做个检查。

0: 四五六七八。
1: 浩宇正在进行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全腔退回手术加双动脉双根部调转术，也是心脏外科手术中顶级难度的手术之一。在此前的九年中，为了保命，浩宇先后进行了三次环节手术，主动脉与肺动脉长反的心脏被逐渐改造成了一颗只有单心室工作的心脏。而现在为了挽回浩宇的生命，需要通过全腔退回手术把他的心脏退回到三次手术前的状态，重新改造回拥有两心房两心室的正常心脏结构，再进行双动脉双根部调转术矫正他长反的主动脉与肺动脉。所谓双动脉双根部调转，是指将浩宇心脏上长反的主动脉和肺动脉连同各自的动脉瓣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除下来，再交换位置缝合到各自对应的正确的心室上。这种手术方法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胡胜寿在2004年创新，并在阜外医院完成了世界第一例双动脉双根部调转手术。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200例这个手术，在全世界是也是做的最大组。郭院长在这方面经验也是最丰富的，这个病又是这么复杂这么重，所以就我们俩来做，请他来一块主导做这个手术。
3: 咱们这是试了是吧？
4: 对，
3: 这就是
4: 瞬间
3: 啊，这出大难题。
1: 虽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已经做了200余例类似的手术，但对于这样最高难度的术式来说，每一个病例的情况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手术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压力巨大。
3: 真的很重，这出大难题。
5: 第三次手术后，现在才40多天，组织粘连水肿最厉害的时候。平常我们这个手术，这心脏全打开就已经停跳，该做心脏里边了。现在你看心脏的表面那些组织血管还没有看到，所以现在不敢确定说这个手术得有多长时间。
3: 来吧，首先我们上一块去弄吧。
1: 为了最大程度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对浩宇的打击，胡胜寿院长、李守军主任提前上台亲自进行开胸。
5: 快抽点，你特别大的，你可能肩部就能用。把它不往那游离。
1: 就在游离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浩宇的血压突然出现大幅下降。
6: 40卷吗？报到40卷。
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麻醉医生立刻进行手动推血，帮助浩宇迅速稳定血压。
7: 游离的时候，锁骨下动脉稍微有一点小裂缝，它就是有一下子就是大量出血，因为失血比较多嘛，就失血而且很急，所以我们就快速的大量的推进去的血，下面就维持一个循环。反正
5: 直接
7: 转
5: 好，来转机吧，
3: 转吧，
5: 好嘞。流量能到多少？
1: 下午1点，手术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心脏终于完全暴露出来，这花费了正常暴露心脏10几倍的时间。随后，浩宇心脏的主要大血管被接入体外循环机，为心脏停跳进行心脏畸形矫正做好了准备。
5: 你这回可以降温了啊？
6: 哎，好的，降温。
5: 在心房切切吧。
8: 对不起，对不起，医生。
6: 你怎么了？
8: 我心口有点疼。没吃饭，这些天有点血压高了，吃药了。对，有点紧张。
9: 其实他们说的危险，我都了解。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走的话，孩子就很可能就不行了，有危险也被传染了。
10: 动脉手术要再撇一次，又该多久？
9: 我也不知道，你得听医生和阿姨的话。对，回头就看，不许闹，知道吧？
10: 嗯，
9: 听话啊。
10: 嗯，
9: 我感觉他离我有出息。
8: 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你坚强点。
9: 看看孙女们啥样，来，又房这么大啊！咱再看看孙女们。
4: 后面这个地方可以给粘上，咱们使劲从这儿缝吧。
9: 对，我觉得使劲从这儿补。那接着又
4: 把使劲现在缝上吧。
1: 下午3点，手术已经进行到关键的心内部分。冯院长和李主任的每一步操作都如履薄冰，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重塑浩宇的心脏，就如同最高明的建筑师在一片废墟上推倒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屋，再完美地重建起一栋结实高楼，难度可想而知。
9: 第一个时间隔，它有个时间隔缺损，两个心室之间的缺损给它修补上；第二有房间的缺损给它修补上；第三个它3年半反流，把3年半做了修复；第四个它主动脉位置长反了，长得右室，我要把主动脉带着瓣膜一块切下来，给它挪到左室去。左室是肺动脉瓣，我把肺动脉切下来，把它挪到右室来。但是它肺动脉又有狭窄，你必须再借助过外管道把肺动脉再扩大了。所以这一个手术除了2间半。这个瓣膜没动以外，整个心脏所有的地方全动过。
5: 要不咱现在关他一下，
4: 关吧，来，关着头。
11: 好，开始，上去喽。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开始。
1: 下午4点，手术已经进行了7个小时，此时距离浩宇心脏停跳也已经过了将近3个小时。3个小时是一次灌注的心肌停跳保护液有效时间的极限。通常的心脏手术3个小时足以完成操作，实现心脏复跳，而此时此刻浩宇复杂的心脏畸形矫正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左右。长时间的心脏停跳不仅考验着浩宇的心脏功能，也增加了其他器官缺血的风险。为了手术继续进行，体外循环的医生不得不再次为浩宇的心脏灌注心肌停跳保护液。浩宇能够顺利挺过这漫长的手术吗？
4: 手上没劲了。
9: 缝得快了以后，就意味着你注意力特别集中。缝得越快，你必须是高度集中，就是为了抢时间，因为它缝得太多。一般做一个手术缝几十针，这手术挺多的。我做的手术缝针比较多的，200-300针、400-500针的经常有。但这个病人，我觉得可能得上千针。
1: 晚上7点，浩宇的心脏已经停跳了6个小时。吴胜寿院长、李守军主任从上午10点就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全神贯注地完成手上精细的操作。此时浩宇的心脏已经逐步恢复到正常的心脏结构，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他这颗历经4次大手术停跳了6个小时被重新塑造的心脏能否重新跳动起来。
9: 这个手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做起来特别困难的，整个心脏停跳是6个半小时，应该在心脏史上也是算最长之一。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我们都觉得是个问题。
12: 你最喜欢什么课？
10: 体育课能出去玩一会儿球，就只能踢一会儿，10几分钟。
12: 你知道为什么只能踢一会儿吗？
10: 知道，有心脏病。
12: 那你去手术室的时候害怕吗？紧张吗？
10: 做手术就推着麻药就睡着了，睡着以后睁眼就在PICU 的。
12: 你知道什么是 PICU 吗？
10: 就里面有很多小孩子也是做完手术的。
13: 他其实挺爱说话的呀，就是这次住院时间长了，他有点内向，可能也是害怕吧。他不爱跟别的病友啊什么的，不爱跟他们玩，就是每次一说到手术都会好几天睡不着觉，吃不了睡不着，反正挺紧张害怕的。他就会说是不是你怀孕的时候没注意啊，怎么会让我有这种病。我说我也不知道原因，好多小朋友都有。
12: 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13: 他也接受，他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其实挺懂事的。
12: 有没有跟妈妈说说自己心里担心的事情呀？
10: 我怕在里面待的时间长。
12: 里面是指哪儿呢？
10: PICU。

0: 最后一下了，顺利的话，来，
1: 走吧，走了，走了。
2: 车了，把我震卡了，这么冷，
0: 生命就是顽强。
3: 奇迹般的孩子在我们把那个动脉开放，心脏溢油，冠状动脉溢油血流的时候，跳得很好。
4: 浩宇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雀跃起来。
5: 现在跳得比刚才游离的时候前面都跳得有劲儿。
4: 超声科立刻为浩宇进行了术中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6: 三尖瓣没事，我们医生说是神经内分泌三尖瓣膜什么都挺好，上下腔什么都没问题。
7: 检查结果很好，它整个所有的连接结构恢复到正常心脏的这个状态了。
8: 冠心时间长了，既要给他把血容量补够，
9: 这个病人早期他血压高一点没关系，也要给他滤水。
10: 好。
11: 先去喝水，
10: 哎，你赶紧去吧。
12: 七点多，
13: 七点快八点了。
12: 我十点钟，你看十一点去了。
4: 晚上九点半，手术已经进行了12个多小时。由于浩宇的心脏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整个心脏上缝了上千针，加上长时间使用体外循环，导致浩宇的凝血功能大幅下降，每一个吻合口都在不停地渗血，止血缝合进行得异常艰难。

0: 雪来了，咱们核对一下，这是雪江南1350286 A 型阳性。
1: 一会儿脱机以后，人家会要有出血，所以我们就提前把这些都备好了。因为现在看创面就已经吻合口特别多。
2: 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0: 左肩膀，右心脏，
3: 左心大的。
4: 你看那个都不知道有问题。
0: 左心可以吗？
5: 把李主任叫过来，我们看看。
0: 叫李主任。
3: 8855。
6: 李主任，哎，那个七天，请您过来一下。
5: 就是那个静脉冰的一个充血，静脉的血壁的，就是有点往里面陷的那个地方。直接说。
3: 哎，这是8000的钢
7: 丝。给流出道不用担心，肯定不会的。那给流出道没有关系。
8: 组织太糟糕了，太脆了，水跳跳跳的一次了。
9: 看哪出？看哪？看哪出？
10: 刚缝上一控制很多，刚才出的很多，这边刚才出的特别多。
9: 拿那个金包片呢？金包条有了是吧？剪刀，40双螺针垫垫。
11: 正常组织它是很坚韧的，很正常的。现在它的组织是一个水肿，而经过多次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就吃不住针。打比方就是。你在猪皮上缝一针，你可能想把这个针拉掉都很难，很结实。但你要在豆腐上缝一针，
9: 房间降温，
11: 稍微一拉就
3: 降温了。好，
11: 那这个孩子在每一个吻合口，我们都垫了组织生物组织的垫片，间断缝合就保证每一针它都有个垫片，然后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坚固。
9: 哇，好多了，
10: 这就是有希望这样子。
2: 出血渐渐止住了，就在大家刚刚松口气的时候，意外再次降临。
6: 不好了。打一下行不行？
9: 再打一下。
6: 再打一下也行，打不？
9: 20
6: 啊，打。
9: 这现在是性心理是吧？我觉得可能缝有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7: 是那个推血，还有血小板呢，血浆，使劲往里推血。
3: 推血浆吗？
7: 血呀，干脆转吧。你看刚推也没什么用啊。
12: 临时有一个地方出血了。
13: 从8点多到12点，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艰难的止血的过程。但是呢，出血出得很快，那你出得快以后，血压就会低，心脏的保障就不行。你又不能用一压迫，一压迫心脏就跳得不好，所以这进入一个特别为难、特别矛盾的境地。
2: 浩宇的出血一直无法完全止住，李主任决定为浩宇上ECMO。辅助循环，对心脏进行纱布压迫止血。
7: 接着接着，接下来转着，你就使劲压，再压了压，不就那个血压就
11: 维持住了吗？行，现在我懂了，没问题。
2: 凌晨4点，通过 ECMO 进行辅助循环，在浩宇的胸腔内填了大小总计27块纱布后，出血得到了暂时的控制。
14: 如果现在能维持，就是从你的输血的速度和出血的速度能够平衡，孩子血压各方面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就延迟关胸就可以回去了。
2: 在延迟关胸的状态下，带着 ECMO 及各种监护仪器，浩宇被小心翼翼地推到了小儿恢复室。长达20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一直在医院守候的浩宇爸妈，终于再一次听到了儿子的消息。
14: 跟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刚刚回来没多久，是1分钟这样子的啊。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挺危险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危险期。一个是心脏功能要恢复，这机器才能慢慢撤；第二就是现在早期的止血，止血要治好，这么长时间凝血机制都不好了，那么要补充很多的凝血的东西啊，包括红细胞啊，这些东西都要补充。 咱们要共同努力，啊，好吧，也得有这个心理准备，说会不会孩子最后没有达到好的结果，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15: 我们肯定希望的是让他越来越好。
7: 刚一下来是腿胸部的，哎，现在。坐了一会儿腿，现在腿好了，但是腰酸，心脏手术比别的手术还真的不太一样。
9: 你看你这心脏手术，你比人在仰卧着打开心脏看，你要做手术就有点低着头做。你说这做骨科现在可以做的话，做技术，做脑侧好像也是心脏。

0: 觉得现在有点就冷，你知道吧？可能刚做完手术啊，像什么那个糖分消耗太多了。但手术室你看一直保持着温度很低嘛，手术时间一长了，你肯定就是你会觉得冷，饿的说不上，你觉得哎呀，这个全身的肌肉各方面都在缩手的。
1: Hello，
0: 刚下手术，
1: 累坏了吧？
0: 腿都木了。看后边病人情况，可能再观察一两个小时吧，至少两三个小时吧。如果没问题，我再回家。有问题，有可能还不能回家了。好，
1: 你就不用回来，有没有问题你就不用回了。太晚了，要休息吧。
2: 就是你在那睡一觉。
0: 好吧，你们放心吧。

0: 手术后的第一个24小时，浩宇在小儿恢复室医护人员的严密监护下平稳地度过了。他的凝血功能已经大幅好转，可以尝试撤掉胸腔内填压的部分纱布以及辅助循环的 ECMO。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停了是吧？
2: 停了，这已经停了。嗯，对，
1: 先看好
3: 了，看一眼，看一眼。
2: 血压再往上走，
3: 可以。
2: 嗯，血压再往上走，没问题。对，你打开一个，两个都打开都行，两个都打开都行。未来呢，你就慢慢那个撤吧，拔吧。
4: 心电图看着很舒服。
5: 刚才我们按计划的给孩子把ECMO撤掉了，在过程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明显的出血。上次手术压迫止血的一些纱布呢，我们基本上也大部分都取出来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可以去观胸。现在孩子胸骨还是在一个延迟观胸的状态。
0: 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大家以为浩宇平稳地度过撤掉 ECMO 这一关时，心电监护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
6: 好点吗？他眼睛有点包，现在听到。把那抗菌伤药给你
7: 看。啊，两块
6: 是
7: 吧？
6: 两块，两块，
7: 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
6: 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两块，
8: 两块，两块，两块，
6: 两块，两块，赶紧给他推，你多赶紧推20毫克，赶紧给纱布，
7: 给纱布，
6: 赶紧继续拿来给他打一下，巩固的打一下，快点。好吗？出来了，赶紧吓人了。
9: 好了，
6: 赶紧给他降温，
10: 然后给他抬一下脑袋，
6: 你们俩低着行，然后镇静起来不行。
5: 肯定可以，这个
6: 留下去优化。我看新美牙12是合适的。
11: 血压多少？
12: 当这个撤除了这个机械辅助以后，那么他整个心脏的应激状态是比较强的。因为刚才孩子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发热反应，然后可能是继发了一个相对的这个容量不太足，所以孩子就发生了这个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由他原来的窦性124，突然呢就达到了230次。那么随着这个心率的一个快速增加，那血压呢就由原来的90-60，快速的降到了一个50-30状态。那么经过我们紧急的复苏，它快速的又恢复回了原来的稳定的一个循环状况。
6: 温度最好是35.8到36.2
12: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些这个物理的办法帮助它尽快的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13: 把那个暖风调顺着脚，一会儿到36.5。
12: 今天晚上是他最关键的这个一个晚上，因为他刚刚撤及心脏辅助，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致的严密的观察，帮助孩子度过今天这个最危险的一个时期。那么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再发生这个心律失常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到明天，最晚到后天，就是把胸给他关上。

0: 怎么搞的钢枪水准呢？大人们喝喝酸奶行吗？喝酸奶。爷爷奶奶再不干啥，就是吗？好吧，咱们刚吃完火锅，你歇一会儿，要不然该拉肚子了，好吗？
1: 脱掉呼吸机的第四天，浩宇的情况明显好转，已经能够坐起来看电视，食欲也很不错，而他最心心念念的就是要见到妈妈。
2: 妈妈，妈妈马上就来了，阿姨去找妈妈去了啊。
3: 妈妈过来
2: 啊，妈妈过来呀、啊。妈妈过来，咱们先在那个等等电话里先见面，行吗？
3: 我妈妈过来，
2: 过来，
0: 有情绪吗？有激动吗？
2: 啊，那是妈妈来了吗？啊，爸爸妈妈爸爸是不是？浩宇妈妈爸爸吧？啊，来，浩宇想你们了，哭了，等着啊，等着啊，等着看着孩子啊，啊，好了好了，孩子，这，
3: 妈妈，
2: 妈妈看见了吗？是吧？做好吃的，每天都给我们换好吃的啊、哦！每天给我换着样送来点，好吧？
0: 那爸爸妈妈再见
2: 了，再见，再见啊！
4: 他就跟父母交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激动啊情绪，但平时现在什么的他还是比较安静的，还是挺乖的。我们就尽量的满足他，然后让他主要是能够配合我们就是治疗，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快速的恢复。
1: 一心想要早点离开小儿恢复室见到妈妈的浩宇，成了病区里最乖、配合度最高的小朋友。
2: 这是手动的
5: 疗吗？对，你摸一摸它。
2: 好，
5: 那你传给阿姨可以吗？啊，好棒好棒！然后你试试，你可不可以把球这样推起来？啊，好棒！哎，五，哎，四，好，三，二，一，好，好，我们休息一组。你好棒呀！累吗？推它不累是吗？好。
1: 自从浩宇手术后住进小儿恢复室，浩宇的爸爸妈妈就借住在阜外医院帮忙联络的一家慈善基金提供的房子里。这一天是农历腊月28，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除夕。虽然一家人不能在一起过年，但是看到浩宇平安度过危险期，爸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们想着过年了，给孩子做点家里的饭菜。
0: 他喜欢吃肉。现在知道浩宇也没事了，都放心了。嗯，再哪过夜都行。昨天还说呢，都40了，第一回在外边过年。
6: 主要是想看孩子恢复，孩子恢复好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既然没毛病了，没问题了，怎么都能过，反正。
7: 浩宇来视频了。
0: 浩宇，
8: 你在那上面吗？
0: 哎，
8: 爸爸妈妈，
0: 我们在下边呢。
8: 爸爸，
0: 今天做好吃的来吗？
7: 不苦不苦啊。
8: 我想跟你们一起过年。
0: 嗯，我在这陪着你过啊。
7: 陪着你过行吗？
8: 啊。我见不到。哎呦
0: 我这。见得到，这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呀，是吧？
8: 啊。
0: 你乖点，不许老哭啊。嗯，咱们恢复好了，妈妈就能陪你了。妈妈给你。

0: 好吃的了，今天给你包饺子，还有大虾，一会儿给你拿上去啊。
1: 妈妈，
0: 哎。
1: 我想跟你一起过。
2: 那你再说了吗？
3: 听话啊，棒棒的啊。
4: 好了，
5: 阿姨答应你了，
6: 这也
5: 是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吃饭。
6: 阿姨，我还用自己带救济吗？
7: 不用，不用。
6: 不用带什么救济？
7: 不用啊。
6: 嗯，
7: 要自己再待几天，好不好？
6: 再待三四天。
7: 啊，好吧，可以。行吧，再待三四天。那咱不哭啊，拿钩钩啊。那咱们真不哭了，好不好？啊，那阿姨拉了勾勾，就是一定要收到哦。
8: 哎，浩宇，你看阿姨拿什么来了呀？这个是你妈妈今天给你新包的饺子，要不要尝尝？要尝尝。叮叮叮叮，这有一个大神秘礼物，是不是又激动了？哎呀，抱着吧啊，抱着我们的大压岁包啊。好了，阿姨抱抱啊，阿姨抱抱，不哭了，好吧。好了，见不到妈妈是吧？你在这儿，阿姨就是你的妈妈，能高高兴兴吃饺子好吧？阿姨在这儿当你的妈妈，陪你过年好吧？好吧。慢慢吃。饺子好香呀，阿姨闻着好香呀，是妈妈亲手做的呢，是吧？再来吃一口好吗？好，慢慢嚼啊。好棒呀，是吧？
9: 同一天，阜外医院举行了新春团拜会，胡胜寿院长在致辞中特意提到了浩宇。
10: 年近年末，我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我们小儿心脏中心接诊的一位患者，先天性心脏病非常非常复杂的患者，但是手术之后他仍然效果不好，李守军主任他二话没说接诊了这个患者，他后来找到了我说，我们应该给这个患儿再实施一次手术。李守军主任他们一直连续奋战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将近4点，手术才结束。这个小孩子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一代又一代阜外人薪火相传，我们的口号是用心守护健康，他诠释的是人性的光辉。
9: 这个春节，在阜外医院小儿恢复室医护人员的暖心守护下，在爸爸妈妈每天视频的安慰下，浩宇每天都在好转，每天都在进步。
11: 咱们先站一下哦，不能站着。我们要先测个体重，慢一点，23，跟视察的似的。

0: 展示一下。来，走。
1: 哇，棒
2: 啊！哇，你棒棒的，你怎么那么棒啊？
3: 真了，原来这也有啊。嗯，
4: 对。
3: 能淹了吗？阿姨这头发也长了。嗯，从出来真是快三个月了。

0: 一定给阿姨说。
1: 我叫锦锦，今年11岁，家在四川成都。一个多月前，医生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脑袋正中间的位置长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
2: 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米，妹妹的话像1.58米，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
3: 那这个父母就根本就不会料想到这个孩子脑子长得有瘤。
1: 明天我就要走进手术室，医生伯伯会为我拆掉这个炸弹。我有点害怕，但妹妹说手术不吓人，睡一觉就好了。我觉得他骗人，他又没进过手术室。
3: 哎，写完镊子哈，这个瘤子体积已经3.6个厘米了。它这个瘤子呢，跟下丘脑是粘连的。这个局部受损以后，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
4: 作为一个家长，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全力支持。
5: 爸爸妈妈，我爱你，我没说错。
1: 郑重清楚，
4: 牺牲了全体医护人员。你说他为多少人做了手术？
1: 1、2、3、4、5、6、7、8。
4: 颅咽管瘤，你看你们的，你那就是颅咽管。
1: 对呀。
6: 颅咽管瘤在儿童人群中的发生率仅为1/1.3%，约占儿童颅内肿瘤的5%到6%。颅咽管瘤因其高复发率，被称为儿童杀手。
4: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我就觉得欠他太多了，从小长到大的话，主要是陪伴的太少。
6: 从校服换上病号服，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月之前的一次核磁共振的检查。
2: 医生只看了一张单子，他说你是孩子有问题。哇，天哪！我当时就想，天塌下来，我孩子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他，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有可能是颅咽管瘤。
4: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一个肿瘤，恶性良性我都不知道。脑子里面长肿瘤肯定很害怕，这不用说了。
6: 自从女儿景景查出患有脑肿瘤的这一个多月，45岁的周树强和他的妻子蒲小慧正在度过他们人生中最灰暗最恐惧的时刻。
2: 各种找资料，各种查，各种的就是说问他们已经做过这手术的一些担心和害怕。就开颅的话，他会影响他的神经哈，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比如失忆了怎么办，或者是不能走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担心过的。
4: 真的崩溃了，那一天基本上半个月吃不下睡不着，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
6: 颅咽管瘤多发生在5到14岁的儿童群体，因为其病症的隐蔽性，很多家长不能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导致发现时肿瘤就已经长得很大。
3: 颅咽管瘤的它的临床症状呢，也表现是多种多样啊，它可以表现是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它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而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6: 景景父母之所以能及时发现，主要是因为有景景的异卵双胞胎妹妹的对照。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姐妹俩，从去年开始，俩人的身高差别越来越大，身高差最大时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8厘米。
2: 一直都有身高差距，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跨一下子相差了这么多。因为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米，正常的，但是没有达到标准值。标准值的话是1.17米，就是差了那么0.7米。
3: 他这个算是比较快的就发现了。他的父母啊，没有这个这么细心的观察这个事情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会往后拖，拖到的时候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了，或者出现剧烈的头痛了。
1: 爸爸，我想妹妹了，我们给她打电话吗？
4: 喂。三娃吃饭没有？
7: 吃了。
4: 这小儿剃了头发呀，那个剪了，剪了就成光头了。你啥子跟他说了没得？
7: 哎，就是我想回城想你，然后想你早日康复。
8: 勉强谢谢一下。
7: 什么？
8: 勉强谢谢一下。
1: 反正就是除了睡觉。

0: 然后其他都在一起。
1: 一直在一起吵架吗？还是
0: 要吵架？就是比如说，本来那个东西是我的，然后他又嘴馋，然后就把我的偷去吃了。然后他生气以后，然后就骂我，然后骂了我，我又告我妈，然后他就这样。
2: 你不在 S 这段时间都没人给我抢东西吃了，我好不习惯了。你早点回来嘛。
3: 小姐俩就像一对小冤家，吵吵闹闹，但也相亲相爱。毕竟他们是在妈妈肚子里就认识的朋友。
1: 那如果让你给你妹妹录个视频，你想对她说？
0: 我想你了。

0: 放在床上就可以。哎，我一会儿弄一下就行了。
1: 对，我忘。
0: 好好好，嗯。前面检查他那个肺上有点炎症，但是他一不咳嗽，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老师就说，在术前最好还是做一下舞吧，这样对他好一点。你躺着吧，躺。
2: 对。
0: 那插在上面，这都是他自己在弄这个东西。那个护士阿姨跟他说的，我去做。这一天在医院里面，其实说实话，我最怕什么？他待的时间越长，他看到一些病，就是病友嘛，我就害怕他是想产生一种负面的心态，想东想西的，这样。
3: 小景爸爸害怕小景听见病友的交流，因为有些信息听起来让他都觉得心惊胆战。
0: 然后有个患者，他是云南那边的，他就跟我说，他们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肯定很害怕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是开颅。
3: 颅眼管瘤手术难度大，主要是因为其位于脑部深处的位置。
4: 这是人体一个头颅模型，我们打开之后呢，就看到里边的脑组织，就把两个大脑半球分开，才能去看到这个肿瘤，换成一个骨性的标志啊。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把大脑去除以后呢，就在这个，你看这个区域，你看多少数字，我们看见43那个区域。
3: 颅眼管瘤一般毗邻下丘脑和垂体这两个内分泌枢纽，紧挨着颈动脉、基底动脉、视神经、视交叉、三囊室等重要结构。如果不尽快切除，任其在安区长大，压迫视交叉和视神经，就会导致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如果肿瘤继续长大，造成脑积水、颅压增高，就会危及生命。
5: 这个瘤的体积跟这个治疗的难度之间呢，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他这个当然发现的呢，这个瘤的体积已经不算很小，已经3.5厘米，3.6厘米了。这个肿瘤的最上端呢，长到脑室里面去了，把那个第三脑室几乎就快充满了。所以呢，预计他这个肿瘤切了以后呢，下丘脑的有些功能应该会受损的。
3: 由于肿瘤位置很深，手术治疗极具挑战性。国际上著名的神经外科鼻祖哈维库辛曾说过，颅眼管瘤是神经外科医生最困惑的难题。
5: 评价这个一个神经外科中心他们的这个手术的水平的话，一般就会问你们的颅眼管瘤做得怎么样。比如说颅眼管瘤做的例数啊，这个死亡率啊，全切除率啊，这些东西，这确实对这个一个神经外科专家来讲，或者一个神经外科中心来讲，对他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评定。
3: 颅眼管瘤除了手术难度高，还有让病人极为恐惧的高复发率。数据显示，颅眼管瘤复发率一般在10%-20%左右。
5: 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做手术的病人的话，这个2.5年左右的复发率呢是5%。这相对以前的数据来讲，这已经相当好了，但是5%的复发率呢，也不是太满意，对吧？因为病人都希望一次手术就把这个病给治愈了，永远不再复发。
2: 这个，
0: 这个一层两层。
6: 我爸的剪指甲手艺怎么样？
2: 反正有一次甲都没有了。
0: 现在不会吗？
3: 小景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之前他在北京武警总队服役15年。
0: 武警的方队不是99阅兵吗？是吧？我是第一排练的。我现在反正脚趾甲要剪一下。

0: 小景爸爸在部队时曾因抓捕通缉犯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了3个月，
1: 感觉到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执行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分内的事儿，这是必须该自己做的事。
2: 伤口你哭过吗？
1: 部队上的事不可能哭，那段时间没想那个哭字，因为那段时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
0: 然而这次眼看着自己女儿的生命遭受如此严重疾病的威胁，这位铁汉也落泪了。
1: 所以说我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从小到大真的这方面真的对他们没有尽心呀。
3: 虽然我爸爸以前总是工作很忙，很少陪我和妹妹，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不仅是一名英雄，他也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的守护神。
0: 这次住院，小景爸爸主动担起了陪护的重任，他想借此填补与女儿之间错失的那些时光。再懂事，晶晶也不过是个11岁的小朋友。
4: 我有点怕，会不会以后我也要做？
1: 你不做这个，你病情不一样，不做这个。
0: 今天，隔壁床的小姐姐要做腰椎穿刺，小景爸爸赶紧拿出书，试图转移小景的注意力。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小景一句也没有问过自己的病情，也从没表露过自己的担心和害怕，他只是默默地倾听和观察。
1: 他这个人就是有什么事儿，他不愿意就是说跟父母造成很大的压力，不想表露出来，他是这种人，他都知道，而且他就是不知道的，他全在手机上查，他都知道，一切的都知道了，而且比我了解的还全面，真的。
5: 咱聊天其实你都在听着的是吗？你都听到了什么？
4: 就我说的那种情况。
5: 你听完了？害怕吗？你跟爸爸说了吗？为什么没跟他说呀？
4: 爸爸担心。
5: 你爸爸回来了，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4: 爸爸，我爱你，你们辛苦了。

0: 嗯，今天我家里面有个那个红萝卜，炒个肉丝，然后完了做一个圆子汤，比较清淡嘛，这样的话吃的比较好一点。
1: 爸爸在病区陪护，小景妈妈则在医院对面租住了民房，担负起了后勤保障的工作。
0: 我打电话叫他出来拿。
2: 还没有吗？妈妈，你把饭做好了
3: 吗？然后就送过来。
2: 啊，马上，可能两三分钟了，你都没出来等我。
3: 好。
4: 你妈还得走一会儿呢。你是想在这等着他是吗？
1: 这是每天妈妈能看到小景的唯一机会，也是小景最期盼的时刻。
5: 来，宝贝儿，饭来了。不客气，拿好啊。
3: 拜拜。
5: 多吃点啊。
0: 今天早上问他，我说你心里怎么想的呀？没怎么想，怕不怕有点。

0: 需要勇敢。
1: 刘娜子，不错，六周七天啊。
2: 目前通话。
0: 妈妈。
3: 哎，你上学了，好忙哦。
1: 你妈妈在上车。
0: 去
1: 趟
0: 好没有？
1: 还没有，等一会儿去。
4: 家长是吧？你坐着来，你坐着来。因为我是大病，这个膜原管瘤还是做手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那你这个手术做完，对视力很有可能啊有影响。有影响的话，那就视力可能下降啊，或者视野缺损。
5: 谁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包括医生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看运气了。
4: 所以呢，膜原管瘤手术来讲，这个总体来讲就是高难度的，原因就是因为膜原管瘤长的那个位置不好，它长到脑子基本上那个中心那个地方，它的位置很深，想把它显露出来这一步呢就相当的难，因为这个膜原管瘤周围的一些结构啊很关键，如果在分离的过程当中对这些结构造成了一定的损伤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的，或者是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残疾。
5: 因为术中的话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积极的，用百分之百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父亲，一个责任的话，肯定要去面对、去扛，这是没办法的。
6: 体温量了吗？
5: 量了，正常，36度。
6: 那现在走吧。
5: 现在走，好好。
6: 啊，最近有没有偷吃东西？
7: 要进手术室，小景有些紧张。躺到转运车上之前，他紧紧地搂住了妈妈，试图从中汲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0: 加油！
6: 好，上来了，不说这儿啊。
0: 加油，
5: 宝贝儿，加油！如果是手术不成功，会在后面就是掏出了很多的并发症的话，可能就说跟着我们一辈子了。昨天晚上我下半夜根本睡了2个小时就睡不着，这些消极的事情案例是不应该在我脑子里面出现，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说不想又不可能，从最坏的角度去打算，不管做任何事情，最起码的话有这个想法以后，心理的承受能力啊。
7: 一门之隔，两个战场，要凯旋而归都需要勇气。
0: 疼不疼啊？
6: 不疼，一点都不疼。一会儿呢就会给你胳膊上扎个小针儿，然后呢就睡着了，等你醒来手术就做完了哈。
0: 那扎针很痛吗？
6: 扎针还可以。
7: 上午10:30手术正式开始。
4: 来，然后你也得给我了，练得够了，海绵没事，好了，现在海绵了，这是啊，这是好，好的，海绵了，来来来，
7: 颅眼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但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仅仅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颅眼管瘤位于安区，就是我们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切开头皮，打开颅骨后，剪开硬脑膜，需充分释放脑脊液，使得脑压下降后，掀开额叶到达肿瘤所在安区，通过视神经和颈内动脉间隙切除肿瘤，但这个间隙非常小，只有4毫米左右。
4: 来，写完镊子啊，写完镊子吧。视交叉呢被这个肿瘤抬得很高，这样呢我们切除肿瘤的这个空间呢就很小。
7: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眼管瘤的开颅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停留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4: 对，这害怕呀，这个里头东西不知道在哪放的。
7: 颅眼管瘤起源于垂体到下丘脑之间的很短一节垂体底，在垂体和

0: 第三脑室之间生长，可以侵袭到这一带的所有这些区域。与颈内动脉的分支、基底动脉的分支、两侧动眼神经关系紧密。这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如果术中出现损伤，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1: 那显微镜的够好，就这一块看，哎，就这一块。
0: 由于肿瘤巨大，医生决定分块切除。
1: 那你给我显微镜子了，显微镜细的了，再细再拿一拿一拿，再细再。
0: 终于，医生通过视交叉前间隙的小小缝隙，顺利取出第一块肿瘤。紧接着，医生继续向更深位置的肿瘤挺进，位置越深，难度越大，风险就越高。就在周主任取出三分之一的肿瘤组织时，突然镊子碰到了另一头。
1: 这就是十几瘤子，太费劲了。正好在这儿啊，正好在这儿啊，这没法下手啊，啊！我，你看，哎呀，不好弄，你把一个弯剪子给我了，我把弯剪子反着拿，是不是看行不行？对，是生产。
0: 肿瘤有钙化，是裸眼管瘤影像上的重要特征。但眼前肿瘤钙化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医生的能力。
1: 说那个显微镊子了，有的钙化堆贴上看也是白的，觉得呢它好像很硬。其实有人拿那个剪子进去慢慢剪，它那一下一下给它剪开了。像那种情况下，那就不像今天这样的，这个难度很大。
0: 钙化越严重，肿瘤就越坚硬，就越难以被分块切除。此时，这块巨大又坚硬的肿瘤钙化块卡在了视交叉前间隙，如果此时尝试将这一大块肿瘤钙化一次拿掉，就很有可能损伤视神经，造成视力下降、视野变窄，严重的可导致失明。
1: 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这个真是不容易啊。那椎板呢，小的椎板来一个哈，最好养生养段就好了，想办法想办法啊。咬不着，我看能不能咬着。来，我这个来，金包也给我停下来了哈。哎呀，咬不着啊，乖乖。哎呀，看不着啊。哎呀，这可麻烦了，烧不动了，都伸不进去。最小那个小图标可以加一加。非常困难，现在拿不动它，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工具能把它拿下来。
2: 就是刚到生到在保温箱的时候，我会说嘛，两个孩子还冲我笑，刚刚生下来眼睛都没睁开还冲我笑，我觉得非常高兴，是吧？非常欣慰，作为一个父亲来说，真的。他们两个其实呢，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跟我们在一起的话，真的是一种缘分，上天赐给你的礼物。平平安安长大是最重要的。
0: 景景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也是学校器乐团的小萨克斯手，而妹妹则学了中音号。
3: 是我妹那个就只有三个键，但是他们感觉他们的指法就很复杂那种，然后就他教我，然后我老是就记不住，然后他就决定不教我了，我教他，然后他又吹不出来，然后他也不学了。
4: 姐姐，我在你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学你萨克斯，但就是学不会。希望你能出院后能教我，但是出院后你要好好学我的中音号，不然我就要当姐姐了。
5: 我对他们俩的期望就是懂得感恩，心理健康。他们只要快乐健康的长大，而且找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以后。
0: 半个月前，在偷听到爸妈关于他疾病的讨论后，景景特地的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6: 爸爸妈妈，有一次半夜我偷听到你们的谈话，你们说大女儿的肿瘤怎么办，估计手术费用又得不少，为了孩子砸锅卖铁也要治，
7: 为了我的成长你们丢掉了自己的美好年华，谢谢爸爸妈妈。
1: 哎，好，不动好，不动。哎，好了，睡了一下下来了，好。
0: 不停地换不同器械尝试，经过一个小时的慢慢操作，肿瘤的钙化部位终于被一点点取出。

0: 就是这个钙化太硬了，太大了。正常情况下这个钙化没这么大了。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对
0: 的。好，下去一块了啊。再我们再想办法，一点点来。嗯，咬不下多少来一次。这是视神经啊，那就是垫在这儿，免得把它割坏了。哎呀，最难的地方拿掉了哈。
2: 医生们如同蚂蚁搬家，把肿瘤钙化块一点点剪断，一点点取出。但就在这时，新的麻烦出现了。
0: 这是沙子，这沙子吸出来，这吸不出来就出不来了。啊，好多钙化渣子那个东西咬碎了的，它有可能会掉在那个脑的那个某个地方，尤其是有一部分钙化呢，它往下沉。沉到某个地方去了哈，那样的你要是不去找到它的话，它飘不起来，那就留在里头了，留在脑子里头了，很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复发的根源。
2: 复发是让颅咽管瘤患者最恐惧的事情。如果肿瘤不能做到完全切除，就极易出现复发，而重复开颅手术会给患者身体带来巨大的风险。
3: 颅咽管瘤容易复发，还是因为切除的过程当中，就肿瘤细胞呢没有得到彻底的。切除没有达到斩草除根这种效果，残余的那些肿瘤细胞呢，一般来讲它会慢慢的长起来。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颅咽管瘤做到了完全切除，根治性的切除的话，那它的复发率会大大下降。
0: 好，来海绵了，海绵了，海绵二十一的海绵再来一个了。底下没了，我下显微镜了啊。哎呦，手术取得巨大成功啊。
2: 3.6厘米的肿瘤终于被一点点地啃了下来。这时，距离小景被推进手术室已经过了6个小时。
3: 不是，我们认为全切完了以后，我们还把那个瘤子挨着那四周壁都要去再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残留的、可疑的那种残留的东西，全部都拿掉，哎，确保是做的是完全切除。
0: 被病人家属叫过来看一看，说一说手术的情况。哎，
3: 周卓锦，
0: 哎。哎，家长来，
3: 视野缺损呢，待会儿看有不有，我觉得有的可能性大一些啊，还得1个小时左右吧，
1: 够了，行，
3: 好吧，
4: 辛苦了，
3: 哎，
1: 辛苦了，周老师，
3: 好，没事，都挺顺利，
1: 真的，嗯，谢谢，周老师，
3: 好，再等一会儿，不要紧，等一会儿，好吧，
4: 好，啊，
5: 好
4: 事了，放心了，落地了，
1: 嗯，7个小时，
5: 特别漫长，7个小时，
1: 嗯，确实太漫长。
0: 来，周卓锦家属来。
2: 小景的手术顺利完成，并转移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6: 没什么意外，孩子在这里边大概是4到5小时，
1: 嗯，
6: 然后醒了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拍 CT。
1: 好的，
6: 如果说 CT 里边没有什么明显异常，我们就找个病房做后续治疗。
1: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啊，刘老师。好。

0: 爸爸，饿不饿？想不想吃东西吗？我给你买。
1: 要。
0: 哎，吃什么？
1: 薯片。
0: 你要吃原味的还是要吃番茄味的？原味啊。好的。
2: 吸气，憋住。
3: 有没有脑出血？有没有脑梗、脑积水？肿瘤是否全切？这些情况都需要通过 CT 检查来确认。
4: 这两边是肺部肿了，还有个头，都看到片子都没有点担心，看见片子之后就感觉是落地了。
3: 小景的 CT 影像结果不错，可以顺利的转回普通病房了。术后的小景恢复得不错，伤口已经愈合，也不再头疼，只不过体温有些偏高。为了查清缘由，排除颅内感染的风险，安心出院，医生决定给他做个腰椎穿刺。
5: 吃过虾米没有？大虾。
1: 吃过。
5: 来，就跟那个弯成的那个形状，好吧？弯腰，双手抱膝了。对，好。
1: 我怕痛。
5: 都给你选过最细的针。
1: 还有多久？
5: 还有两分钟。
1: 刚刚不就说还有两分钟吗？
5: 再延时两分钟。因为你这流得很慢。

0: 我一想，那流得很快的话，两分钟就够了。你要开心点呢，它会流得快一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我做过这么多，我知道呀。
1: 但是我
0: 还
1: 硬
0: 不
1: 起来。
0: 哎呀，那就还真能流得慢喽。
1: 还有多久？应该有一分钟了。
0: 还有十秒，你喊吧。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
0: 好，打针喽。
1: 我有点害怕。
0: 那罚不罚我？
1: 罚吧。
0: 那这水非常好，正常就算这样，肤色清亮的。如果是感染的话，那就会浑浊。
2: 你想过自己能这么勇敢吗？
1: 想过啊。
2: 你没想过自己不哭吗？
1: 没有啊。
2: 你爸都说你哭了。
1: 就是痛的时候哭。
3: 宝贝儿，你看漂亮吗？
1: 漂亮。
3: 这是爸爸提醒你选的礼物，你喜不喜欢呀？
1: 喜欢，谢谢爸爸。
3: 啊，不用谢。
4: 为了鼓励勇敢的小姐，爸爸特意买了一个吹萨克斯的太阳花玩具送给她。
3: 姐姐，你这是太阳花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3: 寓意着新的一天到来，寓意着崭新的生活到来，寓意着你身体早日康复。你说这个太阳花是什么时候才能开呢？太阳升起的时候。
5: 现在住了多少天院？记着吗？
1: 21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2: 出院干嘛？
1: 出院，我妈妈带我去吃麦当劳。
2: 你觉得自己厉害？
1: 厉害。
2: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1: 100。
2: 100。
1: 嗯。
2: 不给自己留点空间了？
1: 不留了，反正已经这件事情完成了。
4: 得知小景即将出院，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
6: 回去啊！
3: 哎，准备回去。
6: 身体还红红的哈，还好哈。
3: 对，
7: 吃药一定按照我们的说明。
3: 哎，对对，按照
7: 那个不是自己随便的停药啊。
3: 对对，停药。
7: 哎，第二个呢，别的这人啊，得个感冒没多大个事儿，像他这样的病人，得个感冒以后有可能会很严重。
3: 哦，这样的。
7: 他要是受寒了，感冒了，没精神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
6: 后出院3个月了，该复查的时候一定要。
3: 对，到时候过来复查的。
6: 对，一定要复查。
4: 出院让小姐满心喜悦，但她也有一丝的担心。
1: 我担心我回去以后同学会笑我。
5: 笑你什么呀？
1: 就笑我没有头发。
5: 那怎么办？
1: 戴帽子。
5: 戴帽子。
1: 嗯。
5: 那他们要真笑话你呢？你会告诉他们什么？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4: 亲爱的小景，你受过的伤，忍过的痛，每一道伤痕都像太阳花一样耀眼。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生各有不同，相信你会迸发别样的色彩。
8: 小雪儿带上鬼带浪，鬼带浪都任发光，还飞机里唱。
4: 他的名字叫杨杨，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8周岁。4个月前，洋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但自从过完8岁生日之后，在短短20天内，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 8岁身高很高了
10: 啊！哎呀，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2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
11: 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4: 这是去年11月底洋洋过8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洋洋跟眼前的洋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洋洋用20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1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10: 他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4: 20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10: 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
11: 但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4: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

0: 杨洋的高筒居然是成年男性的两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四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杨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杨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1: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了。
2: 张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0: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米4，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2: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
3: 多高
4: 1米4，
3: 体重呢？
4: 34公斤，68斤。
3: 他什么病？
4: 烟雾病。
3: 好，腿放平。
0: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3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4: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5: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啊？对这个烟雾病啊，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0: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

0: 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
1: 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绝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在车流中穿插骑行。大家别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一大片白色的纸屑铺在主路上，看着不体面，行车也不踏实，说到底不过是装车时少绑了几道的事儿。废纸片、塑料瓶，这些轻飘飘的物件，越是看着不起眼，越要捆牢靠鞋。
0: 这里是早上七点多国贸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的场面让人瞧着很不舒服，估计又是哪位司机因为捆绑不牢而造成路面遗洒的后果。而且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安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呢，我们在降雨中迎来了端午节，北京多地分时分段出现了降雨，而今天下午4:30，北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也请大家伙远离山洪沟道。而在旅游景点呢，不少游客可能面临的事儿就是没带雨具，别着急，北京地铁帮您想着这件事儿呢。
1: 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2: 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3: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4: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2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通过这场降雨，先来感受北京服务的温度。而说到降雨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积水，路面出现积水能不能涉水前行，水位到什么程度，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危险等级，这不能含糊啊。看了下面这个体验，您可能就有答案了。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6: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6: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7: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5: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此时为中等风险。
5: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7: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升左右。
5: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6: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5: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7: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5: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7: 主要是电脑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6: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7: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容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急，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0: 路遇积水，谨慎前行。说到隐患呢，在城市主干道低速行驶也是有隐患的。这次说的不是龟速车，而是一种特别的车，而且这辆车本不该开上封闭道路。到底说的是什么？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
9: 这里是凌晨2点多，
8: 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

0: 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3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用谨慎小心来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2: 是的，走到路口一定要多观察，不要莽撞行驶。京东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今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一人黄子涛。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个半小时后，黄子涛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公众人物更应该经得起公众审视，以身作则。说回这个端午小长假，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脚步检测仪，这是做什么的呢？
4: 今天北京南站呢，预计发送旅客是27万人次，达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最高峰。南站也是使用了一项黑科技来加快旅客的进站效率。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5: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3: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1层4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1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5: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3: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车站提前预判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车次，通过加开临时动车、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力，增开前往青岛、辽城、日照、烟台、济南、菏泽、临沂、天津方向的列车，保障大家顺利出行。节日期间，站内还推出美好旅途纵享端午特色主题活动，爱心服务区里工作人员为旅客科普端午起源和传统习俗，组织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趣味小游戏，参与活动还能领到节日小礼物。北京台报道。
2: 就算去度假，但在这进站这个环节也要效率满满，而这样的效率和服务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里的火车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跟随我的同事石民去看看。
6: 夜间的11点，北京西站地区仍然人流涌动。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是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这1个小时内，北京西站地区仍然有近10000名的到发旅客。在广联路路客区，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网约车前来接客。在5月底的时候，这里经过改造，缓解了长久以来的拥堵问题。那今天我看到呢，原来的第二、第三条公交车道也已经腾退，留给了网约。

0: 车前来接驳，又再次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地铁七号线将会延迟运营至12点。北京西站站内站外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保障旅客的顺利抵离。
1: 您抓紧驶离啊，这一块不允许停车。
2: 不少司机对新开放的两条车道还不太习惯，执法队员与地区保安在现场指挥疏导车流，避免车辆在拐弯处停留，影响广联路的畅通。与此同时，走进车流中的执法队员也更容易发现出租车、网约车的违法营运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
1: 公司没跟您说过这条街上不能私揽吗？
3: 我没私揽呀。
2: 在北广场，一辆出租车在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行驶时，招揽一名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立刻被便衣队员察觉。
4: 在火车站周边，我们这划定有一个范围，所有出租车都得进交通站排队，他不能四处上客，您能理解这个？
2: 私揽行为对遵规守法的其他司机不公平，也影响站区周边的交通秩序。经核查，这名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他还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1: 今天晚上呢，我们针对南广场、北广场四处落客区进行了清查，在北广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私揽，在南广场落客区查处了一起黑车溢价，现在呢，两起案件正在调查询问当中。
2: 节前的严查严管对非法营运的司机形成了有力震慑，在假期期间避免外地来京旅客的权益受损。北京台报道。
5: 在站内呢，尽管已是深夜啊，站区里依然是灯火通明，一批又一批的旅客来候车或者离开站区都要经过站区服务台，旅客的求助也让这里更加忙碌。
6: 我现在去九号岗，我那边有个帮扶，要去地下停车场。
2: 西站地区上下多层，一名接站家属求助，自己的家人腿脚不便，从出站口步行至地下停车场有些费力，希望能借一把轮椅来帮忙。怕旅客等得着急，王清然加快了脚步。
6: 哎，你好，咱一起的是吗？
7: 对。
6: 但是车停在那 P15了。
2: 一路护送，一路安慰，遇到斜坡，王清然就会倒着推，给足旅客安全感。
7: 他腿不舒服，可能要明天去一下医院，
8: 所以没带轮椅。
7: 对，因为太远了，也没带。
8: 谢谢你啊。
6: 没事。
2: 截止到晚上11点半，王清然所在的这个岗位已经接到重点旅客的求助20余起。
6: 我微信步数一般都在奔小2万左右，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有15000。
2: 一到假期，早早候车的前来接站的市民旅客都会比平时多些，因此西站地区的每个服务岗台都准备了充足的充电宝与热水，随时供市民旅客取用。
9: 就是家里人从那个外地回来，然后过来接站，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就是帮我解决一些跟人联系的一些便利性问题。
2: 另一侧，三名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因火车晚点滞留在站区，旅客身边人的温暖笑脸抚平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10: 我这手机没电了，人真为人民服务，多笑呵的，要是充手机弄点电呢，给打个电话，车来接我了也不远，承德的。
6: 然后每天充电宝大概备了20个左右吧，就每天就是肯定有备用的，基本就是这个充电宝没电了，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无缝衔接上。
2: 深夜的北京西站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站内站外，无数工作人员以昼夜不息的坚守护送每一份奔赴团圆的期盼，让西站地区这样的首都窗口在夜色里满是平安与温情。北京台报道。
5: 大家都盼着假期啊，但是他们却在假期里更忙。而说到假期的铁路出行，还有2天假期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其实北京的邻居天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端午佳节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通衢连山海，纵乡进京记，第一站我们就搭乘京津城际去天津。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翼装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四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4: 可以说走就走的
3: 对。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0: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油粽子啊，天津独一份。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儿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3: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
4: 第三站来喽，
0: 老味卷圈。卷圈、嗯、
2: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5: 没嘛民俗，就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6: 老虎哈，还是有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个是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背上背。
0: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少
7: 了？
0: 92岁。
7: 现在楼上还坐着呢。
0: 天哪！
6: 都是老人坐，越岁数大越坐。
8: 行，两个啊，
7: 北京的，
8: 就那个轮子。
0: 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

0: 心的感受就是化成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1: 美好的选择就在身边，赶紧出发吧。这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假期期间快乐出行，但安全第一。说说这起发生在居庸关长城附近的事故，是发生在摩托车和越野车之间的，摩托车上的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故现场。
3: 轴子这都切断了，这个。
4: 上午10点多，在昌平区 C6 辅路居庸关村口，一场事故发生在黑色越野车与两轮摩托车之间。猛烈撞击之下，摩托车的转向把结构破损严重，转向叉与车身分离，黑色越野车同样伤得不轻，左前侧大灯整个脱落，车身也凹陷变形，
3: 标注了这一次性的损，我说停就停啊。好嘞。
4: 到达现场后，民警首先排除了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酒驾嫌疑，并从他的描述中了解到，事发时摩托车上一共一男一女两个人，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3: 怎么样？人在哪儿呢？
5: 现在做手术呢，开颅了。
3: 开颅了是吗？
5: 颅内出血了。
3: 那个大夫说那出血点多吗？
5: 不知道呢。
3: 也没说。吓就病危了。说是脑疝。
4: 事故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伤势严重，手术室外与她一同出游的骑友以及匆忙赶来的家属心情异常沉重。病床之上，摩托车的驾驶人杨某一时间也难以接受，艰难地回忆着事发过程。
3: 您上哪儿的腿？
6: 撞的机盖子撞的直接。
4: 撞击点位附近的一处探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两车的行驶轨迹。
7: 小型越野客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摩托车的前部和小型越野客车的左前部发生接触之后，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及乘车人倒地受伤，双方的行驶方向均有一定的坡度，造成双方驾驶员在行驶到事故地点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加速过程。后期在民警询问双方驾驶员的过程中了解到，双方驾驶员在发现对方的一瞬间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
4: 越野车司机陈某的驾龄并不短，但对于居庸关景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并不熟悉。
8: 当时想的是怕违章别走错了，这个走错了怕回不来。从那个高速出了收费站之后，奔进京方向，然后到了丁字路之后，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我看左转是进京方向，我就左转，但是我开得不快，因为我那路不熟，我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因为左边那块我还真是看不见，左侧那个左转那个那车道里的车看不见。我开到跟前，我应该说，我应该是停没停得住，反正我肯定是停了。但是对方的车没刹住，就撞上我车上了。撞上之后，然后那个男的跟女的都倒地了。
4: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陈某驾车上坡前行的过程中一直贴着围栏行驶，这样的行驶轨迹也加大了盲区的范围。
9: 你知道车辆驾驶人左遇入口左转弯时应当怎么拐弯吗？
8: 反正开慢点呗，车开慢点拐，我确实是开慢点，开慢点拐。
9: 应当绕路口中心，就是贴路口中心左转弯，你做到了吗？
8: 我当时没在意。首先第一个，这样走肯定是容易看见，
9: 那是啊，
8: 肯定能看，因为空间那是长了嘛，对吧？
9: 对呀、啊，你要这样走，这样走完了以后，你能看得远。
8: 嗯，
9: 你没准你在这儿，你能看这车来了，我就不进入这个，不占用他这条车道了。你在这儿，你肯定看不见他。
4: 不规范的左转路径让越野车司机陈某没能及时发现直行的摩托车，继而也没能。

及时做出避险措施，双方相遇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事发地点位于旅游景点周边，道路窄，路口多，车辆交织的情况也较为高发。正因此，交管部门设置了

0: 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除此之外，查看监控录像可以发现，撞击发生后，摩托车上的驾乘人员都被重重地甩落在地，其中原本佩戴在乘车人头部的头盔也飞了出去。
0: 当时乘车人的落地的点和头盔是有一定距离的，通过录像反映出摩托车乘车人在摩托车与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接触一瞬间，从车辆飞出的过程中，因为佩戴的安全头盔没有系安全扣，造成安全头盔和人体脱离，使乘车人的头部直接与地面发生接触。
1: 经医生诊断，摩托车乘车人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撞击瞬间飞出的头盔并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0: 作为摩托车的驾驶人或者乘车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头围的尺寸佩戴适合自己的头盔。佩戴头盔应当在第一时间系好头盔的安全扣才能行车。往往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在行车过程中佩戴头盔，感觉头盔已经很紧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系安全扣。从事故的发生过程来看，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对摩托车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撞击力度是很大的啊，如果不系安全扣的情况下，安全头盔达不到保护驾驶员或者乘车人的作用，是没有效果的。
1: 事故中右转弯的越野车司机之所以没有尽到让行的义务，与他过小的转弯半径脱不了关系。为此，属地昌平交通支队的民警重新施化了事发现场的指示标线，进一步明确转弯司机的行驶路径。
0: 目前呢，由高速出来的车，东向南需要转弯的车辆，都是到路口中心的实向的右侧进行一个左大转弯，这样呢就给南向北车辆创造了一个反应的空间，这样呢就减少了事故的交织，减少了危险的发生。
1: 标线调整后，扩大了车辆的转弯半径，延后了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的相遇时间，让双方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北京台报道。
2: 守法出行才能安全，希望大家一路顺利，一路坦途。而在城市道路中最常见的就是追尾事故，但其实也可以防范，通过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3: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眼前路面显得较为平静，但是车少并不意味着麻烦少。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上午10点多，晋元桥附近的辅食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自私自利的驾车人出现了。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逐渐减慢了车速。您接着往下看，

把画面放大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发之前，这位驾车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司机，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奔向五环路的匝道桥后，不顾危险地

0: 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动作，压着岔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那座匝道桥。按理来说，出租车司机应该有更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可这位显然差得很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辆出租车违法并线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安全。当前车减慢车速之后，一位面包车司机虽然紧急踩下了刹车踏板，可还是与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追尾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位面包车司机虽然存在着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可那辆连续并线的出租车并不能摆脱关系。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两辆事故车开始向道路外侧挪移。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行驶时要有全局意识，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似的随意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是极其危险的，会给其他司机的安全行驶带来隐患。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各位端午安康。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立刻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0: 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0: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1: 你是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1: 这你说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等执行。
5: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6: 那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胜。

0: 启胜。
1: 啊，安警官。哦，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没
2: 有啊，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人新开的，这是。
1: 是，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2: 啊？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1: 我疏忽了，我忘了。
2: 你赶紧倒水。
0: 哎，强盛强用啊！
2: 你的强业是哪里的？哎，你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
2: 看看。一
1: 会儿，三警官，
0: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哦，哎，
0: 这么大，哎，
2: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2: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2: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0: 我考虑考虑。
2: 行。
0: 为什么我每次见着你都饿了？
2: 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饿啊。
0: 有吃的吗？
2: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我请你，
2: 走。我请，
0: 弟弟一起。
1: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2: 那好嘛，我们去。
1: 好，我们去，店里不能没人。
0: 对，这边，
3: 这边。
0: 好。
4: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
2: 了。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房翠翠的案子。哎，
4: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2: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4: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2: 叫什么呀？
4: 是个女的，叫陈淑婷。
2: 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4: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
2: 哦，他叫陈淑婷啊。对对对对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的家教。哎，
4: 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呢。
2: 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4: 还会做多久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4: 已经有人在问了。
5: 高启胜，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来了，您的面，湖南面，猪脚面，二半硬。
2: 有辣椒吗？
4: 好。
2: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4: 要葱吗？
2: 要不用。你们啊，找人问话小声。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哈。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个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了。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上。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了。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着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下个菜，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喝了。哎，
6: 帮忙，不得吃。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是那的徐雷，
1: 就是电视上看的。
0: 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
0: 这辆车记得吗？
1: 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好好好，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的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我不知道，我上过丹顿友，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1: 我交代，我确实有过错。
2: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些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
3: 现在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找了一通话，很小的。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
1: 谢谢。
3: 你刚才讲什么？
2: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那个汤呢，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3: 不能。
2: 为什么呀？
3: 没时间了。阿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

0: 生最好的朋友，光得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让你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3: 对啊，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蛇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小生，他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哥，
5: 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6: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5: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7: 喝酒。
2: 跟谁？
7: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7: 啤酒。
2: 喝了多少？
7: 6瓶。
2: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7: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8: 我要是出来了，
7: 找点刺激的，
2: 找到我，
8: 找不好我弟弟。
2: 抢什么？
7: 什么？偷了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7: 小货。
2: 小货。
9: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老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啊，我就上车了。
7: 停，
10: 倒着说，
9: 倒，
10: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9: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11: 试验结果怎么样？
10: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2: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11: 高家兄弟。
10: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11: 唐龙那边呢？
10: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1: 枪呢？
10: 都说没见到。

0: 然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0: 时候干的。
1: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了。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2: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3: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还行，我一时半会儿最后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陈老师，
1: 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2: 啊，李警官，情况好。
3: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2: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3: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2: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的，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3: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吧。守台去了。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5: 啊，学生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学生老师。
4: 好，
5: 辛苦了。
6: 二四多八。
2: 嗯，三四。
6: 三四。
3: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不相信他。
4: 你不管，
3: 成绩必须拿。
5: 要是你自己家。
3: 好，我只要成绩。
2: 这个不对啊，
5: 陈生老师吃什么？
2: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啦？
2: 嗯，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2: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6: 对呀。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6: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0: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谢谢。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2: 哥哥。
3: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2: 必须要做掉徐翔，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3: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2: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陈友谅死了，
0: 他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0: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他的地址。
2: 来，告诉我，
0: 你先把唐小虎放。
1: 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1: 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
3: 手机，
2: 手机，手机，快，手机，
3: 来来。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0: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2: 我在电话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
0: 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我知道，记住了。
5: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哎，强哥回来了。
0: 对。

0: 你来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里。

0: 老盛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1: 我来收拾。
0: 好好，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2: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2: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2: 哦，
0: 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2: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哦。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3: 哎，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1: 市里的哥，
2: 真的啊？
1: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2: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2: 哦，好，
0: 这里。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靠取枪，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5: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哎呀，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2: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吃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
2: 我也想有时间，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1: 不去了。
2: 啊？为什么？
1: 我哥不想我去。
2: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2: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啊？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6: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你就，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
2: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的，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2: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
2: 上了锁呢，
1: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
2: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啊？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1: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确实没什么印象的理由把锁了。
1: 你忘了？
0: 早上，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就犯着嘛。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没有一枪，
7: 枪里砸出来的。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弄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北京艺术中心。
11: 不，卡尔布特勒生日快乐。
5: 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话剧德龄与慈禧，北京保利剧院。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
12: 我向北京军顶礼致敬。
5: 音乐剧黑旗令，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3: 难道马兰花不是宝贝？那你就送给我。
5: 童话剧马兰花，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哥，别打了，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哥吗？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

0: 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你扔了它。阿牛，你尝尝，尝我的鱼，
2: 说不好，
3: 好敏感。
2: 抱歉，抱歉，抱歉。
3: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吃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你来我家吃饭。那今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哎。

0: 回事了。
1: 你叫高启强。
0: 久仰的，
1: 道上叫我疯驴子，
0: 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嗯，
1: 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
0: 对了，
1: 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2: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1: 麻子。

0: 定了鞋子吗？你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命。

0: 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第一声信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
2: 哎呀，
3: 哎，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吧。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3: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5: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5: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振是谁啊？
3: 郭振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5: 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5: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0: 你干嘛？
5: 阿姐，借我枪，你不知

0: 是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信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
1: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2: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儿护送陈淑婷，可他临上高速的时候他要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

0: 说了。阿姐，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
1: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
0: 任和强一样跟你去。
2: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函和介绍信。
3: 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2: 你等我，
3: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
1: 想尿还喝水？憋着，
0: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1: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0: 为啥？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0: 对吧？这话可不敢说呀。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儿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到了吗？
1: 先走单去吧。哎，
2: 我不饿。
1: 上厕所。
2: 没货。
1: 你在这边，好嘞，欢迎啊。

0: 儿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
1: 哎，刘哥，我都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0: 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面吧。
1: 就上面浇一下。

0: 是逃窜啊，还是跟咱们赢你？
1: 都有可能。
0: 他们要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2: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这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 B3210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0: 牌子是假的，他不是车，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高级首长，高级向恩曾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他们成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逢人。
2: 哎，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1: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0: 不，马上！
3: 西平县公安局，
1: 不是啊，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4: 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这说吧。
5: 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情况。
4: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5: 是你关键？
6: 不要多问。
7: 小贝，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8: 是这样吗？
7: 是。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7: 干活。
10: 哎呀，
7: 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10: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7: 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10: 真算了。

0: 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还行。
3: 哎，走了，
4: 看看我的车呗。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
2: 哎、
4: 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6: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6: 就是他。
7: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

0: 快点！
1: 哎，郑哥，这个够忙啊。
0: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1: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2: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1: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2: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1: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0: 别，
2: 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3: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行动
4: 啊？是啊，
3: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5: 喂，
6: 哎，万局，我是吴长江。
5: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6: 咱们静海市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5: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宁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7: 所有行动停止，人待命。
4: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7: 静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4: 哎，

0: 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2: 有点像，
1: 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3: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我去找顾晨，我练好，回来。要真的是我的小伤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快！

0: 安静吧，
1: 喂，是我吗？
0: 安静吧，
1: 三哥，
0: 自己人。

0: 的，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个
0: 组织。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
3: 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的。
4: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2: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一回跟你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同志，
6: 李局长
5: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6: 吴局长，
5: 你好，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6: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7: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6: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去领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
7: 没问题。
8: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个死角？
9: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8: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9: 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8: 发什么神经？阿生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9: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8: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10: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6: 李队长来了。
7: 哦，哎，
6: 李队长，
7: 等会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10: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6: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着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7: 我的枪，
6: 我跟你说好了，
7: 以后要贴着身放他了。
6: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

0: 审得怎么样？
1: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0: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1: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0: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2: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3: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2: 城西黑市买。
3: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2: 天太黑了，你看清点。
3: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2: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3: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2: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4: 冯律师，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2: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3: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5: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4: 雇凶杀郭振，麻烦能证明。
3: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4: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3: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1: 有机会从宽处理。
3: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由有仇啊。
6: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7: 怎么样？大哥，我今天来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6: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百名工匠，带过大红活，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势可是……
7: 但是最近这警察呀，
6: 这有点过分了、
7: 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
6: 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吃。
1: 是。
0: 特警笑了。
2: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
0: 那就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

0: 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衡，龙舟行，终其扬，宿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这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2: 主公还去赏景吗？
1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我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支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1: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
3: 太遗憾了，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的。至于吗？行了行了行了，挂了啊。太疼了呀！
4: 安局，到了，
3: 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5: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冯驴子呢？
3: 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加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5: 这太周到了！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便给你们开回去。
3: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5: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
1: 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
1: 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

0: 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1: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
2: 爸，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3: 啊，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3: 啊，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4: 火车站。
2: 武汉。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3: 没喝，一点点。
5: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5: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啊？对，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6: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5: 是我叫的。
6: 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5: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6: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5: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6: 小声点啊！
5: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2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6: 你的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
6: 混为一谈了你。
5: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6: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5: 好，
6: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5: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2: 喝水。
6: 我酒醒了，没事。
2: 来喝。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这在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6: 因为你长大了嘛。
2: 这倒也是。
6: 就你长不大。
0: 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你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1: 行了，
2: 骗你的，
1: 真骗你的，
0: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这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9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
0: 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0: 你回来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3: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你很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1: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从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3: 阿生，
4: 你是哥哥？
3: 对。
4: 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对，陈建，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不是，让。有没有人打你们？没有啊，真没有。没有。小声。
0: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啊。你在这做什么呢？睡不着，出来散散心。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0: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0: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0: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0: 谁呀？
1: 谁呢？
2: 哦。韩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哎，
1: 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0: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0: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0: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0: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0: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3: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我。
1: 注意安全。
3: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我算一下，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1: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0: 你爸妈是

0: 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说谎了。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
2: 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人。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那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呀，哎呦，
1: 哎呀，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声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呢。
2: 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3: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4: 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
5: 是谁啊？
6: 安全，还是你说吧。
7: 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了，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啊？
8: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7: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2: 忘了？
5: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7: 他会主动找你的。
5: 找我？
4: 该到了。
5: 谁？
9: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4: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7: 记住，憋住了。
10: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8: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10: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11: 哎，安心同志呢？
4: 安心，安心呢？
2: 到，
8: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10: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2: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10: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2: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1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哎，咱们下边审案刑长
13: 有还有唐刑长去当你责任
11: 啊。
13: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9: 行，
11: 那就先这样啊。
2: 谢谢领导。
10: 那我就先走了。
11: 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4: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11: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4: 好，谢谢领导。
2: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11: 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他说我小江。
1: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0: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2: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3: 啊，张队长。
4: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3: 张师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4: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察行动。
5: 我们从
6: 曹队安心理想在上次的欺骗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4: 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6: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7: 当晚的值班局长。
6: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3: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3: 啊。好
2: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3: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了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8: 我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9: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的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10: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8: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11: 一个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10: 就你会算账？
8: 你别说话。
9: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12: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10: 你们就差那点钱？
3: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吧，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了。
0: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真对桂宇好，你以后就别再来。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1: 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们后厨帮你做饭。
4: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5: 莫哥，莫哥，
1: 你认识我？
5: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1: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5: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1: 你哥怎么样了？
6: 进去啦。
1: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6: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1: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
6: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6: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5: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陈哥，陈哥，
7: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
8: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 你好，阿强。
8: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8: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天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
8: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7: 来来来，
8: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啊，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1: 看这个，
3: 四季安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加新品类，智能家居与适老化产品将纳入补贴。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0: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京城亲水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依托滨水空间升级改造开放共享，未来北京将打造业态丰富、长效多元的滨水消费新场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北京通过优化补贴标准、创新促销模式、完善监管机制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目前，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100亿元。这个端午假期，各类促销活动与补贴政策形成合力，进一步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端午假期，记者在位于海淀区的一家苏宁门店看到，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端午促销、618促销三重促动下，店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人员手持订单为顾客核算多重优惠。连日来，这里客流同比翻倍，以旧换新订单环比增长了46%。
2: 洗衣机和冰箱，家里新装修，原价是15000左右，然后国家补贴呢能有1500，然后咱苏宁这边呢又给补贴了1500，就省了3000块钱。
3: 看一下一台电脑，就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些机器嘛，平时还要再便宜1000多块。
0: 今年上半年，北京苏宁在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整体销售额环比增长81%，其中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四大件销售增长最明显，环比增长都超过了90%。绿色智能产品最受青睐，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达92%，智能家电销售占比超过60%。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品类成为新亮点，成交额大幅攀升。
4: 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了啊，特别是在数码智能类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第二个呢，家务的这个减负，再加上家宴的聚会等场景的整体这种换新需求在逐步升温。第三个的话，就是社区的老年群体参与度比往年要多了啊，银发经济啊，针对适老化的这个家电的社区的活动反映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新能源车置换同样热度不凡，在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展厅内，正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试驾咨询。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不少消费者选择淘汰老旧燃油车，置换智能新能源车型。
5: 因为现在不是有国家补贴吗？然后那个车留着也没有多大的用啊，然后又能享受补贴，那肯定就是会置换呀。
6: 门店的客流量呈上升的态势，包括订单量也有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周末的话，我们的5张洽谈桌基本都是满负荷的状态，参与以旧换新的占比差不多能达到30%。
0: 根据市商务局公布，今年以来，北京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带动汽车、家电、智能产品消费。截至6月15号，全市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汽车补贴，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家电、数码领域累计补贴销售超240万件，销售额破100亿元。
7: 我们聚焦智能家居产品，还包含适老化产品，展开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的方案研究。你将更加智能适老的安防控制、清洁卫浴、影音娱乐、健康养老等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那么具体的方案将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下于近期发布实施。
0: 北京台报道。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了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双发动机之一的强劲脉动。
8: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外科手术解决肺动脉闭锁和肺动脉狭窄、再造右室流出道的外科植入产品。当时治疗的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23、24岁了，他要没有这个产品，他根本就活不到这么大。在临床上面，其实救治了现在已经好几千个患者了。
0: 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医疗耗材、心脏瓣膜等最新医疗器械令人目不暇接。这里常被比喻为北京的医疗器械硅谷，目前已聚集40多家高科技企业，一批中国造的高值耗材和高端设备正从这里走向手术台。
9: 一个是这个资产管理， 然后一个是这个科技金融投资，然后还有一个是针对企业提供产业增值服务。不论是咱们是初创型的企业，还是说成长型的企业，还是大的企业，在我们这里都是能够找到对它一个助力的一个作用。
10: 近年来，北京将医疗健康产业视作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了三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11: 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上市创新药械居全国前列 ，AI 三类医疗器械居全国首位，产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10: 北京台报道。
1: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与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10: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

0: 氛围感拉满，
1: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铜钟，这是通州第一次，
2: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0: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十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3: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4: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5: 那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6: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7: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8: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嘛。
9: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10: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12: 水岸边的变化，沿岸居民与商户感触最深。端午假期，通州运河西岸商圈格外热闹。来自大连的王义如在这里开店多年，见证了运河的日新月异。一起来看他与运河相伴成长的故事。
13: 端午看完赛龙舟，顺道来朋友开的小店坐坐。
14: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15: 你看你这粽子包的太实在了，米都快露出来了。
14: 想着这不是过节嘛，然后给大家手工包一下，让像我一样在北京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13: 我的朋友叫义如，大连人。你想想，大连什么概念？出门就是海，结果人家飞跑通州运河边上扎根。我寻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才能留住这看惯了大海的人？
14: 好，谢谢。大碗汤。
13: 店里人来人往，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地方，倒更像温暖的深夜食堂。
14: 一些事儿自己拿不定主意了，喝点酒聊聊天，然后义如姐也会帮我出点主意。
13: 像这样的熟客很多，大多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通州扎了根，
14: 待着就很惬意，就跟在家似的。
16: 在这里生活久了，倒是哎呀，回家了。
13: 和市区商圈不同，这里的小店都很有人情味儿，总有家的感觉。
14: 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在地文化是非常 常的亲民的，现在就能看到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新生儿小宝宝来玩的，草坪上面还能搭帐篷。它的商业不是和生活脱轨的，它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13: 可几年前，这儿根本不是这番模样。
14: 2019年的时候来通州，基本上都是大工地，就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是条双行马路，当时其实还有点犹豫的感觉，因为通州当时确实太偏了，啥都没有。
13: 这几年城市更新让整条河岸

0: 彻底翻了个样，
1: 真的是亲眼见证了通州的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就看着它高楼起，客流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营业时间已经从半夜12点延到了凌晨2点。
0: 龙舟赛、金龙巡游，一项项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了新的光彩。
2: 像这个端午，感觉比以往更热闹，人流量更多。
3: 这个端午节可能就是说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商业呀、文化呀都很浓厚，还有经济都在带动。
0: 聊到这儿，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出了那个问题：大连的海那么宽，你都看腻了，怎么就认准通州这条河了呢？
1: 海呢，对于我来讲，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哪里都有海，全球各地比我们更大的大海呀、都会有很多。但是运河真的是千年文化，见证了沿河两岸商务的往来。作为居住在运河边的居民，通州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商业，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边。
0: 海再大，都是看着新鲜的风景，这运河不一样，是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地方。它静静留了上千年，以前运百货，现在装着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能让人安下心、扎下根的地方，大家的生活就有奔头。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开启夏季游园模式，全市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5: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莲花池公园的荷花也悄然绽放，放眼望去，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
6: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7: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8: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9: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6: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10: 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11: 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6: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12: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6: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13: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6: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4: 端午假期，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大幅攀升。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小长假首日，本市入境游客量同比增幅超30%。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外国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
14: 这个端午假期，不少境外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传统民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中国一直珍视文化遗产，坚持传承传统文化。
14: 优质便捷的入境服务是游客深度体验的底气。据文旅行业预测，今年7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从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15: 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棒，没有意见，服务都很好，
16: 没有任何不便利，超级棒，非常好。
15: 没有问题，到各处都很方便，只需要提前下好软件。
1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入境游的加分项。不少外籍游客表示，出行前提前备好各类实用 APP， 就能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各类需求。
15: 很顺畅，只要下载相关 APP， 下载支付宝，下载地图软件，在手机上规划行程就会很顺畅。

0: 下载了支付宝、携程海外版、谷歌翻译、小红书、北京环球度假区、你好中国这些软件。
1: 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部分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有游客坦言，中外饮食习惯存在差异，部分餐厅菜品辣度标注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点餐偏差。同时，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的多语种标识仍有提升空间。
2: 有时候菜单上看了图，结果上菜的时候发现配料不一样，就会很诧异。
3: 我发现在餐厅的菜单中有俄文标注的就比较少。
4: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5: 去年十月，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 64岁的居民江新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6: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1: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7: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8: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1: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9: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1: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10: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1: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11: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向，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12: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后，因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群众诉求，多部门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已于近日开放，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来看记者的回访。
13: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14: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车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15: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特别远，对，
16: 对。这现在是多走个
15: 2百米。左右吧。
13: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17: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6: 能少走多少？
17: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12: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奖来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双十基地，劳模工匠们把鲜活的奋斗故事传递到首都电力一线。北京市文旅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市民游客打卡绿道最高可享民宿7折优惠，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端午假期，两大国际赛事齐聚京城。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正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王子路、王琦等中国金花主场作战。同时，国家网球中心首次跨界举办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挥拍上阵。雨过天晴，今天京城迎来清爽的好天气，碧空如洗，云卷云舒，通透的视野勾勒出城市动人的模样。
5: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这如画的夏日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8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40，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22日扩散条件转差，轻度污染，23日受降水过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到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逐渐放晴，并有4-5级的偏北风，局地阵风达到了6-7级。今天入夜后天空晴朗，风力明显减弱，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16度上下，山区是10到13度，外出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明天是周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加强防晒，而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下周一到周三，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出没，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意外。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到18度。
4: 东城晴转多云，18到29度；西城晴转多云，18到29度；朝阳晴转多云，17到29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9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30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9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6到29度；房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通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顺义晴转多云，15到28度；昌平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兴晴转多云，15到30度；怀柔晴转多云，11到28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7度；密云晴转多云，13到28度；延庆晴转多云，10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高原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主公不渴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粽子是辟邪神器，
13: 包了几个角，就是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12: 老街端午几多鲜，
14: 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
12: 龙舟竞渡一仙闲，
13: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12: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运端午，粽香新国潮。粽子为何要有棱有角？问您个冷知识，端午节吃粽子为什么一定是叶子包着米呢？
15: 这个粽子为什么它要包，外面一定要包个东西？比如说大米一煮，煮着直接吃就完了，不，它外面一定要包一层粽叶，是象征着混沌未分那种形状，就是阴阳相争之间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在象征这个季节的。
12: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悠久的演变过程赋予节日多种称呼。据不完全统计，端午节的名称有14种之多，端午节、端阳节、重五节等等。而端午节的名称当中有两个都与粽子有关，粽子节和解粽节，可见粽子在端午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3: 中国古人在风水上认为，凡是尖角的、几个角的

0: 都有驱沙避沙的作用。包的几个角就是对一些不洁、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1: 传说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这真就是个传说。粽子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品，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必备的食物。
2: 每一到端午的时候，我们都充分享受这种品尝各家的粽子，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真是其乐融融。
3: 吃的时候呢，因为是节日嘛，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啊，有增进家庭和睦的这样的功能。
1: 而从近代以后，粽子加的馅儿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干果、水果、肉馅儿等等馅料。亲情友情的传递，团圆和谐是端午节的宗旨之一。包粽子用的粽叶有很多种类，竹叶、苇叶、笋叶都有，竹叶宽，苇叶窄，通常三片苇叶才能包成一个粽子，手艺不到家便会漏米。但是追求自然的郊区百姓依然习惯用苇叶包粽子，因为粽子中会留下苇叶特殊的香气。几根苇叶并在一起，两手一拢，从盆里一捞，满满的一盆里，再加进蜜枣、蜜豆，捆上绳子一扎口，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到一分钟的功夫，一个足有二两的粽子就包好了。咱们北方人喜欢吃甜粽子，小枣、豆沙，这些都是常见的馅料，尤其是小枣，经济实惠，老少皆宜。那您知道粽子里枣的数量有什么讲究吗？
2: 你比如说我们放两个枣的粽子，我们管它叫连理粽、爱情粽、夫妻粽。
0: 三个枣给老人代表三星照护，福州寿三星在降落到您的家里。
2: 商人们就认为四颗枣粽子叫四喜发财，普通老百姓呢把四颗枣的粽子叫四季平安。
1: 咱们中国人总会为美食赋予文化的内涵，要不总说饮食文化呢？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话又说回来了，传统文化既要保留，也要有创新，这样的文化才有生命力，粽子也不例外。我们就邀请了老字号的大厨，教教咱们应时应季又营养的粽子新吃法。川味粽子，爱吃辣味往这儿瞧。峨眉酒家的毛大厨则打算让宫保鸡丁跟粽子擦出点火花。
4: 咱们四川呢，基本上是以咸口为主，所以咱们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粽子呢，咱们也是按照咱们宫保鸡丁做法做这个粽子。
1: 咱们听说过宫保鸡丁包子、披萨，这会儿又来了宫保鸡丁粽子。这宫保鸡丁真的能这么任意搭配吗？其实作为川菜的代表菜，宫保鸡丁口感是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换句话说，麻辣是宫保鸡丁的主打口感。但是当宫保鸡丁遇到粽子以后，就不能太突出麻辣口感了。而为了保证宫保鸡丁粽子的味道，在准备糯米时就要进行调制，
4: 酱油泡了，泡完以后呢，让那个糯米啊上色。
1: 除了颜色更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了做出来的粽子不至于过甜。您要知道，宫保鸡丁这道菜里也有甜味儿，也就是正宗宫保鸡丁中的小荔枝口。不过要想吃这个粽子，您还得有耐心，因为需要煮制的时间比较长，这样才能使得宫保鸡丁的味道完全渗入到糯米中去。若是吃不惯宫保鸡丁粽这类酸甜口味，接下来粽子的做法能在炎炎夏日当中满足大多数人的味蕾。粽子配腊肉，香菜的味道。中国地大物博，粽子也包容四方。腊肉是中国腌肉的一种，主要流行

于四川、湖南和广东一带，但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制作。由于通常是在农历的腊月进行腌制，所以称作腊肉。

0: 鸡肉棕红，咸淡适口，熏香浓郁，食之不腻的特点。而将腊肉推出本身的独特味道。
1: 啊，腊肉呢，咸鲜味浓。
0: 不但味道与甜粽子大相径庭，而且腊肉本身还有一定的养生功能。腊肉含有丰富的磷、钾、钠的元素，而且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也十分丰富，因此具有开胃助消化的功能，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粽子不易消化的特点。端午节为何要有爱？到了端午节，城里城外的北京人还会四处寻找一种时令植物。在北京郊区，每年春夏田间地头，艾草都会冒出芽来。到了端午，一丛一丛的艾草在山间散发着特殊的香气。每到端午前后，村民们都会把亲自采集来的艾草挂在门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艾草气味苦，微温，无毒。就这么一种小小的草叶，竟然具有26种疗效。从伤寒中风到痢疾虫咬，艾草都是一流的药材。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端午时节正值初夏，各种蚊虫越来越多，艾草最大的功能就是驱散蚊虫。
2: 特别是到五黄六月的时候了，蚊子特别多的时候，我们都用它熏蚊子，很管事儿，就用它熏蚊子。这种散发着浓浓的这个中草药味道的蚊子最怕它。
0: 然而现代人从端午节的艾草身上发现了另一种用途，说白了，艾蒿是一种很好的助燃工具。也正是助燃，艾蒿燃烧的气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间一长，没想到这股子味儿它还能驱虫杀菌，于是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艾蒿香囊、香包，以及流传了几千年的艾灸。所谓艾灸，就是把艾蒿棒点燃之后熏烫穴位，穴位受到这种热气的刺激之后，局部皮肤充血，毛细血管扩张，从而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跟中医里边的拔罐有异曲同工之妙。话说到这儿，您知道艾灸用的是艾蒿的什么部位做成的吗？可能很多人认为把艾蒿晒干碾碎，卷成一只超大雪茄的样子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平常说的艾蒿制品，都是用艾蒿叶子撕开之后的这些绒毛制作的，而真正发挥药效作用的也是这些绒毛。绒毛提炼出来了之后，再把艾蒿叶子的碎末烘干碾碎，和绒毛搅拌在一起，可以说是艾蒿用心奉献，我们的端午才变得很有爱。其实在端午节被点名的植物不止艾草，菖蒲这个名字很多人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在北京的东长安街上有一座菖蒲河公园。菖蒲河古时曾称为玉沟，因此这条河两岸菖蒲丛生，遂得名为菖蒲河。
3: 菖蒲的形，那个叶子的形状很别致，像宝剑一样。古代的道士捉鬼都是要拿一把宝剑的，说宝剑能够辟邪，菖蒲的形状就能辟邪，它过去叫蒲剑。
0: 端午喝茶，哪种小草信手拈来？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呢？一人手里一小撮绿叶子，看样子是刚采的，可这既不是路边的野花，也不像是珍贵的植物，眼前遍地都是。那他们采的这是什么呢？为了探个究竟，我们决定跟踪调查一番。我们跟着游人来到一个茶社门口，接下来的一幕

0: 却让我们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在路边采的小草直接就冲爬了，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旁听了听，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别人到这儿就多数都到这儿都喝完黄芩茶。
0: 原来这种植物叫黄芩，到了端午时节是刚好用来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药材，以往在药店里常能见到。说起喝茶，咱们中国人讲究那叫多，无论是用水还是茶具，就连喝的量都有讲究。
2: 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骡了。
0: 与妙玉的喝茶理论相比，刚才这几位在路边采叶子回来直接泡茶，可谓是太不讲究了。然而也正是黄芩的这种草根特性，注定了它能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品茶感受。不但如此，用黄芩叶泡茶还省事省时。您看，从黄芩叶子放入壶里刚刚几分钟，这水已经有几分茶水的颜色了。我们也算了算，从采摘叶子到泡成茶，刨出去路程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玩了一天的游客，在路边随手采摘几片叶子，真可谓是方便快捷。龙舟竞渡究竟为了谁？仲夏六月，北京的各处水域纷纷以赛龙舟的方式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五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一首首悠悠古诗之中，龙舟竞渡被描述得极富美感。事实上，龙舟的存在首先不在于舟，而在于龙。
3: 龙呢，是牛头鹿角眼如虾，鹰爪蛇身蜥蜴尾巴，鳄鱼嘴泥鳅须，浑身配满金鱼甲。
4: 它这个使用这个龙舟啊，实际上是里边表面上它是一条船，它是把它当成一种龙，当成一种祭祀的龙来这个来崇拜。
0: 自古中国人对这种集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神话图腾有着无上的崇拜。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这是关于龙舟的最早记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天子是龙舟最早的驾驭者。此后，这只被粉饰成蛟龙形态的小舟成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驱避瘟神的祭祀工具。而在我们今天所知的端午节习俗当中，龙舟早已被融入了屈原投江的传说故事当中。
5: 我们一般流传的说是端午节为什么要龙舟竞渡，是为了去救屈原。
3: 所以当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0: 划龙舟所用的桨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桡，因此龙舟赛的选手叫做桡手。全国各地的龙舟大小相差甚远，广州的龙船长达33米，桡手80米，其他地方的龙舟一般只有20米上下，桡手也不足30人。龙舟与我们通常划船最大的区别，其实并不在于船的样式或者大小，而是前面的那一个动词，一个赛字，点出了龙舟最重要的含义。寻味端午，老街传统新国潮。这里是东城隆福寺，端午节不止可以品粽香，我们带您漫步老街巷，一站式解锁传统滋味与多元创意美食，为您端午添口福。
6: 叫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一种民俗习惯传承下来的，寓意就是吃五毒去五毒，祈愿安康的一个作用。 馅料是一个五黑桑葚馅，金黄色的外皮是用的咱们这个混汤瓶的这个技艺，酥松绵软的那种。
0: 传统节令加五黑养生加果酱造型，老字号告诉你，国潮是骨子里的讲究，也绝对真的潮。老字号玩起跨界比你想的还要大胆。
6: 它是一款西点蛋糕，是由山楂跟奶油慕斯做的糖葫芦这个造型。咱们老北京人记忆里边的枣花酥延展来的黑色的花瓣呢，是用的巧克力。以这个非遗剪纸的技艺为这个灵感，上边这层红的是用这个山楂糕做的一个镂空设计。
0: 老北京的技艺长出新皮肤，吃一口咬下的是手艺。
7: 比较地道的传统的就是玉米软皮。
0: 没错，就在隆福寺，你能吃到和墨西哥城街头一模一样的玉米软皮塔可，
7: 就用炭火烤的那个牛排肉，所以整个牛排的口感吃起来的话就比较有嚼劲。
0: 墨西哥的灵魂在北京的胡同边落地生根。
7: 你看这里面有这个仙人掌，墨西哥的辣椒烧焦，牛油果，有牛肉和有鸡肉，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配上饼子吃的。这个菜的话也是比较有墨西哥特色的，整体的话就会偏辣一点。
0: 芝士做的豆腐，仙人掌入菜，石锅上桌，这不是魔改，也是让世界味道长出本地舌头喜欢的模样。
8: 科莫湖的金鱼，科莫湖呢是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冰川湖，有米兰后花园之称。
0: 隆福寺店独有的夏日限定，意大利北部的冰川湖水被装进了一只杯子，
8: 还原了科莫湖湖水的颜色，深蓝色。您在饮用的时候，下面那个金鱼用糖做出来的金鱼可食用的，会在那个水里边会自由的游动。
0: 走进隆福寺，端起这杯科莫湖的金鱼，你喝的是一整个意大利的夏天，也是东城独有的混搭浪漫。舌尖上的国潮等你来尝。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在经历了昨夜今晨的全市性降雨后，今天白天北京再次迎来了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天空湛蓝，空气通透，蓝天白云，美景再现。
1: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的天空格外通透，蓝天如洗，透亮美丽，白云轻盈自在，像是画上去的。抬头看，整座城市都在发光。
2: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莲花池公园的荷花也悄然绽放，放眼望去，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
1: 今天下午北风渐起，阵风六级左右，山区局地可达七级以上。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做好防风措施，谨防高空坠物。明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预报显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外出游玩，但紫外线强，出行注意补水防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北京台报道。
0: 现在是防汛关键期，我们不能贸然前往危险山区。上周六，因轻信网红野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来到房山区一处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夜里下雨被困在崖边。房山蓝天救援队多区联动展开搜救，用6个多小时才将一家人安全救出。
3: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4: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5: 这是走的野山吗？
4: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3: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4: 找了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的，然后好不容易给找到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3: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6: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3: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4: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10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8起或9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3: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0: 现在正值防汛关键期，近日北京河北两地环保联合执法组对密云水库上游涉水企业展开了一场汛期联合执法。
3: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密云区古北口镇污水处理厂，
7: 我手中是我们刚刚采集的水样，目测水质无明显异常，氨氮为0.034，标准是1.0 ，COD 6，标准是20，检测合格，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3: 据统计，近年来通过经济两市三区的紧密协作，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已基本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生态环境部门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保证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随后，联合检查组又赶往河北省承德市，对当地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检查。 当天检查未发现水污染问题。
5: 我们始终把保障流域水环境质量作为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第一要务，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紧密的协作机制，共同开展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工作，形成保护潮河流域上游水质、保障首都居民用水安全的合力。
3: 北京台报道。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假期出游经常会遇见游客和旅行团的纠纷。湖北武汉67岁的张师傅是一名旅游达人，他最近报了一个土耳其的旅游团。那考虑到当地的局势呢，他想退团避避风险，谁知钱交的痛快，退款却遇到了阻碍，几万元的团费迟迟拿不回来。
11: 今年2月的时候，张师傅与5位好友在湖北航空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孝和路店报名了土耳其12日游，团期定在3月3日到3月14日。
12: 我们2月份全部交完了所有的费用，每个人11500，就这包齐包合包完吗？
11: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12: 他就说了，行程是会找走的，但是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着，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同期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要

0: 个人，他说哪三俩？我们两个人呢，也是牵扯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娶个就不管他娶不娶，死不担心他担起毛病来了。据理离真，他就说了，那就增退30%。
1: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而他是在前3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0: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去的时候呢，现在一要完成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呢？我没有受到战争的恐吓，思想是没有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是为么是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现在就是要退，那合同要求你也退40%。
1: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2: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呀、
3: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2: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3: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4: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3: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1: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张师傅在3月1号晚上10点多提出退团，操作上很难再申请调整。
0: 我们的合同是3月3号，
3: 对，合同是3号，但是我们出发是当天2号下午就要出发呀。
4: 这个就是算您出发的时间。
0: 这个出发是你们商量的，什么要去玩一下，提前去出发的。
2: 你们合同当中的时间就是3月3号约定的。你至于说什么方式去到达成都，那是消费者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3: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1: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0: 你扣我们20%是吧？说你求要还我80%啊？
3: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2: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就退40%嘛。
3: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0: 现在说的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2: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0: 就是我折磨的是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呢？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1: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1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3: 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是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2: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
3: 你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2: 那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3: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你电话。
1: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5: 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为偿还外债，竟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
1: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阅了公共视频。
6: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1: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客中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 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金被盗案。目前，汤某因为谎报警情，已被依法予以处罚。
7: 120是守护公众安全的生命线，乱报谎报警不仅会占用警务资源，更可能导致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错失良机。对于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5: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抢救了一位患者，患者气管被一块鲍鱼卡住，出现了窒息、心跳骤停。
8: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9: 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得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8: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9: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8: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9: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四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8: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9: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8: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江西九江一位母亲向119求助，原来她把1岁多的孩子独自锁在了密闭的车内。
1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孩子的妈妈正急得团团转。在征得妈妈同意后，消防员决定破窗救人。
11: 别急，拿个东西垫一下。
12: 按一下主驾的解锁就行了。他的钥匙呢？
11: 把小孩先抱出来吧。
10: 队员们打开车门，探身进去，将独自困在副驾驶位置的娃娃稳稳抱了出来。万幸，孩子并无大碍。
13: 小心点。因为我刚刚下来嘛，我把车子先拿下来，然后车门就不小心锁上了。钥匙也在里面。
14: 下面有备用钥匙吗？
13: 对，钥匙不在身边。非常感谢。
10: 再次提醒家长，千万别把婴幼儿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在夏天，密闭车厢温度上升极快，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孩子缺氧、中暑，非常危险。
5: 在北京过端午假期，有包粽子、做香囊的诗意清香，有划龙舟的热血沸腾，有民俗表演的地道京味儿，古韵和新潮安放在端阳时光中，既带劲儿又舒坦。端午好去处，接下来给您盘一盘。
10: 活动在古风群舞、踏歌行端阳中拉开帷幕。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还原了端午踏青采艾的传统场景，配乐师朗诵与古琴演奏相结合，深情追忆东汉廉吏张堪兴农惠民的故事。舞台下有演出，舞台边的活动也热闹非凡，射五毒、祭彩绳、包粽子、做香囊、会油纸伞，一系列民俗体验项目免费向市民开放。
14: 我们就是玩了很多的项目，可以祭彩绳，可以包粽子，都是很适合这个亲子游玩的，也能这个普及一下民俗。
10: 作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特色王牌，水上运动板块让传统端午竞渡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园区每日分时开放龙舟、桨板、皮划艇免费体验项目，不少市民第一次登上龙舟，在奥运赛道上感受了一把乘风破浪的畅快。
15: 那特别荣幸的，我们也预约成功体验了今天的这个水上龙舟的项目，我划了好几圈，觉得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非常的欢乐，尤其是在端午节，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样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赛龙舟的这个项目。
10: 除了民俗体验和水上运动，端午畅享季、儿童游乐区、房车嘉年华等活动也同步展开。
16: 端午美酒带呢，结合咱们游客的日常出行需求，我们还统筹了全域的文旅、商业、生态等资源，推出了46项涵盖展演、度假、运动、消费的主题活动场景，串联全区的游玩点位，全域联动，激活咱们假日文旅的消费。
10: 北京台报道，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长城脚下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广袖飘飘的汉服方阵、机甲铮铮的机器人演出轮番上演，让现场的观众应接不暇。
17: 我也是第一次带孩子来看这个端午节，然后还有古代这个风格，穿着古装的衣服，然后很漂亮，然后又有这个机器人表演，特别适合带孩子来，以后还会来。
10: 国际馆门前的非遗民俗工坊也吸引了不少人，孩子们围在桌前垫起脚尖，学着折粽叶、填糯米，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穿针引线，把满满的祝福缝进一只只香囊里。
18: 比起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文字，或者是看到视频里的画面，我觉得亲手体验才能真正的读懂我们端午这个传统节日。这种国风活动呢，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
10: 从世园出发，延庆全区都动了起来。与端午文化节同期启动的还有夏都避暑季活动，会一直持续整个夏天。
19: 本届端午文化节突破传统单点办会模式，通过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时尚化的体验场景，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延庆，传承端午文脉，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北京台报道。
20: 永定河畔小月湖上，鼓声阵阵，桨浪翻飞，参赛队伍分批次出发，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前行。
21: 业余时间过来训练的时候就特别惊讶，这边在老桥的衬托下，然后在这湖中间划龙舟，这意义是特别好的，湖面也大，风景也特别优美。
22: 通过龙舟比赛呢，我们与辖区居民共同庆祝端午这一传统文化节日。近几年呢，宛平街道围绕着河畔公园群做了大量的美化工作，并且开发了许多的亲水项目和宁夏中医药的项目。
20: 湖面龙舟比拼的热火朝天，长辛店国潮街区的民俗活动同样人气满满，舞龙队伍穿梭巡游，汉船表演趣味十足。长辛店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红色记忆。
23: 今天的游园会呢，设有花卉巡游、文艺汇演，还有民俗体验，也让传统文化散发出新的活力。端午节假期，我们也安排了系列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20: 端午3天假期期间，游客可以打卡老街点位，亲手制作非遗漆扇，现场还有亲子手工课堂、怀旧小游戏、儿童游乐区。北京台报道。
10: 这两天城区暑热感增强，怀柔青龙峡全域清凉氛围感拉满，吸引了不少市民消夏避暑。景区植被繁茂，气温宜人，游客可乘坐竹筏、游船泛舟湖面，穿行峡谷碧水之间，让清风送爽，消解燥热，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解锁玩水乐趣。
0: 有山有水，然后都是满眼都是绿色，亲子的话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爬爬山也是不错的，
2: 很有体验感，也很有参与感，感觉玩一圈特别尽兴。
10: 记者了解到，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端午节至整个暑期，青龙峡景区推出了游园打卡、汉服旅拍、国风互动游戏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可身着汉服漫步长廊亭楼、林间湖畔，邂逅国风惊喜，尽享惬意夏日光景。北京台报道。
3: 预备，开始。
10: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艘冲锋舟争先恐后地驶出，参赛官兵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伴随着加油的鼓劲声，参赛队员齐心协力插桨、划水、翻桨，奋勇争先，在划定赛道上急速穿梭。
4: 与传统龙舟赛不同，此次比赛紧贴实战要求，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战术动作。
24: 舟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冲锋舟操控是每名官兵必须精通的基本技能。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0: 北京台报道。
25: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6: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下午雨水间歇，天空转晴，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加大到了3-4级，阵风有6级左右，局地在7级以上。截止到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是29度上下。明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适宜大家外出游玩。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外出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展望下周天气，艳阳似乎放了长假，躲在云层后面，冷空气活动相对频繁，雷雨仍会不期而遇。22号，西部北部会有雷阵。

0: 雨，23号和26号前后还会有降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出行安全。此外，由于前期降雨较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以免发生危险。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20公里，南部高速20公里，北部高速20公里。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端午小长假，铁路客流增加，可能有的旅客发现啊，北京南站增加了一个设备，叫脚步检测仪。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南站的东进站口，可以看到这个安检通道这里有一个新设置的脚步探测仪，旅客经过的时候，它能自动检测旅客的鞋或者腿部是否有金属物品，并及时报警。我们来看这个探测仪啊，目前的通过人数已经达到了2756人次，
5: 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旅客进站效率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精准度。
6: 想赶车不用慌，端午期间车站地下1层4个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各个进站口都设置了即刻通道，有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开车不到15分钟的旅客能走专属通道快速进站。地下1层地面贴了彩色彩虹引导地贴，不同颜色对应不同出行路线，标识清晰连贯，不管是出站换乘地铁，还是去停车场打车坐网约车，跟着彩色地贴走就能快速找到目的地。
5: 从东进站口我们新增加了就是重点旅客的一个呼叫铃，到站的旅客临时需要我们爱心服务，或者是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早到了需要我们提前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按我们这个重点旅客的提示铃，我们工作人员会接到信息第一时间赶过来。
6: 本次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从6月18日持续到6月22日，一共5天。北京南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客流同比上涨2.8%。出行人群以出游、走亲访友旅客为主，热门目的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北京台报道。
3: 端午假期，铁路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啊，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针对网友的疑问，铁路12306技术中心做出了回应。
7: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8: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7: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3: 那对于新产生的空座，旅客如何有效利用这些空座呢？
7: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坐。
8: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3: 垃圾清运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核心环节，每天两次的清运工作更是维持各个垃圾站点顺利运转的保障。但是也有不少市民反映垃圾清运给他们带来了困扰，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近期有市民反映，在朝阳区姚家园南路的路侧停车位上长期堆放着十几个垃圾桶，垃圾引来了不少苍蝇，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样的环境既影响了周边居民出行和商户的经营，也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
9: 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垃圾啊，有的十点钟都看得见，就所谓的像这种垃圾桶。
10: 八方小区先前呢就放到院里，后来这个居民是反复举报，没办法就挪到路上来了。
6: 原来这些垃圾桶是放到小区里的，居民不同意就挪到了马路边，有关部门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垃圾清运中转点。面对居民的反映，平房乡政府接速即办，在姚家园南路北侧的一处空地规划了临时垃圾中转站，解决了垃圾栈道清运的问题。下一步，平房乡还计划建设地埋式垃圾处理站，给居民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11: 反正现在这不都改成车位了吗？平时都是停得满满的，我是觉得不应该有垃圾桶了。
6: 记者调查发现，在丰台区草桥东路也存在类似问题。玉方园小区的垃圾清运时间是早上8点，正好是早高峰时段。由于条件限制，垃圾清运车会占据部分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12: 草桥东路作为咱们那个三环四环的这么一个连接线，在早高峰期间，车辆比较多，交通比较拥堵。
6: 为了不影响市民的上班出行，经过街道、社区和物业几级的分析研判，决定把垃圾清运的时间提前到早7点之前，
12: 既能那个保证说我们减少扰民的情况，又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的那个上班。
6: 从临时中转到地埋式处理，从高峰栈道到错峰清运，每一处细节的优化改进都是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暖心回应。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一种以花生饼粕为原料提炼而成的蛋白肽肥落地密云。
0: 初夏时节，密云区一家生态农场的果蔬长势喜人，一场果蔬种植成果观摩会正在这里举行。观摩人员现场实测，直观对比施用花生蛋白肽肥的试验田与常规种植田的差异。田间对比显示，施用花生蛋白肽肥的火龙果、树莓果形均匀，甜度更高，优品率大幅提升。在高温天气下，作物长势稳健，落花、落果、日灼、病害明显减少。
13: 新的这种肥料方式是更有效、更方便，更能够满足不同植物阶段、不同状态的需求，将来会得到一个推广。
0: 据了解，该肥料采用先进菌酶协同技术，以花生饼粕为原料提炼小分子活性肽，兼具提质增甜、防病抗逆、改良土壤、促熟增产多重效果。该技术变废为宝，将花生榨油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助力化肥减量增效，农户稳产增收。
14: 因为它的植株更强壮了之后呢，它果实可能成熟的又会更早一些，它能倒个大约在2-3天的时间，3-4天吧，我们可以更早的上市，价格也可以卖到更好一些。
15: 从它花生油、花生饼里面提炼出来，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等于说叫什么植物的精华现在提炼出来，然后反哺到植物，这是一个整个可追溯的全循环的一个产业链。
0: 北京台报道。
3: 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是适宜外出游玩的，但是紫外线强，出行要注意补水和防晒。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6: 三载巡河路，守护一方碧水。
17: 志愿者们坚持巡河护岸，
16: 推动志愿服务，让生态保护扎根河畔，
18: 汇聚5000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
16: 暑假前夕，梁小鸭志愿者团队在丰台区开展“美丽北京志愿有我”梁小鸭公益型环保志愿活动。活动由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主办，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区委社会工作部全程指导，共300多人参加，成功搭建起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企业五方联动的志愿实践平台。
17: 3年来，梁小鸭志愿服务队扎根右安门，深耕凉水河，从家庭小队逐步成长为市级青少年环保志愿品牌，并斩获首都志愿服务大赛金奖。志愿者们坚持巡河护岸，既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也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绿色的种子。
16: 活动现场，30支梁小鸭巡河小队集体亮相，通过宣读环保倡议书、环保 T 台秀、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传播生态环保理念。当天，志愿者们还在凉水河沿岸实地搭建昆虫生态小屋，将会场上的环保理念转化为河畔的科普实践。
19: 咱们的这个昆虫小屋呢，最主要是给一些像毒居蜂，然后像瓢虫，对凉水河有益的昆虫。毒居蜂它和咱们常见的那种蜜蜂是不一样的，毒居蜂妈妈它会找一个有洞的木头或者竹竿里面去居住，它的传播花粉的能力也很强，一个夏天它可以为100朵花授粉。
16: 现场一个个画满小志愿者期盼的昆虫小屋被细心挂上河岸边的树梢，之后这些昆虫将有助于改善凉水河生态环境，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
20: 我刚才搭建了一个昆虫小屋，可以给昆虫住，昆虫多了以后北京的环境就变好了。
16: 当天志愿者们还对河道水源进行了采样监测，未发现异常。
21: 我觉得现在北京的河比原来变得更清澈了。
16: 据了解，自2023年成立以来，梁小鸭团队始终致力于守护凉水河环境。截至目前，志愿总时长已超过12万小时。
18: 服务队已经汇聚5000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组建了30支巡河专业队伍，为孩子们搭建了校园加河道双环保实践阵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志愿服务活动1800余场，带动55000人次参与巡河活动。
16: 下一步，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加强对志愿者团队的支持，强化志愿团队在环境保护与生态宣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生态志愿活动共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22: 老板，要碗炸酱面。
23: 哎。
24: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1: 2026年5月的伦敦世乒赛，注定是一个让国人难忘的历史时刻。从小组赛低迷到淘汰赛承压，从半决赛悬崖续命到决赛封神绝杀，他用两场让二追三的史诗级逆转，扛起了中国队的冠军旗帜。
25: 哇，
26: 太棒了，
27: 惊天逆转，梁靖昆
28: 做的11-12的那个逆转球，
27: 对，
28: 中间防的那一下，
27: 好球，11-8，梁靖昆拿下了决胜局，
28: 太漂亮了，
27: 哇哈哈，
1: 热血赛场，逆转封神。当喧嚣落幕，我们带着好奇走进它，想读懂这颗大心脏从何而来，也想了解从7岁与乒乓结缘到如今而立之年，他拥有着怎样的生活与天地。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在这次伦敦世乒赛上，那两个夜晚的比赛真的是惊心动魄呀，24小时之内2次绝境的翻转是怎么实现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2: 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
0: 坚定的是什么？
2: 首先第一点是肯定是为国争光为国而战，第二点就是自己想的是不能输，要赢。对，两场其实不同的这种感觉吧。第一场因为是跟大勒布伦，跟他打的时候，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上过世锦赛的这种淘汰赛，包括半决赛决赛都没有上过，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而且是1-1的情况下，人上去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有点懵嘛。当时说他在场上打的我有点就不知道怎么打了，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坚定的嘛。包括第二场跟张柏芝和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因为跟他打和勒布伦打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那张柏芝和打前两局的时候，就是他技战术可能有点没打过他，然后我觉得通过第三局的这种调整，一直在咬过来之后，首先我觉得他的心态可能有点变化，对他来说就出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说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又赢下了比赛。
0: 我觉得您是一个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内心还是很笃定，内核特别稳定的一位运动员，是吗？
2: 也没有那么稳定。
0: 也没有那么稳定。其实在平静之下哈、啊、自己也是波涛汹涌。
2: 对，鼓劲儿，包括看一看就好的运动员的这种之前的比赛，不管是不光是乒乓球，别的项目的足球、篮球、网球各种都会看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也来给自己内心打气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从巴金斯开始就每天临出发的前20分钟就会在厕所听几遍那个励志的歌曲，比如我爱你中国这种。
0: 是吗？
2: 对对对。

0: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特别想和您一起来重温一下比赛，想听一听您在那一分那一秒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样一种状态，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1: 好，
0: 这是半决赛，对战的是法国的大勒布伦。哇、哦、那场比赛惊心动魄，第三局大的一个扭转，15-13锁定胜局的。
1: 对，
0: 看这个比分就知道特别的焦灼啊。
1: 其实我觉得在9-9那个球对拉完之后，其实心态有一点崩溃，感觉那个球没有拉死，所以说给自己就信心，哇，这球没有拉死。
2: 前，别退，别退。一定要往前，这球拉拉又退出来了。
1: 一个是9-10落后，一个是11-12落后，就是那两个球是非常关键的。10-9那球正好我搓得有点高了，他那球其实能拉上，我这球就不好发，他所以说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这11-12那个球，他拉我中间那球，说实话很难防，你再给我10次机会，我也不一定能防到，你知道吗？
3: 换了个发球，
4: 哎呦，好重啊！
5: 生扛啊！
2: 哇，这是梁靖昆的哇！哇，这中间位保护的，可以可以可以。
3: 其实这个发墙已经打成了啊，但是生扛扛住了，
2: 扛住
3: 最后变成了
2: 梁靖昆，可以
3: 可 以，
2: 这就是转折，
3: 对，
2: 这就是转折。
1: 所以说，在那时候，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可能是在平时的训练中的积累。可能调动起来了，然后那时候防住，所以说才转过来了。对，
0: 那当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您怎么来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呢？
1: 有一度确实也让自己很难受打的，也是他就是因为跟他打是第一局是3分，第二局是1分，哎，打得我说实话，当时我下来坐着的时候，我说这怎么打，没法打呀。但是可能自己内心嘛，还是想不能就这么放弃，你知道吗？其实他呢，说了一句话，就是就当输了打吧。你站到赛场上，说明又给了你一次机会。说这句话听完之后，还是你还是有点感触，就想还必须要就是重新开始嘛。对，
0: 人生能有几回搏呀？这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对，当想确实想。必须跟他拼了，能赢一局也是，能赢一局就觉得还有机会，所以说这那局打到15-13，一直在咬着比分，咬下来之后，其实对他心里也是一种打击。
0: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的压力当然固然是很大，但是对手面临您这么强大的对手，他其实也是压力山大的，就看谁扛得住。
1: 对他，你说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想赢了，他到了这种赛点，那他肯定心里更紧张，手更抖。他们你说可能也没有说像我们这种体制的训练，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0: 不抛弃不放弃，对这个比赛一分一分的追回来哈。决赛对战的是张本智和，您之前

0: 他说你只要咬住他，他这个心里就会慌了。反正我这也是当时想，只要咬住他，能赢下第三局，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说自己一直在咬住。对，
1: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就总有机会。那您之前有想过吗？如果这场比赛当时没有拿下，如果输了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做好了很困难的准备，因为其实说实话啊，王楚钦现在一直也很稳定，因为世乒赛他也十场比赛也全胜了，所以能看到他这种稳定性，所以说给自己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把自己的这一分争取给做好吧。这个7-3、8-3的时候，
2: 对，
0: 这个球又在他半边了，我就跪地上了，其实腿磕挺疼的，我当时。
1: 哦，所以其实，在你们身上平时也会带着很多的伤痛哈、伤病来参加比赛是吧？
0: 对，那肯定的。
1: 现在追到8-8了，当时您心情很平静吗？
0: 你看，感觉就是挺平静的，因为能感觉到他心态起了变化。
1: 所以有的时候拼的就是心态，看谁能稳得住。
0: 因为到这时候你说技术多重要啊，倒是没有了，就不太敢发大力了，就能多上一板台，可能对手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1: 你看王浩教练在旁边也是，
0: 那其实他已经打不了两板了，他就想一板打死我，你知道吧？
1: 这时候欲速则不达，可能就得看谁更稳，不能犯错误。
0: 你看，还是两分没
1: 了，一下着急了。看到您最后这个庆祝的时刻，可以想见啊，当时多么激动，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就是感觉终于赢了吧，对，那时候感觉后，第一场，因为自己第一场，所以说赢了之后，对自己的心态，包括整个队伍，觉得开了个好头吧，
1: 也鼓舞人心，也提振了士气，
0: 对，
1: 跟教练和队友们致意，向全场的观众欢呼，太激动人心了。今天再回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还是很激动。对，其实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完全的全看了，就是看集锦，也是想回想当时的那种状态，就可能某一分失误了，某一分打不好了，可能这比赛完全就输了。但庆幸的是，还是每一分都没有做错。对，
1: 这次为什么派您去打张本智和？在比赛之前决定这个阵容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0: 看完录像之后，王浩指导就给我叫过去了。他说：“你跟谁打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林诗栋跟谁好打？”我说：“跟胡畅好打一些吧。”他说：“那张本见你虚还是见林诗栋虚一点？”我说：“应该是我吧。”然后后面就他说：“那你自己考虑，你觉得你适合打什么位置？他适合打什么位置？”我说：“行，我来。”
1: 也不负众望。
0: 是，
1: 在您暂时比分落后，一分一分往前追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过程当中是您更焦虑，还是王浩指导更焦虑？我看他有时候真的是按捺着啊，然后想给您鼓劲儿，那个表情也是。
0: 他可能看着更着急，还不像他心想，他说还不像让我上去打了，
1: 你都往前冲了。如果这个时候，请您对着镜头对王浩指导说点什么，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就辛苦了吧，辛苦了。对，这辛苦了包含了很多嘛，有对平时训练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帮助也好，也有对比赛中他的煎熬也好。
1: 总之，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赛场上，梁靖昆与王楚钦并肩作战，携手带领中国队斩获世乒赛男团冠军。赛场之外，这对默契十足的好兄弟也凭借日常点滴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4: 谢谢。
1: 据说你俩是发小，很小就认识了吗？
0: 对，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当时在

0: 保定的时候，我们俩那会儿在一个基地里面训练，
1: 这一个队，
0: 就是得注意些。
2: 看网友都称你俩为霸州双田，为什么这么说？
0: 那会儿我们在霸州打联赛的时候吧，也很一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打，也经历了很多这种一个队伍，包括现在我们在山东卫校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队伍。
2: 那为什么叫双田呢？
0: 有田有兄呗，兄田。
2: 哦，这样的。
0: 他兄点儿，
2: 他兄弟点儿，您更温和一点儿。
0: 都有，互相都有。其实这种开玩笑，就是都还挺好的，就是下来啊。一些交流啊，包括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都会向对方去问一问，聊一聊。
2: 当时是怎么交流的？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手哪儿不好哪儿好，那肯定要一起研究，包括对外。你说我俩其实倒不切磋，除非切磋点别的东西，球技基本上很少切磋。
2: 是吗？那你们切磋什么？
0: 那不能说。
2: 这也是球员的另一面，我觉得也应该有丰富的生活吧。
0: 听歌唱歌。我记得亚洲锦标赛我俩去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就我俩都忘带那个忘带卡了，完了我说那等我一下吧，我说上去拿个卡，然后就有那个网上就说给他压到那儿了，
2: 把王楚钦压那儿了，
0: 压那儿了。
2: 您没有去而不回吧？
0: 对，回来了，要不他走不了。
2: 他也是毫不推辞，在那儿就抵押了，
0: 对，等着我的。
2: 所以你们俩是彼此很不见外的好朋友啊。
0: 对。
2: 最新的消息哈，王楚钦任中国男乒的队长，您任副队长，好哥们儿继续共同努力。你们有商量吗？接下来两个人怎么打配合？
0: 首先，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正是争取队伍的小队员也好，我尽量去帮助他们一些吧。他就是带领这个去冲嘛，因为他的这种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到这儿了。
2: 两个人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旗帜继续擎起来，
0: 也争取把这个队伍弄越来越好吧。
2: 所以很多观众特别爱看您的比赛，特别爱听您的故事。我想是因为觉得您的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难免遇到低谷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走出低谷？
0: 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坚持吧，还有不能逃避的这种精神，要直面的去面对他们。石头你妈，我记得我输给罗马尼亚的时候，龙哥之前也是跟我说，他说怎么感觉你不想打呢？我说没有，怎么可能？我是世锦赛啊。他说你得调动啊。他说这以后你都没法跟你儿子吹啊。你让他说你这看你打的比赛，他说你怎么看你的视频啊？这个。
2: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您。还有儿子在看着我的比赛呢，
0: 对，
2: 必须全力以赴给儿子争光啊。
0: 是，对，会有这种想法。
2: 我知道您有两个儿子啊，特别的可爱，他们这次也看了您的比赛吧？
0: 看了。
2: 什么样的反应啊？还去机场接您回家呢。
0: 有一件事挺逗，我儿子老大把我这个奖牌拿到学校去了。
2: 是吗？这下可以吹了。
0: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说这奖牌在我这儿呢啊，他说他量身也没有那个给别人看，他是给我看的。其实那天晚上啊，他说那个我要把金牌带到那个学校里去，完了他妈妈就说不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偷摸就给放到那个他的包里了。
2: 你看孩子还是很在意哈、啊、
0: 对，
2: 觉得太骄傲了是吧。他跟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呀？
0: 我记得那个我去接他回来，他说老师我爸爸来了。
2: 是吧？是不是点名请您去接他呀？
0: 对，
2: 要求您去接他。
0: 是要求总找我现在。
2: 哦，是吗？您家里的地位一下就陡增了。
3: 对。
4: 小
3: 仙
4: 钓
3: 鱼
4: 了。
5: 你看着好，你拿着包来。
6: 啊！

0: 有这么
1: 没事，先带着嘛，先带着。那先这样，带好。
0: 能给我签个名吗？
1: 你怎么来？
0: 我也学乒乓球。
1: 啊，你也学乒乓球？
2: 谢谢呢，
1: 不是。
3: 哇，哎妈，这天天学，他学乒乓球呢。
1: 是吧？啊。哦，你俩一般的啊？
0: 我认识他们班体育委。啊。
3: 就在肩膀。哎我。
1: 来来来，打乒乓球。
0: 打几个呀？
1: 一个多小时吧。红灯停，绿灯行。今天学啥了？
0: 就考英语吧。
1: 考英语？行吗？你英语？
0: 英语一百。
1: 行。不用那么使劲儿。你给他防俩来。别使劲啊。你再打俩。
4: 有一大
1: 比我香。这板儿都出声了，你都谁的板儿啊？这是
0: 你的
1: 啊？
0: 你的？
1: 你咋我板儿？割了你的。
0: 我有。这个。嗯。没事，
1: 再往前点。哎呦！轻点，轻点，别使劲，不用使劲。哎哎。哎呦！哎呀！行，歇会儿吧，咳嗽了。
5: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6: 凉皮儿，他有没有说过未来也要长成像爸爸这样的人？
1: 就现在也打球嘛。他就是就问他就是还要不要打他说打，我说必须打，我说想学习还是打球了，他说我要打球。
6: 那您希望他未来专业来做乒乓球运动吗？
1: 那看他自己啊，他要是打得好他就想那就打了，但是我不太希望，就是我觉得他开开心心就行。
6: 在业余时间通常会陪伴孩子做些什么呢？
1: 比如说去游乐园，然后打打球，包括去做一些运动。我们买了一个森林牌子，在家其实楼下也会玩一玩那些东西。
6: 打乒乓球，做各种游戏。说到这个做游戏了，今天也特别想邀请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准备了几个杯子，每个杯子里面都放置了一个相应的问题，也想见识一下咱们乒乓球世界冠军指哪打哪的这个手法。
1: 好，
6: 好，那咱们试试。这是得瞄准，
1: 这太难了。
6: 哎，好，进球！看看这个杯子里的是什么问题哈？谁在队里唱歌最好听？谁唱歌最跑调？啊，
1: 差不多，都一样，都好听。
6: 都好听，你得说一个。
1: 都好听，都好听。
6: 您最喜欢听谁的歌？
1: 都喜欢。
6: 您等于没说呀？
1: 不是，这都喜欢听，谁唱歌都好听，真的。
6: 哎，好。敲中了这个，来看一看啊，队里谁训练最刻苦，谁最爱偷懒？
1: 都不偷懒，都挺刻苦。
6: 梁教授，这样的答案肯定过不了关。
1: 肯定可以。
6: 哎，好，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和王楚钦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除了球，
1: 喝啥吃啥，一般就是这样，要不就平时就聊这技术。
6: 那还是球啊。
1: 球吃东西这些别的也不太会多说的。
6: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1: 喜欢吃食堂，别吃。
6: 吃食堂这个还用讨论吗？
1: 换一个问题吧。
6: 换一个。
1: 换一个问题。
6: 国家队里谁最卷？
1: 王浩王指导最卷。
6: 他怎么个卷法？
1: 他想要选我们。
6: 好，来看一看啊，队里谁最幽默搞笑，是气氛担当？
1: 我。
6: 你啊？
1: 我逗他们，他们也逗我呀，因为我不太生气，然后
6: 脾气好，
1: 小孩也都逗我呀。
6: 是吗？
1: 平时会开开玩笑嘛。咱们教授谁给我起的？王浩王老起的。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是公示了吧，公示完之后就确定了之后，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嘛。哎，咱教授后面都可能都这么叫我了，
6: 后面就叫开了。
5: 2025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公示后，梁靖昆正式受聘为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体育教研室副教授。采访之后，我和他一起来到了学校。
6: 漫步在这个校园当中，感觉心情又是格外的放松。
1: 嗯，
6: 也是郁郁葱葱。北电环境很好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比完赛回来之后，回学校会看一看，然后包括跟他们学生聊一聊，讲讲课什么的。
6: 您作为现役的国家顶级的运动员，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来任教呢？
1: 首先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也是电影学院向我发出了那种邀请，然后他们也比较重视乒乓球吧，也比较重视整个体育来讲，他们都很重视，所以说想成立一个乒乓球的校队，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意向。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吧。
6: 您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1: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实话还挺紧张。
6: 您紧张？
1: 我紧张。那肯定啊，我也没有这个当过老师，所以说第一节课很紧张。然后后面说实话我比较慢热啊，就跟比赛一样。
6: 在课堂上也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6: 第一次课给学生们讲什么呢？
1: 首先是教教他们一些准备活动这一系列的东西吧，然后再打打球，再到给他传递一种自证这种精神。我觉得天赋包括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精神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有这个精神，还是我之前说的，要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下，有可能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6: 是，觉得今天的大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在日常的课程当中就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指导。
1: 现在有一个这个词是无体育不北电。
6: 哦，是吗？
1: 对，
6: 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对体育是这么的重视。
1: 毕竟也是电影学院嘛，一个是从这种表演角度，包括导演制片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阳光的这种状态，才能去呈现出更好的作品嘛。
2: 梁老师作为国家运动员，就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高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其实能非常直接的，然后看出来我一些问题，
7: 教给我们一些比赛的时候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技巧或者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在比赛上，一部分化作我们这种手感，一部分化作我们这个内心的一些信念吧。
1: 回来那天的第4-5天，回来就跟他们交流，当时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封闭训练当中，还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趣事，和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吧。
6: 那平时您通常在哪儿上课呢？
1: 在这边，我带你去吧。
6: 好啊。
1: 是讲课的一个地方。
6: 好像是一个练功房。
1: 也可以练功，这里也可以放台子。
6: 这还有一乒乓球桌。您上次来主要是跟学生交流什么呢？
1: 这个上次来主要是动画采集，
6: 包括
1: 一些科研，这些在这块录了一些。
6: 现在您看，您多重的身份，既是运动员，国家队男队的副队长，同时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这么多的身份和工作，时间上怎么安排？忙得过来吗？
1: 首先，北京电影学院这边其实对我的支持还是很大的，然后他们肯定会可能按照我的时间，我有空的话，然后给我安排一些课。对，然后包括乒乓球队这边现在

0: 能，副队长有个这种身份，国家队这边也是非常支持我吧，对我的信任，不管球怎么样，然后还是要多鼓励一些小队员去帮助他们一些成长。
1: 所以大家对您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充满了期待的，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0: 两年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觉得还是现在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吧。
1: 真是很不简单，从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出发，迎来一个大大的世界。现在呢，一手握着球拍为国争光，一手又执粉笔去教书育人。我们也特别期待梁教授未来的生活能够迎来更多的精彩。
2: 这个祝贺啊，我就是我们学校都为您高兴，为咱们国家争光，为学校争光啊。什么叫家国情怀呀？小球里边见大球，然后就是在决战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种情怀怎么去表达？咱们学生啊，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那个，也是发挥咱们的优势，把这个梁老师这块的这个形象啊，把故事给讲好。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艾草飘香，粽叶传情。在这个阖家团圆的端午假期，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假日的惬意与放松。然而在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侦查员王大伟眼中，越是节假日，街头的人流越可能是猎物出没的信号。对他来说，下班路上的每一次擦肩而过，都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抓捕现场。
4: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5: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未破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队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4: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尾随嫌疑人，等待同事支援。
5: 当走到县医院后身停车场的时候，队给我打入招呼，说增援已经到位，在增援警力的共同帮助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
4: 王大伟的业余时间战绩还不止这两件。2024年7月，他在商场用餐时认出了一名盗窃嫌疑人，追出数十米将其抓获。2024年11月，他下班途中偶遇嫌疑人，在高架桥上配合增援警力将嫌犯抓获。2025年8月，王大伟下班买菜时在人群中认出了一名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将其当场抓获。两年时间内，王大伟先后五次在非工作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可能我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3: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三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的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6: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三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打的钢印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4: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7: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假窝点是在某处。
4: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8: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购的，然后进购回来之后，它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9: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4: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八名，查封仓库四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假期给家里添盆绿植是不少人的选择，其中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金豆盆景很受欢迎。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山野植物，其实呢早已经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非法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商家的一时贪念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观赏虽好，可千万别碰法律红线。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10: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4: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11: 但是知道那人，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0: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 很紧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4: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

0: 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 0.5 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2: 其实这条新闻啊，让我们最感慨的就是大家的认知是存在差距的。你看啊，杨某说，哎，卖几株没事儿，那么买家呢也觉得这挺好看的，咱买几株也没事儿，最后就导致了其实大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这件事情上出现了认知的偏差。当然针对这件事儿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那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那杨某贩卖50株野生金豆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处罚？
3: 已经不是可能了
2: 啊，
3: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野生金豆是国家二级的保护植物
2: 哦，
3: 我们有一级保护植物和二级保护植物啊，它们都是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目录里啊。那这种呢保护的植物呢，按照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你是不能私自采伐，不能买卖，不能运输，不能加工啊，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是入刑的了啊。看我们杨某说他知道是违法的，但他没想到触犯了刑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所以面临的法律制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3: 比较严格的啊。而且他这是50株，我们注意到啊，我们这有个标准啊，一级保护植物呢是1株，就是可以入刑了啊。那么二级保护植物呢是2株起就可以入刑，他这是50株。我们都知道刑事上有一个情节严重啊，那这个情节严重呢，就一级保护植物是5株，以上，那就是情节严重的要加重处罚啊。二级保护植物呢，就是10株以上就要加重处罚。这种加重就是3年到7年的一个刑期啊，判的可不少啊。你别看他卖了，没有多少钱，一株几百块钱啊，但是坐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2: 所以在这儿啊，真心的也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时间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野生动物植物都有哪些，
3: 对，
2: 哪些是一级，哪些是二级，可能会防止类似的问题再出现啊。当然我们也想替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问问您，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确实看见了自己喜欢的动物植物啊，就买回家了，可能就踏入到了这个美丽的陷阱当中了，那我们如何来规避这样的现象出现的？
3: 其实类似的新闻也不少，我记得有一年是采个兰花
2: 对
3: 判刑了，对吧？这就是对我们的购买者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发烧友们，你非常喜欢植物的，我们建议啊，平时学一学啊，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野生植物的这个名单目录要学一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要喜欢这个植物的时候，你拿不准的时候，你
2: 查一下，
3: 查一查啊，这个植物可不可以买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问商家，你这是野生的还是你自己培育的，要商家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你是培育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证件啊，做好留痕，一定要留痕，最后一点呢，就是到正规的平台上去购买相关的动植物产品啊，避免呢引来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2: 谢谢夏律师。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规避这种美丽的陷阱，我们可以学一学，查一查，问一问，类似的现象就会避免再次发生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0: 假期出行，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行，红灯停、绿灯行都是铁律。但在广州白云区，一位电动车驾驶员陈某偏要抢这一秒，直接闯红灯冲过路口，结果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造成重伤。最终交警判定陈某全责，所有损失自己扛。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警示大家，假期路上守规矩才是保平安。
1: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1: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贺龙五路。
3: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1: 据了解，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2: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两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4: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要来不及刹车，肯定要撞的嘛。
1: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5: 这里经常被撞，
6: 哪里啊？
5: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6: 为啥？
5: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3: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7: 一直都有就话你，多多少少都有出事啊，这个系
6: 红灯之类的。
8: 我看嘛，他们很问开的，
4: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但是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他是不遵守这个东西的，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9: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就见到大概有4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口度冲红灯的。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在这里观察到车速也是比较之快，车流量也是比较之大，不时还有些大型的车辆经过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譬如类似这样的这个逆行的情况，亦都是比较常见的。除了逆行之外，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戴头盔，或者是明明有电动自行车道都要将车开去这个机动车道的情况，对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有街坊说，除电动车之外，个别机动车也会闯红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违法抓拍设施，促进多方通行安全。
5: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拍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不敢闯红了。你看，现在都开始闯红灯了。
3: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呐、12分的，该扣还得扣。
1: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0: 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武穴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来看看钱追回来了吗。
1: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0: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 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1: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0: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1: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0: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的监控。
1: 目前蔡某因为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了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0: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陈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万元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1: 当天中午，东陈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11: 5月7号中午11点多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这个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回到家里。
1: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万元现金。
12: 他说的给我把心取下来要把他，你不把他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干，他要给我把心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心就不把他。
1: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11: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性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万元。
12: 就是他追赃来了的时候，我有点怀疑，我说追赃来也不好，追赃有点不厚实。把这个命运事情说得明明恰恰的，他让我心里心眼就厚一下。
1: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11: 这一类诈骗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说爷爷我是某某某我在外面惹祸了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万块钱4万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说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1: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

0: 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1: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有这样的消息，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000-5000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2: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0: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有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3: 下头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说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000-4000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3: 第二天他上课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晓得吧？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哎呀，就像他所说的噻。
0: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4: 这个位数啊，
3: 1、9、5、5，有一个高点26。
0: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3: 你如果2980不给，都相当于就4680给了都没用的，拿不出去那个老师，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那哇，随便哪个都要想办法把你钱借到。
0: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3: 我给他发，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没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哈，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0: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5: 在以往的骗局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呢都是合同纠纷，甚至是高额的一些利用。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点外快，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片中的骗子呢以零基础月入过万为诱饵，但是最后呢遇到的是失联跑路的现象。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律师，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属于到合同纠纷，甚至是处于到诈骗的这个行业当中呢？
6: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合同纠纷，什么是诈骗。那么合同纠纷，首先我们签订的合同啊，双方都有这个想法，我是真实想要履行这样一个合同啊，服务合同好，买卖合同也好啊，它没有一个就是侵占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故意，就是不是我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想非法占有你的财产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不能履约啊，只能是因为违约啊或其他瑕疵啊造成的。那么诈骗是什么？诈骗就是一开始就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诈骗。 那看我们这个事件啊，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虚构的一个情况啊，月收过万啊，零基础啊，这一般剪视频的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啊，
5: 门槛很低。
6: 对，之后呢又说什么一级版权呐 啊，什么流量扶持啊，那有可能这里都是虚假的啊。那这就是又虚构了一个事实，同时通过开始交49块钱，之后又变成300，又变成几千，都一步步的引诱你啊。那么之后呢，不理你，再拉黑你，再退群，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而且4000以上啊，也够诈骗的一个立案标准，而不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倾向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
5: 谢谢夏律师。就像夏律师所说的啊，天上没有那么容易掉下来的馅饼，如果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那么轻松就能够得到的工作，这个其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陷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个神，留个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假期聚会多，推杯换盏在所难免，但是扬州邗江检察院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喝酒千万别碰方向盘。被告人竟在24小时内多次酒驾，每次都心存侥幸，途中险象环生，最终等待他的不仅是法律的严惩，更是让人后怕的后果。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来看这起典型的醉驾案。
0: 今年1月2号早晨8:20左右，被告人李某驾车从邗江区万达广场出发，行驶至润阳中路与同泰路交叉口南侧，在等待绿灯放行时，居然在车内睡着了。周围群众震惊之余，立刻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他仍沉沦梦乡。
8: 他被特警发现，特警敲窗，敲了很长时间，人是没有醒的，最后是破窗动静比较大，他醒了。
0: 被喊醒的李某满嘴喷酒气，民警依法将其带离了现场，到医院抽血检测。数据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65.1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的醉驾标准。民警调查发现，这个酒蒙子竟在24小时内多次饮酒后驾车。
8: 案发前一天的中午喝了一次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开车去上班，上班到凌晨呢他去吃夜宵的时候当时是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又开车去了2场继续喝酒，结束之后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又回到2场喝酒的地方继续开车走，然后呢在一个路口因为酒喝太多了等红绿灯时候睡着了。
0: 近日，邗江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对李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李某获有罪判决并处罚金。检察机关表示，在酒后状态下，驾驶人会反应迟钝，判断力丧失，操控车辆能力变差，穿梭于车流中完全就是移动的定时炸弹。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不开车这根弦一定得绷紧。
1: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0: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9: 因为关系比较好，
10: 一直都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9: 我不太戴他的。
11: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0: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11: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

0: 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1: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0: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0: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3: 800多天了，2023年11月21号，
4: 我们鉴定收到
3: 了，鉴定了二级。
5: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3: 吊冰嘛，吊冰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的。
6: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商业城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室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3: 砸到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了的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膈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5: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6: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1万元。
5: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6: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达成赔偿，
5: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2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3: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5: 面对身

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

0: 这事儿。
1: 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张某放弃。
0: 时间是咱们定好的，这个收不起来，尽量往前赶，早睡吧，早完事。你这边咱家案子到结束，就是说身体状态能保持好，心情保持好。
1: 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胜诉经营的影响。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
3: 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您接着往下看。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力的后果。转弯看着简单，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事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

工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就出现在一瞬之间。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小长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无证驾驶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毕竟没有驾驶资质就上路了，如果还是酒驾的状态呢，就更不敢想了。下面这位就是这种状况，那对于民警的执法他还为自己辩解，这还有什么辩解的呢？来看看。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睛可没有关系啊。
3: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查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
2: 叫
4: 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2: 考试状换你，违反治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啊，你是有两项违法行为啊！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睛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决于远或近，对不？
1: 对对对。
3: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4: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1: 回去了，弄了，
4: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啊。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零分的处罚的啊。
1: 谢
4: 啊，好吧。
1: 好的。
3: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5: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6: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4: 抬头看一眼啊。
6: 嗯。
4: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
6: 嗯。
4: 您说。
6: 识别分
4: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6: 对对，这个拿这个膜
4: 啊，
6: 不是了。
4: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防盗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防盗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六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零分啊。
6: 嗯，我下不了，我回去立马整改。
3: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记者王家树报道。
0: 那对于假期呢，很多人都希望过得慢点儿，再慢点儿。而对于像民警这种职业啊，反而要保持平常心，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假期，越是忙碌。那地铁工作人员同样如此。说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呢，一段视频暖到大家了。视频里边，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的女乘客，被暖之后啊，很多人也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们找到了当事人。
3: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7: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她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她，给她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她的头，

0: 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1: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庭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0: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他，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他，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1: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0: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1: 北京台报道。
2: 谁没有情绪低谷甚至失控崩溃的时候呢？想想看，脆弱无助的时候，遇到陌生人的温暖一抱，仿佛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友好和温暖。而友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温暖啊，接下来就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高度限制，否则自己受伤也连累别人。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4: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3: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4: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不可否认，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或者脱离车体的情况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 但是也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通通归结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由此看来，把小病不医终成大吉这句话用到对车辆的日常检修和保养当中是较为贴切的。
3: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4: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从画面中看，这位白色小客的司机满怀懊恼地把损坏的大灯放置在旁边的便道上。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 盘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和速度，看清再操作。也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那说到端午节呢，很多人想到赛龙舟，但这个项目可是有讲究的。你听说过河北沧州独有的北派斗龙舟吗？在端午佳节，它就在大运河沧州段亮相了。通衢连山海，纵乡京津冀系列报道，我们就自驾带您去沧州，去看看什么叫北派斗龙舟。

0: 下午的1:59，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沧州看龙舟。下午去看龙舟是不是有点晚？不不不，因为沧州的北派斗龙舟是在下午的5点开始，现在出发时间刚刚好。
1: 本次导航目的地是南川老街2号地面停车场。
0: 从北京去沧州自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南，200公里，2.5个小时左右，这一路经过廊坊就到沧州了。京台高速北京段是2016年通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早期的重要成果。这条路一通，国家高速网7条首都放射线就全部建成了。10年过去了，路越织越密，现在从北京去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几乎都有不止一条高速可以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离不开公路网的连通。4:40，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沧州南川老街。这一趟自驾的行程总共用时2小时40分，一路上高速的路况都是非常好的。进入到市区之后呢，车流稍微有点密集。给大家2点提醒，第一点提醒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第二点提醒呢，就是沧州龙舟活动期间的周边交通管理，所以说呢，您自驾的话要把车停在南川老街1号和2号停车场。快跑快跑，好多人啊。5点，活动准时开始。4艘宽体龙舟从远处而来，这些龙舟和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龙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南方呢是赛龙舟啊，拼速度；咱沧州呢斗的是水兽们的水性技巧，豪情胆气。
0: 斗龙舟斗的到底是啥呢？龙舟在水面布阵，岸上的百姓们把酒坛往水里一扔，水兽们赶紧下水争抢，争夺雄黄酒坛的彩头。我感觉不仅得龙舟划得准、划得快，还得眼疾手快。
3: 特别亲切，你们这渔民都是我们绝地这个老乡亲，都是老乡亲。我爸那个是这样子。拉大匣那种纤夫，对，我哥就继承我爸那种嘛，嘿嘿，那种感觉他们都有，
4: 太壮观了。
5: 之前应该是我赛龙舟，但他是在水里边，应该是抢那个龙珠，好像是
6: 插球的那些个挺有意思。
0: 在岸上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站在这儿，我在思考是不是几百年前端午沧州运河两岸最热闹的样子就是这样。
7: 人也多，我觉着氛围特别好，
8: 心情特别舒畅。沧州多么好啊！
0: 哇哦，水上飞人好帅啊！活动当中呢，还穿插着南北非遗展示，包括有北方的水工技艺、南方的高竿船技等等。6:10，今天的北派斗龙舟就落下帷幕了，比我想象当中要精彩得多。1个多小时的过程呢，基本上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是还原了两岸欢造、声闻数里的热闹盛景。看完龙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斗龙舟是在大运河斗的。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过天津，一路往南就到了沧州。在北京我们常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兴，而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从南到北贯穿沧州全境。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连接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今天呢，我们是自驾从北京过来的，走的是京台高速。如果说古代走水路，其实走的就是这条大运河，而南川楼这一带，明清时期就是沧州最繁华的盐运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靠卸货交易。现在走高速，方向还是这个方向，路变了，但通这件事儿几百年没变过。看完龙舟了，准备回家了。刚刚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市民跟我说，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5: 从北京过来的，自驾2.5个小时，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
0: 当我问他远吗，他说中午就能来，晚上就能回，没啥远的。跨城过端午，想出发就出发。我想或许这就是京津冀交通协同12年最好的印证。
4: 您看我们的端午节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啊，小长假里边好好感受一下吧。进入六月，除了要过端午节，还要面临汛期雨情的考验。比方说暴雨引发的地库倒灌，让不少车辆遭殃。在地库停车，哪些位置容易积水？停在哪里相对比较好？如果车辆被淹，车主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来到的这片场地，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库。其实啊，当暴雨时节，很多车辆都很容易在地库的倒灌当中发生被水泡的事故。那如果说地库发生倒灌了，咱们车主该怎么办？如何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同时在地库停车还没有倒灌的时候，哪些位置您可千万别停，容易被泡？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0: 今天告诉大家，当您把车辆停在地库，有几个位置是不能停放的。这个不是我用嘴一说，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电动车安全要求和咱们北京本地保险赔付数据作为支撑，有70%的车在这块被泡了。第一个，看见没有？我旁边这个是地库排水井。这个地库排水井通常从设计角度来说，属于这一层地库最低的这个位置。如果您车停在，您看我旁边这个车位的位置啊，这时候雨水从这儿要往下泄的时候，就全通过您的车旁边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位置雨水积压的是最深的地方。第二个，地库排风道。这个排风道的水从哪来？是从上一层通过排风道水泄到现在正下方这个位置。您看这底下是一个车位，如果您车停在底下，在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还有停车尽量不要靠墙停，您看这个墙面属于上层漏水，顺着这块已经往下流了。这时候咱们再看一拐弯这个位置，死角的位置，这时候属于什么？水都会往死角这个位置冲。
11: 在地库发生倒灌的早期，如果您的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合适，将车开出地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地库里哪些位置相对较好呢？
10: 说了半天这儿不能停那儿不能停的，那应该停在哪儿啊？在地库里尽可能的选择地库的出入口，因为出入口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积水，水会迅速的往低点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能停 B 一，尽量不停 B 二，能停 B 二，尽量不往 B 三停。
11: 针对新能源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只是其一，尽量保护车辆电路系统的安全是将车及时开出的前提。保护的措施需要您未雨绸缪。
10: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先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的第二步，咱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得。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这样从车的边或从底下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11: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10: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 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9: 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个小误区，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泡了水之后车晾干了直接点火就走，但其实并不然，因为水汽有可能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高压或者是低压线。

0: 当中，这个时候盲目点火会造成短路。正确的做法还是把车开到 4S 店。怎么样，这期节目大家学会了吗？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1: 降雨的时候尽量注意这些细节，如果泡水一定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按程序走保险。吉诺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骑车上班的王女士行驶到朝阳区东大桥路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就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候，事故的另一方却直接逃离现场。我们来看之后的情况。
3: 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画面显示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内突然驶出，拐入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王女士的右脚踝瞬间错位骨折，痛苦地摔倒在地难以起身，而从岔道口内驶出的骑车人则很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4: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双方有一个对视，然后但是对方这个没跟他说话，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3: 上穿条纹短袖背心，下穿黑色长裤，这名逃离现场骑车人的衣着体态被监控探头清晰捕捉，民警循着骑车人逃逸的路径沿线追踪。
4: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3: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不仅有意躲避着王女士的视线，还毫无规律可言。民警为此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每到一个岔道口都需要重新排查再次锁定。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快速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与金同西路交叉口的监控范围，他才下了车。
4: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易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同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骑到这个锦华北街，在这儿呢左转弯，转弯之后这个又到了与东大桥路交叉口，就这么又绕了一圈回到了离事发地很近的地方，仅有66米，非常近啊。他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向左瞟了一眼，
3: 仅仅是看了一眼之后，完成换装的骑车人立即驶入前方的第一个路口，进入了画家胡同。
4: 这个胡同呢当时没有录像，我们也只能看看他往南这个胡同通向哪儿，能不能继续找到他的身影啊。果不其然，大概有5分钟之后吧，我们在画家胡同南口，在这个芳草地北街上，这个录像再次发现了这个肇事方的这个身影。
3: 骑车人的再次现身让民警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随着骑车人拐入芳草地西巷，他也再一次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4: 芳草地西巷啊，向西向东向南都是由各个小巷组成的，并没有监控录像，于是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个大路上继续寻找他的这个身影，但是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呢这个一个大活人他又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所去处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 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3: 依据这一条线索，民警立即动身前往芳草地商场，发现商场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地方恰好与骑车人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的点位相互连通。
4: 随后我们将事发地的监控截图与商场南门员工打卡上班的截图一并发给了商场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员。安全部门人员呢，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正是在保洁部门上班的崔某。
3: 原来进入芳草地西巷后，崔某由北向东转弯到达单位上班，而被他撞倒受伤的王女士则伤势严重，接受了手术治疗。多日来身心俱疲的她始终没有等到崔某的道歉。
5: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6: 啊。你说吧。
5: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6: 啊，你就说那一小啥吧，就说我买早点去了，回来时候就说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
5: 什么车快啊？
6: 就是我吃车的就来上班了，就是
5: 嗯，
6: 但是那一个女的就来北走，
5: 嗯，
6: 就来南走，
5: 嗯，
6: 就说两就是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
5: 啊，
6: 就是这回事。
5: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6: 我就上班了。
5: 啊，上班了。
6: 啊，
5: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6: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我、
5: 啊、
6: 你还我早着呢。
5: 你也不报警啊？
6: 我听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5: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6: 他坐着了在那
5: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6: 啊，反正是不好吧。
5: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7: 现在你的行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啊，现传唤你到呼家楼交通配合调查。
3: 民警在后期的询问中得知，崔某原本的计划是从岔道口拐出后向南逆行到东大桥路与日坛北街交叉口，再掉头去往单位。
6: 我也不知道内行什么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
8: 慢。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6: 不是不在乎吧，就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
3: 嘴上说着要小心的崔某还撞上了骑车正常直行的王女士，回想起事发瞬间甚至还在埋怨对方速度快。
6: 就一刹那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我对我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管他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害怕了就。
3: 事发后崔某不仅没有报警，更是没和王女士说过一个字，直接起身上车逃离了现场。随后更是接连上演了绕圈骑行、中途换装、重回案发现场的戏码。
6: 他追上我来打我你知道吗？我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后来我一看没追上我，我又翻过来，我就再看一眼吧，我又怕他起来再挡着我再打我再。
8: 在吗？
6: 没在。
3: 民警后期调取监控发现，崔某逃逸后无助的王女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一点点地挪到路边，才让出了自行车道的位置。在崔某重新回到案发地点的时候，王女士实际仍在现场，远远张望的崔某根本没有上前确认。就在从崔某事发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来，他担心的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
4: 崔某有违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更是要面对5到7日的行政拘留。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像崔某一样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走了之，首先会耽误伤者的抢救黄金时间，再一个呢逃逸也会加重自己的责任。
3: 北京台报道。
1: 承担责任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法律底线，而且现在的技术条件啊，逃是逃不掉的。而在路上如果低头看一眼手机会怎么样呢？答案就在公共视频里边。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9: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10: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

0: 特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1: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两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
2: 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 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善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龙舟竞渡，暗起心肠。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与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持续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2: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3: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竹筏，这是通州第一次。
4: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啊，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十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5: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2: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6: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7: 但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8: 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9: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2: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10: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11: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面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2: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12: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3: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0: 那看完新闻呢，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北京的水系生态、滨水环境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了。那节假日亲水活动呢，也是热闹十足。那热闹的背后呢，也引发了思考呢，就是如何打破这种节日热、平日冷，如何我们才能让这个滨水经济长效发展、持续留人？
1: 对，我相信生活在北京的人，最近几年可能都有一种相同

0: 的感觉哈、啊，就是原来北京有这么多条河，有那么多的亲水空间，但其实呢，这些河道河流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是经历了多年持续的河湖生态修复，实施一河一侧的精准治理，让水流更畅通，水体更清澈，两岸更优美，业态更丰富了，这才让河流重新回到了市民身边，变成了可亲近、可观赏的城市会客厅，也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开放灵动起来。当然呢，在新闻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市民们在为水能够换新点赞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些朴素真诚的期待，比如希望滨水消费能够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一种深度体验。简单说呢，就是把城市水岸经济从一时热变成一直热，让亲水活动、水岸经济不只是节日的背景板，更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去深度挖掘其中的文化 IP， 做好业态场景联动和运营服务升级，让运河的烟火气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升腾，让城市的生命力在每天的碧波水岸里绽放。
1: 水岸般的变化，沿岸居民与商户感触最深。端午假期，通州运河西岸商圈格外热闹。来自大连的王义如在这里开店多年，见证了运河的日新月异。我们一起来看他与运河相伴成长的故事。
2: 端午看完赛龙舟，顺道来朋友开的小店坐坐。
3: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4: 你看你这粽子包的太实在了，米都快露出来了。
3: 想着这不是过节嘛，然后给大家手工包一下，让像我一样在北京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2: 我的朋友叫易如，大连人。你想想，大连什么概念？出门就是海，结果人家飞跑通州运河边上扎根。我寻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才能留住这看惯了大海的人？
5: 好，谢谢。大碗汤。
2: 店里人来人往，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地方，倒更像温暖的深夜食堂。
5: 一些事儿自己拿不定主意了，哎，喝点酒聊聊天，然后义如姐也会帮我出点主意。
2: 像这样的熟客很多，大多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通州扎了根，
5: 待着就很惬意，就跟在家似的。
4: 在这里生活久了，倒是哎呀，回家了。
2: 和市区商圈不同，这里的小店都很有人情味儿，总有家的感觉。
3: 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在地文化是非常的亲民的，现在就能看到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新生儿小宝宝来玩的，草坪上面还能搭帐篷。它的商业不是和生活脱轨的，它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2: 可几年前，这儿根本不是这番模样。
3: 2019年的时候来通州，基本上都是大工地，就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是条双行马路，当时其实还有点犹豫的感觉，因为通州当时确实太偏了，啥都没有。
2: 这几年城市更新让整条河岸彻底翻了个样，
3: 真的是亲眼见证了通州的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就看着它高楼起，客流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营业时间已经从半夜12点延到了凌晨2点。
2: 龙舟赛、金龙巡游，一项项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了新的光彩。
6: 像这个端午感觉比以往更热闹，人流量更多。这端午节可能就是说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商业呀、文化呀都很浓厚，还有经济都在带动。
2: 聊到这儿，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出了那个问题：大连的海那么宽，你都看腻了，怎么就认准通州这条河了呢？
3: 海呢，对于我来讲，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哪里都有海，全球各地比我们更大的大海呀都会有很多。但是运河真的是千年文化，见证了沿河两岸商务的往来。作为居住在运河边的居民，通州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商业，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边。
2: 海再大，都是看着新鲜的风景，这运河不一样，是能踏踏实实。

0: 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没想到收到的外卖却是满满一盒，而且饭盒盖子上还手书写着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视频发出后引发热议，目前已获得200余万赞。有网友就评论，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饱。
1: 出门在外，谁能不遇到点困难呢？都不容易，我也没有那么神圣，举手之劳。
0: 6月19日，万先生来到饭店当面感谢老板。
2: 老板，我来了，
3: 很感谢你啊。
1: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没事的。
3: 好，
1: 我今天订个端午，来，我给你送上。以后你要遇到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想来也可以，没事的。
0: 对于今后的打算，万先生表示，自己正考虑去当学徒，并拍摄 vlog。
4: 一份12.8元的外卖，一句朴实的备注，换来的是老板满满的善意。多加米饭填饱当下的肚子，一句学徒邀约点亮了困境中的希望。那这样一份朴素的双向温暖，收获了全网的共鸣，让我们看着感觉心里也是暖暖的。
5: 对，我只想多要一碗饭，但是你却想给我一个工作啊，确实让人很暖心。多给饭是帮人今天晚上能吃饱，但是要他做学徒，那就是想帮人天天都吃饱。外卖店老板的做法呢，之所以能打动很多人，是因为他面对的一句很简单的需求，但是他给出了更多，那是温暖的共情和真诚的邀约。不过呢，更该品味的是后续的发展。老板呼吁网友们别再私信刷屏了，说我也没有那么神圣，举手之劳。收到邀约的万先生很感动，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刻去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没有立刻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的善意接管。你看，老板不想当网红，小伙呢也不想当作被拯救的标本，两人面对网络热点，保留了一份善意最原始的纯度，它就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不必也不该被放大成一场公众面前的表演。这是一份难得的冷静淡定，盒饭盖子上那7个字其实就足够了。老板就是在说，我看见的不是你的狼狈，而是你的努力。最好的善意从不让人感到被怜悯，而是让人会重新确认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这一点点真诚的安慰，有时候就能支撑一个人走过最难的那一段路。
4: 嗯，没错，其实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善意，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两个词，一个是分寸，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不刻意煽情，不炒作热点，双向的体面，克制的温柔，这才是普通人之间最动人的温柔，也是最治愈人心的人间烟火。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现在是防汛关键期，贸然前往山区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上周六，因轻信网红野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来到房山区一处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夜里下雨被困崖边。房山蓝天救援队多区联动展开搜救，用6个多小时才将一家人安全救出。
9: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10: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11: 这是走的野山吗？
10: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9: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10: 找了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他，然后好不容易给找到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9: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12: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9: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

0: 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1: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十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八起或九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0: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2: 端午小长假期间，北京世界爬行动物及用品展在平谷马房正式启幕。展会集结千余种珍稀爬虫，新奇有趣的观展体验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打卡。其中呆萌可爱的小狐獴展台更是成为全场顶流。
3: 色彩斑斓的蜥蜴，温顺慵懒的龟类，形态各异的手工，还有各类小众新奇的两栖动物齐聚展区。不少亲子家庭在游玩中收获冷门动物科普知识。在品类繁多的爬虫展区中，软萌亲人的哺乳动物狐獴凭借超高颜值和治愈的小动作力压各类爬虫，成为全场关注度最高的明星。
4: 小狐獴它是来自南非的一个小动物，它是咱们狮子王里看到的那个丁马骑在野猪头上那个。然后家养的话，咱们饲养注意事项的话，就是温度不要低于28度以下，还有就是不要是摔倒，比较怕摔。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为怕冷，甚至还有小狐獴穿着小衣服站立贴近取暖灯烤电，呆萌的模样圈粉无数。
5: 它还是比较省事儿，因为像猫，其实你每天还要给它铲猫砂，然后呢狗你每天要遛，就是现在年轻人也比较忙，时间也比较那个不是很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爬虫的话，可能会在时间精力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付出。
3: 展会为期三天，选址平谷东九新宜平谷智慧城市物流谷，总展览面积35000平方米，汇聚650余家展商，展出超1200种珍稀爬虫，创新打造展销、科普、亲子多元场景，还开设青少年科普课堂，举办国内首创球蟒专项赛事，
6: 集中展出超过1200种珍稀爬虫品类。展会打破传统单一展销模式，创新融入生态保育、沉浸式体验、亲子嘉年华等多元化互动场景。
3: 作为第八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重点活动，展会还联动平谷73家文旅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打通场内观展游玩、场外休闲消费的双向通道，以会展流量带动全域文旅消费升温。北京台报道。
2: 如果你突然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洗钱犯罪，你会上当吗？一名湖北的老人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7: 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8: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7: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9: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两种心理。
7: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10: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1: 没有在犯罪。
10: 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11: 现金。
10: 做什么的？
7: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 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8: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7: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2: 骨肉亲情常常更容易让人自愿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将目光锁定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范呢？
7: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11: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7: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11: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7: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9: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7: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11: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9611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2: 还有一种诈骗，它不制造恐慌，而是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因为收到同事发来的一条假的退税链接，掉入了诈骗陷阱。
12: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7: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12: 因为现在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了，就直接毫不犹豫地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7: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 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

0: 迷惑性极强。
1: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0: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2: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0: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1: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近日，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的通州区马驹桥镇市老化改造样板间正式投用，配备可升降操作台、可折叠洗浴扶手、恒温包裹式淋浴设备等，全屋可布设毫米波雷达人体感应传感器，搭配门磁感应设备，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年端午档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超80部新片将陆续上映。中国裁判马宁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担任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此外，本场比赛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裁判。
3: 近日，平谷区科技小院成功培育出30余种特色南瓜和优质蔬菜，用高科技把蔬菜种成艺术品，受到市场青睐。
5: 这个是雌花，这个是雄花，就是这是果，这是母。然后每天上午8点左右进行人工授粉，然后产生种子以后发生生长素，我们不用激素，就是纯自然的，保持它的优良品性。是人工授粉的，这花它是干的，要是用激素的它是鲜的。
6: 科技赋能让平谷的南瓜长得更漂亮，品质更优。南念头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园依托北京农林科学院优质资源，引进7个食用南瓜、30余种观赏南瓜及20余种特色蔬菜品种。
7: 三界丰收季呢，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想通过科技农业、景观农业还有这个农文旅这个融合发展，来带动咱们镇域的整个的发展。
6: 目前科技小院综合产值突破100万元，南瓜系列产品销售额超15万元，连续3年举办南瓜丰收季。今年的南瓜丰收季打造的50米南瓜景观长廊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活动将持续至7月17号。
8: 通过科技赋能培育像南念头南瓜、崔家庄西红柿、前台的芍药、赵家坞大葱等有品质、有品牌、有创新、有市场的特色农产品，促进这个消费，带动增收。
6: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京城碧空如洗，云卷云舒。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着如画的夏日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加新品类，智能家居与适老化产品将纳入补贴。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0: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京城亲水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依托滨水空间升级改造，开放共享，未来北京将打造业态丰富、长效多元的滨水消费新场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北京通过优化补贴标准、创新促销模式、完善监管机制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目前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100亿元。这个端午假期，各类促销活动与补贴政策形成合力，进一步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端午假期，记者在位于海淀区的一家苏宁门店看到，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端午促销、618促销三重促动下，店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人员手持订单为顾客核算多重优惠。连日来，这里客流同比翻倍，以旧换新订单环比增长了46%。
2: 洗衣机和冰箱，家里新装修，原价是15000左右，然后国家补贴呢能有1500，然后咱苏宁这边呢又给补贴了1500，省了3000块钱。
3: 看一下一台电脑。就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些机器嘛，平时还要再便宜1000多块。
0: 今年上半年，北京苏宁在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整体销售额环比增长81%，其中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四大件销售增长最明显，环比增长都超过了90%。绿色智能产品最受青睐，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达92%，智能家电销售占比超过60%。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品类成为新亮点，成交额大幅攀升，
4: 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了啊，特别是在数码智能类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第二个呢，家务的这个减负，再加上家宴的聚会等场景的整体这种换新需求在逐步升温。第三个的话，就是社区的老年群体参与度比往年要多了啊，银发经济啊，针对适老化的这个家电的社区的活动反映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新能源车置换同样热度不凡，在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展厅内，正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试驾咨询。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不少消费者选择淘汰老旧燃油车，置换智能新能源车型。
5: 因为现在不是有国家补贴吗？然后那个车留着也没有多大的用啊，然后又能享受补贴，那肯定就是会置换呀。
6: 门店的客流量呈上升的态势，包括订单量也有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周末的话，我们的5张洽谈桌基本都是满负荷的状态，参与以旧换新的占比差不多能达到30%。
0: 根据市商务局公布，今年以来，北京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带动汽车、家电、智能产品消费。截至6月15号，全市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汽车补贴，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家电数码领域累计补贴销售超240万件，销售额破100亿元。
7: 我们聚焦智能家居产品，还包含适老化产品，展开了消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的方案研究，你将更加智能适老的安防控制、清洁卫浴、影音娱乐、健康养老等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那么具体的方案将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下于近期发布实施。
0: 北京台报道。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了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双发动机之一的强劲脉动。
8: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外科手术解决肺动脉闭锁和肺动脉狭窄再造右室流出道的外科植物产品。当时治疗的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23、24岁了，他要没有这个产品，他根本就活不到这么大。在临床上面，其实救治了现在已经好几千个患者了。
0: 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医疗耗材、心脏瓣膜等最新医疗器械令人目不暇接。这里常被比喻为北京的医疗器械硅谷，目前已聚集40多家高科技企业，一批中国造的高值耗材和高端设备正从这里走向手术台。
9: 一个是这个资产管理， 然后一个是这个科技金融投资，然后还有一个是针对企业提供产业增值服务。不论是咱们是初创型的企业，还是说成长型的企业，还是大的企业，在我们这里都是能够找到对它一个助力的一个作用。
10: 近年来，北京将医疗健康产业视作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了三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11: 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上市创新药械居全国前列 ，AI 三类医疗器械居全国首位，产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10: 北京台报道。
1: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与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10: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12: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竹筏，这是通州第一次，
13: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10: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4: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1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15: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16: 要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17: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的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18: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1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13: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19: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1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20: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2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

0: 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1: 北京台报道。
2: 水岸边的变化，沿岸居民与商户感触最深。端午假期，通州运河西岸商圈格外热闹。来自大连的王义如在这里开店多年，见证了运河的日新月异。一起来看他与运河相伴成长的故事。
3: 端午看完赛龙舟，顺道来朋友开的小店坐坐。
4: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5: 你看你这粽子包的太实在了，米都快露出来了。
4: 想着这不是过节嘛，然后给大家手工包一下，让像我一样在北京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3: 我的朋友叫义如，大连人。你想想大连什么概念，出门就是海，结果人家飞跑通州运河边上扎根。我寻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才能留住这看惯了大海的人。
6: 好，谢谢。但晚方
3: 店里人来人往，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地方，倒更像温暖的深夜食堂。
6: 一些事儿自己拿不定主意了，喝点酒聊聊天，然后义如姐也会帮我出点主意。
3: 像这样的熟客很多，大多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通州扎了根，
6: 待着就很惬意，就跟在家似的。
7: 在这里生活久了，倒是哎呀回家了。
3: 和市区商圈不同，这里的小店都很有人情味儿，总有家的感觉。
4: 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在地文化是非常的亲民的，现在就能看到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新生儿小宝宝来玩的，草坪上面还能搭帐篷。它的商业不是和生活脱轨的，它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3: 可几年前这儿根本不是这番模样。
4: 2019年的时候来通州，基本上都是大工地，就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是条双行马路，当时其实还有点犹豫的感觉，因为通州当时确实太偏了，啥都没有。
3: 这几年城市更新让整条河岸彻底翻了个样，
4: 真的是亲眼见证了通州的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就看着它高楼起，客流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营业时间已经从半夜12点延到了凌晨2点。
3: 龙舟赛、金龙巡游，一项项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了新的光彩。
7: 像这个端午感觉比以往更热闹，人流量更多，这个端午节可能就是说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商业呀、文化呀都很浓厚，还有经济都在带动。
3: 聊到这儿，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出了那个问题，大连的海那么宽，你都看腻了，怎么就认准通州这条河了呢？
4: 海呢，对我来讲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哪里都有海，全球各地比我们更大的大海呀、都会有很多，但是运河真的是千年文化，见证了沿河两岸商务的往来，作为居住在运河边的居民，通州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商业，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边。
3: 海再大都是看着新鲜的风景，这运河不一样，是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地方。它静静留了上千年，以前运百货，现在装着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能让人安下心扎下根的地方，大家的生活就有奔头。北京台报道。
8: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开启夏季游园模式，全市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2: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莲花池公园的荷花也悄然绽放，放眼望去，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
9: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10: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5: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11: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然后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9: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12: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13: 啊，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9: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14: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 植物之一了。
9: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1: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9: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8: 端午假期，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大幅攀升。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小长假首日，本市入境游客量同比增幅超30%。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外国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
15: 这个端午假期，不少境外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传统民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6: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中国一直珍视文化遗产，坚持传承传统文化。
15: 优质便捷的入境服务是游客深度体验的底气。据文旅行业预测，今年7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从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16: 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棒，没有意见，服务都很好，
17: 没有任何不便利，超级棒，非常好，
16: 没有问题，到各处都很方便，只需要提前下好软件。
1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入境游的加分项。不少外籍游客表示，出行前提前备好各类实用 APP， 就能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各类需求。
16: 很顺畅，只要下载相关 APP， 下载支付宝，下载地图软件，在手机上规划行程就会很顺畅。
18: 我下载了支付宝、携程海外版、谷歌翻译、小红书、北京环球度假区、你好中国这些软件。
15: 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部分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有游客坦言，中外饮食习惯存在差异，部分餐厅菜品辣度标注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点餐偏差。同时，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的多语种标识仍有提升空间。
16: 有时候菜单上看了图，结果上菜的时候发现配料不一样，就会很诧异。
19: 我发现在餐厅的菜单中有俄文标注的就比较少。
2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5: 北京台报道。
8: 去年10月，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5: 64岁的居民江新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21: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15: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22: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23: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15: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24: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
1: 到了。
15: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0: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

0: 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1: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2: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标，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3: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后，因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群众诉求，多部门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已于近日开放，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来看记者的回访。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4: 这地铁站建成两年左右吧，如果这边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三五分钟的路程。
3: 嗯，
4: 希望它开。
5: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
6: 嗯，
5: 对。
6: 实际上是多走个
5: 两百米，
6: 嗯，
5: 两百米左右吧。
3: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7: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6: 能少走多少？
7: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3: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来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双十基地，劳模工匠们把鲜活的奋斗故事传递到首都电力一线。北京市文旅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市民游客打卡绿道最高可享民宿7折优惠，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端午假期，两大国际赛事齐聚京城，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正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王子路、王琦等中国金花主场作战。同时，国家网球中心首次跨界举办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挥拍上阵。 雨过天晴，今天京城迎来清爽的好天气，碧空如洗，云卷云舒，通透的视野勾勒出城市动人的模样。
8: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这如画的夏日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8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40，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22日扩散条件转差，轻度污染，23日受降水过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到良。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蚌，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蚌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狍子，
0: 就是磨脚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3: 这是豹子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3: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0: 拍了45段，
4: 你往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4: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5: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刚才在尾巴
6: 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7: 剩下两个点那个，
6: 都是公的，
7: 公的，
6: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6: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钱你砸出来，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7: 闹得人仰马翻。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我叫刘浩宇，今年9岁，4年级。
19: 是啊，小姑娘不用怕啊，一会儿我们就乖乖的睡一觉就好了啊，什么病都没有了。
18: 心脏病，第4次做手术，不哭不闹，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1: 全世界最大就是咱的手术。
4: 快出点镊子，特别大的镊子。
1: 这个手术特别复杂，做起来特别困难。
9: 是有一个地方出血了，
17: 血管呢也一样，一直往里出血。
1: 整个心脏停跳6个半小时，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是个问题。
5: 有问题就躺下，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走的话，孩子可能就不行。
18: 怎么了？你先发财。
20: 今年9岁的浩宇，由于患有严重的罕见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月前跟着妈妈住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的病房。在这里，他即将接受4次心脏手术。到底是怎样严重的先心病需要接受4次心脏手术呢？
21: 过满月的那天，我去我妈那儿吧，跟那个诊所是邻居挨着，然后抱她去他们家了。那一进屋，那大夫就看着她嘴唇发紫，就给听了一下，说她可能是心脏有问题，然后赶紧去大医院看看。第二天我们就去石家庄了，他们做了个超声，就是也是说挺复杂的，挺严重的，他们那不行，看不了。说他的大动脉和那个肺动脉好像是两根动脉长反了。
20: 正常人的心脏是由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组成的，就像四个房间，在心房和心室之间分别有2道只能单向开启的门，分别是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二尖瓣和三尖瓣。其中左心室和左心房负责通过主动脉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而右心房和右心室则负责把含有二氧化碳的代谢废物的静脉血通过肺动脉泵到肺部，重新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而浩宇的心脏上主动脉与肺动脉却长反了，本应连接左心为全身供氧的主动脉长在了右心室上，而本该向肺部输送静脉血的肺动脉却长在了左心上。与此同时，在浩宇的左右心室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也就是室间隔缺损。通过这个缺口，左右心室之间富氧的动脉血与静脉血混合在一起，形成低氧血为全身供氧，这导致浩宇无法正常获得氧气，全身长期处于低氧状态，随时面临因缺氧而器官衰竭死亡的风险。
21: 你接受不了也没办法呀，他就是不爱长，也不长肉也不长个儿，可能是缺氧，他就是每天给他在家里边吸吸氧什么的。
20: 长期缺氧对浩宇来说不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且他体格较小，比同龄孩子的平均身高要矮上10厘米。
21: 1米25。
20: 9年来，爸爸妈妈带着他四处求医，然而由于病情复杂，始终无法根治。
21: 都是一个刀口，越来越长了，好像是。
20: 为了保命，在北京一家医院，浩宇在6个月、3岁半的时候，分别进行了2次心脏手术，但每次手术都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很快心脏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21: 苦吗？
18: 苦。
21: 苦呀。那苦怎么办呀？
18: 喝水。
21: 从记事儿起，他都差不多，他都知道他有这种病，需要做手术啊，需要注意什么。那是我们没空管他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吃。所以男的就是每年都得来医院，经常的复查呀什么的，看看什么时候适合手术，一直在来医院，隔2-3年就得手术一次。
20: 吃药、手术，再吃药、再手术。对于浩宇来说，他承受了太多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痛苦，但是疾病没有停止对这个9岁小朋友的无情折磨。2021年12月，因为出现大量胸腹水和氧饱和度下降，小浩宇不得不接受第3次心脏手术。

0: 但谁也没想到术后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合并症，浩宇随时可能因出现心力衰竭而面临生命危险。
1: 第三次做完之后告诉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么维持着，那时候是绝望的。我让用着一种药大概能用两个星期吧，把积液让它下去之后回家这么维持着。
0: 始终不愿放弃希望的父母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就是一家人最后的希望。
2: 心脏内的畸形可以考虑再做根治手术，把他的原来做的手术全给他拆掉。还有几个难点哈，第一个就是我想可能我们这个第四次手术手术时间会很长，对麻醉啊哈，尤其是对体外循环，这个会有很大的挑战。
3: 估计得是两倍于平常的那个时间。
4: 对对对，
5: 慢性病贫血，目前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术中整个血液保护是非常的重要。
3: 一共多少个血啊？这个？
2: 这 ECMO 还在背着，只能闯一闯试试。他家里对情况也了解了，爸爸还是很坚决。
1: 找的主任看了之后，他说可以做根治，就给了我们希望。都激动的走不了路了。但这结果是我们也没想到的。
2: 肝脏也不大，现在心脏一个心率不是特别快。第二个肝脏不大，
6: 家属带着孩子来找我看病，其实他们可能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去过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地方他建议他放弃等等这些。那么我来了，我要给他做。
2: 还没睡醒啊？
7: 嗯，还没睡醒。
2: 你看看伤口。好像感觉状态好像好了一些是吧？
7: 嗯，
2: 状态又好一点，可能手术的耐受性强，术后恢复的就快一些。做好思想准备了，
7: 只能这样了。
2: 哎，爸，我看爸爸也来了是吧？你们都已经沟通过了是吧？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手术，这个是要求技术的，这个技术含量是最高的手术。你跑过很多医院，可能他也慢慢对他自己的孩子情况有了解了，那么他知道那么手术就得不得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反而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大家能放开手脚放开思想去做，反而有可能做得更好。
8: 过敏的东西发现过吗？
1: 没有。
8: 药物也没发现过。
1: 嗯，
8: 对。
9: 好嘞，好嘞，好嘞。
8: 很
9: 快
8: 的，很快的。
10: 六个。
11: 没事，
12: 进去那个
11: 叔叔走吧，
12: 我们去做个检查，
11: 好吗，宝贝儿？
12: 嗯，没事啊，
11: 哎，走吧。

浩宇正在进行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全腔退回手术，加双动脉双根部调转术，也是心脏外科手术中顶级难度的手术之一。在此前的九年中，为了保命，浩宇先后进行了三次环节手术，主动脉与肺动脉长反的心脏被逐渐改造成了一颗只有单心室工作的心脏。而现在为了挽回浩宇的生命，需要通过全腔退回手术，把他的心脏退回到三次手术前的状态，重新改造回拥有两心房两心室的正常心脏结构，再进行双动脉双根

0: 验也是最丰富的，这个病又是这么复杂这么重，所以就我们俩来做，请他来一块主导作用。
1: 虽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已经做了200余例类似的手术，但对于这样最高难度的术士来说，每一个病例的情况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手术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压力巨大。
2: 真的很重，
3: 这出大难题。
0: 第三次手术后，现在才40多天，组织粘连水肿最厉害的时候。平常我们这个手术，这心脏全打开就已经停跳了，该做心脏里边了。现在你看心脏的表面那些组织血管还没有看到，所以现在不敢确定说这个手术会有多长时间。
4: 来吧，首先我们上面一块去弄吧。
1: 为了最大程度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对浩宇的打击，胡胜寿院长、李守军主任提前上台，亲自进行开胸。
0: 快抽点，你特别大的，你可能肩部就能用。把它往那游离。
1: 就在游离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浩宇的血压突然出现大幅下降。
5: 四个血吗？
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麻醉医生立刻进行手动推血，帮助浩宇迅速稳定血压。
6: 游离的时候，锁骨下动脉稍微有一点小裂缝，它就是有一下子就是大量出血，因为失血比较多嘛，就失血而且很急，所以我们就快速的大量推进去的血，下面就维持一个循环。反正
0: 直接
6: 转，
0: 好，来转机吧，
4: 转吧，
0: 好嘞。这流量能到多少？
1: 下午1点，手术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心脏终于完全暴露出来，这花费了正常暴露心脏10几倍的时间。随后浩宇心脏的主要大血管被接入体外循环机，为心脏停跳进行心脏畸形矫正做好了准备。
0: 你这回可以下门了啊。
5: 哎，好的，下门。
0: 在心房切切瓣，
7: 对不起，对不起，医生。
5: 你怎么了？
7: 我心口有点疼。没吃饭，这些天有点血压高了，吃药了。对，有点紧张。
8: 其实他们说的危险，我都了解。这是最后一步。如果不走的话，孩子就很可能就不行了，有危险也被传染了。
9: 做完手术要在 PIC 又待多久？
8: 我也不知道，你得听医生和阿姨的话，对，恢复很快，不许闹，知道吧？
9: 嗯，
8: 听话啊。
9: 好的。
8: 我感觉他比我有出息。
7: 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你坚强点。
0: 看静脉啥样？来，右房这么大，我天！咱再看副动脉，
4: 后面这个地方还有点粘上了，咱们使切从这儿缝吧。
0: 对，我觉得使切从这儿补，那接着又
4: 把使切下面的缝上吧。
1: 下午3点，手术已经进行到关键的心内部分。胡院长和李主任的每一步操作都如履薄冰，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重塑浩宇的心脏，就如同最高明的建筑师在一片废墟上推倒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屋，再完美地重建起一栋结实高楼，难度可想而知。
0: 第一个时间隔，它有个时间隔缺损，两个心室之间的缺损给它修补上；第二有房间的缺损给它修补上；第三个它3年半反流，把3年半做了修复；第四个它主动脉位置长反了，长得又是，我要把主动脉带着瓣膜一块切下来，给它挪到左室去。左室是肺动脉瓣，我把肺动脉切下来，把它挪到右室来。但是它肺动脉又有狭窄，你必须再借助过外管道把肺动脉再扩大了。所以这一个手术除了2间瓣，这个瓣膜没动以外，整个心脏所有的地方全动过。
8: 要不然现在观察一下。

0: 妈妈，来，罐头头。
1: 好，开始，上去喽。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开始。
2: 下午四点，手术已经进行了七个小时，此时距离浩宇心脏停跳也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是一次灌注的心肌停跳保护液有效时间的极限。通常的心脏手术三个小时足以完成操作，实现心脏复跳，而此时此刻浩宇复杂的心脏畸形矫正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左右。长时间的心脏停跳不仅考验着浩宇的心脏功能，也增加了其他器官缺血的风险。为了手术继续进行，体外循环的医生不得不再次为浩宇的心脏灌注心肌停跳保护液。浩宇能够顺利挺过这漫长的手术吗？
0: 我那手上没劲了。
3: 缝得快了以后，就意味着你注意力特别集中，缝得越快你必须是高度集中，就是为了抢时间，因为它缝得太多。一般做一个手术缝几十针，这手术挺多的，我做的手术缝针比较多的，两三百针四五百针的经常有，但这个病人我觉得可能得上千针。
2: 晚上七点，浩宇的心脏已经停跳了六个小时。胡胜寿院长、李守军主任从上午十点就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全神贯注地完成手上精细的操作。此时浩宇的心脏已经逐步恢复到正常的心脏结构，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他这颗历经四次大手术停跳了六个小时被重新塑造的心脏能否重新跳动起来。
3: 这个手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做起来特别困难的，整个心脏停跳是六个半小时，应该在心脏史上也是算最长之一，心脏还能不能跳起来我们都觉得是个问题。
4: 你最喜欢什么课？
5: 体育课。体育课能出去玩，玩一会儿球，就只能踢一会儿，十几分钟。
4: 你知道为什么只能踢一会儿吗？
5: 知道，有心脏病。
4: 那你去手术室的时候害怕吗？紧张吗？
5: 做手术就推着麻药就睡着，睡着以后正面就在PICU 的。
4: 你知道什么是 PICU 吗？
5: 就里面有很多小孩子也是做完手术的。
6: 他其实挺爱说话的呀，就是这次住院时间长了他有点内向，可能也是害怕吧，他不爱跟别的病友什么的，不爱跟他们玩，就是每次一说到手术都会好几天睡不了觉，吃不了睡不了，还挺紧张害怕的。他就会说是不是你怀孕的时候没注意啊，怎么会让我有这种病。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原因，好多小朋友都有。
4: 你接受你们妈吗？
6: 他也接受，他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其实挺懂事的。
4: 有没有跟妈妈说说自己心里担心的事情呀？
5: 我怕在里面待的时间长。
4: 里面是指哪儿呢？
5: PICU 在那里面见不到。
0: 好了，真好，这么冷，
7: 生命就是顽强，真好。
3: 奇迹般的孩子在我们把那个动脉开放，心脏溢有冠状动脉溢有血流的时候，跳得很好。
2: 浩宇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雀跃起来。
8: 现在跳得比刚才轮离的时候前面都跳得有劲儿。
2: 超声科立刻为浩宇进行了术中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9: 三尖瓣没事，
2: 肯
9: 定正常，神经没有明显反应。三尖瓣膜什么都挺好，上下腔什么都没问题。
10: 检查结果很好，它整个所有的连接结构恢复到正常心脏的这个状态了。
11: 断气时间长了，就要给他把血容量补够。
12: 这个病人早期他血压高一点，没关系，
11: 也要给他滤水。
13: 好。
3: 先去喝水，
13: 哎，你赶紧去吧。
14: 七点多，
15: 七点快八点了。
14: 十点钟，你看伸脚去了。

0: 晚上9:30，手术已经进行了12个多小时。由于浩宇的心脏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整个心脏上缝了上千针，加上长时间使用体外循环，导致浩宇的凝血功能大幅下降，每一个吻合口都在不停地渗血，止血缝合进行得异常艰难。
1: 血来了，咱们核对一下，这是血浆呢，13502-86 A 型阳性。
2: 一会儿脱机以后也会要有出血，所以我们就提前把这些都备好，因为现在看创面就已经吻合口特别多。
0: 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1: 右心脏，
3: 左心单喊的，
4: 你看那个都不知道有心，
1: 左心可以吗？
5: 把李准叫过来，
1: 叫李准。
3: 3355，李准，哎，那个齐天，请您过来一下。
5: 就是那个静脉中位，静脉的血壁的，就有点往里面渗的那个地方。直接过来看。
3: 哎，这是8.6
6: 给流出道，不用担心，肯定不会的。那给流出道没有关系。
7: 组织太糟糕了，太脆了，水跳这一次了。
8: 看哪出，看哪出。
9: 刚缝上一个控制喷头，刚才出的喷头，这边刚才出的特别多。
8: 拿那个金包片呢？金包条有了是吧？剪刀，40双螺针垫垫。
10: 正常组织它是很坚韧的，很正常的。现在它的组织是一个水肿，而经过多次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就吃不住针。打比方就是，你在猪皮上缝一针，你可能想把这个针拉掉都很难，很结实。但你要在豆腐上缝，
8: 房间加温，
10: 稍微一拉就
3: 好了。
10: 那这个孩子在每一个吻合口，我们都垫了组织生物组织的垫片，间断缝合就保证每一针它都有个垫片，然后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坚固。
9: 哇，好多了，
11: 这就有希望这样子。
0: 出血渐渐止住了，就在大家刚刚松口气的时候，意外再次降临。
3: 不好了，打一下行吗？
8: 再打一下。
3: 再打一下也行，打个
8: 20。
3: 20啊，打。
8: 这些的是性心理是吧？我觉得可能缝有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6: 是那个推血，还有血小板呢，血浆，使劲往里推血。
12: 推血浆啊？
6: 血压干脆转吧，你看刚才也没
13: 吃过。从8点多到12点，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艰难的止血的过程。但是呢，出血出得很快，那你出得快以后，血压就会低，心脏的保障不行。你又不能有一压迫，一压迫心脏就跳得不好，所以这进入一个特别为难、特别矛盾的境地。
0: 浩宇的出血一直无法完全止住。李主任决定为浩宇上 ECMO 辅助循环，对心脏进行纱布压迫止血。
6: 接就接了，接下来转着，你这使劲压，再压了压，不就血压就
10: 停住了。行，现在停了，没问题。
0: 凌晨4点，通过 ECMO 进行辅助循环，在浩宇的胸腔内填了大小总计27块纱布后，出血得到了暂时的控制。
14: 如果现在能维持，就是从你的输血的速度和出血的速度能够平衡，孩子血压各方面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就延迟关胸，就可以回去了。
0: 在延迟关胸的状态下，带着 ECMO 及各种监护仪器，浩宇被小心翼翼地推到了小儿恢复室。长达20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一直在医院守候的浩宇爸妈，终于再一次听到了儿子的消息。
15: 跟你说一下孩子的情况，刚刚回来没多久，是一分钟这样子的啊。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挺危险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危险期。一个是心脏功能要恢复，这机器才能慢慢撤；第二就是现在早期的止血要治好，这么长时间凝血机制都不好了，那么要补充很多的凝血的东西啊，包括红细胞啊，这些东西都要补充。
14: 咱们都要共同努力，啊，好吧，也得有这个心理准备，说会不会孩子最后没有达到好的结果，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15: 我们肯定希望的是，让他越来越好。
6: 刚一下来是腿胸部，哎，现在坐了一会儿腿，现在腿好了，但是腰酸，心 脏手术比别的手术它真的不一样。你看你这心脏手术，你比人在仰卧着打开心脏看你，你要做手术就用低的头做，你说做骨科现在可以做的话，做技术，做脑科好像也是心脏。
8: 觉得现在有点就冷，你知道吧？可能刚做完手术啊，叫什么？这个糖分消耗太多了。但手术室你看一直保持着温度恒定嘛，手术时间一长了，你肯定就是你会觉得冷，饿的说不上，你觉得哎呀，这个全身的肌肉各方面都在缩着的。
16: Hello。
8: 刚下手术。
16: 累坏了吧？
8: 嗯，腿都木了。看后边病人情况，可能再观察一两个小时吧，至少两三个小时吧。如果没问题，我再回家。有问题，有可能还不能回家了。好，
16: 你就不用回了。有没有问题，你就不用回了。太晚了，要休息吧。就是你在这儿睡一觉。
8: 好吧，你们放心吧。

0: 手术后的第一个24小时，浩宇在小儿恢复室医护人员的严密监护下平稳地度过了。他的凝血功能已经大幅好转，可以尝试撤掉胸腔内填压的部分纱布以及辅助循环的 ECMO。 流
1: 水完之后
0: 没什么
1: 好，咱们可以准备呼吸了。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哎，对，这里
2: 准备好了。好了，
1: 停息了是吧？
2: 停了，这已经停了。嗯，对，
1: 先看
2: 了，
3: 我看一眼，看一
2: 会儿。血压再往上走，
3: 那可以。
2: 嗯，血压再往上走，没问题。对，你打开一个，两个都打开都行，两个都打开都行。可以了，那你就慢慢那个撤吧，拔吧。
4: 心电图看着很舒服。
5: 刚才我们按计划的给孩子把 ECMO 撤掉了，在过程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没有明显的出血。上次手术压迫止血的一些纱布呢，我们基本上也大部分都取出来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可以去观胸。现在孩子胸骨还是在一个延迟观胸的状态。
0: 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大家以为浩宇平稳地度过撤掉 ECMO 这一关时，心电监护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
6: 好点吗？他眼睛有点包，现在把这靠近上药
7: 啊，两个小时
6: 了，两个小时
7: 了，他说两个小时，
6: 因为
7: 你
6: 想不
8: 在孩子
6: 刚吃了
8: 一口又来了，
6: 赶紧给他推一桌，赶紧推25毫克，赶紧撒布，
7: 撒布盐水，
6: 赶紧自己拿来给他打一下，同步的打一下，快点。
7: 好吗？
6: 太吓人了。
9: 服了，我给你测。
6: 赶紧给他降温，然后给他抬一下脑袋。
7: 你们俩第一种行，然后镇静起来不行。
5: 肯定可以，对不对？
7: 留下几句话，
6: 我看新梅牙12是合适的。
7: 15多，16多。
10: 当这个撤除了这个机械辅助以后，那么他整个心脏的应激状态是比较强的。因为刚才孩子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发热反应，然后可能是继发了一个相对的这个容量不太足，所以孩子就发生了这个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由他原来的窦性124，突然呢就达到了230次。那么随着这个心率的一个快速增加，那血压呢就由原来的90-60快速的降到了一个50-30状态。那么经过我们紧急的复苏，它快速的又恢复回了原来的稳定的一个循环状况。
6: 温度最好是35.8到36.2
10: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些这个物理的办法帮助它尽快的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6: 把那个暖风调顺着脚，一会儿到36.5。
10: 今天晚上是他最关键的这个一个晚上，因为他刚刚撤及心脏辅助，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致的严密的观察，帮助孩子度过今天这个最危险的一个时期。那么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再发生这个心律失常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到明天，最晚到后天，就是把胸给他关上。

0: 捆绑。
1: 这样吃太快了，你知道吗？歇会儿，刚呛水了呢。大家能喝酸奶行吗？可以的，那再过半小时行吗？好吧，咱们刚呛水了，你歇一会儿，要不然拉肚子了，好吗？
2: 脱掉呼吸机的第四天，浩宇的情况明显好转，已经能够坐起来看电视，食欲也很不错。而他最心心念念的就是要见到妈妈。
3: 啊，妈妈马上就来了，还是去找妈妈去了啊？听没有？
4: 妈妈过来。
3: 啊，妈妈过来呀、啊。妈妈过来，咱们先在那个咱在电话里先见面，行吗？
4: 我妈妈过来。
3: 过来。
5: 行，请坐吧。有激动吗？啊。
3: 浩宇妈妈爸爸吧，啊，来，浩宇想你们了，哭了，等着啊，等着啊，等着看着孩子啊，啊，好了好了，孩子，这儿，
4: 妈妈，
3: 妈妈看见了吗？
4: 妈妈，
3: 看见，哎呀，
6: 这个
4: 妈妈，
6: 这个，
4: 你们在哪？
7: 我们在
4: 哪
7: 边呢？
6: 那我
7: 啊，
4: 我在外面住了。
7: 咱娘不在这儿，都陪你在这儿过年啊！啊，好好的，
6: 好好乖乖的啊，
7: 乖乖的，好的，
4: 快。爸爸，我想回家。
6: 爸
4: 爸，那你都有妈妈陪，我都没有妈妈陪。
3: 爸妈妈在那儿等着你，可棒了，我们的浩宇，是吧？做好吃的，每天都给我们换好吃的啊、哦，每天给我换着样送来点，好吧？那爸爸妈妈再见了，再见，再见啊。
8: 他就跟父母交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激动啊情绪，但平时现在什么的他还是比较安静的，还是挺乖的，我们就尽量的满足他，然后让他主要是能够配合我们就是治疗，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快速的恢复。
2: 一心想要早点离开小儿恢复室见到妈妈的浩宇成了病区里最乖配合度最高的小朋友。
3: 这是手动的疗吗？
9: 对，你摸一摸它。
3: 哎，好，
9: 那你传给阿姨可以吗？啊，好棒好棒！然后你试试，你可不可以把球这样推起来？啊，好棒！来，五，哎，四，好，三，二，一，好，好，我们休息一组。
3: 你好棒呀！累吗？
9: 推它不累行吗？好。
2: 自从浩宇手术后住进小儿恢复室，浩宇的爸爸妈妈就借住在阜外医院帮忙联络的一家慈善基金提供的房子里。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除夕。虽然一家人不能在一起过年，但是看到浩宇平安度过危险期，爸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们想着过年了，给孩子做点家里的饭菜。
9: 他喜欢吃肉。现在知道浩宇也没事了，都放心了。嗯，再哪过夜都行。昨天还说都四十了，第一回在外边过年。
10: 主要是想看孩子恢复，孩子恢复好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11: 既然没毛病了，没问题了，怎么都能过，反正。
10: 浩宇来视频了。
9: 浩宇，
12: 你在那下面吗？
9: 哎，我们在下面呢。
12: 爸爸，
9: 你做好吃的来吧。
10: 不不

0: 苦。
1: 我想跟你们一起过年。
2: 嗯，我在这陪着你过啊。
0: 陪着你过行吗？
2: 到这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呀，是吧？你乖点，不许我哭啊。嗯，咱们恢复好了，妈妈就能陪你了。妈妈给你准备好吃的了，今天给你包饺子，还有大虾，一会儿给你拿上去啊。
1: 妈妈，
2: 哎，
1: 我想跟你一起过。
0: 听话啊，棒棒的啊。
3: 好了，阿姨答应你了，这个是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吃饭
4: 了。阿姨，我还用自己带一
2: 救
4: 鸡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4: 不用带这么久，
2: 不用不用啊。
5: 要自己再待几天好不好？
4: 再待三四天
5: 啊。好吧，可以，行吧，再待三四天。那咱们不哭啊，拿钩钩啊，那咱们就不哭了好不好啊。那阿姨拉了钩钩，就是一定要说到做到哦。
6: 哎，浩宇，你看阿姨拿什么来了呀？这个是你妈妈今天给你新包的饺子，要不要尝尝？要尝尝。叮叮叮叮，这有一个大神秘礼物，是不是又激动了？哎呀，抱着吧，抱着吧啊，抱着我们的大压岁包啊。好了，阿姨抱抱啊，阿姨抱抱，不哭啊，不哭，不哭了，好吧。好了，
4: 见不到妈妈。
6: 哎呦，见不到妈妈是吧？你在这儿，阿姨就是你的妈妈，能高高兴兴吃饺子好吧？阿姨在这儿找你的妈妈陪你过年好吧？好吧。慢慢吃，慢慢吃。饺子好香呀，阿姨闻着好香呀，是妈妈亲手做的呢，是吧？再来吃一口好吗？好，慢慢嚼啊。好棒啊，好棒呀，是吧？
7: 同一天，阜外医院举行了新春团拜会，胡胜寿院长在致辞中特意提到了浩宇。
8: 年近年末，我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我们小儿心脏中心接诊了一位患者，先天性心脏病，非常非常复杂的患者，但是手术之后他仍然效果不好。李守军主任他二话没说接诊了这个患者，他后来找到了我说，我们应该给这个患儿再实施一次手术。李守军主任他们一直连续奋战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将近4点，手术才结束。这个小孩子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一代又一代阜外人薪火相传，我们的口号是用心守护健康，他诠释的是人性的光辉。
7: 这个春节，在阜外医院小儿恢复室医护人员的暖心守护下，在爸爸妈妈每天视频的安慰下，浩宇每天都在好转，每天都在进步。
9: 咱们先站一下啊，不能站着。我们要先测个体重，慢一下，二三。

0: 你太棒的了，你怎么那么棒啊？
1: 哎呀，抱着呢，快抱抱，
2: 快让妈妈抱抱。哎，
1: 这人是干嘛的？拔针了。原来这也有啊。能咽了吗？阿姨这头发也长了，从出来真是快三个月了。

0: 你一定给阿姨说。
1: 我叫锦锦，今年11岁，家在四川成都。一个多月前，医生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脑袋正中间的位置长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
2: 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米，妹妹的话像1.58米，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
3: 这个父母就根本就不会料想到这个孩子脑子长得有瘤。
1: 明天我就要走进手术室，医生伯伯会为我拆掉这个炸弹。我有点害怕，但妹妹说手术不吓人，睡一觉就好了。我觉得他骗人，他又没进过手术室。
3: 哎，铁腕镊子啊，这个瘤子体积已经3.6厘米了。它这个瘤子呢，跟下丘脑是粘连的。这个局部受损以后，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
4: 作为一个家长，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全力支持。
1: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我没生错。
1: 周冬青主任，
4: 你是生到全体以后的，你说他为多少人做了手术？
1: 1、2、3、4、5、6、7、8。
4: 颅炎管瘤，你看你们的，你那就是颅炎管。
1: 对呀。
6: 颅炎管瘤在儿童人群中的发生率仅为1/1.3%，约占儿童颅内肿瘤的5%到6%。颅炎管瘤因其高复发率，被称为儿童杀手。
4: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我就觉得欠他太多了。从小长到大的话，主要是陪伴的太少。
6: 从校服换上病号服，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月之前的一次核磁共振的检查。
2: 医生只看了一张单子，他说你是孩子有问题。哇，天哪！我当时就想，天塌下来，我孩子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他，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有可能是颅炎管瘤。
4: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一个肿瘤，恶性良性我都不知道。脑子里面长肿瘤肯定很害怕，这不用说了。
6: 自从女儿景景查出患有脑肿瘤的这一个多月，45岁的周树强和他的妻子蒲小慧正在度过他们人生中最灰暗最恐惧的时刻。
2: 各种找资料，各种查，各种的就是说问他们已经做过这手术的一些担心和害怕。就开颅的话，他会影响他的神经哈，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比如失忆了怎么办，或者是不能走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担心过的。
4: 真的崩溃了，那一天基本上半个月吃不下睡不着，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
6: 颅炎管瘤多发生在5到14岁的儿童群体，因为其病症的隐蔽性，很多家长不能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导致发现时肿瘤就已经长得很大。
3: 颅炎管瘤的它的临床症状呢，也表现是多种多样啊，它可以表现是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它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6: 景景父母之所以能及时发现，主要是因为有景景的异卵双胞胎妹妹的对照。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姐妹俩，从去年开始，俩人的身高差别越来越大，身高差最大时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8厘米。
2: 一直都有身高差距，他这个差距的话，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跨一下子相差了这么多。因为他现在的话，身高的话是1.4米，正常的，但是没有达到标准值。标准值的话是1.17米，就是差了那么0.7米。
3: 他这个算是比较快的就发现了。他的父母啊，没有这个这么细心的观察这个事情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会往后拖，拖到的时候眼睛看东西视力下降了，或者出现剧烈的头痛了。
1: 爸爸，我想妹妹了，我们给她打电话吗？
4: 喂。三号吃完没有？
7: 吃了。

0: 那家人明天要头发要那个剪了，剪了就成光头了。你啥子跟他说了没得？
1: 哎，就是我想说，不能想你，然后让你早日康复。
2: 勉强谢谢一下。
1: 什么？
2: 勉强谢谢一下。
3: 反正就是除了睡觉，然后其他都在一起。
4: 一直在一起吵架吗？还是
3: 要吵架？就是比如说。本来那个东西是我的，然后他又嘴馋，然后就把我的偷去吃了，然后他生气以后，然后就骂我，然后骂了我，我又告我妈，然后他就这样。
5: 你不在这段时间都没人给我抢东西吃了，我好不习惯了，你早点回来嘛。
6: 小姐俩就像一对小冤家，吵吵闹闹，但也相亲相爱，毕竟他们是在妈妈肚子里就认识的朋友。
4: 那如果让你给你妹妹录个视频，你想跟她说？
3: 我想你了。

0: 放在床上就可以。哎，我一会儿弄一下就行了。
1: 对，我忘。
0: 好好好，嗯。前面检查他那个肺上有点炎症，但是他一不咳嗽，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老师就说，在术前最好还是做一下无法，这样对他好一点。你躺着吧，躺。那插在上面，都是他自己在弄这个东西。那个护士阿姨跟他说的，怎么去做？这一天在医院里面，其实说实话，我最怕什么？他待的时间越长，他看到一些病，就是病友嘛，我就害怕他思想产生一种负面的心态，想东想西的。
2: 小景爸爸害怕小景听见病友的交流，因为有些信息听起来让他都觉得心惊胆战。
0: 然后有个患者，他是云南那边的，他就跟我说，他们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肯定很害怕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是开颅。
2: 颅咽管瘤手术难度大。主要是因为其位于脑部深处的位置。
3: 这是人体一个头颅模型，那么打开之后呢，就看到里边的脑组织，就把两个大脑半球分开，才能去看到这个肿瘤，换成一个骨性的标志啊。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把大脑去除以后呢，就在这个，你看这个区域，你看我俩竖的，你看见43这个区域。
2: 颅咽管瘤一般毗邻下丘脑和垂体这两个内分泌枢纽。紧挨着颈动脉、基底动脉、视神经、视交叉、三囊室等重要结构，如果不尽快切除，任其在安区长大，压迫视交叉和视神经，就会导致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如果肿瘤继续长大，造成脑积水、颅压增高，就会危及生命。
4: 这个瘤的体积跟这个治疗的难度之间呢，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他这个当然发现的呢，这个瘤的体积已经不算很小了，已经3个多厘米，3.6个厘米了。这个肿瘤的最上端呢，长到脑室里面去了，把那个第三脑室几乎就快充满了。所以呢，预计他这个肿瘤切了以后呢，下丘脑的运血功能应该会受损的。
2: 由于肿瘤位置很深，手术治疗极具挑战性。国际上著名的神经外科鼻祖哈维库辛曾说过，颅咽管瘤是神经外科医生最困惑的难题。
4: 评价这个一个神经外科中心他们的这个手术的水平的话，一般就会问，你们的颅咽管瘤做得怎么样？比如说颅咽管瘤做的例数啊，这个死亡率啊，全切除率啊，这些东西，这确实对这个一个神经外科专家来讲，或者一个神经外科中心来讲，对他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评定。
2: 颅咽管瘤除了手术难度高，还有让病人极为恐惧的高复发率。数据显示，颅咽管瘤复发率一般在10%到20%左右。
4: 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做手术的病人的话，这个2年半左右的复发率呢是5%。这相对以前的数据来讲，这已经相当好了。但是5%的复发率呢，也不是太满意，对吧？因为病人都希望一次手术就把这个病给治愈了，永远不再复发。
5: 我爸的姐，这家手艺怎么样？
6: 反正有一次夹了我肉。

0: 现在不会了。
1: 小景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之前他在北京武警总队服役15年。
0: 武警的方队不是99阅兵吗？是吧？我是第一排的。我觉得反正脚趾甲要剪一下。
1: 小景爸爸在部队时曾因抓捕通缉犯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了3个月。
0: 感觉到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执行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分内的事儿，这是必须该自己做的事。
2: 伤口你哭过吗？
0: 部队上的伤不可能哭，那段时就没想那个哭字，因为那段时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
1: 然而这次眼看着自己女儿的生命遭受如此严重疾病的威胁，这位铁汉也落泪了。
0: 所以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从小到大真的这方面真的对他们没有尽心呀。
3: 虽然我爸爸以前总是工作很忙，很少陪我和妹妹，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不仅是一名英雄，他也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的守护神。
1: 这次住院，小景爸爸主动担起了陪护的重任，他想借此填补与女儿之间错失的那些时光。再懂事，晶晶也不过是个11岁的小朋友。
4: 我有点怕，会不会以后我也要做？
0: 你不做这个，你病情不一样，他不做这个。
1: 今天，隔壁床的小姐姐要做腰椎穿刺，小景爸爸赶紧拿出书，试图转移小景的注意力。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小景一句也没有问过自己的病情，也从没表露过自己的担心和害怕，他只是默默地倾听和观察。
0: 他这个人就是有什么事儿，他不愿意就是说跟父母操着很大的压力，不想表露出来，他是这种人，他都知道。而且他就是不知道的，他全在手机上查，他都知道，一切的都知道了，而且比我了解的还全面，真的。
2: 咱聊天其实你都在听着的是吗？你都听到了什么？
4: 就我说的那种情况。
2: 你听完了？害怕吗？你跟爸爸说了吗？为什么没跟他说呀？
4: 我要担心。
2: 你爸爸回来了，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4: 爸爸，我爱你，你们辛苦了。

0: 面我家里面有个那个红萝卜，炒个肉丝，然后完了做一个圆子汤，比较清淡吧，这样的话吃的比较好一点。
1: 爸爸在病区陪护，小景妈妈则在医院对面租住了民房，担负起了后勤保障的工作。
0: 我打电话叫出来了。
2: 还没用啊，妈妈已经到海川了
3: 哦。然后就送过来。
2: 啊，马上，两三分钟了，你都没准备我。
3: 好。
4: 你妈还得走一会儿呢，你来这么早，你是想在这等着她是吗？
1: 这是每天妈妈能看到小景的唯一机会，也是小景最期盼的时刻。
5: 来，宝贝儿，饭来了，不客气，拿好啊。
3: 拜拜。
5: 多吃点啊。嗯。
0: 今天早上问他，我说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怎么想？怕不怕？有点。

0: 需要把那个泡泡杆弄上，来刮的时候才好刮，不然它刮不掉，难受而且头疼。宝贝，让他吃。
1: 坐这儿啊，哎，好，围个毛巾吧。
0: 啊，围个毛巾。
2: 明天我就要手术了，我好害怕，我怕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再也见不到妹妹了。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也害怕，但是我必须去承受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必须要勇敢。
0: 你拿这个，
3: 对，
0: 好看，不错，比如说几点啊？
4: 你先通话。
2: 妈妈。
0: 对，你妈妈来了，上车。
2: 其他没有。
0: 他没有，等一会儿去。
5: 家长是吧？你坐着来，你坐着来。瘤管是大病，这个瘤管瘤还是做手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那这个手术做完，对视力很有可能啊有影响。有影响的话，那就视力可能下降啊，或者视野缺损。
3: 谁都不能100%找上，包括医生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看运气了。
5: 所以呢瘤管瘤手术来讲，这个总体来讲就属于高难度的，原因就是因为瘤管瘤长的那个位置不好，它长在脑子基本上那个中心那个地方，它的位置很深，想把它显露出来这一步呢就相当的难，因为这个瘤管瘤周围的一些结构啊很关键，如果在分离的过程当中对这些结构造成了一定的损伤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的，或者是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残疾。
3: 因为术中的话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积极的，用100%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父亲一个责任的话肯定要去面对去扛，这是没办法的。
6: 体温量了吗？
3: 量了，正常，36度。
6: 那现在走吧。
3: 现在走，好好。
6: 最近有没有偷吃东西啊？
7: 要进手术室，小景有些紧张。躺到转运车上之前，他紧紧地搂住了妈妈，试图从中汲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2: 加油！
6: 好，上来了，不说这儿啊。
3: 宝贝儿，加油！如果是手术不成功，会在后面就是掏出了很多的并发症的话，人就说跟着我们一辈子了。昨天晚上我下半夜根本睡了2个小时就睡不着，这些消极的事情案例是不应该在我脑子里面出现。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说不想又不可能，从最坏的角度去打算，不管做任何事情。最起码的话，有这个想法以后，心理的承受能力啊。
7: 一门之隔，两个战场，要凯旋而归，都需要勇气。
2: 疼不疼啊？
6: 不疼，一点都不疼。一会儿呢，就会给你胳膊上扎个小针儿，然后呢就睡着了。等你醒来，手术就做完了哈。
2: 那扎针很痛吗？
6: 扎针还可以。
7: 上午10:30，手术正式开始。
5: 把身上垫子给我了，身上垫子给我了，海绵没事好了，现在海绵了。这是好，这是好，好的，海绵了，来来来，1、2。
7: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2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但这看似简单的2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仅仅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颅咽管瘤位于安区，就是我们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切开头皮，打开颅骨后，剪开硬脑膜，需充分释放脑脊液，使得脑压下降后，牵开额叶到达肿瘤所在安区，通过视神经和颈内动脉间隙切除肿瘤，但这个间隙非常小，只有4毫米左右。
5: 哎，写完镊子啊，写完镊子了。视交叉呢，被这个肿瘤呢抬得很高，这样呢，我们切除肿瘤的这个空间呢就很小。
7: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眼管瘤的开颅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停留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3: 对，这害怕呀，这里头东西不知道干嘛干嘛的。
7: 颅眼管瘤起源于垂体到下丘脑之间的很短一节垂体笔，在垂体和第三脑室之间生长，可以侵袭到这一带的所有这些区域，与颈内动脉的分支、基底动脉的分支、两侧动眼神经关系紧密。这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如果术中出现损伤，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3: 啊，显微镜的就好，就这一块看，哎，就这一块。
7: 由于肿瘤巨大，医生决定分块切除。
3: 那你都显微镜的了，显微镜细的了，再细再囊眼啊，有点再细再。
7: 终于，医生通过视交叉前间隙的小小缝隙，顺利取出第一块肿瘤。紧接着，医生继续向更深位置的肿瘤挺进，位置越深，难度越大，风险就越高。就在周主任取出1/3的肿瘤组织时，突然镊子碰到了另一头。
3: 这都是实体瘤是吧？太费劲了。正好在这儿啊，这没法下手啊！啊，我，你看，哎呀，不好弄了，你把这个弯结给我了，我把弯结的反着拿，是不是？看行不行？手术失败。
7: 肿瘤有钙化，是颅眼管瘤影像上的重要特征，但眼前肿瘤钙化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医生的能力。
3: 说那个显微镜了。有的钙化堆贴上看也是白的，觉得呢它好像很硬，其实有人拿那个剪子进去慢慢剪，它那一下一下给它剪开，像那种情况下那就不像今天这样的，这个难度很大。
7: 钙化越严重，肿瘤就越坚硬，就越难以被分块切除。此时，这块巨大又坚硬的肿瘤钙化块卡在了视交叉前间隙。如果此时尝试将这一大块肿瘤钙化一次拿掉，就很有可能损伤视神经，造成视力下降、视野变窄，严重的可导致失明。
3: 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这个真是不容易啊。那椎板呢？小的椎板来一个哈，最好养生养段就好了。想办法啊！咬着，我看能不能咬着。来，我这个了，金包也给我停下来了哈。哎呀，咬不着啊，乖乖！哎呀，看不着啊！哎呀，这可麻烦了，跳不动了，都伸不进去。最小的一个小图标可以加一加，非常困难，现在拿不动它，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工具能把它拿下来。
0: 就是刚到深到在保温箱的时候，我会说嘛，两个孩子还冲我笑，刚刚生下来眼睛都没睁开还冲我笑，我觉得非常高兴，知道吧？非常欣慰，作为一个父亲来说，真的。他们两个其实呢，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跟我们在一起的话，真的是一种缘分，上天赐给你的礼物。平平安安长大是最重要的。
7: 景景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也是学校器乐团的小萨克斯手，而妹妹则学了中音号。
8: 就我妹那个就只有3个键，但他们感觉他们的指法就很复杂那种，然后就他教我，然后我也老是就记不住，然后他就决定不教我了，我教他，然后他又吹不出来，然后他也不学了。
9: 姐姐，我在你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学你萨克斯，但就是学不会。

0: 嗯，你能出院后能叫我，但是出院后你要好好学我的重音号，不然我就要当姐姐了。
1: 我对他们俩的期望就是懂得感恩，心理健康。他们只要快乐、健康的长大，而且找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以后。
2: 半个月前，在偷听到爸妈关于他疾病的讨论后，景景特地的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3: 爸爸妈妈，有一次半夜，我偷听到你们的谈话，你们说大女儿的肿瘤怎么办？估计手术费用又得不少。为了孩子，砸锅卖铁也要治。
4: 为了我的成长，你们丢掉了自己的美好年华。谢谢爸爸妈妈。
5: 哎，好，不动，好，不动，不动。哎，好了，睡了一会儿下来了，好。
2: 不停地换不同器械尝试，经过一个小时的慢慢操作，肿瘤的钙化部位终于被一点点取出。
5: 就是这个，钙化太硬了，太大了。正常情况下，这个钙化没这么大了。来，再来了一对板来。好，下去一块了啊。我们再想办法，一点点来。咬不下多少来一次。这是视神经啊，那就是垫到这儿，免得把它割坏了。哎呀，最难的地方拿掉了哈。
2: 医生们如同蚂蚁搬家，把肿瘤钙化块一点点剪断，一点点取出。但就在这时，新的麻烦出现了。
5: 这沙子，这沙子吸出来，这吸不出来就出不来了。啊，好多钙化渣子那个东西咬碎了的，它有可能会掉在那个脑的那个某个地方，尤其是有一部分钙化呢，它往下沉。沉到某个地方去了哈，那样的你要是不去找到它的话，它飘不起来，那就留在里头了，留在脑子里头了，很有可能它将来成为一个复发的根源。
2: 复发是让颅咽管瘤患者最恐惧的事情。如果肿瘤不能做到完全切除，就极易出现复发，而重复开颅手术会给患者身体带来巨大的风险。
6: 颅咽管瘤容易复发，还是因为切除的过程当中，就肿瘤细胞呢没有得到彻底的。切除没有达到斩草除根这种效果，残余的那些肿瘤细胞呢，一般来讲它会慢慢的长起来。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颅咽管瘤做到了完全切除、根治性的切除的话，那它的复发率会大大下降。
5: 好，来海绵了，海绵了，海绵二十一的海绵再来一个吧。啊，底下没了，我下显微镜了啊。哎呦，手术取得巨大成功啊！
2: 3.6厘米的肿瘤终于被一点点地啃了下来。这时，距离小景被推进手术室已经过了6个小时。
6: 不是，我们认为全切完了以后，我们还把那个瘤子挨着那四周壁都要去再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残留的、可疑的那种残留的东西，全部都拿掉，哎，确保是做的是完全切除。
5: 被病人家属叫过来看一看，说一说手术的情况。哎，
6: 周卓锦，哎。
5: 哎，家长来，
6: 视野缺损呢，待会儿看有没有，我觉得有的可能性大一些啊，还都1个小时左右吧，出来，
7: 行，
6: 好吧，
7: 辛苦了，哎，辛苦了，周老师，
6: 好，没事，都挺顺利，
7: 今天啊，谢谢周老师，
6: 好，都等一会儿，不要紧，等一会儿，好吧，
8: 好，
6: 好，
8: 啊，好事了，放心了，落地了，
7: 7个小时，
8: 特别漫长，7个小时，
7: 确实太漫长。
5: 来，周卓锦家属来。
2: 小景的手术顺利完成，并转入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9: 没什么意外，孩子在这里边大概是4到5小时，然后醒了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拍 CT。
7: 好的，
9: 如果说 CT 里边没有什么明显异常，我们就找个病房做后续治疗。
7: 谢谢，辛苦了，刘老师。

0: 爸爸，饿不饿？想不想吃东西？妈妈给你买。
1: 要。
0: 哎，吃什么？
1: 薯片。
0: 你要吃原味的，还是要吃番茄味的？原味啊。好的。
2: 吸气，憋住。
3: 有没有？

0: 院，医生决定给他做个腰椎穿刺。
1: 吃过虾米没有？大虾。来，就跟那个弯成的那个形状，好吧？弯腰，双手抱膝了。对，好。
2: 我怕痛。
1: 都给你选过最细的针。
2: 还有多久？
1: 还有两分钟。
2: 刚刚不就说还有两分钟吗？
1: 再延时两分钟。因为你这流得很慢。我一想着流得很快的话，两分钟就够了。你要开心点呢，就会流得快一点。
2: 你怎么知道？
1: 那我做过这么多，我知道呀。
2: 但是我
1: 开
2: 心
1: 不起来。哎呀，那就还真能流得慢喽。
2: 还有多久？应该有一分钟了。
1: 还有十秒，你喊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
1: 好，打针喽。
2: 我有点害怕。
1: 那拔不拔？
2: 拔吧。
1: 那就说非常好，正常就算这样，肤色清亮的。如果是感染的话，那就会浑浊。
3: 你想过自己能这么勇敢吗？
2: 想过啊。
3: 你没想过自己会哭吗？
2: 没有啊。
3: 你爸都是你哭了。
2: 就是痛的时候哭。
4: 宝贝儿，你看，漂亮吗？
2: 漂亮。
4: 这是爸爸精心选的礼物，你喜不喜欢呀？
2: 喜欢，谢谢爸爸。
4: 不用谢。
0: 为了鼓励勇敢的小姐，爸爸特意买了一个吹萨克斯的太阳花玩具送给她。
4: 姐姐，你这是太阳花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4: 寓意着新的一天到来，寓意着崭新的生活到来，寓意着你的身体早日康复。你说这个太阳花是什么时候才能开呢？太阳升起的时候。
5: 现在住了多少天院记着吗？
2: 21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3: 出院干嘛？
2: 出院，我妈妈带我去吃麦当劳。
3: 你觉得自己厉害？
2: 厉害。
3: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2: 100。
3: 100。
2: 嗯。
3: 不给自己留点空间了？
2: 不留了，反正已经这件事情完成了。
0: 得知小景即将出院，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
6: 回去啊！
4: 哎，准备回去。
6: 身体还红红的哈，
4: 对，
6: 好
4: 对。
7: 吃药一定按照我们的说明。
4: 哎，对，按照
7: 那个不是自己随便停药啊。
4: 对，停药。
7: 哎，第二个呢，别的这人啊，得感冒没多大个事儿，像他这样的病人，得感冒以后有可能会很严重。
4: 哦，这样的。
7: 他要是受寒了，感冒了，没精神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
6: 我出院3个月了，该复查的时候一定要。
4: 对，到时候过来复查的。
6: 对，一定要复查。
0: 出院让小姐满心喜悦，但她又有一丝的担心。
2: 我担心我回去以后同学会笑我。
5: 笑你什么呀？
2: 就笑我没有头发。
5: 那怎么办？
2: 戴帽子。
5: 戴帽子。那他们要真笑话你呢？会告诉他们什么？
2: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0: 亲爱的小景，你受过的伤，忍过的痛，每一道伤痕都像太阳花一样耀眼。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生各有不同，相信你会迸发别样的色彩。
8: 我心儿带伤，鬼带浪，鬼带浪，渡人发光，还飞机离场。
0: 他的名字叫杨杨，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8周岁。4个月前，洋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但自从过完8岁生日之后，在短短20天内，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 8岁身高挺高的
8: 啊。哎呀，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2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
10: 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0: 这是去年11月底洋洋过8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洋洋跟眼前的洋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洋洋用20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1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8: 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0: 20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1: 就是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
2: 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0: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洋洋的睾酮居然是成年男性的2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4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洋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洋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2: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了。
3: 张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0: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米4，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3: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
4: 孩子多高？
3: 多高1米4。
4: 体重呢？
3: 34公斤，68斤。
4: 他什么病？
3: 烟雾病。
4: 烟雾病。好，嘴放平。
0: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10/1000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3: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5: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啊？对这个烟雾病啊，还是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0: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0: 丘亚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0: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嘛，是这次。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3: 电力文物，
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5: 慢走吧，
6: 慢点。
7: 1、2、3左右有一点。
8: 这是 EAST 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两袖清风。
12: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3: 一路辛苦了。
14: 于大人，
1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4: 乡亲们
11: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小长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无证驾驶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毕竟没有驾驶资质就上路了，如果还是酒驾的状态呢，就更不敢想了。下面这位就是这种状况，那对于民警的执法他还为自己辩解，这还有什么辩解的呢？来看看。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睛可没有关系啊。
3: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查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
4: 叫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2: 考试状换你，给发展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啊，你是有两项违法行为啊！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睛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决于远或近，对不？
1: 对对对。
3: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4: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5: 回去了，弄了，
4: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啊。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名分的处罚的啊。
5: 谢谢。
4: 好吧。
5: 好的。
3: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6: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7: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4: 抬头看一眼啊。
7: 嗯。
4: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嗯。您说。
7: 识别分
4: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7: 对对，这个拿这个已经不是了。
4: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放大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后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放大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六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零分啊。
7: 嗯，我下回我就回去立马整改。
3: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记者王家树报道。
0: 对于假期呢，很多人都希望过得慢点儿，再慢点儿。而对于像民警这种职业啊，反而要保持平常心，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假期，越是忙碌。那地铁工作人员同样如此。说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呢，一段视频暖到大家了。视频里边，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的女乘客，被暖之后啊，很多人也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们找到了当事人。
3: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8: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他，给他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3: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8: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他，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3: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8: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3: 北京台报道。
0: 谁没有情绪低谷甚至失控崩溃的时候呢？想想看，脆弱无助的时候，遇到陌生人的温暖一抱，仿佛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友好和温暖。而友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温暖啊。接下来就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高度限制，否则自己受伤也连累别人。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5: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9: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5: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9: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不可否认，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或者脱离车体的情况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也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通通归结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由此看来，把小病不医终成大吉这句话用到对车辆的日常检修和保养当中是较为贴切的。
5: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9: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 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从画面中看，这位白色小客的司机满怀懊恼地把损坏的大灯放置在旁边的便道上，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盘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和速度，看清再操作。也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那说到端午节呢，很多人想到赛龙舟，但这个项目可是有讲究的。你听说过河北沧州独有的北派斗龙舟吗？在端午佳节，它就在大运河沧州段亮相了。通衢连山海，纵乡京津冀系列报道，我们就自驾带您去沧州，去看看什么叫北派斗龙舟。

0: 下午的1:59，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沧州看龙舟。下午去看龙舟是不是有点晚？不不不，因为沧州的北派斗龙舟是在下午的5开始，现在出发时间刚刚好。
1: 本次导航目的地是南川老街2地面停车场。
0: 从北京去沧州自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南200公里，2.5小时左右，这一路经过廊坊就到沧州了。京台高速北京段是2016通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早期的重要成果。这条路一通，国家高速网7首都放射线就全部建成了。10过去了，路越织越密，现在从北京去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几乎都有不止一条高速可以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离不开公路网的连通。4:40，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沧州南川老街。这一趟自驾的行程总共用时2小时40分，一路上高速的路况都是非常好的。进入到市区之后呢，车流稍微有点密集。给大家2提醒，第一点提醒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第二点提醒呢，就是沧州龙舟活动期间的周边交通管理，所以说呢，您自驾的话要把车停在南川老街1号和2号停车场。快跑快跑，好多人啊。5:00，活动准时开始。4艘宽体龙舟从远处而来，这些龙舟和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龙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南方呢是赛龙舟啊，拼速；咱沧州呢，斗的是水兽们的水性技巧，豪情胆气。
0: 斗龙舟斗的到底是啥呢？龙舟在水面布阵，岸上的百姓们把酒坛往水里一扔，水兽们赶紧下水争抢，争夺雄光酒坛的彩头。我感觉不仅得龙舟划得准、划得快，还得眼疾手快。
3: 特别亲近，因为这渔民都是我们绝地这个老乡亲，都是老乡亲。我爸那都是这样子，拉大匣，那都千夫千千。

0: 现在我哥都继承我爸那种嘛，嘿嘿，那种感觉他们都有，
1: 太壮观了。
2: 之前应该是我盖龙舟，我干他是在水里边，应该是抢那个龙珠，好像是
1: 长球的那些个挺有意思。
3: 在岸上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站在这儿我在思考，是不是几百年前端午沧州运河两岸最热闹的样子就是这样。
4: 人也多，我觉着氛围特别好，
5: 哎呦，心情特别舒畅。沧州多么好啊！
3: 哇哦，水上飞人好帅啊！活动当中呢，还穿插着南北非遗展示，包括有北方的水工技艺、南方的高竿船技等等。6:10，今天的北派斗龙舟就落下帷幕了，比我想象当中要精彩得多。1.5小时的过程呢，基本上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是还原了两岸欢造、声闻数里的热闹盛景。看完龙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斗龙舟是在大运河斗的。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过天津，一路往南就到了沧州。在北京我们常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兴，而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从南到北贯穿沧州全境。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连接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今天呢，我们是自驾从北京过来的，走的是京台高速。如果说古代走水路，其实走的就是这条大运河，而南川楼这一带，明清时期就是沧州最繁华的盐运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靠卸货交易。现在走高速，方向还是这个方向，路变了，但通这件事儿几百年没变过。看完龙舟了，准备回家了。刚刚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市民跟我说，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2: 从北京过来的，自驾2.5小时，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
3: 当我问他远吗，他说中午就能来，晚上就能回，没啥远的。跨城过端午，想出发就出发。我想或许这就是京津冀交通协同12年最好的印证。
6: 您看我们的端午节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啊，小长假里边好好感受一下吧。进入6月，除了要过端午节，还要面临汛期雨情的考验，比方说暴雨引发的地库倒灌让不少车辆遭殃。在地库停车，哪些位置容易积水，停在哪里相对比较好，如果车辆被淹，车主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来到的这片场地，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库。其实啊，当暴雨时节，很多车辆都很容易在地库的倒灌当中发生被水泡的事故。那如果说地库发生倒灌了，咱们车主该怎么办，如何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同时在地库停车还没有倒灌的时候，哪些位置您可千万别停，容易被泡，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8: 今天告诉大家，当您把车辆停在地库，有几个位置是不能停放的。这个不是我用嘴一说，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电动车安全要求和咱们北京本地保险赔付数据作为支撑，有70%的车在这块被泡了。第一个看见没有，我旁边这个是地库排水井。这个地库排水井通常从设计角度来说属于这一层地库最低的这个位置，如果您车停在您看我旁边这个车位的位置啊，这时候雨水从这儿要往下泄的时候就全通过您的车旁边过去，所以说这个位置雨水积压的是最深的地方。第二个地库排风道，这个排风道的水从哪儿来，是从上一层通过排风道水泄到现在正下方这个位置。您看这底下是一个车位，如果您车停在底下，在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还有停车尽量不要靠墙停，您看这个墙面属于上层漏水，顺着这块已经往下流了。这时候咱们再看一拐弯这个位置，死角的位置，这时候属于什么，水都会往死角这个位置冲。
9: 在地库发生倒灌的早期，如果您的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合适，将车开出地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地库里哪些位置相对较好呢？
8: 说了半天这儿不能停那儿不能停的，那应该停在哪儿啊？在地库里尽可能的选择地库的出入口，因为出入口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积水，水会迅速的往低点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能停 B1 尽量不停 B2， 能停 B2 尽量不往 B3 停。
9: 针对新能源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只是其一，尽量保护车辆电路系统的安全是将车及时开出的前提，保护的措施需要您未雨绸缪。
8: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 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的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质、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9: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8: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7: 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个小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泡了水之后车晾干了直接点火就走，但其实并不然，因为水汽有可能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高压或者是低压线路当中，这个时候盲目点火会造成短路。正确的做法还是把车开到 4S 店。怎么样，这期节目大家学会了吗？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6: 降雨的时候尽量注意这些细节，如果泡水一定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按程序走保险。极诺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骑车上班的王女士行驶到朝阳区东大桥路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就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候，事故的另一方却直接逃离现场。我们来看之后的情况。
10: 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画面显示，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内突然驶出，拐入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王女士的右脚踝瞬间错位骨折，痛苦地摔倒在地，难以起身。而从岔道口内驶出的骑车人则很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11: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双方有一个对视，然后但是对方这个没跟他说话，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10: 上穿条纹短袖背心，下穿黑色长裤，这名逃离现场骑车人的衣着体态被监控探头清晰捕捉，民警循着骑车人逃逸的路径沿线追踪。
11: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的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10: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不仅有意躲避着王女士的视线，还毫无规律可言。民警为此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每到一个岔道口都需要重新排查，再次锁定。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快速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与金同西路交叉口的监控范围，他才下了车。
11: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两分钟，这两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同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骑到这个锦华北街，在这儿呢左转弯，转弯之后这个又到了与东大桥路交叉口，就这么又绕了一圈，回到了离事发地很近的地方，仅有66米，非常近。他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向左瞟了一眼，
10: 仅仅是看了一眼之后，完成换装的骑车人立即驶入前方的第一个路口，进入了画家胡同。
11: 这个胡同呢，当时没有录像，我们也只能看看他往南这个胡同通向哪儿，能不能继续找到他的身影。果不其然，大概有5分钟之后吧，我们在画家胡同南口，在这个芳草地北街上，这个录像再次发现了这个肇事方的这个身影。
10: 骑车人的再次现身让民警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随着骑车人拐入芳草地西巷，他也再一次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11: 芳草地西巷啊，向西、向东、向南都是由各个小巷组成的，并没有监控录像。于是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个大路上继续寻找他的这个身影，但是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呢，这个一个大货人他又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所去处。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10: 依据这一条线索，民警立即动身前往芳草地商场，发现商场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地方恰好与骑车人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的点位相互连通。
11: 随后我们将事发地的监控截图与商场南门员工打卡上班的截图一并发给了商场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员。安全部门人员呢，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正是在保洁部门上班的崔某。
10: 原来进入芳草地西巷后，崔某由北向东转弯到达单位上班，而被他撞倒受伤的王女士则伤势严重，接受了手术治疗。多日来身心俱疲的她始终没有等到崔某的道歉。
12: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13: 啊。你说吧。
12: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13: 啊，你就说那一早上吧，就说我买早点去了，回来时候就说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
12: 什么车快啊？
13: 就是我吃车的就来上班了，就是，就说那一个女的就来北走，就来南走，就说两就是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就是这回事。
12: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13: 我就是上班了。
12: 啊，上班了。
13: 啊，
12: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13: 受伤那不知道，那我早晨来。
12: 你也不报警啊？
13: 我听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12: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13: 他坐着了，在那。
12: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13: 不好吧？
12: 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14: 现在你的行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啊，现传唤你到呼家楼交通队配合调查。
10: 民警在后期的询问中得知，崔某原本的计划是从岔道口拐出后向南逆行到东大桥路与日坛北街交叉口，再掉头去往单位。
13: 我也不知道内行什么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
14: 慢慢。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13: 不是不在乎吧，他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
10: 嘴上说着要小心的崔某还

0: 撞上了骑车正常直行的王女士。回想起事发瞬间，甚至还在埋怨对方速度快。
1: 就一刹那的，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我觉得我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管他就不行了，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害怕了就。
0: 事发后，崔某不仅没有报警，更是没和王女士说过一个字，直接起身上车逃离了现场。随后更是接连上演了绕圈骑行、中途换装、重回案发现场的戏码。
1: 他追上我来打我，你知道吗？我说要不换衣服，他认不起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后边呢，我一看没追上我，我就翻过来，我就再看一眼吧，我又怕他起来再挡着我再打我再。
2: 在吗？
1: 没在。
0: 民警后期调取监控发现，崔某逃逸后，无助的王女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一点点地挪到路边，才让出了自行车道的位置。在崔某重新回到案发地点的时候，王女士实际仍在现场，远远张望的崔某根本没有上前确认，就再一次匆匆离开。
1: 俺知道了，往后俺静一回事就知道了。
0: 面对民警，崔某一再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故。
2: 那您为啥不跟对方沟通呢？不跟对方说话呀？为啥呀？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你留个电话能耽误多长时间呀？我觉得这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这常识您应该知道。
0: 从崔某事发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来，他担心的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
3: 崔某有违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更是要面对5到7日的行政拘留。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像崔某一样，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走了之，首先会耽误伤者的抢救黄金时间，再一个呢，逃逸也会加重自己的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4: 承担责任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法律底线，而且现在的技术条件啊，逃是逃不掉的。而在路上如果低头看一眼手机会怎么样呢？答案就在公共视频里边。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5: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6: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5: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2-3秒。
7: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

0: 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你确定？
5: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结婚。
4: 姐，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5: 你闭嘴！
4: 你早就烂透了，
5: 根本回不去。求求你别说了。
6: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硕骨离奇的皮囊？
5: 咋了？没精打采的。
7: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5: 就精神了，
7: 这是啥？
5: 我不要，这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
7: 号称学霸神药。
6: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8: 这是模拟好卡，
6: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7: 我要吃药。

0: 你咋了巧？
1: 我吃药
0: 啊，我吃啥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小和尚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3: 这麻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4: 过量滥用麻痹药品就是吸毒。
0: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啊！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5: 可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0: 你闭嘴，
5: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2: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以前我们要一说到演艺，可能首先要想，哎，那需要一张门票，需要一个剧场。但是在这儿你不用，这儿不用赶场子，这里呢，它是有一条动线，可以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待上一整天。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在市集来吹吹和风，下午呢和潮玩来一场治愈的约会。
1: 看着我，
2: 这杯咖啡代价太大了。
0: 晚上还有一场绝美的杂技大秀。哎呀，
3: 我是熊猫啊，
2: 这车有点吓人。
4: 别干了，把米饭往旁坐在上面。
5: 最高能到多高？
3: 觉得可能有十米。
6: 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0: 那这种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也使得首钢园这座百年工业遗存蜕变成了京西最具活力的文化新地标。
7: 原来是个大工业区，现在变成一个休闲娱乐区，真是不错。
8: 建设这个城市的老一辈北京人就在这儿工作，我二叔在这儿工作，我有一次就带他回来过，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都快80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挺激动的，他看以前那些建筑到处在拍照，然后其实拆来挺可惜的，留下来要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有个城市的记忆，
9: 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有古建，有现代建筑，有工业化的这种厂房，首钢园是全国最改造最好的这种工业化的遗址公园。
0: 就是永定合集，大家都在那儿支着帐篷，像露营的感觉。然后这儿还有很多小店，也有咖啡店、书店，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些商业集群。捕风行动，这都是大家自己画上去的风的前调。啊，这个画的也不错，画的是什么？
10: 猴子。
0: 一家比较有特点的小店啊，它叫超级植物，大部分的物品都是跟植物有关的。知心朋友应该就是一个小帐篷的造型，还挺符合他们这儿的那个氛围的哈。看到这儿有很多家庭在这边一起来

0: 石景山下，永定河畔，这里呢不再只是高楼耸立、铁轨纵横的硬核工业风，它被重新定义为了城市滨水生活新地标。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由此呢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大众的延伸。
1: 会好像要以后要从长期开展了，然后还有博物馆还是什么，所以还挺期待那些比如说什么美术馆呀，然后博物馆呀，然后也能入驻到这里边来。
2: 大锅炉下面有一个篮球场，我们以前还老来这儿，豪华版，豪华版这儿就是功能性挺多的。
3: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走石景山那边卢谷大街，然后骑过来的，就是全是骑车，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会在那个河边逛一逛，搭个帐篷休息休息，中午选一个地方吃个饭，然后或者下午就大桥台，不是有一些那个活动吗？是吧？嗯，都可以去。

0: 上午在永定合集来感受那种休闲，下午呢和潮玩来一个浪漫的约会，傍晚到晚上能干嘛呢？在首钢园可以看到金河无界，一个非常重磅的演出，这是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场，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现代化的剧场，也是打开京西演艺新大门的一把钥匙。中国杂技团在这儿的金河无界移动剧场的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的醒目，那我们的大跳台就在这里，他们俩就是近在咫尺。
1: 观众朋友们，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带着家人白天来到首钢园，然后在各种体验首钢园的各种精彩内容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来到我们的移动剧院再欣赏一场精彩的杂技演出，我想一定会为大家留下非常难忘的一天。

0: 们的这个移动剧院，它相对于传统的杂技马戏的这种圆形的那个，我们行里边叫马圈，那个马圈呢，它不是舞台型，它是往下走的，因为里边传统的杂技马戏里面是要跑动物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做了改良，还是保留了圆形舞台，依然保持了观众和演员之间最近的观演距离，甚至是一些在观众席当中的这种巡游啊、互动啊这些表演环节，有一些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是演员是从观众席里面走下来进到舞台上。
2: 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场内，确实就像在电视上看到或者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基本上是360度环形的这样一个座位哈。哎呀，感觉你们这现在是争分夺秒，因为马上演出了，是不是？
3: 在训练
2: 啊，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节目？
3: 我们这个是俏花旦集体空竹，然后是中国杂技团非常经典的节目。我们这个空竹最高能抛到15-16米吧。原来可能扔起来去跳绳这个动作，可能跳到5跳，然后接一个前滚翻。现在的演员可能做到7跳、8跳，接一个前滚翻。你别看就这2跳，但是其实加起来。

0: 来是非常困难的。请我们的演员来教我一下你们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那个动作。
1: 这个空竹你要保证它这个竖面，
0: 竖
1: 要一直跟您对齐
0: 啊。
1: 然后它要转到这边，你要跟它就始终保持纵向的。
0: 哦，好的。
1: 对，然后把它套起来。对，
0: 哦，放到地上。
1: 先往左滚一下，再往右，然后让它滚起来。咦，右手力。
0: 可以。哎呀，
1: 可以。
0: 我是行吗？下哎，真的胳膊还挺累的，就是当然因为可能我平常也不太锻炼，所以就
1: 感觉。但是其实走空竹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锻炼身体，
0: 是吧？
1: 对，因为它民间也有很多人在那个。
0: 对对对，在玩。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有的人玩的还挺好的。
1: 锻炼协调性，锻炼眼睛、身体，非常健康。
2: 我们那个敲花旦主要用到的道具，然后它是对您说的那个中间是可以升起来的。
0: 心仅能加一，它能升到多高？这个
1: 有多高？就刚刚那么高。
0: 好，我试一下。它还挺稳的，其实。
1: 但是您不动，要升起来可能不太一样。
0: 哇，没事，你可以一直就升到你们的高度。挺高的，这主要是还得动，我是要转一圈啊。
1: 就是您可以上台北，
0: 我这真的有点吓人。
2: 这个道具在这一整场的演出来说，它很低了，已经
0: 最高能到多高？
2: 上看，就是在舞台上，我觉得可能有10米。
3: 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响很好，就是一直在说哎呀，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能这么时尚，能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4: 永定合集提供场，泡泡玛特提供流，而移动剧院呢提供戏，这三者合一，首钢园就不再只是一个硬核工业风的拍照背景板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演艺生态系统。当艺术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的文化底蕴也就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加的温润动人。
5: 彤姐大概8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整个的一套大概70-80斤吧。
6: 太震撼了，
7: 个个都特别的精彩，特别的震撼。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实力，
8: 都很震撼，
9: 挺好的。
8: 嗯，
9: 特别最后那个哈，又那么高，那难度挺大的。
6: 现在首钢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这个舒适呀，包括这个大跳台的活动了，包括现在这个杂技节啊，是吧？确实是，越来越走进老百姓身边了，就欢迎大家常来吧。

0: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龙舟竞渡，暗起心肠。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与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持续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2: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

0: 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1: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竹筏，这是通州第一次，
2: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0: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3: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4: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5: 那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6: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7: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8: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不也更方便吗？
9: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10: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12: 那看完新闻呢，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北京的水系生态、滨水环境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了。那节假日亲水活动呢，也是热闹十足。那热闹的背后呢，也引发了思考呢，就是如何打破这种节日热、平日冷，如何我们才能让这个滨水经济长效发展、持续留人？
13: 对，我相信生活在北京的人，最近几年可能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哈，就是原来北京有这么多条河，有那么多的亲水空间，但其实呢，这些河道河流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是经历了多年持续的河湖生态修复，实施一河一策的精准治理，让水流更畅通，水体更清澈，两岸更优美，业态更丰富了，这才让河流重新回到了市民身边，变成了可亲近、可观赏的城市会客厅，也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开放灵动起来。当然呢，在新闻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市民们在为水能够换新点赞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些朴素真诚的期待，比如希望滨水消费能够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一种深度体验。简单说呢，就是把城市水岸经济从一时热变成一直热，让亲水活动、水岸经济不只是节日的背景板，更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去深度挖掘其中的文化 IP， 做好业态场景连 联动和运营服务升级，让运河的烟火气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升腾，让城市的生命力在每天的碧波水岸里绽放。
12: 水岸般的变化，沿岸居民与商户感触最深。端午假期，通州运河西岸商圈格外热闹。来自大连的王义如在这里开店多年，见证了运河的日新月异。我们一起来看他与运河相伴成长的故事。
14: 端午看完赛龙舟，顺道来朋友开的小店坐坐。
15: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16: 你看你这粽子包的太实在了，米都快露出来了。
15: 想着这不是过节嘛，然后给大家手工包一下，让像我一样在北京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14: 我的朋友叫义如，大连人。你想想，大连什么概念？出门就是海，结果人家飞跑通州运河边上扎根。我寻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才能留住这看惯了大海的人？
15: 好，谢谢。大碗汤。
14: 店里人来人往，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地方，倒更像温暖的深夜食堂。
15: 一些事儿自己拿不定主意了，哎，喝点酒聊聊天，然后义如姐也会帮我出点主意。
14: 像这样的熟客很多，大多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通州扎了根，
15: 待着就很惬意，就跟在家似的。
17: 在这里生活久了，倒是哎呀，回家了。
14: 和市区商圈不同，这里的小店都很有人情味儿，总有家的感觉。
15: 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在地文化是非常的亲民的，现在就能看到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新生儿小宝宝来玩的，草坪上面还能搭帐篷。它的商业不是和生活脱轨的，它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14: 可几年前，这儿根本不是这番模样。
15: 2019年的时候来通州，基本上都是大工地，就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是条双行马路，当时其实还有点犹豫的感觉，因为通州当时确实太偏了，啥都没有。
14: 这几年城市更新让整条河岸彻底翻了个样，
15: 真的是亲眼见证了通州的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就看着它高楼起，客流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营业时间已经从半夜12点延到了凌晨2点。
14: 龙舟赛、金龙巡游，一项项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了新的光彩。
17: 像这个端午感觉比以往更热闹，人流量更多。这个端午节可能就是说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商业呀、文化呀都很浓厚，还有经济都在带动。
14: 聊到这儿，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出了那个问题：大连的海那么宽，你都看腻了，怎么就认准通州这条河了呢？
15: 海呢，对于我来讲，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哪里都有海，全球各地比我们更大的大海呀、都会有很多。但是运河真的是千年文化，见证了沿河两岸商务的往来。作为居住在运河边的居民，通州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商业，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边。
14: 海再大，都是看着新鲜的风景，这运河不一样，是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地方。它静静留了上千年，以前运百货，现在装着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能让人安下心、扎下根的地方，大家的生活就有奔头。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江苏无锡一网友点12.8元炒饭外卖，备注因手头拮据，请多给饭，一天就指望这一顿。老板不仅盛了满满的一盒，而且呢还在盖子上写“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视频获得200多万的点赞，引发热议。
18: 近日，网友万先生点了一份12.8元的炒饭外卖，由于没领到工资，手头拮据，备注就写着请商家多给点饭，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没想到收到的外卖却是满满一盒，而且饭盒盖子上还手书写着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视频发出后引发热议，目前已获得200余万赞。有网友就评论，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饱。
19: 出门在外，谁能不遇到点困难呢？多不容易，我也没有那么神圣，举手之劳。
18: 6月19日，万先生来到饭店，当面感谢老板。
20: 老板，我来了，
21: 很感谢你啊！
19: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没事的。我今天订个账户，来，我是送单。以后你要遇到什么困难想来也可以，没事的。
18: 对于今后的打算，万先生表示自己正考虑去当学徒，并拍摄 vlog。
12: 一份12.8元的外卖，一句朴实的备注，换来的是老板满满的善意。多加米饭填饱当下的肚子，一句学徒邀约，点亮了困境中的希望。那这样一份朴素的双向温暖，收获了全网的共鸣，让我们看着感觉心里也是暖暖的。
13: 对，我只想多要一碗饭，但是你却想给我一个工作啊，确实让人很暖心。多给饭是帮人今天晚上能吃饱，但是要他做学徒，那就是想帮人天天都吃饱。外卖店

0: 老板的做法呢，之所以能打动很多人，是因为他面对的一句很简单的需求，但是他给出了更多，那是温暖的共情和真诚的邀约。不过呢，更该品味的是后续的发展。老板呼吁网友们别再私信刷屏了，说我也没有那么神圣，举手之劳。收到邀约的万先生很感动，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刻去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没有立刻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的善意接管。你看，老板不想当网红，小伙呢也不想当作被拯救的标本，两人面对网络热点，保留了一份善意最原始的纯度，它就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不必也不该被放大成一场公众面前的表演。这是一份难得的冷静淡定，盒饭盖子上那七个字其实就足够了。老板就是在说，我看见的不是你的狼狈，而是你的努力。最好的善意从不让人感到被怜悯，而是让人会重新确认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这一点点真诚的安慰，有时候就能支撑一个人走过最难的那一段路。
1: 嗯，没错，其实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善意，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两个词，一个是分寸，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不刻意煽情，不炒作热点，双向的体面，克制的温柔，这才是普通人之间最动人的温柔，也是最治愈人心的人间烟火。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现在是防汛关键期，贸然前往山区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上周六，因轻信网红野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来到房山区一处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夜里下雨被困崖边。房山蓝天救援队多区联动展开搜救，用六个多小时才将一家人安全救出。
5: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6: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7: 这是走的野山吗？
6: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5: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6: 找了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的，然后好不容易给找到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5: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8: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5: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6: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10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8起或9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5: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北京世界爬行动物及用品展在平谷马房正式启幕。展会集结千余种珍稀爬虫，新奇有趣的观展体验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打卡。其中呆萌可爱的小狐獴展台更是成为全场顶流。
9: 色彩斑斓的蜥蜴，温顺慵懒的龟类，形态各异的手工，还有各类小众新奇的两栖动物齐聚展区。不少亲子家庭在游玩中收获冷门动物科普知识。在品类繁多的爬虫展区中，软萌亲人的哺乳动物

0: 胡猛，凭借超高颜值和治愈的小动作力压各类爬虫，成为全场关注度最高的明星。
1: 小胡猛它是来自南非的一个小动物，它是咱们狮子王里看到的那个丁马骑在野猪头上那个。然后家养的话，咱们饲养注意事项的话，就是温度不要低于28度以下，还有就是不要是摔倒，比较怕摔。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为怕冷，甚至还有小胡猛穿着小衣服站立贴近取暖灯烤电，呆萌的模样圈粉无数。
2: 它还是比较省事儿，因为像猫，其实你每天还要给它铲猫砂，然后呢狗你每天要遛，就是现在年轻人也比较忙，时间也比较那个什么，那个不是很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爬虫的话，可能会在时间精力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付出。
0: 展会为期3天，选址平谷东九新宜平谷智慧城市物流谷，总展览面积35000平方米，汇聚650余家展商，展出超1200种珍稀爬虫，创新打造展销、科普、亲子多元场景，还开设青少年科普课堂，举办国内首创球蟒专项赛事，
3: 集中展出超过1200种珍稀爬虫品类。展会打破传统单一展销模式，创新融入生态保育、沉浸式体验、亲子嘉年华等多元化互动场景。
0: 作为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重点活动，展会还联动平谷73家文旅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打通场内观展游玩、场外休闲消费的双向通道，以会展流量带动全域文旅消费升温。北京台报道。
4: 如果你突然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洗钱犯罪，你会上当吗？一名湖北的老人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5: 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6: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5: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7: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两种心理。
5: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8: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9: 没有，没有在犯罪。
8: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9: 现金。
8: 做什么的？
5: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6: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5: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4: 骨肉亲情常常更容易让人自愿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将目光锁定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范呢？
5: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10: 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5: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10: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5: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7: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5: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10: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4: 还有一种诈骗，它不制造恐慌，而是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因为收到同事发来的一条假的退税链接，掉入了诈骗陷阱。
11: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5: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11: 因为现在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的，直接毫不犹豫地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5: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12: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5: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7: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5: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12: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3: 近日，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的通州区马驹桥镇市老化改造样板间正式投用，配备可升降操作台、可折叠洗浴扶手、恒温包裹式淋浴设备等，全屋可布设毫米波雷达人体感应传感器，搭配门磁感应设备，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年端午档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超80部新片将陆续上映。中国裁判马宁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担任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此外，本场比赛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裁判。
4: 近日，平谷区科技小院成功培育出30余种特色南瓜和优质蔬菜，用高科技把蔬菜种成艺术品，受到市场青睐。
14: 这个是雌花，这个是雄花，就是这是锅，这是母。然后每天上午8点左右进行人工授粉，然后产生种子以后发生生长素，我们不用激素，就是纯自然的，保持它的优良品性。是人工授粉的，这花它是干的；要是用激素的，它是鲜的。
0: 科技赋能让平谷的南瓜长得更漂亮，品质更优。南念头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园依托北京农林科学院优质资源，引进7个食用南瓜、30余种观赏南瓜及20余种特色蔬菜品种。
15: 三界丰收季呢，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想通过科技农业、景观农业，还有这个农文旅这个融合发展，来带动咱们镇域的整个的发展。
0: 目前科技小院综合产值突破100万元，南瓜系列产品销售额超15万元，连续3年举办南瓜丰收季。今年的南瓜丰收季打造的50米南瓜景观长廊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活动将持续至7月17号。
16: 通过科技赋能培育像南念头南瓜、崔家庄西红柿、前台的芍药、赵家坞大葱等有品质、有品牌、有创新、有市场的特色农产品，促进这个消费，带动增收。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京城碧空如洗，云卷云舒。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着如画的夏日美景。

0: 粽子是辟邪神器，
1: 包了几个饺就是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0: 老街端午几多鲜，
2: 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
0: 龙舟竞渡一仙闲，
1: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韵端午粽香新国潮。粽子为何要有棱有角？问您个冷知识，端午节吃粽子为什么一定是叶子包着米呢？
3: 这个粽子为什么它要包，外面一定要包个东西？这个平时大米一煮，煮着直接吃就完了，不，它外面一定要包一层粽叶，是象征着混沌未分那种形状，就是阴阳相争之间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在象征这个季节的。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悠久的演变过程赋予节日多种称呼。据不完全统计，端午节的名称有14种之多，端午节、端阳节、重五节等等。而端午节的名称当中有2个都与粽子有关，粽子节和解粽节，可见粽子在端午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中国古人在风水上认为，凡是尖角的、几个角的，都有驱杀、避杀的作用。包了几个角，就是对一些不洁、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0: 传说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这真就是个传说。粽子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品。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必备的食物。
4: 每一到端午的时候，我们都充分享受这种品尝各家的粽子，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真是其乐融融。
3: 吃的时候呢，因为是节日嘛，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啊，有增进家庭和睦的这样的功能。
0: 而从近代以后，粽子加的馅儿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干果、水果、肉馅等等馅料，亲情友情的传递，团圆和谐是端午节的宗旨之一。包粽子用的粽叶有很多种类，竹叶、苇叶、笋叶都有，竹叶宽，苇叶窄，通常3片苇叶才能包成一个粽子，手艺不到家便会漏米。但是追求自然的郊区百姓依然习惯用苇叶包粽子，因为粽子中会留下苇叶特殊的香气。几根苇叶并在一起，两手一拢，从盆里一捞，满满的一盆里，再加进蜜枣、蜜豆，捆上绳子一扎口，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到1分钟的功夫，一个足有2两的粽子就包好了。咱们北方人喜欢吃甜粽子，小枣、豆沙，这些都是常见的馅料，尤其是小枣，经济实惠，老少皆宜。那您知道粽子里枣的数量有什么讲究吗？
4: 你比如说我们放2个枣的粽子，我们管它叫连理粽、爱情粽、夫妻粽。
1: 3个枣给老人代表3星照护，福州寿3星在降落到您的家里。
4: 商人们就认为4颗枣粽子叫4喜发财，普通老百姓呢把4颗枣的粽子叫4季平安。
0: 咱们中国人总会为美食赋予文化的内涵，要不总说饮食文化呢？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话又说回来了，传统文化既要保留，也要有创新，这样的文化才有生命力，粽子也不例外。我们就邀请了老字号的大厨，教教咱们应时应季又营养的粽子新吃法。川味粽子，爱吃辣味往这儿瞧。峨眉酒家的毛大厨则打算让宫保鸡丁跟粽子擦出点火花。
5: 咱们四川呢，基本上是以咸口为主，所以咱们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粽子呢，咱们也是按照咱们四川咱们宫保鸡丁做法 做这个粽子。
0: 咱们听说过宫保鸡丁包子、披萨，这会儿又来了宫保鸡丁粽子。这宫保鸡丁真的能这么任意搭配吗？其实，作为川菜的代表菜，宫保鸡丁口感是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换句话说，麻辣是宫保鸡丁的主打口感。但是当宫保鸡丁遇到粽子以后，就不能太突出麻辣口感了。而为了保证宫保鸡丁粽子的味道，在准备糯米时就要进行调制。
5: 酱油泡了，泡完以后呢，让那个糯米啊上色。
0: 除了颜色更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了做出来的粽子不至于过甜。您要知道，宫保鸡丁这道菜里也有甜味儿，也就是正宗宫保鸡丁中的

0: 一只烤。不过要想吃这个粽子，您还得有耐心，因为需要煮制的时间比较长，这样才能使得宫保鸡丁的味道完全渗入到糯米中去。若是吃不惯宫保鸡丁粽这类酸甜口味，接下来粽子的做法能在炎炎夏日当中满足大多数人的味蕾。粽子配腊肉，香菜的味道。中国地大物博，粽子也包容四方。腊肉是中国腌肉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四川、湖南和广东一带，但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制作。由于通常是在农历的腊月进行腌制，所以称作腊肉。
1: 腊肉呢，也算湖南风味的特色原材料之一啊，因为它这个腊肉呢，在湖南呢是原材料呢是比较传统的一种。
0: 湖南腊肉也被称为三香腊肉，是选用皮薄、肉嫩、体重适宜的宁香猪为原料，经切条、配制辅料、腌渍、洗盐、晾干和熏制六道工序加工而成。上好的腊肉具有皮色红黄、脂肪似腊、肌肉棕红、咸淡适口、熏香浓郁、食之不腻的特点，而将腊肉包入粽子当中，这就使得糯米和腊肉都能发挥出本身的独特味道。
1: 啊，腊肉呢，咸鲜味浓，
0: 不但味道与甜粽子大相径庭，而且腊肉本身还有一定的养生功能。腊肉含有丰富的磷、钾、钠的元素，而且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也十分丰富，因此具有开胃助消化的功能，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粽子不易消化的特点。端午节为何要有爱？到了端午节，城里城外的北京人还会四处寻找一种时令植物。在北京郊区，每年春夏田间地头，艾草都会冒出芽来。到了端午，一丛一丛的艾草在山间散发着特殊的香气。每到端午前后，村民们都会把亲自采集来的艾草挂在门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艾草气味苦，微温，无毒，就这么一种小小的草叶竟然具有26种疗效，从伤寒中风到痢疾虫咬，艾草都是一流的药材。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端午时节正值初夏，各种蚊虫越来越多，艾草最大的功能就是驱散蚊虫，
2: 特别是到五黄六月的时候了，蚊子特别多的时候，我们都用它熏蚊子，很管事儿，就用它熏蚊子。这种散发着浓浓的这个中草药味道的蚊子最怕它。
0: 然而现代人从端午节的艾草身上发现了另一种用途，说白了，艾蒿是一种很好的助燃工具。也正是助燃，艾蒿燃烧的气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间一长，没想到这股子味儿它还能驱虫杀菌，于是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艾蒿香囊、香包，以及流传了几千年的艾灸。所谓艾灸，就是把艾蒿棒点燃之后熏烫穴位，穴位受到这种热气的刺激之后，局部皮肤充血，毛细血管扩张，从而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跟中医里边的拔罐有异曲同工之妙。话说到这儿，您知道艾灸用的是艾蒿的什么部位做成的吗？可能很多人认为把艾蒿晒干碾碎卷成一只超大雪茄的样子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平常说的艾蒿制品都是用艾蒿叶子撕开之后的这些绒毛制作的，而真正发挥药效作用的也是这些绒毛。绒毛提炼出来了之后，再把艾蒿叶子的碎末烘干碾碎，和绒毛搅拌在一起，可以说是艾蒿用心奉献，我们的端午才变得很有爱。其实在端午节

0: 被点名的植物不止艾草，菖蒲这个名字很多人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在北京的东长安街上有一座菖蒲河公园。菖蒲河古时曾称为玉沟，因此这条河两岸菖蒲丛生，遂得名为菖蒲河。
1: 菖蒲的形，那个叶子的形状很别致，像宝剑一样。古代的道士捉鬼都是要拿一把宝剑的，说宝剑能够辟邪，菖蒲的形状就能辟邪，它过去叫蒲剑。
0: 端午喝茶，哪种小草信手拈来？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呢？一人手里一小撮绿叶子，看样子是刚采的，可这既不是路边的野花，也不像是珍贵的植物，眼前遍地都是，那他们采的这是什么呢？为了探个究竟，我们决定跟踪调查一番。我们跟着游人来到一个茶社门口，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我们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在路边采的小草直接就冲茶了，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旁听了听，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别人到这儿就多数都到这儿都喝完黄芩茶。
0: 原来这种植物叫黄芩，到了端午时节是刚好用来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药材，以往在药店里常能见到。说起喝茶，咱们中国人讲究那叫多，无论是用水还是茶具，就连喝的量都有讲究。
3: 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一牛一骡了。
0: 与妙玉的喝茶理论相比，刚才这几位在路边采叶子回来直接泡茶，可谓是太不讲究了。然而也正是黄芩的这种草根特性，注定了它能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品茶感受。不但如此，用黄芩叶泡茶还省事省时。您看，从黄芩叶子放入壶里刚刚几分钟，这水已经有几分茶水的颜色了。我们也算了算，从采摘叶子到泡成茶，刨出去路程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玩了一天的游客在路边随手采摘几片叶子，真可谓是方便快捷。龙舟竞渡究竟为了谁？仲夏六月，北京的各处水域纷纷以赛龙舟的方式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一首首悠悠古诗之中，龙舟竞渡被描述得极富美感。事实上，龙舟的存在首先不在于舟，而在于龙。
4: 龙呢，是牛头鹿角眼如虾，鹰爪蛇身蜥蜴尾巴，鳄鱼嘴泥鳅须，浑身配满金鱼甲。
5: 它这个使用这个龙舟啊，实际上是里边表面上它是一条船，它是把它当成一种龙，当成一种祭祀的龙来这个来崇拜。
0: 自古中国人对这种集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神话图腾有着无上的崇拜。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爪，这是关于龙舟的最早记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天子是龙舟最早的驾驭者。此后这只被粉饰成蛟龙形态的小舟成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驱避瘟神的祭祀工具。而在我们今天所知的端午节习俗当中，龙舟早已被融入了屈原投江的传说故事当中。
1: 我们一般流传的说是端午节为什么要龙舟竞渡，是为了去救屈原。
2: 所以当

0: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1: 划龙舟所用的桨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饶，因此龙舟赛的选手

0: 了龙舟最重要的含义。寻味端午，老街传统新国潮。这里是东城隆福寺，端午节不止可以品粽香，我们带您漫步老街巷，一站式解锁传统滋味与多元创意美食，为您端午添口福。
1: 叫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一种民俗习惯传承下来的，寓意就是吃五毒去五毒，祈愿安康的一个作用。馅料是一个五黑桑葚馅，金黄色的外皮是用的咱们这个混汤瓶的这个技艺，酥松绵软的那种的。
0: 传统节令加五黑养生加果酱造型，老字号告诉你，国潮是骨子里的讲究，也绝对真的潮。老字号玩起跨界比你想的还要大胆。
1: 它是一款西点蛋糕，是由山楂跟奶油慕斯做的糖葫芦这个造型。咱们老北京人记忆里边的枣花酥延展来的黑色的花瓣呢，是用的巧克力。以这个非遗剪纸的记忆为这个灵感，上边这层红的是用这个山楂糕做的一个镂空设计。
0: 老北京的记忆长出新皮肤，吃一口咬下的是手艺。
2: 比较地道的传统的就是玉米软皮。
0: 没错，就在隆福寺，你能吃到和墨西哥城街头一模一样的玉米软皮塔可，
2: 就用炭火烤的那个牛排，所以整个牛排的口感吃起来的话就比较有嚼劲。
0: 墨西哥的灵魂在北京的胡同边落地生根。
2: 你看这里面有这个仙人掌，墨西哥的辣椒烧焦，牛油果，有牛肉和有鸡肉，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配上饼子吃的。这个菜的话也是比较有墨西哥特色的，整体的话就会偏辣一点。
0: 芝士做的豆腐，仙人掌入菜，石锅上桌，这不是魔改，也是让世界味道长出本地舌头喜欢的模样。
3: 科莫湖的金鱼，科莫湖呢是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冰川湖，有米兰后花园之称。
0: 隆福寺店独有的夏日限定，意大利北部的冰川湖水被装进了一只杯子，
3: 还原了科莫湖湖水的颜色，深蓝色。您在饮用的时候，下面那个金鱼用糖做出来的金鱼可食用的，会在那个水里边会自由的游动。
0: 走进隆福寺，端起这杯科莫湖的金鱼，你喝的是一整个意大利的夏天，也是东城独有的混搭浪漫。舌尖上的国潮等你来尝。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已经来到假期的第二天了，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的出行计划。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出行要注意防风，白天的紫外线很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
1: 昨天北京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已经于昨晚结束。市气象台昨晚22:40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解除了积水内涝预警。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不要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的话题啊。这样的短时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它出现城市内涝还有路面积水的风险会加大，这里面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
1: 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大家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3: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3: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时，
4: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2: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3: 此时为中等风险。
2: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4: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升左右。
2: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3: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2: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4: 加上我一躺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4: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3: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4: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然后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7: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假期出游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个地儿推荐他去，而且要晚上去，那就是大运河。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网红非遗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咱们北京通州大运河了。
1: 南北两大水系的文化隔空对话，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水上端午盛宴，咱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8: 夜幕垂落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北运河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水域碧波荡漾，光影璀璨。夜色中，36艘传统竹筏首尾紧密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河面，逐浪前行。灵动壮观的巡游场面也让运河端午夜色瞬间拉满氛围感。

0: 本次亮相大运河的阳朔金龙巡游是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套表演依托传统竹筏工艺，结合光影特效与民族演绎，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千年大运河文脉绵延，端午临水祈福、龙舟竞渡的民俗源远流长，南北非遗在此相遇，双向交融，让古老运河焕发全新的端午活力。
1: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2: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0: 假期三天，大运河景区推出日间市景、夜间巡游双线游玩模式，金桂特色市集、乐队演出轮番上演，南北文旅特色在此交融碰撞，传统非遗跨越千里落地副中心，既丰富了大运河端午文化内涵，也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古韵与新潮共生的别样端午。
3: 好，刚才我们经历的是南北的隔空对话，那接下来我们都去到当地，去到广西兴业县党州村那儿开展了赛龙舟活动，
4: 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这是兴业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5: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0: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3: 神州大地划出来的精气神都是相通的，我们再继续往南走，香港多区昨天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的活动，大家一起共度端午佳节，
4: 一同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7: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8: 我更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9: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10: 这个传统自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但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自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深深不息。
1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而国际足联的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将会担任助理裁判。
4: 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也就是明天的8点开球。
3: 你看，这个端午假期刚好又是世界杯。这撞在一块儿，大家很多朋友呢聚在一块儿，
4: 很欢乐啊，
3: 喝两杯，会熬夜

0: 看球，然后再吃点美食。我们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用一个案例来告诉你要注意一些小小的安全隐患。嗯、就在节前啊，北京地坛医院急诊室抢救了一位64岁的大爷，一块鲍鱼卡进了气管，窒息，心脏骤停，险些要了命。
1: 大爷呢，本来就是有脑梗病史，平时吃饭就爱呛。那医生紧急气管插管才把鲍鱼取出，人总算是救回来了。端午粽子、看球零食、块大黏硬的食物尤其的危险啊！家里有吞咽不好的老人，这里要提醒您，吃饭别着急，别躺着，别大意，万一卡住了，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得立刻上，等不起。
2: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3: 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得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2: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3: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2: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4个方面。
3: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4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2: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3: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2: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0: 前几天，一段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女乘客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 今天记者就为您找到了这位给出暖心抱抱的地铁人。
4: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5: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他，给他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4: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5: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下了那个轮椅，

0: 抚平我们成年人多少的崩溃瞬间啊。换个话题啊，街头遗落的这个公文包里面装有巨额的现金，而且还有重要的票据，但是这失主呢却迟迟没有出现，闹市街头车来车往，没有看管的这个贵重的包裹该何去何从呢？
1: 一名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做出了暖心举动。
2: 当天其实我刚是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万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说肯定着急。
3: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失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10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西单大街派出所报案。
4: 我们接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交给我们岗亭的一个蓝色的公文包，他说呢，这是送餐路上的时候拾到的。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就查明这个包捡到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情况，最终经过多方查找以后，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
5: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6: 5万。
5: 哎，没丢哈，
6: 丢
5: 没丢？好嘞，就这样吧。
7: 没想到就是说，我从丢钱到，找到。就是尤其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就是半小时以内吧。
3: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
1: 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就是艺人黄子韬。
3: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0: 前不久，顺义的李先生说，他们村子整个村突然停电了。
1: 那村民家中的电冰箱啊、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被烧坏了，村民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这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
9: 炸下来了。
8: 我这儿有一壶，
10: 热水壶，
8: 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9: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8: 对，
11: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8: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
10: 充了电子，这坏了。
11: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12: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的线剪断了。
13: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
12: 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连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11: 经过现场勘查

0: 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1: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2: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1: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0: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0: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2025年12月16号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要去医院做产检，可是，一到车前却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4: 车主不但找不到，就连紧急联系方式都没留，双方因此对簿公堂。近日，延庆法院进行了判决。
5: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6: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5: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6: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5: 我也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
7: 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5: 我现在在外边呢，不在房里了。
7: 我找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5: 您报吧，您报吧。
6: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5: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6: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8: 那个是停车位吗？
5: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你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9: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6: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8: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5: 从来没有算过。
8: 被告，认为如果

0: 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1: 我副驾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2: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1: 我同意。
2: 被告，
1: 我也同意。
3: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0: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3: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0: 赌气赌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赌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4: 6月18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作为共和国景观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5: 站在青春的新起点，他们带着梦想与责任出发了。
6: 这里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典礼现场。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不同寻常，它庄严肃穆，有牌面，全场是一片藏蓝色的海洋。作为共和国景观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将从这里转身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7: 铭记光大校训，矢志不渝，扩大国人民的中国卫士。2026年全体毕业生。
6: 同时，这也是一场青春的盛大庆典。
8: 当时大家行李箱在那个南门那里进来，然后跟着学生指导，当时感觉很陌生，
9: 感觉这一次分别或许是永远，又可能下次会见那种。
10: 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刻，
11: 憧憬平安，一路顺风。
12: 感谢你过往3年的努力，希望你未来继续进步。
13: 我知道你这4年吃了一些苦，但是这些苦终究会化作我们以后生命人生当中的甜。
11: 3、2、1，
7: 毕业快乐！
6: 从新起点出发，不少人选择归去，回到那片出发的土地。
14: 父亲他在守护人民群众的工作中光荣地牺牲了，我现在也即将步入警察的职业当中，我会继承他的警号，返回家乡的热土，就像他仍然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守护着我一样。
9: 我在林芝市察隅县，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山沟沟里面，把在大学4年学习的知识本领回馈给家乡，建设家乡。
6: 不管去往哪里，对于未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5: 我觉得那个我们要走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继续的用最后的青春来发光发热，
16: 希望未来能够在祖国的一线更好的服务大家，
8: 能够为我们人民群众处理一些事情。
17: 希望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保持感动，
12: 当一名不悔自我无愧家国的人。
4: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开展。
5: 近日，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垃圾分类、环境秩序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
18: 您好啊，我是北京市城管委主任范永红，非常高兴接听您的电话。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小区多位居民来电，希望小区增加智能回收设备。
20: 我们小区里呢，回收纸壳、塑料瓶、碱味特别少。旁边小区呢，说他们院里安装了智能那个回收机，挺好的。
21: 他的这个诉求啊，正好跟我们目前的工作是非常契合的。到现场呢，确定他的这种回收点的布设。
22: 南线阁街到菜园街沿线这块儿，自北向南路西那一块儿，就是他们那个门店门口都有好多那种烟头啊什么的。
23: 这个烟头也有部分行人路过啊，随手丢弃的问题，也有这个门前这个三包单位日常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啊。对这个相关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已经是派人去现场核实。
24: 那干电池，这个我们该投什么地方合适，有没有一个规范的渠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它那个电池它更大了，铅蓄电池，这个

0: 老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它给谁合适？
1: 像咱们平常用的五号电池啊，七号电池，单个的这个电池其实是可以直接扔到咱们这个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内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回收利用也构建了相关的回收体系，那相关的回收网点呢，在网站上呢也都可以查询。那目前呢，基本上咱们所有售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商贸点都有具备这个回收的这个网点。
2: 今年一至五月，12345热线给市城管委派单1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27.49%。北京台报道。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市城管委接听的31件来电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希望在小区里面增设可回收物便民回收箱。
4: 记者专程来到她所在的中国农科院小区了解情况。
2: 范女士是中国农科院的退休职工，也是小区的老住户。自从北京市提倡垃圾分类以来，她便积极响应。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垃圾分类的好帮手，
5: 有这个泡沫，有这个这都是可以再利用的
6: 哦。
5: 还有水瓶，还有这些那个就是还在喝的什么咖啡杯啊什么的
6: 啊，
5: 直接就放在这里，
6: 都是可以回收的。
5: 对
6: 吧，
5: 放进去以后呢，然后咱就结束投币，他就给你称重了
6: 啊。
5: 称完重以后呢，就把钱给你返在这上头了。你看，这不是理解领取2毛2。我们小区就因为这一台太少了，所以呢想多普及一下，然后呢我就打了12345。
3: 范女士的这通电话将市区两级的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人都吸引到了他们小区。
7: 范阿姨吧。
5: 哎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7: 那天是我接您电话。
5: 哎呦，是吗？哎呦，
7: 感谢
5: 啊，谢谢谢谢。
7: 您说的那非常好，是咱们现在好多那种像泡沫呀，包括餐盒啊，还有一些咱们废旧的衣物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5: 对，
7: 只不过呢，现在有一些这种传统的那些投放点嘛，可能像您说的挑肥拣瘦，是吧？
2: 男主任的一句挑肥拣瘦，牵出了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概念。泡沫、餐盒、衣物等可回收物因为价值低，小贩往往不愿意收，但是如果这些物品集中在一起，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大型回收企业就是看准了这一点，通过科技手段对低价值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化分拣，提高附加值，从中可以获取微利，市民则可以挣到了零花钱，政府也大大减轻了垃圾处理成本，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7: 多少户居民，多少栋楼啊？
8: 我们现在是3012户，一共是34栋居民楼。
9: 结合小区目前的这个分布现状呢，以及人口的需求，咱目前初步确定了新增2个点位。
2: 在市区城市管理委的积极响应下，智能便民回收机终于装到了范女士楼下。
10: 投递的重量呢，这个换算的金额，环保金呢是5毛6分钱。
8: 我以后可以把家里那些可以回收的东西分类放到这个里面，可以攒到零钱。
2: 除了加大垃圾回收的力度，对于垃圾桶站周边的环境，市城管委也有更多的计划。
7: 变成这种厢房式的，把它给封闭起来。
6: 对，
7: 封闭起来，而且在这个厢房里面呢，我们有这种除臭味的呀，有这个通风的这些设备，这样的话呢，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啊不会再满冒，
6: 对，
7: 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异味，
6: 对，
7: 而且有的做得更好的呢，会把这个厢房啊结合我们小区的景观一起来打造，这样的话呢，把它变成咱小区的一个景点。
4: 是城管委的专门邀请了他，跟着可回收物走了一趟，亲眼见证了120多种垃圾的真正去处。
10: 我们的清运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9点，在这个期间呢，只要是这个可回收物满仓了，我们的清运司机在40分钟之内就会到这个回收机房进行清运。
2: 清运走的可回收物随后会被送进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在石景山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范女士看到一包包可回收物被运送过来，倒入料坑，再被传送带传到分拣流水线上，通过图像识别以及近红外光学分拣，垃圾可细分为120多个品类。分选干净的可回收物被送入液压打包机，压成巨型紧实的方块，等待被运走。
11: 它每一个都有那个标签，然后二维码，它可以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压缩的。
5: 哎呦，类分的还真清楚哈。
11: 我们衣服我们分30多类，30多类。这花棉其实就是我们冬天穿的秋衣秋裤。这个东西叫花棉。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比较高值的、那个。
5: 对。
11: 那个铝罐。
5: 对，易拉罐这是。
11: 易拉罐。 这个价格就比较高，在15000左右一度。
5: 对，
11: 纸类我们到下游去，到造纸厂，造纸厂的话它还是做这种纸箱。然后易拉罐的话，易拉罐的话他们到下游也是融化，融化之后做铝块，铝块的话它的用途就多了。
5: 对，
11: 然后铁的话到下游也是焚烧做钢铁。
5: 垃圾站里边其他垃圾的那个垃圾桶满的都冒尖儿，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往出拉，没想到现在其他垃圾里一大部分都可以送到这儿来。
2: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古韵飘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小长假的第一天，京城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只一天的时间啊，昨天天坛公园就接待了超过3000名外籍游客。
4: 从天坛到非遗小院，外国朋友们不再走马观花，而是挽起袖子包粽子、学手艺，在指尖与舌尖上亲身尝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味道。
6: Inside, so you hang it on the doll, so it can chase away the evil like spirit. Also, this plant has a special smell. It can chase away the flies or mosquitoes.
12: Oh, okay. Yeah. What plant is, what's the name of the plant?
6: Mugwort.
12: Oh, okay.
6: Yeah, yeah.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12: Yes.
6: It falls on the 5th day of the 5th mont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12: Yes.
6: We say we may you be safe and healthy on this day.
12: Yes. Yeah.
13: 通俗易懂的民俗讲解，就像一把钥匙，为巴西游客鲍勃迅速打开了了解端午文化的大门。他告诉记者，早上出发前在酒店就看到了与端午相关的文化展示，让他对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充满了好奇。而一场近距离的民俗科普，让原本遥远的传统立刻变得可触可感，鲜活起来。
14: And this one you stay in the door, yes.
15: You'll be able to bring this back home.
14: Yes, yes, I'll take it back home, yes.
13: 端午期间，还有30名入境外籍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在非遗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外籍游客们亲自体验包粽子、扎粽叶等传统技艺体验，折粽叶、填馅料、捆粽绳，大家一边看一边试，手忙脚乱中又透着认真。这些外国朋友不光尝到了中国味道，也摸到了节日温度。
16: W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his festival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we didn't know about it.
13: 除了非遗手工体验，不少外国游客还走进了北京民俗博物馆。
17: In the time we have been here, it's so nice to know. I like so much the culture.
18: Beautiful living culture you have, and I a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e caring, taking care of your, all your cultural heritage.
13: 文旅行业数据预测，今年七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总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总消费同比预计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跨越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19: 一大部分游客他是按照我们设计好的线路啊，有组织的这种方式去开展游览，但有很大比例的游客呢，他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选择自己啊偏好的一些线路啊、点位啊、场景。我们北京对全球所做的宣传、推介、传播，让全世界认识到北京作为一个独特魅力的城市，它所具有的观光游览的价值。
13: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现在各大文旅场所持续的创新形式，面向海外的游客，讲好咱们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在支付出行、语言沟通、文旅体验等配套服务上，外籍游客有着怎样真实直观的体验与评价呢？对各项服务都有没有意见和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各国游客的切身感受。
20: So far, what's your comment?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improve?
21: No, I'll tell you, it's fantastic. But we're having a ball.
20: Nothing to improve?
21: No, it's great.
20: Please give us some advice.
21: No, oh, it's really good here. It's excellent.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20: No. Super old school.
22: No, it's actually very easy to go around. If you have the right apps on your phone.
13: 面对记者的询问，外国游客都表示体验良好。他们大多数人来京之前都已经提前下载好相关手机应用。
0: Pretty easy, yeah. If you get the right apps, if you get the Alipay, if you get the maps arranged in advance, it's very smooth.
21: I use a map to find everything to go around. It's convenient. I use Alipay for the metro.So I'm getting around quite easily here. There's no problem at all. And I managed to book a bus and the Great Wall tickets online using the mini app.
13: 俄罗斯游客纳西亚携家人开启了长达两周的中国之旅。他特意安排了四天游览北京，依靠高德地图海外版，他轻松检索餐厅、景区等各类出行信息。
1: Alipay, Trip, Translate, Red Note.Universal Disney Nihao China
13: 借助翻译软件，他还向记者分享了对京城美食的热爱。如今北京各大热门景区都同步配备了多语种设施，以天坛公园为例，园区的65台智能翻译机覆盖全园游览区域、商铺点位
22: 50多种语言，我们一些门区啊，现在这个外宾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呢也是需求也越来越多，然后外国人呢也愿意通过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啊，跟咱有一些交流，然后呢把这些周边的景区啊，然后一些北京其他好玩地儿啊也进行一个了解。
13: 外籍游客们表示对各项服务都很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23: There is a picture and you choose it and then you surprise with
1: different.
13: Yeah. 另一位游客表示，自身饮食习惯更偏向欧式餐饮，有时菜单菜品对辣度的标注不够清晰，容易误点。也有游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多语种语言服务的小建议。
1: Menu. In Russian,
23: yeah.
13: 海外游客多语种服务需求的不断攀升，也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十名在校大学生联合创办的多语种导游服务公司，开业一个多月来，订单量持续走高。
24: 在北京高标准打造入境游首选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应该来说呢，入境旅游的服务在中间起到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的入境游服务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体系化的流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3: 北京台报道。
3: 希望远方的朋友玩得开心，北京欢迎您。那这个端午假期啊，很多市民呢是避开了远途出行的高峰，选择走进京城的老巷古寺，感受烟火，感受古韵。
4: 在西城区牛街街道，经过城市更新的烂漫胡同焕发新颜，不远处的法源寺内睡莲盛放，一巷一寺串联起老城的历史与新生，成为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3: 从烂漫胡同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有着千年历史的法源寺。端午时节，寺内池塘的睡莲进入盛放期，粉白鹅黄的花朵浮于碧水之上，与红墙黛瓦、苍松古柏相映成趣，清幽雅致，是不少市民夏日观景、静心消暑的好去处。
25: 就感觉很安静，就是心里很平静，
26: 闹中取静，就是想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牛街的氛围。
13: 作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街巷，全长300多米的烂漫胡同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胡同完成了雨污分流、架空线入地、智慧停车等升级改造，既完整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传统肌理与建筑风貌，又陆续植入红色会客厅、文创生活馆、青年创业试验场等多元业态，冬奥冰墩墩、传统文化 IP 等500余款文创产品入驻，更让百年胡同碰撞出潮流新活力。
3: 端午假期逛老北京的胡同，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牛街法源寺旁边的烂漫胡同。这条300多米长的老胡同在更新改造之后呢，环境完全大变样，整条胡同不能停车，所以溜达起来呢非常的安生和宽敞。但是您看这些保留下来的老灰砖和老院落，却体现着浓浓的京味儿。
2: 胡同改造提升之后呢，我们这个主要分为餐饮，还有是这个咖啡店及包括文创店为主。现在整条街面上所有的这些引入的新业态啊，都是有一些设计感在里边的，但是又不违和我们街区整体的风貌，均匀和谐共生为主。

0: 进入夏天了嘛，然后花香里的花呢开得正旺，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烂漫胡同来做客，享受一下我们这儿的烂漫生活。
1: 老巷藏新韵，古寺占莲香。这个端午假期，不妨放慢脚步，走进牛街的街巷与古寺，在烟火气与静谧古韵里，感受京城老街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到凤凰岭景区，这个假期那里推出了蹴鞠、投壶等传统游戏，而且开放了艾草香包、龙舟竹编、非遗漆扇三大手作体验。
3: 这些体验让市民在互动中畅享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差一点儿。
5: 在凤凰岭景区，游客们正争相体验传统游戏古法投壶，通过各类游戏互动可以得到艾叶、手绳等具有端午特色的小礼品。
6: 我们的吹完的一个小游戏，它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高尔夫一样，打到这个洞里才算过关了。
7: 哇，真棒！
5: 在室内，20余组家庭正在学习制作艾草香包、龙舟竹编。
8: 艾草嘛，是吧？老是听说，可能没有见过，没有真的闻过嘛。感觉实际体验体验，还是对他们应该有点好处吧。
9: 好玩。
5: 这个假期，凤凰岭景区推出了多项国风游园项目，让大家在热闹的互动当中增进亲子关系，了解端午文化魅力。
6: 端午文化的亲子沙龙、端午文化的大闯关，还有手工 DIY 的体验，大家可以在这里包粽子，做一些艾草的香包，重趣的小互动。
10: 一家人就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做做手工啊，让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9: 祝北京的叔叔阿姨奶奶身体健康。
5: 北京台报道。
2: 爱情犯罪电影《爱是愤怒》已经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登陆全国院线了。爱怎么是愤怒呢？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我们来看记者对本片领衔主演王安宇的采访。
11: 他有我身上没有的性格的棱角，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12: 打动王安宇的角色就是电影《爱是愤怒》当中的刘浩。电影《爱是愤怒》有别于一般的爱情片，电影聚焦小城青年的成长与际遇，深度融合爱情与犯罪元素，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刘浩和蔡蔡在绝境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与罪恶奋力反抗的震撼故事。王安宇的表演对他自己来说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
11: 我在看成片的时候，我有点认不出来的那个人是我是我自己。大家会看到那个角色里的我，而不是演员我本身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我也可以记很久。
12: 电影里有很多近景和特写镜头来表现人物的感情，这对演员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电影《爱是愤怒》在展现爱情美好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令人愤怒的意外发生时，恋人该如何来面对，引人深思。
11: 说当一对爱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该先解决问题呢，还是应该先解决情绪？
12: 王安宇说，虽然电影片名叫《爱是愤怒》，但他也希望观众看完之后能感受到爱是勇敢。
11: 日常生活中会有需要他自己低头忍气吞声的时刻，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后就是不要，就是勇敢地说不，勇敢地为自己发声，勇敢地为自己挥出一拳。
12: 电影《爱是愤怒》正在全国影院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
3: 不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4: 这名发言人指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日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3: 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4: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14: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4: 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2: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艰难处境，特别是当地儿童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去年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
15: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n October last year, 265 Palestinian children have been killed across Gaza. That is an absurd, that is a devastating figure. So during a period supposedly defined by restraint and protection, a child is killed on average every single day for more than 8 months.
4: 除了挥之不去的死亡威胁外，营养不良也成为加沙儿童生存面临的严峻挑战。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10.1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3.1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于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要求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

0: 和平民，保证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安全畅通无阻，立刻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的运作，允许在加沙地带自由通行。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同时持续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就在美宣布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事故。
1: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以及当地救护机构的最新通报，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0: 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已调派直升机和应急团队赶赴现场处置。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目前有关部门已着手调查事故原因。
2: 视线再转向日本，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了演习，
1: 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模拟演练。
3: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立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4: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出た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際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5: 最近やっぱ熊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必要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大体の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ね。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3: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市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2: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还是端午小长假，很多朋友有出游的打算，但是现在提醒您，已经北京进入汛期了，要特别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给大家更新一下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下午的时候阵风比较大，外出注意防风，白天紫外线强，注意防晒。
1: 好，今天特别关注就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在声明中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针对伊朗的声明，20号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会晤。
2: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讨论地区局势，并就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表示，应埃及方面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于21号同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今年3月，上述4国外长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谈。与会外长认为，对话与外交是防止冲突、促进地区和平与和谐的唯一可行途径，并重申各国应团结一致，降低军事升级风险，为有关各方谈判创造条件。
1: 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行将跟进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进展，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巴基斯坦为此次美伊谈判的斡旋方，自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纳克维已多次访问伊朗。本月初，纳克维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晤，讨论地区局势等问题。阿拉格奇19号对巴基斯坦为推动谈判进程提出相关倡议以及开展斡旋所做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最终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海湾地区主要航空公司航班量已恢复至冲突爆发前水平的约82%。冲突期间，出于安全考虑，飞往海湾地区的航班被迫改道，航线被限制在少数安全走廊内。欧洲和亚洲航空公司已基本暂停飞往该地区的航班，且多项警告仍在生效。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目前判断局势缓和，能否持续降低民航风险还为时过早。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2: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黎巴嫩民防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遇难者遗体和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安全地区。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另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零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4: یکی از مهمترین بندهای تفاهم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طبق این تفاهم آمریکا و متحدینش و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باید به اشغال خاک لبنان پایان بدن این موضوع جزء خطوط قرم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ست خود آمریکایی ها هم این رو میدونن که م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آمد
5: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6: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and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4: نه خیر،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ابط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وابط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واصف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 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结束。德国总理默茨当天在会后表示，欧盟领导人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和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展开了详细讨论。他呼吁以色列停止进一步升级地区局势的行为。
7: Einig, es ist jetzt dringend erforderlich, dass der zwischen den USA und dem Iran ausgehandelte Waffenstillstand auch im Süden des Libanon hält. Wir rufen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auf, von einer weiteren Eskalation durch den Siedlungsbau im Westjordanland abzusehen. Ich habe dies auch immer wieder in meinen Gesprächen mit Präsident Netanyahu deutlich gemacht.
8: 近来针对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地区局势的行为，欧盟内部对是否制裁以色列出现分歧。默茨当天表示，此次峰会讨论了欧盟可能对以色列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19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美国国务院当天证实，下一轮离以会谈将于23号至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不过，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哈布什镇等地发动空袭。自3月2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近4000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以及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的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在美国媒体19号发布的采访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此前可能将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想法。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的表态对安特罗匹克公司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有何影响。
8: 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安特罗匹克公司或其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特朗普说现在不是，但一周前也许是。他说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令做出了非常迅速且负责任的回应。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安特罗匹克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感谢政府方面与该公司持续合作，争取尽快解决有关问题。据报道，特朗普近日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与其他领导人会见了科技行业高管，其中包括阿莫代伊。12号，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安特罗匹克禁止外国公民访问其最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两款人工智能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
0: 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下令改造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重新注水开放后，不仅迎来藻类爆发，池底新加的蓝色材料也出现了多处脱落现象。
8: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前不久完成改造并重新开放，然而水面很快就因藻类爆发变成浑浊的绿色。18号，池底的蓝色材料也开始出现多处剥落，碎片在水中漂浮。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以此作为华盛顿美化工程的一部分。他当时宣称改造工程成本约为150万到200万美元，但记录显示相关合同总额超过1480万美元。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已采用过氧化氢和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处理藻类问题。然而游客的不满已经显现，有参观者直言，看到这一幕，我想要回我的钱，我们的资源应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此外，改造工程的承包商选定过程也引发争议。据报道，合同未经公开招标，直接授予了一家曾为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施工的公司。倒影池建于1922年，是华盛顿著名地标，建成后陆续见证了美国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0: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

0: 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据了解，自工党上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后，已有上百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
0: 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的活动。19号早些时候，斯塔默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触发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多辆汽车损毁。
0: 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据报道，货运火车上没有乘客。目前死者身份尚未确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是周日，今天早晨是晴朗微风，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适合大家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气温会稍低一些，例如在延庆只有12.8度。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是上升迅速，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呢会在29度左右。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晒。到了今天夜间，依旧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4到15度之间，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未成年人私自用家长账号购买演唱会门票而引发的合同纠纷频发。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案件，一名初中生未经家长同意购买演唱会门票，之后想要退款被拒绝，于是诉诸法律。这种情况，法律会如何判决呢？
5: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两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两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6: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去

0: 人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1: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0: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1: 案件审结后，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啊是防汛的关键期，我们不能贸然前往危险山区。上周六，因轻信网红野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来到房山区一处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夜里下雨被困在了崖边。房山蓝天救援队多区联动展开搜救，用了6个多小时才将一家人安全救出。
3: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4: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5: 这是走的野山吗？
4: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3: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4: 找了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的，然后好不容易给找到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3: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6: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3: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4: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10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8起或9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3: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2: 端午节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抢救了一位64岁的大爷，一块鲍鱼卡进了气管，窒息，心跳骤停，险些要了命。在这里啊，提醒大家，家里如果有吞咽不好的老人，吃饭别急，别躺，别大意，万一卡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得立刻上，等不起。
7: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8: 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的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7: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8: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7: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

0: 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味、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四个方面。体味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0: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1: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0: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2: 端午假期，民警并没有放松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来看房山民警拦下的这名驾驶员，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他又是如何辩解的呢？
3: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4: 这个跟人家可没有关系啊。
5: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茶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同时，在核查中，民警还发现了一项问题。
6: 还有一项啊，叫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4: 考虑召唤你，给方案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你是有2项违法行为啊。
3: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4: 这个跟人家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决于远或近，对不？
3: 对对对。
5: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6: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7: 回去了弄了，
6: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0分的处罚的啊。好吧。
7: 好的。
5: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8: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9: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6: 抬头看一眼啊。
9: 嗯。
6: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您说。
9: 识别
6: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9: 对对，这个拿这个已经没不是了。
6: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防盗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防盗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6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0分啊。
9: 嗯，我下回我就回去立马整改。
5: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10: 今天16时24分，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年夏至刚好赶上了端午假期，让我们跟随记者在北京一起寻找夏至的味道和夏至的智慧。

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我们不用像先人那样立竿测影，但是老祖宗的智慧仍然藏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让我们在北京城里找找夏至，走。

0: 饺子、夏吃面。每逢夏至的时候啊，老北京人都喜欢吃一碗过水面，尤其是夏至前后心态成熟，这个时候吃面啊也有一种尝新的意思。夏天炎热，吃一碗凉面也是对付暑热的智慧。
1: 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所以说到夏至这一天呢，来的客人都是平常客流的将近两倍了。然后夏至的面呢，我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新麦的香，然后过水的凉，还有自己的汤。
0: 代表了一种极致，物极必反。古人说夏至一生阴，在最漫长的白天里，阴气却已悄然滋生。夏季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让我们找一个明白人问问。
2: 夏至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天文节气啊，也是我们人体状态的一个分水岭啊。老话说得好啊，夏至养一年。饮食方面呢，推荐大家啊，多吃一些清热利湿啊，健脾利胃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像这个莲子百合汤啊、绿豆汤，这都是非常温和解暑的一些食物。如果是这个开空调的话呢，建议的温度在26度左右。中午呢，推荐大家能够小睡一会儿，养心啊，养气。
0: 要消夏避暑，驱邪避害，而夏至就藏在每一个懂它的人的日子。
3: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4: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竹筏，这是通州第一次，
6: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4: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7: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4: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8: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也跟我们这个带孩子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9: 但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10: 我现在节假日我

0: 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1: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2: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3: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平常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嘛，
4: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面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2: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5: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6: 端午假期，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大幅攀升。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小长假首日，本市入境游客流量同比增幅超过30%。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外国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
2: 这个端午假期，不少境外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传统民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7: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中国一直珍视文化遗产，坚持传承传统文化。
2: 优质便捷的入境服务是游客深度体验的底气。据文旅行业预测，今年七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从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7: 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棒，没有意见，服务都很好，
8: 没有任何不便利，超级棒，非常好。
7: 没有问题，到各处都很方便，只需要提前下好软件。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入境游的加分项。不少外籍游客表示，出行前提前备好各类实用 APP， 就能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各类需求。
7: 很顺畅，只要下载相关 APP， 下载支付宝，下载地图软件，在手机上规划行程就会很顺畅。
9: 我下载了支付宝、携程海外版、谷歌翻译、小红书、北京环球度假区、你好中国这些软件。
2: 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部分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有游客坦言，中外饮食习惯存在差异，部分餐厅菜品辣度标注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点餐偏差。同时，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的多语种标识仍有提升空间。
7: 有时候菜单上看了图，结果上菜的时候发现配料不一样，就会很诧异。
10: 我发现在餐厅的菜单中有俄文标注的就比较少。
11: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2: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暨雄安新区龙舟挑战赛在雄安白洋淀火热开赛。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亮相赛场，这支龙舟队凭借25年的坚守，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龙舟爱好者，以热爱为纽带，让端午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2: 端午龙舟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民俗，而今天在这里传承这份文化的不止中国的划手，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浪者。
13: 我来中国大概是3年了，我之前是在意大利已经开始划龙舟，到这里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有很多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可以跟他们聊，然后多问一下关于这个端午节的故事，然后其他的传统文化。
14: 我是2020年来的北京，是有一天我 听到了那个河上面有敲鼓的声音，发现北京也有龙舟，然后就寻找到了我们的队伍。其实我当年划龙舟也是听了一个学长的话，他说如果你能进龙舟队，能够划下来，那以后什么事情都打败不了你。
15: 第二宗，快点，快点。那我们上午贺晨还负责打鼓。
16: 这个叉着腰正排列着战术的是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创始人兼队长贺明，他从事龙舟运动已经20余年，多年的热爱让他成为中外龙舟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15: 这25年以来，差不多有2000名外国的队员在我们这里划过。其实我们这个龙舟文化在北京生根发芽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个龙舟的文化传播得更远，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到了，因为我们在这些几大洲、这几大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队员在那个国家在做，而且我们也经常也去参加这个友谊赛。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好的效果。
17: 拿着西瓜呢？
16: 当人们因热爱相聚，地域的差异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队员因龙舟相聚一堂，共赴一场水上之约。
15: 北京国际友人，
18: 加油！加油！加油！
19: 距离比赛还有3分钟，各参赛队进入赛道。
16: 一人擂鼓，一人稳舵，10位滑手并肩协作，12人的合力让小舟破浪而行。而这份竞渡热血从不独属于某一支队伍，每一艘破浪疾驰的龙舟都诠释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当船头冲破终点标线，200米赛程落下帷幕，此刻名次早已不再重要，并肩协作带来的触动早已超越胜负本身。
15: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了解龙舟，不一定是获得名次，每个人冠军只有一个，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所以越多的人来进来以后呢，他只要快乐欢乐就好，这是我们宣传龙舟最大的那个魅力。
14: 我认为龙舟最重要的就是团结，整队人整船人步调一致，才能一往无前。
20: 虽然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就到这里就参加比赛都是一家人，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龙舟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就我很热爱这个运动。
16: 亲身参与，真心热爱，端午文化就顺着一艘艘龙舟自然地流向了全世界。
6: 端午假期逢夏至，北京也开启了夏季游园模式，全市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21: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22: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23: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24: 从那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21: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25: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26: 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21: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27: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21: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28: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21: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6: 6月下旬，北京的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京城荷塘品荷运，聊聊北京与荷花延续了千年的故事。
0: 说起北京城种荷花的历史，那可太久了，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莲花池更是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的说法。3000多年前，北京城的源头蓟城就是依靠莲花池的水源发展起来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说过，莲花池才是北京城真正的摇篮。金代皇帝完颜亮喜欢种莲，在这里大量的种植了荷花，那古西湖从此改名为莲花池。到了金代建中都，莲花池更是重要的城市水源，可以说北京城的根就扎在这一池碧水之中。

0: 北海被称为白莲潭，北海公园的荷花映白塔更是京城公认的经典画面。在元代，什刹海的荷花被写入燕京碎石记。此外，在北京知名的赏荷圣地还有圆明园荷花基地都是珍品荷花。颐和园西堤的荷花与远处的佛香阁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可以说北京的水脉与荷香早与血脉相融。咱们再说说品种，北京现有荷花品种超过500个，除了常见的白洋淀红莲，还有粉五飞、重瓣的千眼观音等等。那赏荷也有讲究，清晨的5点到8点花朵最饱满，中午高温时花瓣会闭合，这个夏天不妨早起去赴一场荷风之约，一池荷花开，清凉满京城。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1: 端午假期，京城文艺演出市场热度高涨，全市营业开票演出达1136场，充实市民游客假日文化生活。作为老牌文化地标的天桥艺术中心，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
2: 97戏骨天桥是多少游人不一家，这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易顺鼎的诗句。那么简单的诗句呢，描绘出了当年的这种天桥的风景，如今呢是集再现，可以看见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3: 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沿街巡游展演，文创爱好者驻足挑选演艺特色周边。第六届97戏骨天桥市端午假期持续热闹开始，天桥艺术中心也化身为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
4: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3: 天桥还携手广西深化南北文旅联动，借力原创音乐剧《黑麒麟》进京首演，开启跨地域文旅融合新探索。端午假期除了《黑麒麟》首演之外，舞蹈诗剧《九歌》、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也分别在大剧场、多功能剧场陆续上演。
5: 比较多元化的吧，就是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6: 除了会有北京的京味儿的一些演出和活动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广西的演出和相应的活动。另外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会有一个中白丝绸之路青少年的艺术节，200部作品在这个艺术节去上演。
3: 北京台报道。
7: 端午假日期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6月19号，陆先生乐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火热开场，并推出了演唱会加商圈联动的模式，依托票根经济串联工体、簋街等周边消费场景，打造一票通行、多场景享会的沉浸式消费新生态。
3: 当晚5点半，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1.5个小时。工体周边商圈1.8公里外的簋街美食街区已是客流涌动，不少外地本地乐迷提前抵达，开启观演加探店的假日休闲新模式。观众凭演出购票订单，即可在工体商圈周边指定合作门店享受专属消费优惠与特色服务。这一举措有效盘活了观演前后的碎片化时间。
8: 我觉得如果对于喜欢演唱会或者说在附近开演唱会距离还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的，挺好的，因为正好大家比如说可以先吃了饭然后再去那个看演唱会嘛。
9: 观众呢可以凭票根到店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手切鲜羊肉，那现在已经有观众然后跟我们来预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3: 2015年在北京组建的陆先森乐队，从小众的 Live House 起步，深耕乐坛10余年，走遍全国100余座城市，完成近400场演出，一步步登上大型体育馆舞台。演出现场《春风十里》《华年》《很久以前》《我想当风》等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
10: 春风十里还有华年是非常喜欢，
11: 很流畅，音乐很动听，感觉很亲切。
3: 以演艺流量赋能商圈经济，通过演艺加消费的创新玩法，激活了端午假期京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北京台报道。
7: 端午假期，北京持续深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推出一系列跨界创新、多元丰富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仅要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

0: 选择，更以浓郁烟火气与时尚活力激活首都假日消费新动能。
1: 我旁边的这个标本呢，真实再现了猎豹捕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演绎着自然的这种秩序。那无论是标本呢，还是多媒体的场景，让你在驻足间读懂野性大地的生命百态。
2: 端午期间，坐落于浩华文创园的非洲动物标本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京城新晋文旅打卡地标。这座历时一年半精心打造的特色主题展馆，汇集了上百种珍贵非洲野生动物标本。
3: It's really amazing, because it really speaks, it speaks to me of what our home is like.
2: 依托博物馆开馆契机，为期一个月的非洲文化节同步启幕。
4: 花园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包括他们的一些非洲歌舞表演啊、艺术呈现啊等等。
2: 一边是异域自然风情，一边是舌尖环球盛宴。端午假期，体育活力与烟火美食深度交融。
1: 西北特色的馕夹烤肉，北美风情的牛肋排，在北京的烤肉节可以邂逅世界各地的烤肉风情。那么在这里呢，也成为了端午假期吃货们的打卡地。
2: 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八届首创狼园 Station 国际美食嘉年华火热启幕，以烤肉世界杯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味觉狂欢盛会。
5: 我们就是纯路过，挺好的，因为本身就挺爱来这种，比如说啤酒节、精酿啤酒节、咖啡节这种节，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假期来
6: 也是在这种户外的场景里面打造这样一个滨水的，然后结合体育赛事这种舌尖上的美味，带来一整个夏季的这种休闲消费体验。然后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将文商体育旅展深度融合的一次实践。
2: 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期间，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这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首次落户北京，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参赛。
7: 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正赛赶上端午假期，不少观众都来尝鲜，带着好奇心来感受匹克球这项新兴运动的魅力。
8: 专门到北京看这个比赛，在外国也听说过，然后听说那个有个活动可以学的，所以很好奇过来参加一下。
7: 赛场上对阵的双方实力接近，多场比赛打到决胜局才分胜负，精彩的攻防引得观众连连叫好。对于更多市民来说，借着端午假期来到焕然一新的国家网球中心看比赛、逛市集，是一种全新的过节方式。作为一项三球合一的运动，匹克球不仅观赏性强，参与门槛也相对较低。
9: 曾经有打过2到3次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它这个场地是比较小的，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这个也是比较讲究一个策略的，比如说上网啊，包括它是回合制的，对体力也一定的要求。北京这个城市呢，会举办这种综合性的赛事，包括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全民运动以及全民健康的提升都是比较好的。
10: 之前就是没有在现场看过，所以就是看今天有公开赛，也是现场来感受一下，就看现场观赛这种感觉。后续的话，因为就是体验这项运动的魅力之后，或许也会自己拿起球拍上去感受一下。
7: 从奥运场馆的华丽转身到新兴赛事的引入落地，北京正通过丰富的赛事体系点燃市民的健身热情。今天是这场匹克球赛事的决赛日，您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匹克球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0: 端午佳节，双奥场馆内涌动着力与美的视觉盛宴。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19号到21号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北京自2008年奥运会后首次承办艺术体操国际单项赛事。
7: 国家体育馆内，毯上芭蕾，轻盈起舞。开幕式在一场气势磅礴的武术展演中震撼开场。随后，国家艺术体操队带来的《醉花溪竹风》表演， 将艺术体操的技巧与中华传统舞蹈神韵完美融合，为激烈的竞技赛场铺垫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1: 非常的关注艺术体操的项目，这也是咱们世界挑战杯第一次在北京办赛，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北京的艺术体操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越来越大。端午佳节选择看这场比赛，支持咱们的中国队的运动员们，
12: 想带家人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围，孩子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让孩子也感受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毅力，最主要是为中国队加油。
7: 首个比赛日进行了个人项目资格赛与集体五球单项资格赛，主场作战的中国金花表现抢眼。当晚最令人瞩目的是巴黎奥运会冠军团队中国艺术体操队在集体五球资格赛中的亮相，整套动作的灵感源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用三段式叙事演绎了她从少女烂漫到暮年回首的传奇一生，用流动的肢体语言向这位以笔墨发声的古代女性致敬。
13: 能现场来观看也是非常的激动自豪，看到这么多世界高水平顶尖的运动员比赛，能收获到很多的东西。
14: 今天的观众都很激动，然后氛围也很好，在家门口比赛还是很厉害的，希望姐们就是胆大心细放开做。
7: 本次比赛共设置个人和集体两大竞赛板块，将决出八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0: 55秒完成眼底拍照，2分钟拿到筛查报告，一台凝聚了专家临床经验的智能眼底相机已经走进北京的社区医院，甚至跨越高原天堑来到了西藏。患者只需要3分钟就能获得与同仁医院一样的眼底健康评估，曾经需要长途奔波排长队才能享受到的三甲医院眼科筛查，如今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完成，这背后是一颗 AI 大脑在发挥作用。
15: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病的诊断和筛查是一个需要经验和技术的精细活，但是现在呢，只需要3分钟，我们就能在家门口体验到和同仁一样的眼底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6: 55秒，我这个眼底照相已经拍完了。医生，大概我们多久出报告？
17: 在1到2分钟。
18: 以前人工做眼底检查，结果往往受限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准确度难以保证。现在这台 AI 相机将顶尖眼科专家的经验转化为标准算法，患者通过语音提示即可完成准确检查，所有医护人员都能使用，检查结果不再受限于医生的资历。
19: 筛查了3000多例的患者或者居民，有160多人达到了一个准指标。我们通过咱们基层的医联体的一个转诊平台对患者进行一个转诊。
18: 慢病引发的眼底病变致盲风险极高，早期筛查是关键。这台 AI 眼底相机让筛查不再依赖诊疗水平，更通过基层落地让患者免于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即可完成筛查。
20: 那麻烦多了，排大队隔到好几十公里的，再加上夫妻进来可以做这个眼科检查，坐公交车坐了几站就到了。
18: 用一台小小的眼底照相机将同仁医院的眼底筛查技术普及到社区医院，是怎么做到的呢？
21: 它是基于同仁医院优秀专家的临床的经验，基于长期的高质量的临床研究的结果，那么开发出来，那么不仅仅是针对于常见的眼病的筛查，也包括通过眼底的血管功能的分析来预测全身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
18: 如今 AI 跨越了高原天堑，西藏的患者也在使用这台眼底相机。
22: 手术贴眼呗，
23: 手术贴眼的，
22: 之前也是，有了眼部疾病之后，他就忍忍过去，然后一般都不怎么就医，而且他们说从他们老家到医院的话，可能也需要8个小时左右，所以就很远，也路上也不方便。
23: 就这样就算了。
22: 他说非常感谢
23: 各位的意见，
22: 感谢各位。
23: 那咱们就继续进行。
22: 他们也觉得很高兴，然后这么短的时间检查结果出来了，而且北京的医生也能够看到他的结果。
24: 有时候会存在一些误诊啊漏诊的情况，所以说也会对病情呢有一定的这个延误。但是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筛查机器呢，我们基本上2分钟不到，如果说确实需要进一步到北京同仁医院进行治疗，我们有绿色的这个转诊通道，对于我们筛查的效率啊还有这个筛查的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8: 同心者不以山海为远，600万人次筛查，9.5万病例提早发现，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双双被及时照亮的眼睛。 一台眼底相机把三甲医院搬到家门口，让优质医疗资源触手可及。它不仅是推动医疗普惠的生动实践，更是科技向善在首都医疗土壤里的扎根成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1: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